0: 我看你这网站弄得不错呀。
1: 还行，算是步入正轨了吧？平均在线人数有3000人。
2: 就这么发展下去，手术直播指日可待了。
0: 手术直播？
2: 对啊，随着5G 时代的来临，足不出户可以观摩学习顶级名医的手术过程，医生可以通过遥控远程的指挥跨地区手术。科技改变未来，
1: 而我们心灵园要做的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0: 那谁是螃蟹
2: 郑医生，
0: 啊？哎，不许打断主讲。
2: 可这就是他提出来的。
0: 郑仁，
2: 啊，
0: 他想做手术直播。
2: 是啊，我还觉得他挺有远见的。哦，对了，您来找我是什么事儿啊？
0: 啊，有个正事儿。

0: 罗主任，范天水的 CT
1: 报告已经出来了，正准备通知你们。我是说加一个中下腹
0: CT，
2: 我什么都中下腹 CT 啊？哎，已经过了啊？对啊，云哥你早说的。
3: 我老公得了旅行者腹泻，5年来一直穿着尿不湿，特别的遭罪，哪儿也去不了。可海城医院的林医生。

0: 生仅花了5毛钱就给看好了，可同一家医院另外一位医生却让患者花5万块钱用于治疗腹泻。医院本是救死扶伤的地方，医生
1: 早上好啊，罗姐姐啊，
0: 花这个冤枉钱呢？
2: 老大，
0: 对于此事，我们将跟进调查，持续为您报道。
1: 外行看热闹，气死老师傅啊！来取 CT 啊！放心，一人一份，绝不多加。
3: 哎，事先说明啊，孙记者弄的这个，我之前不知道。
1: 没关系，我会反击的。
4: 搞定了，苏医生。
5: 慢慢来的，抓紧哦，不然会输的哦。
1: Yes。

0: 云哥，干嘛臭美呢？
1: 错，是辟谣。哇，这么多字谁看呢？就知道会有你这种人，播放看看。
2: 来自甲地鞭毛虫病，
1: 这个视频啊，将来会在电视上24小时播放。哇，
0: 全是大神，
1: 视频太长也不能看。
3: 那您有什么高见啊？
4: 你得做短视频，15秒的那种，简单接地气，
5: 还得有点颜值，还得有点幽默感。
3: 时代变了，连科普都要娱乐化。
6: 海豚的未来，就是我。
7: 为什么？
6: 啊？
7: 不是，
6: 被你包子堵不了一嘴啊？

0: 我知道了，麦克斯光老综合症，我赢了。苏云呢？
1: 云哥去看翻天水了。
0: 他也知道了。

0: 患者男性，38岁，腹泻1年，但自述并不严重。最近几日出现昏睡、晕厥，经过急诊排查，排除胰岛素瘤的可能性。我们给他做了腹部 CT， 发现结肠有肿瘤，还有大量的肠道息肉，鉴定为 NW 综合症。
1: 我看了病历资料。MW 综合症是以腹泻、腹指加肾衰竭加体液紊乱为主，但是这个病患他的腹泻并不严重，那么对于病情的判断会不会不够严谨呢？
0: 该病例是少见的 NW 综合症的表现，虽然腹泻症状不重，考虑和患者的个人体质以及近期饮食较少有关系。也有刊登在文献上的报道显示 ，NW 综合症的临床症状也不尽相同。比如 Sammy G 博士在5年前3月刊的杂志上首次报道了一例直肠绒毛状腺瘤合并直肠低分化神经内分泌瘤而导致的 NW 综合症的病案，伴有严重的低钠血症，却没有低钾血症。还有，比利时列日国立大学附属医院的 Dennis 博士在5年前的杂志上的个案报道里写道，临床症状以腹泻为主。林副院长，您觉得呢？
2: 徐主任，
3: 我也是第一次遇上 MW 综合症，不过 ESD 手术没有问题。
0: NW 综合症这种病，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如果失败了很正常，但是我们不能错过这个可能性。
3: 那就通知患者准备手续吧。
0: 好，我去通知他。
1: 嗯，好，那就先这样，散会。
4: 不愧是在曼欧待过的，见多识广。
3: 老林，你培养了一个好女儿啊！
1: 谢谢。聊聊。
0: 关于病情，我刚刚在会议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关于其他，我没什么可以跟你聊的。
5: 你想过没有，如果不是 MW 综合症该怎么办？
0: 有一家医院，他们的总体误诊率在30%左右，他们的医生每年都在发表论文研究如何减少误诊。这家医院就是曼欧。不要害怕误诊，误诊会帮助我们进步，这是我在曼欧学到的第一课。
1: 进步是后面的事情，误诊、手术失败、人命关天。
0: 那你凭什么觉得我一定会误诊？还是瞧不起我？那你等着。
3: 自己来的。
6: 你说他自己来的急诊，让医生救救他。
7: 挺厉害啊你。
3: 记得家长电话吧。来，输入电话号码。奶奶。
6: 联系家长，等家长来了以后再处理吧。
7: 那来得及吗？
6: 那来不及也得等啊，要万一。

0: 哎，算了，联系医务处备案，走紧急程序吧。好嘞，我去给他奶奶打个电话。好，哎，张嘴啊啊啊！哦，
1: 你歇会儿吧。没事儿。
2: 邱主任好，好，怎么样啊？今天挺好，
3: 不错啊，会越来越好，
1: 谢谢。多注意休息啊！半天水，看着气色不错嘛，做好肠道准备，准备手术，进食进水。医生，我这个病还得做手术啊？当然，你的病叫 MW 综合症，它属于罕见的结直肠肿瘤，并伴有严重的并发症。挺严重的啊。嗯。
3: 那我这个病要是不做手术的话，能怎么样？结肠有肿瘤，还有大量的肠道息肉，如果不做手术的话，你会更严重的。好在浸润的范围不大，不用做肠道切除。会诊后，我们决定用 ESD 手术剥离。你放心，我们徐主任做 ESD 很厉害的。
2: 这手术听起来挺复杂的，很贵吧？
3: 一般来说不会超过10000块，除非在手术。

0: 忍忍，哎，就忍一忍，忍住。
1: 轻点儿。
2: 小朋友，见过灯泡吗？我卡过。以前的灯泡啊，
3: 拳头这么大，
4: 看见没有？
3: 把它放嘴里。啊，
2: 它就拿不出来了。我心想啊，这可怎么办呀？
5: 找医生。
2: 找医生更聪明。我呢，是去找榔头，
3: 先把它给打碎了。但是又一想啊，要是打碎了，扔到嘴里，不就破相了吗？这以后同学要是问起来，
2: 你看我们脸上的伤疤，那都是打架留的，
3: 牛，勇敢。
2: 啊，你看你，那是吞灯泡留的。哎，看来我又一想啊，要不然把这个灯泡直接吞嘴里不就行了吗？
1: 好了好了。你感受感受，还疼吗？
5: 那你吞了没有？
3: 没有，我也找了个医生，给我打了针麻药就好了。
6: 大强强，你多大个人了啊？怎么把个瓶子就弄嘴来了？
5: 这是眼药，这是那姐姐放的，我们喝过，这很残放。
6: 谢谢谢谢大夫了。
7: 不用谢不用谢，小周。用只激素缓解舌头肿胀。
4: 好，要留院吗？
7: 不用，记住了啊，如果明天早上起来舌头还不消肿的话，马上来医院。哎，
6: 好好好，谢谢医生，快谢谢医生。
5: 谢谢医生，
6: 谢谢。这个什么饮料啊，它就这么好喝？
5: 那好喝，奶奶，我也喝那么喝吗？
6: 真不好喝，赶忙买一瓶试试有多么难喝。走，拿药去。哎，谢谢了，
7: 辛苦了。怎么了？想什么呢？
1: 你很少对患者这么有耐心。
4: 这不是看这小子挺聪明的吗？还知道自己来医院求助了。
1: 吞灯泡那事儿是真的吗？
2: 你觉得呢？
1: 真的。

0: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情是，大家知道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1: 对，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0: 对，
2: 没错。
3: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2: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4: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1: 出国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5: 至少要两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两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1: 才来，
5: 来不及了。
3: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6: 哎，你好，
7: 15,700。
8: 咱是在几楼啊？
9: 哥，你去哪了？你怎么不接电话呀？我这个月还的钱比上个月还多啊！哥，你可不能不管我呀！再等等，催贷的又要找到学校了。
7: 先生，
10: 你交不交费啊？后面还排着队呢。
7: 先生，
6: 我先不交了，不好意思啊。爹，
9: 哥，你终于接电话了，我还以为你不管我了，急死我了。
6: 没有，哥这两天太忙了。

0: 那个哥，钱你什么时候给我打呀？这一期前两天就该还了。
1: 爹，
0: 啊，
1: 你这期能缓缓吗？
0: 啊，缓多久啊？
1: 就缓一个月吧。
0: 哥，我这已经逾期快半个月了，真的不能再拖了，再这样下去就要影响我的征信了。哥，你怎么不说话了？哥，你还是不想管我是不是？家里人都嫌弃我，连你也嫌弃我是不是？哥，说话呀，哥。
1: 嗯，哥知道了。哥一会儿就跟你转啊！
0: 谢谢哥，我就知道哥对我最好了。
1: 哎，拜拜，弟。
0: 拜拜，哥。

0: 那人呢？我不知道啊，前面还在呢。
1: 这都能让人跑了，怎么看的人啊？干嘛去啊？
2: 我去查他住院时登记的地址。
1: 然后呢？他没钱，你给他垫手术钱啊？
2: 长风浩才的人说，只要用他们趟钱就提供手术费。
1: 你觉得你爸会同意这事吗？
2: 院长同意就行。
1: 慧姐不会同意的。
2: 那就从我工资里扣，不管怎么样，我要证明我们没有误诊。
3: 哎，588，这个。我们废寝忘食好几天，好不容易找出你的病因，你就这么走了，太不厚道了吧？对不起啊。
1: 实在是没钱治了，没关系，我跟你这条明路吧，签一体捐赠，万一手术成功了，你就像余云霞一样分期还给医院。
2: 快点水！
1: 快打110。
2: 好。

0: 怎么不去观摩室啊？有什么好观摩的？我又不是消化内科的，再说了，我就算是，我也做不了手术啊。我听说你的手……
1: 心理上的。
0: 看过心理医生吗？看过，怎么说？没有。其实我挺羡慕你的。虽然大黄牙把你爸害得很惨，但他起码还活着，你还有机会给他做手术。要是我那边活着就好了。不管什么病，什么样的手术。 只要让我试一次，也许我的手还能恢复。我偶尔忍不住会这么想。他问起手臂了解过吗？
1: 了解过，
0: 没用，开刀还是刀。嘿，真没事儿。 什么烦躁啊、沮丧啊，这些不好的情绪，2年前早都完事儿了。好歹看诊的时候也没有丢。我现在就是一条急诊科的咸鱼，随遇而安吧。
2: 咸鱼是不会背着患者。 所以你不是嫌疑人。

0: 小王，
1: 姐，上一次的报道反响还不错，咱们接着做第二期。为什么同一个病会有不同的治疗方案？为什么一进医院就要做各种不同的检查？5毛钱和50000块到底差别在哪？
2: 哎，不是，你等会儿吧，姐，你等会儿吧。哎，咱们去医院接人短，人能让咱们拍吗？
0: 苏院长邀请咱们来的。
1: 啊，不，姐啊，这该不会鸿门宴吧？
3: 苏院长您好，我是海事天天看的记者孙泽丽。
4: 你好，很高兴您邀请我们来采访。
3: 哪里哪里，快请进，我都准备好了。
4: 我看了你们第一期的报道，你们提出了一个疑惑：5毛和50000到底差别在哪里？同样是腹泻5年，所以今天正好，
3: 我想说两句。 来，您请。诊断呢，对于每一位医生来讲，都是最头疼的事，尤其是罕见病的诊断。虽然症状看起来一样，但是诊断和治疗却是千差万别的。现在有两个病例，一个呢只要吃几毛钱的假消唑就好，另一个却需要手术治疗。那是因为病症不同，治疗的方式就不同。 您看，这是我让人整理出来的关于腹泻的病例，光我们海城一年就有200多个病例，而正是因为病因不同，治疗的方法不同，所以花费也就不同。我呢不是学医出身，所以更能理解您和患者们的困惑。面对困惑，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科普，耐心的、详细的为大家进行解答。
0: 可现在15秒就一个新闻热点，是不可能说得明白的。

0: 而深度的阅读，现在大部分的观众都没有这样的耐心。嗯，那就要看您报道这件事情，是真的想为大家解惑呢，还是只想要话题热点？哎呀，我们海城今天正好有一位夫妻患者，消化内科正在为他做手术。我呀，破例请你们观摩手术，一探究竟。 好的，谢谢院长。
1: 哎呀，不客气。但是有件事我要跟你们说清楚啊，因为这个手术呢是世界罕见的手术，所以它的手术成功率很低。如果手术万一失败了，
0: 您放心，明白，我会秉持新闻的原则，如实报道，不只是报道事情的结果，也会报道事情的真相。
2: 海事听听看，真的是媒体界的标杆啊！
0: 院长您谬赞了。
1: 没有，没有，请吧。
0: 打扰大家，来，请进。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海事听听看的记者孙泽丽女士，现在正在做一档有关于老百姓求医看病的节目，来观摩一下范廷水的手术过程。我们就是来观摩一下手术，顺便拍点素材就走。
3: 林医生，你来给观众们介绍一下手术吧。好。现在您看到的这台手术叫麦克彻沃尔脑综合征。 属于全球范围内都比较罕见的病例，术者现在用的手术技术叫 ESD， 又叫内镜下黏膜剥离术。
0: 光听您这样说，就知道这个手术的复杂性。如果海城医院能够拿下这个罕见病例，我想也是我们海城的福气。

0: 孙院长，恭喜海城医院拿下全省的第一个 MW
1: 综合征手术。谢谢，多亏了林医生，第一时间查出病因，我们才能对症手术。不是我，
2: 孙云比我先发现的。 同样是腹泻，有的用5毛钱的药就能治好，有的要用50000，而有的要上难度极高的 ESD 手术。如果你问区别在哪里，就在这里。我赢了。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
1: 谢谢院长，我们先不客气，应该的，请。看到现在的林苑，后悔吗？我虽然没有孩子，但我自己曾经也是孩子。我爸爸跟你一样，导致我们足足有3年都没有说过话。
3: 如果不想重蹈我的覆辙，就多给孩子一些尊重和理解吧。哎，
1: 那后来呢？后来你和你的父亲怎么又开口说话了？他急性心梗，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神志不清了。 眼珠浑浊，还在到处看，就问他：“爸爸，你在看什么呢？”他说：“不要哭，那是我们最后一次的。”

0: 项链呢？
1: 去医院吧。
2: 雪啊，你来都来了，这吞项链是很严重的事情。
0: 哎呀，我说了我没吞嘛。
2: 那古人吞金自杀都会死人呢。
0: 项链掉哪个指甲盖了，不是很正常的事吗？我不看。
2: 来都来了，
3: 二位，你们看什么病啊？
2: 啊，你好，医生，他把项链吞了啊？
0: 没有，医生，就是我做了一个梦嘛，梦里我把项链给吞了，然后醒来以后项链找不到，他非说我把项链给吞了。
2: 他真吞了？
0: 我没吞，
2: 真吞了，
0: 我真没吞，
2: 你真吞了，
0: 我真没吞，
2: 吞了，
0: 我怎么可能吞呢？
3: 二位，跟我来吧。你觉得连体婴分离术按照这个方案走可以吗？
4: 我先看完了。嗯。
3: 进。
0: 这大半夜
3: 的，请进。
2: 哎，你好，医生。
4: 哎，你好，
3: 云哥，这个。这位男士说，这位女士做梦的时候不小心误吞了项链啊，先走。哦，
2: 来。
0: 哎呀，我又不是傻子，我怎么可能吞项链？
2: 哎呀，吞没吞？你再问问医生嘛。
3: 校长罗大呀、啊？哦，
2: 哎，这么大？
4: 啊，这么大呀？没什么事儿，过两天就排出来了，回去吧。
2: 不是，你这医生怎么这样呢？不开药又不看片子的，你要耽误病情怎么办？
3: 哎，您别生气，别生气。我们苏主任一向是体谅患者的，有些检查能省则省，省一点
2: 是。我不要省，我要看病。你们要这样的话，我投诉你们啊！
0: 投诉什么投诉啊？那医生说了没事儿，回家吧。
2: 来都来了啊！
3: 说说具体情况。
0: 哎，我都说了，我就是做了一个梦，一个特别特别可怕的梦。我梦见有个东西在疯狂地追我，然后我就疯狂地跑，他就追，然后他打我，他把我推倒，他挠我，把我项链啪抓下来，啪塞我嘴巴里了。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被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那个是咱们的定情信物啊。

0: 我就是做梦，我没臀。你之前有过类似的经历吗？没有。你再好好想想，之前有没有误吞过别的什么东西？没有。
1: 逸晨，你为什么会这么问？
2: 睡梦中吞咽一般发生在幼儿身上，在成人身上很少见。如果不查明误吞原因，我们无法确定病症。
3: 庄主任，他和小冉也算病了。
2: 我怀疑这不是他第一次梦中吞咽了。
1: 没有啊。
4: 小周，带他去拍个片子。
5: 好的，这边请。
1: 来，
2: 男士留下。坐。
1: 阿勋，你自己去啊。
2: 你在隐瞒什么？我没隐瞒。报警。
1: 你为什么报警啊？
2: 我有理由怀疑你在患者身上下了迷药。 在患者不清醒的状态下做出一些异常举动，苏云，报警！
1: 别报警！
2: 那你说实话，这次吃的是项链，下次很可能就吃别的。如果是真玻璃化学剂，这责任你担得起吗？

0: 医生，你们千万别报警，阿水他什么都不知道的。其实他是狼人。什么？狼人？这要是让大家都知道了，那我就失去他了。
1: 他是狼人？是啊，狼人。这是孟舍症。
0: 你是不是看到过患者半夜起来吃东西？啊，泰勒斯威夫特，美美，他有梦食症，总是喜欢半夜起来吃东西。他也是狼人啊！
2: 大哥，这世上哪来的狼人呀？
0: 有狼人，你看啊，拍下来了。你看，是这样，这是我跟阿雪一起住的第一个晚上。晚上我听了点声音。 我以为想偷懒来了呢，我就赶紧跑出厨房，发现冰箱门开着，有个人蹲在地上，你猜怎么着？他在吃生肉，生肉啊！我第二天我就旁敲侧击地问他，他说他什么都不知道。我决定我要替他保守这个秘密。后来我在网上查了，说他有狼人血统。
1: 你都知道是狼人了，为什么不跑啊？
0: 我爱他呀，我已经做了结扎手术了。我想了，只要我们不生出小狼人，他就不会被别人发现的。
1: 那庆祝，
0: 因为爱情。后来我就每天买一块新鲜的肉放在冰箱里。
1: 为什么不煮熟？
0: 熟？你见过狼吃熟肉吗？
1: 那他有没有一些生理异常？注意力不集中或者减肥什么的？哦，
0: 阿雪一直在减肥，家里的吃的他都给扔了。那就对了。
1: 孟时镇喜欢一切高热量的食物，冰淇淋、巧克力酱等等。那是因为减肥期间他没有东西可以吃，所以只能吃生肉。
0: 那这么说，阿雪她不是狼人。
1: 孟时镇于1991年正式被确认疾病，全球约有0.5%到1.5%的人患有这种病，
3: 数据不准确啊，应该是10%。

0: 这目前没有更有效的治疗方式，建议去看心理门诊。
1: 进，禀哥郑哥，腹痛点片传过来了。嗯，看见了吗？就这么大，我都说了，过两天就能排出来，本体不大。怎么样，还投诉我吗？
2: 但是你没有看出来阿旭有梦石症啊？
3: 梦石症，
1: 宝宝不哭，宝宝不哭。医生说咱们只要不减肥，把那个项链排出来就行了啊。
3: 可是我会梦游，我还会吃东西，我有病。
1: 你是有病，但是医生说可以去看心理医生啊。泰勒，大明星，他也有这个病，美女才得这个病的。
2: 啊，你是大美女，大美女，还有抱抱抱抱大美女啊！咱们走啊，咱们不减肥了，谢谢医生啊！走，大美女，谢谢医生啊！
3: 走走走走。
4: 我一个人在外面十年了，我就是我的证明，我自己，我可以成为最好的外科医生。
5: 今天其实就想跟你说一句话。
6: 林医生，你真的很棒。
7: 云哥，这还是我第一次遇见群体事件，别说我还有点小紧张。
8: 知道急诊的意义是什么吗？
7: 和死神抢人。
9: 什么情况？
10: 等会儿，
11: 拍呀！
10: 听说这件事情已经惊动到上面了。
12: 会不会是什么新型病毒大爆发了？
13: 那我们在场的所有人不都有危险了？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要下去布局。

人间佛教的新伦理观，就是要建立人我一体，生佛一如，愿亲平等，人我互调，人我无间，天下一家，生命平等，相互共存的平等观与慈悲观。

那第二个就是人要，除了佛说的契理之外，接下来就是人要的契机。我们人要什么？我们人要听的佛法，无非是关系到我们在人间社会所生存、生活、生命所有相关的一切，所以它必须是人间性。它不同，所以我们发现到大师在说法的时候，他不会跟你天堂怎么样，然后地狱恶鬼畜生怎么样，他说的佛法都跟我们人间社会有关系。

0: 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听闻到大师说的佛法，你会发现到在生活里面可不可以用得上？对的，在生活里面触目可及，触手可及，在生活里面你都是可以随时信手拈来可以运用的佛法。比如说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我自己本身二六时钟，除了睡觉之外我都可以去运用的。第三个，我们人喜欢悲观的还是喜欢欢喜的？是的，师父给我们的佛法带来这种喜乐性。好，那最重要的是，大师说的佛法不会只适合有钱的人，也不会只适合某一些人，而是三根普被。好，任何人，老少咸宜，大众化。好，契机。那第三个就是进化的。今天我们听到大师给我们的佛法，我们如何开始进行一种佛法的自我进化呢？透过这个进化来让自己不断的进化。一个是清净的净，一个是进步的进。所以真正学习佛法的人，实践佛法的人，他的身心会开始产生一种自我进化，他的身口意，他的生活，他的习惯，还有他的人际关系也会进行一种进步的进化。好，那这就必须透过实践师父带给我们的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身口意三业清净的现在进行式的三好运动，还有就是五戒十善以及六度四摄。那最后结果会是什么？对了，最后成就一个善美的结果，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居住在这个人间净土里面。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人间净土是谁创造的，是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是人间净土的园丁，也可以是人间净土的这一个庇荫者。好，举例来讲，大师在这个诠释的过程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生活里面去实践。比如说我是佛，听到我是佛，它不是一个共高我慢的话，师父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自己做自己的贵人，所以我是佛是一个自己对自己生命的承担，自我的勉励，自我的肯定，自我的发心，还有自我的成长扩大。如果过去我们还没有学佛之前，我们动不动就生气，动不动就不开心，我们可能常常是斜眼视众生，但是学习佛法之后，我想到我是佛，我就要怎么样？对了，我就要慈眉善目，慈眼视众生，所以我们的心啊，可以生出贪嗔痴慢疑，但是当我肯定我是佛的时候，我就可以生出什么？我就可以生出慈悲喜舍。而且你会发现到，当我的慈悲喜舍开发的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也会去带动别人哦，把他的慈悲喜舍给引导出来。好，所以这个世间都是照镜子原理，只要我们开始笑了，你就会发现到别人看到我们也会怎么样？也会笑了。好，所以从肯定我是佛去引导跟带动，好，每一个人都可以更好、更大、更光明。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呢，是一般到了过年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到寺院做什么？烧头香。各位有去抢过头香吗？各位觉得抢头香的时候的心态是什么？那个心态是慈悲喜舍的，还是充满了这种斗争？然后呢，甚至是怎么样，抢不到还会怎么样？还会生气。所以那抢到那只头香之后呢，真的 这一年都平安如意吗？都风调雨顺吗？也不一定，对不对？所以我们对于一个佛教徒，我们到底如何更好的理解什么是烧头香？好，我们大家一起来练好吗？好，每一个人
1: 如此，才符合佛法平等的意义。
0: 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天天烧头香，都可以天天敲头钟，都可以天天呢打这个什么头鼓，这就是大师呢告诉我们烧头香。各位有没有会发现他回归到什么？回归到人间，回归到生活，回归到喜乐，回归到哪里？大众化，人人都可以做得到。所以大师呢，他在这个传播诠释佛法的过程里面做一个解释者，他在佛经这个经典文本跟这个阅读者之间，他成为一个衔接佛与人之间重要的桥梁。什么样子重要的桥梁呢？他建立了佛经跟我们之间，佛法跟我们之间建立的关系，建立了我们彼此可以互动，然后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生活里面实践。好，这就大师呢诠释佛法的重要的特色。好，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妙凡法师。好，所以从两位院长所提到的方法论呢，我们可以看见佛法真义呢，让我们阅读这个过程当中啊，第一个是讲的给人懂，那第二个呢，句句不离佛法真义好的这个核心，那第三个呢，我们就会发现理解不同了，观念就会改变。好，观念改变了呢，我们的行动就不一样，所以这个行动呢，就会回归到整个佛法真义，或是厘清旧观念呢，启动新思维之后的影响。所以第三题呢，我们再来请教两位。好，一样先请教郭院长，那您认为在大师的佛法真义诠释当中啊，在我们刚刚厘清了之后，他对佛教整体的发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可不可以请院长给我们一些例子？
2: 好，那个，我认为说第一点，就是强调喜乐佛教，转化佛教传统的形象。那刚其实妙凡院长也不断地强调说，让人家欢喜的佛教的这件事情。那如果我们从那个，佛法真义里面看呢，我就想到，比如说我在中宗这一篇，它有一个描述，比如说，如果说一株花或一棵树，你会觉得很单薄，但是说你是一片花海或一片树林，你就觉得欣欣向荣。他用那个比喻来去讲掉，就是说人其实是不能够离开群众的，而且在群众当中，我们会产生一种欢喜或喜悦的那个心。那这个跟强调那种枯寂啊、冷淡的某些佛教的话，你会发现说有很大的不同。那这个当然是来自于刚刚所讲那个圆融思想的启迪了。那另一点，他也比如说像享有了妙处的这个篇章，他强调就是说，我们可以享有，但是不必要拥有。那享有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这样一个好山好水，我们都用一种享有的心态来去体验它，即使我们不是财富上的富有，可是我们因为享有，我们心境能够富有，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强调喜乐经验的这种佛教的一个说法。那第二点的话，就是我认为说，这个是一定大家非常非常容易理解的。大师的讲法非常非常能够活泼贴近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经验，那我觉得就如同刚妙凡院长来那个后面那个图，就是说，大师作为一个诠释者，把佛典传递，佛典的真意传递给读者。可这个传递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不同人有不同的传递。其实我都觉得说，我跟那个妙凡院长讲，那个一起在做对谈，我很吃亏，因为他的讲话会充满了生活的经验的那个体贴感。我们那种学者讲话就是一种抽象感。那个感谢各位安慰的掌声。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你应该要上的是紧急救护课程，灾难发生时，救护知识能帮助别人保护自己。例如，心肺复苏术、基本创伤处理、正确搬运伤患，日常生活也用得到哦。即刻搜寻紧急救护课程，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那我就想到说，佛法真言里面几篇，比如说他谈感应，我们他妈把他感应讲得很抽象，对不对？可是大师会用很浅显易懂的那一个例子来去讲，比如说一叶映万川，千江有水千江月，这其实是一个感应。但是这个感应它也不是只是停留在 古代的那些诗词或典故，它用比如说就像那个调频，你收音机去调那个频道对上了就有感应。比如说 你喊母亲，母亲会回应你，可是你不能在大街随便喊妈妈嘛，对不对？随便喊妈妈，其实很多妈妈都会回头，一看不是你的小孩就觉得说莫名其妙。那说感应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是很有趣，但是他不会把它落入到一个 很神奇的那种讲法来讲，会贴近大家的那种日常经验。那像福田一样，比如说我们的心田就是福田，所以你任何布施不是因为给人家所以人家要回报你，其实是你所有的行动都在你的内心的心田上面种下良善的种子，而这些种子有一天它就会发芽。那这个发芽，我们知道说种子发芽它是会再遍布出去，所以为什么人跟人会互相影响，就是因为当你改变了，你也能够去促进别人的改变。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要有一个起点。那所以这个就提到佛陀的人间性格，因为如果你不愿意当下承担由你当作起点，每个人都在等着别人是佛，那自己不愿意去承担佛的事业，那这个时候永远不会有开始嘛。那如果有人跳出来就是说，哦，我就是佛，这个大师跟我们讲了，这个不是共高我慢，我是佛的意思是说你敢不敢承担呢？其实我是佛这个词啊，我觉得有一个典故啦，哦，我不知道大师有没有讲这个典故，哦，但是我的揣测，哦，因为妙华莲光经里面有一个说法，就是一如来一，对不对？然后呢，入如来是，坐如来坐，当入如来智。华经强调一个很重要的典故，就是佛以一大师因缘出现于世，就是佛为什么会出现在人间呢？为开示误入众生佛之之见。把它转成白话的意思就是说，佛陀一直要叫你当弟子吗？不对，佛陀要叫你当佛。这就是我认为这个就是我是佛的这样一个来源。那第四点就是说，我觉得说，大师很重视合理性。所谓合理性，其实这个是一个人的基本的理智的要求。比如说，我们想要听矛盾的话吗？我们听一个。

0: 戒里面有一些传统的说法，那这个说法如果它维顿的平等性，那它是不是佛法？那因此在八敬法这一条里面，其实八敬法就是对比丘尼的一些约束，它有它的时代背景。那大师不是站在一个那个性别主义的立场，所以说啊这个哪里不平等，不是这个意思，他会同情的理解说那个时代。有它时代的必要性，这个必要性是它为了保护比丘尼，所以当时必须要有一些规矩，让这个比丘尼能够受到一个僧团的保护，所以他立下一些规矩，这是八敬法的由来。那还有些人会批评，像如果没有这个大师这个理念。我们现在可能要先跪下来跟那个妙法法师磕头，不是现在跟他正在坐在这边对谈，因为白衣上座这件事情，我认为说是末法时代的问题。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佛光山非常非常的尊重学者，从大师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从林学院那个时候，寿山佛学院开始，到这个丛林学院，在佛光山的丛林学院。我们都可以看到，整个历史的发展当中，因为大师聘了很多学者，远从北部或中部来到高雄来去授课。那如果没有这种尊重学者的那个特性的话，那我想说，佛光山的这一个升学教育很难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那我们看到说，佛光山的很多位长老，比如说慧师父啊、石龙法师等等。他们其实都是被大师送到国外去留学、去学习过，那表示说大师很重视那个知识分子，很重视学界的这个影响，所以他了解到说这个时代，如果僧团墨守成规，它是不可能有很好的发展，因为你必须要把佛教的这个教育跟僧团带向一个合理发展的一个局面。这才是一个佛教能够呢，这个日益茁壮发展，乃至于像佛光山这样遍及五大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1: 好，谢谢郭院长。好，我们从刚刚郭院长的分享呢，会去注意到一个很大的影响，也就是大师他在厘清旧观念、好启动新思维的过程当中。他还是尊重好过去呢传统所有的说法。那我们有一句话，大师所讲的就是"阿弥陀佛"这句话呢，是世界上最美好、最充满希望的一句话。好，不管是祝福或者是生气的时候呢，都用"阿弥陀佛"。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呢，我们就有慧平法师就分享过一个故事啊。好，大师他进电梯呢，那一群人跟着挤进来的时候，最后一位呢的头就不小心被电梯夹住了。好，那到了现场，所有人吓一跳呢，都同时不约而同的“阿弥陀佛”。好，那结果大师就很冷静的转过去跟他们说：“这个时候呢，比阿弥陀佛更好用的一句话是你的手指头去按开门，好，对，去化解这个人的窘境啊。”所以也就是我们在这个佛法经义当中，你看到的师父一定是尊重，好，他不会删除。那但是在尊重的同时呢，它是用调和跟创新呢，来让我们呢再重新往前走一步。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力。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妙凡法师，好，谈谈您对于佛法真义给现在佛教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2: 好，谢谢妙光法师哦，就是这个佛法真义的诠释对佛教的发展啊，它会起一个什么样子的作用？我想再好的东西，再好的佛法。如果他不能让人家接受啊，那永远都跟我无缘。哦，所以大师一生在弘扬佛法的过程，不管是文化、教育、慈善，或者是共修，他所想的就是要给人接受。那如何给人接受呢？顺应当代社会，服务当代社会。但是后面还有一句很关键的，要可以怎么样？提升当代社会。哦，只有如此。好，顺应服务提升当代社会，那么佛教才不会在这个时代的巨大的变化中呢被边缘化，好，然后失去的影响。 那么师父在这个过程里面如何服务，那么顺应跟提升社会。

0: 会呢，对整个佛教的发展，对我们个人，对社会的发展是什么？首先我觉得它建立了我们每一个人在学习人间佛教的过程里面，建立了这个自尊自信的人生，展现直下承担的行动力。建立自尊自信的人生，展现直下承担的行动力。比如说我这几年啊回来山上啊，我常有因缘去听大师开示。那大师呢，他每在开示的过程里面，一定会告诉所有与会的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他一定会讲一句很关键的话，就是靠自己，要相信自己，要相信因缘果报。相信自己，相信因缘果报是什么？就是佛陀所说的，我们要自依止，法依止，莫依依止。我们要智灯明，法灯明。我们要以自己为周法，要以真理为周法。那自依止，相信自己，我是佛，我可以做自己的贵人，自助而后人助，人助而后天助，相信我可以，我是佛。这个对峙我们无始劫以来的这种自卑、怯弱跟退缩的习气，所以自依止对峙自卑。那么佛法告诉我们，一个人在这个世间独木难成舟，一日之所需百公尺为备。我们在整个成长，然后乃至是发展的过程里面，常常一件事情的成就不是我自己能干，而是来自什么？而是来自各种条件因缘的和，来自许许多多人的帮助。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有因缘的，这一切都是来自大家众缘和的。我们要知道法依止，要懂得广结善缘，要懂得去对人好，因此法依止呢，对治每一个人共高我慢的心。当尤其是有一些人觉得自己特别的好，自己特别的棒，那看不起别人。但是你要知道，这一切来自于众缘和。所以首先大师第一个，对我们每一个人，他建立了自尊自信的这样的人生，展现我们每一个人直下承担的行动力。第二个，彰显佛法人间性的关怀，建立佛教积极利他的正面形象。一般说到戒律啊，各位听到戒律就觉得它是很轻松的还是很严肃的？严肃的然后甚至觉得啊，我最好不要去受戒觉得好像受戒之后就会得到什么束缚。但是大师告诉我们，戒的精神是什么？不侵犯得自由，我不侵犯别人的生命、名誉、财产那么进一步的去爱护每一个人的生命、名誉、财产。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平常不做亏心事，半夜就怎么样，不怕鬼敲门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活得心安理得，活得身心自由跟自在所以这就是戒的精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光是一个戒，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师他回归到我们每一个人生活里面来。戒不是去要求别人戒是一种我们行为的规范做对的事，说对的话那只要在这个人世间人人奉行五戒十善，那就是人间净土最基本的条件了。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大师这种积极乐观喜悦的说法，他推荐的佛教传播的大众化、生活化，还有社会化尤其是社会化。从这一个生活化，人人做得到，推己及人，让整个全世界让所有的社会，也就是我们不只在进行一个佛化家庭的过程，我们还在进行一个活化全球的过程。那如何做到呢？比如说大师对于这一个夫妻的解释过去呢，传统佛教在教义上解释夫妻都说什么？不是冤家，不聚头但是大师告诉我们，夫妻是人生相互扶持的精神伴侣他不只是我的另一半，他还是我最好可以谈心、可以沟通、可以对话的好朋友。好，那亲人呢？ 不是魔子魔孙哦，亲人呢，儿女不是讨债鬼，儿女呢是我们悉心灌溉的菩提幼苗。每一个人呢，只要在我们从不管是信仰传家或者佛法的分享让他来参与寺院的各种不同的活动，我会发现到每一个孩子就是一个菩提幼苗，未来他可以去庇应更多的人。那么大师这种积极乐观喜悦的说法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传统佛教里面对黄金对于钱他说它是什么但是大师告诉我们，能拥有更多的净财，然后事业越做越大，我们这些净财就可以拿去帮助更多的人。实在讲，财色名食睡，没有善没有恶你把这个钱拿来做好事，钱就是好事；你把这个钱拿去赌博，拿去吸毒，钱就是坏事。所以取之有道，用之有道取之有道，用之有道。第四个就是一般对于名利许多修行人视名利如粪土但是大师告诉我们，名利是我们见贤思齐的增上助缘。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星云大师他把佛法从台湾做到全球，然后再带到中国人间佛教，再带到中国大陆。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在想，星云大师何人也，与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一个人只要肯发心就可以发展。我们以佛陀以星云大师为我们见贤思齐的增上助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师在这个推展佛教的过程里面师父提醒我们不要沉湎于过去传统的消极的偏差的曲解的佛教。今天我们要倡导人间佛教，就是要把佛教还给他原来真实的面目。什么样子真实的面目？一个积极的佛教，超越的佛教，自我圆满的佛教。谢谢大家。
1: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2: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3: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4: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有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谢谢妙凡法师。好，透过佛法真义的引导呢，对佛教的发展是让大家都可以活出更好的自己，好，更自由的自己，更乐观喜乐的自己。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有最后一题，最后一题从前面的架构的铺排到对佛教整体的影响，我们来谈一些比较软性的。好，也就是从接下来要请各位两位院长呢，从个人的角度好来谈一下。好，请问你们在读完佛法真义之后，你觉得个人最受用的是什么？可否给我们一些例子？好，那我们一样从郭院长开始。
1: 非常感谢妙光法师到目前为止的串场，都把我们的一些重点把它点出来。那我自己觉得受用的地方的话，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去读这一部书，或者在读大师的文字的时候，你会浮现出什么东西。那因为如果我们先把那个你原本所记忆的大师的形象先把它先搁置的时候，你会直接从文字你会感受到一个怎么样一个大师的形象。那当然这样一个感受的话听起来好像很抽象齁，那可是我觉得说大师在我心目中在阅读的过程当中逐渐浮现的是一个青年僧人的形象，不是各位所见到那个大师那个后来那个年长的时候那个形象。因为我觉得说他一直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特征，这个特征就是说他不会拘泥传统，他会强调理性思辨。那对我们做这个学术工作的人，其实这个是跟我们觉得很相应的地方。所谓相应的地方就是说做学者本来的任务就是追求真理啊，探索知识，追求真理。那即使我们所追求的不见得是佛法的真理，可是我们也是一样要求真。不管是在刚刚妙凡院长有提到说我们的真也许是有所谓的语言学的真，文献学的真，历史学的真，乃至于说哲学上面的真，我们在佛教学系是这样教的啦。比如说我们会有所谓的文献学的课程、语言的课程、历史的课程，或者说佛教哲学的课程等等。欢迎来大家来读佛教学系。但是这种真其实是要透过说我们怎么样去分辨错误的跟真实的。比如说一个历史它是一个传说，而这个传说到底到现在的角度来理解，那它是否有时代性还是它是普遍性。以我看到那个结下安居的这个例子来讲，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大师在这边提到什么叫做佛法真义的这个，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说明。佛法真义是随着时代的进步遵循佛陀的方便舍教，回归佛陀的本心。这就是修行，这就是安居。他本来是在谈安居，就是汉传佛教后来没有结下安居这件事情啊。然后他会回到整个印度的历史来去看，也就是说印度为什么会有结下安居，是因为印度五六月的时候那是雨季的时候。那雨季呢，一个问题就是你行动不方便，因为僧人要行脚，到处去行脚，你行动不方便。你因为我们知道以前的僧人是托钵，对不对？那托钵，那你要托钵，大雨天呢去托钵化缘，这个其实很困难的。整个都身体打湿，就不会像佛经《阿含经》里面所讲的，早上呢起来，然后就是梳洗之后，然后出去起那个托钵起食。回来饭气就是吃完饭，然后呢，他洗洗脚，然后就那个结跏趺坐，听佛陀说法。你想想看，如果是下雨天出去回来湿哒哒的，你还洗脚，我看连洗澡都要再洗一遍了，大概很难那么轻松去听佛陀去说法。所以等于说结下安居的这个是一个传统的规定，可是它有它时代的背景。那有时代的背景的话， 那大师在谈这件事情，就是说什么叫做佛法的真义，它其实有时候是那是有时代性的，也就是说某些问题它是普遍的道理，比如说我们讲中道，它是一个普遍的精神，可是某些道理或某些规定它是有时代性的。所谓时代性，就是说它可能必须要因为不同的时代或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条件，你必须要进行一种调整。可是如果像我们那种学者讲，第一个人家不会理我们，第二个就是人家会觉得说那个书生见解，然后呢，可是一个大师讲的话，他代表说他真诚的去反省既有的传统是不是合理，要不要做调整。所以慢慢我会觉得说这个思想就表现出他那种青年人的特色，我觉得是跟学者是相应的，而且他勇于去反省自己所秉承下来的佛教传统，这一点是让人家觉得说好像大师那个形象就出现出来。所以我们也很期待说我们的年轻人也能够具有这样一个思想的特征。那第二个呢，是勇于新创非佛不做的精神，让我觉得说非常非常的敬佩。为什么？因为这段话它其实在前面是在讲说佛光山为了帮助农民，所以办了一个国际水果节等等，但他后面的讲说这个水果节它是一个新创的，因为帮那个果农卖农产品这件事情，照理讲是应该是农业单位的事情，不是一个佛门要做的事情。可他这样做就是说佛法或佛教怎么样去利益众生，那利益众生这个是慈悲啊、智慧利他服务的精神表现，那这个东西也符合了佛教无我无求的奉献精神。那也就是说怎么样利用一个行动来去具体的展现佛法，可是在这个行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维持佛教的那个精神。所以我上次来的时候我有听到那个案例，就是说佛光的道场过不过圣诞节，基本上是不过圣诞节，可是呢有些天主教的国家，比如南美的这个巴西的道场，他要去随顺嘛。那随顺的话就是说在那样的你要去在大部分都是天主教徒的国度里面，你就要有一种随顺的方便。那我看到一个更经典，就是那个时候住持抛了一个图片，因为他办佛化婚礼，新郎是佛教徒，新娘是天主教徒，那怎么办？那个 图片我非常非常有趣，我非常非常经典，就是在那个桌子上摆了十字架，还有摆了佛像的。那我看到照片，我说哦，这个太经典了，这个是新的二佛共坐的。好，那当然最重要一点就是说，其实哦，福音时代这件事情就要跟那个时代积极对话。我们常常讲说这个大师开创的一个新局，对不对？可是呢开创新局里面这段话，我觉得你要看他的精神，比如说这段话里面我说佛教的弘传要契理契机，对不对？那还要契合时代的发展，那当时的文化思想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要去小心一点的。比如说时代都不断在变，那大师的时代跟我们现在的时代还是有一点点改变了，现在已经开始讲 AI 的啊、网络啊等等很多新的东西出来了，那所以我们这个时代是不是也要有一个新的做法或新的对话？比如说像我就尝试跟那个心理学界去做对话，那这个对话其实老实讲是很困难的，因为心理学不懂佛教，我们佛教不懂心理学，但是这种对话就是必须要说你们互相去了解对方的思想，那使用对方能够懂的语言。那我觉得这种对话的精神在大师的关于灵魂的这一篇里面，其实他有点出一件事情，如果那个时代讲灵魂是大家听得懂，而不是讲阿赖耶识，那我就讲灵魂。那我们在心理学里面他们会用另外一个字叫灵性，现在不是谈什么灵性关怀什么的，对不对？好，那你们讲灵性我也可以讲灵性，虽然佛教好像基本上不是讲灵性的， 可是如果我们来讲这件事情的话，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我也觉得是一种做法。这一点的话，我们其实就会想到说很重要一件事情，我想大家都很期盼大师再来，对不对？可是大师再来的话，我们是不是要酝酿一个很丰饶的这样一个环境，才有可能创造一个大师再来的一个时空？正如佛陀能够示现，其实他有特定的时空条件。那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佛教学系的教育其实就是为了要进行这样一个任务，因为我们要栽培更多的青年人，虽然我们现在中老年人我们一起栽培了哈，所以基本上我们都觉得说我们是在创造一个环境，让更多的人能够更深刻的从学术的观点理解佛法，而且我们就跟山上的行门一起携手，一起来去促进整个佛教的发展。那个欢迎各位关心那个佛教教育的，在佛光大学我们有佛教学系，也有佛研中心，这两个单位，一个是教育单位，一个研究单位。那目前也是跟人间佛教研究院这边有很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合作跟发展，能够大家一起深化教育，但更重要，拜托推荐学生过来。再附带一下，你们各位自己来也可以。
2: 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3: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素食版本的干煸四季豆。四季豆一定要炸熟哦，要记得豆类不能生吃。干煸四季豆这道菜就很吃一个胡椒粉，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做这道菜的话，胡椒粉要选得好，
2: 有那么一点点焦香。
3: 对，
2: 可是你却找不到这菜到底烧焦在哪里。
3: 是，
2: 这道料理叫什么？
4: 这道料理叫做 lemon parsley。
2: 跟我念一遍。
4: 然后我们要取它的汁跟它的这个果肉。
2: 很香哎，柠檬的香气，然后那个可可脂的味道。这样，这道料理叫什么？
3: 就是日式烤饭团，
2: 也可以说叫做稻荷寿司。
3: 不是，
2: 不是吗？豆皮寿司的豆皮不拿来包饭，把它切成条。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些日本朋友说，这个是稻荷寿司，你怎么把它切碎了？
3: 我们要隐藏。
5: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6: 这个法布施就是我可以把我的技术，我的经验贡献出来，我想要去帮一些这个台湾的社福机构、弱势机构去拍宣传片，
7: 是。
6: 然后我说我不收他们一毛钱。
8: 五哥就说：“来，彤彤，待会哈，这个你来讲个大概30秒以内的话，然后我会放在什么什么地方。”哦，好，完全没有脚本的，就要开始马上啊，你 OK 跟我说一声。哦，好，就要录了。
6: 因为实境节目，
7: 对，
6: 我要的是实际先生，
7: 对对对，
6: 不给稿子。
9: 比如说我在跟他们拍先动，要先讲解我拍的内容之后，他们就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便是由他们主动。
7: 他们不会说，到底这是啥？我给你搞好啊，
9: 眼神会啦。

0: 啊，谢谢郭院长哈。好，那个刚刚郭院长提到，他说以学者的角度来谈佛法呢，都没有人会理他。各位会不会理他？会哈，因为我们的郭院长呢，讲话特别有趣，好，思维呢非常的缜密，但是内容非常生动活泼，而且每一句话都会告诉你，欢迎报读佛光大学佛教学系哈。谢谢郭院长。那最后我们还有9分钟的时间哈，所以我们把8分钟的时间呢，再留给妙凡法师来谈谈佛法真义对你个人最受用的是什么？
1: 好，谢谢。我常常在这个两岸三地往来的时候啊，那会遇到一些啊刚接触到佛教的人，他们总是会问我一个问题，法师，请问我刚学佛，我应该读哪一本书？我相信我们很多的义工也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啊。那我想我们今天探讨佛法争议，当然就是推荐哪一本书？佛法争议。那还有啊，就是我觉得《人间佛教佛陀本怀》这一本书，也可以说是总结大师一生这个人间佛教的理论与实践哈。那今天我们探讨佛法争议，佛法争议这一套书啊，它事实上总共有4个部分，一个就是探讨这一个佛教的历史。好，那另外就是义理知识，还有修行指导。另外，我在生活里面，哈，我必须注意到的一些生活的规范。所以，对于我们学习佛法的每一个人来讲，可以说是一部学佛的这个指南针。那我从这个佛法争议的过程里面，或者是说我跟着星云大师学习佛法，好，这超过30年的岁月啊，我自己特别感受到。我自己特别感受到大师带给我们一个正常健康的佛教，大家认同吗？一个正常健康、合情合理的佛教。哦，那大师带给我们的佛法，我们可以看到法尔如是。怎么如是呢？法是欢喜的，不是悲苦的；法是阳光的，哦，不是阴沉的；佛法是结缘的，不是结怨的。佛法呢是报恩的，不是来讨债的，佛法呢带给我们身心的自由，而不是带来这个拘谨跟封闭。最重要的是学习佛法，告诉我们是服务奉献的，而不是索取的。所以大师把过去这种传统以来求神拜佛求的佛教，在我们的学习服务奉献的过程里面，成为一个给的佛教。那我们也会发现，我们越给越大，我们越舍就越得，就大师带给我们的佛法。所以我记得我在读《佛法真义》的时候啊，读到一篇天堂和地狱的文章。师父说，天堂在哪里？地狱在哪里？天堂在天堂的地方，地狱在地狱的地方。那天堂和地狱都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这篇文章里面提到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很好奇，天堂到底是什么样子，地狱又是什么样子。有一天因缘际会，他终于到了地狱，到此一游。他到地狱的时候，发现到每一个人都在吃饭，然后拿着3尺长的这个筷子，三尺长有多长？1尺30公分，就将近1公尺，100公分了。好，一群人10个人围着个圆桌，拿着将近1公尺的筷子要夹菜，然后夹给自己吃，吃得到吗？为什么吃不到？因为筷子会打筷子，所以就越吃越生气。越吃呢，这个嗔恨心就一直起来。原来，越生气越嗔恨，越是只想自己，这个就是在哪里？另外呢，看完地狱之后，他又到天堂。到了天堂的时候呢，一样，大家围着圆桌在吃饭，一样拿着将近3尺长的筷子。可是这个时候的吃饭是怎么吃饭？每一个人夹起菜来是给对面的人吃，所以越每一个人都在给人，然后越给越欢喜，越吃越高兴。这个就是哪里？对了，就是天堂。就是大师给我们的佛教，它是欢喜的、阳光的、结缘的、报恩的，它是自由的，它是服务奉献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学佛修行的目的是什么？ 它不是厌离世间，而是拥抱生命。它不是仅仅只是了生脱死，它最重要的是怎么样解决生死。它不是逃避消极的空谈，而是落实在生活里面的实践。拥抱生命，解决生死，落实生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圆满的佛教，它必须具备什么样子的条件呢？它不只是三年的，它还是社会的；它不只是寺院的，它也是家庭的；它不只是出家的，也包含在家的；它不只是精忏佛事的，它也是文化教育的；它不只是食鬼的佛教，它同时也是生活的佛教。好，它包含我们的生活、生命还有生死，这就是我们所要的人间佛教。好，谢谢。
0: 我们再次感谢台上的两位学者与行者今天精彩的对话，不仅理论清楚，例子活泼，时间还掌控得相当完美。那我想我们在佛宝节来临之前呢，以这一本书《佛法真义》呢，一起来促进一场观念的新陈代谢，带着新的创新的、活泼乐观积极的观念呢，来把佛法落实于生活。这是今天郭朝春院长还有妙凡法师呢所带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份礼物。好，那我们简单回归一下，以佛法真义带给两位的启发呢，从郭朝春院长的角度提醒大家呢，我们读完之后可以得到的礼物是理性思辨，不拘泥传统，接着呢勇于创新，非佛不做，最后一个是什么？辅应时代，积极对话，活得更活泼，更有弹性，但是呢处处不离根本佛法的教义。这是郭院长今天跟我们分享的。那妙凡法师从佛法真义呢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我们用十二个字，拥抱生命，解决生死，落实生活，来让自己活得更好，更积极，更乐观。所以我们再次以掌声感谢两位学者与行者，法以诚道，以迷信还是自信。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健，
1: 我是 Eric，
0: 嗨，阿瑞克，又来了，
1: 又来了。
0: 我跟你讲，你常常在幸福食堂做菜之后，我都会深深的被影响，我都有可能因为你来节目做完之后，我回去会被影响一段时间。像今天要准备的这一道，之前有类似的东西。我在自己的那个挑战100道料理里面就常常出现，而且一开始呢我会买现成的，认识 Eric 之后， Eric 教我怎么样子手把手做完之后，我现在通通都手把手自己做了，这就是一种什么成长，
1: 真的
0: 跟着节目成长，
1: 长大了，他长大了，来，真的。
0: 我跟大家说今天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料理，松露意大利面，
1: 不是松露了，野菇啦。
0: 野菇有没有松露？
1: 有。
0: 对嘛？
1: 要加吗？
0: 我松露一定要。
1: 我随时可以拿掉哦。
0: 不要加，不要要加，
1: 要加，
0: 要加，要加，要加，要加，当然要加。你刚才讲到松露，我头都昏了，我。
1: 好，来吧。
0: 先介绍一下今天准备的食材。
1: 以往一直都有碎。
0: 是。
1: 零零粉。
0: 零零粉。
1: 零零面粉。然后这是杜兰小麦。
0: 杜兰小麦粉。
1: 盐巴。
0: 了解。
1: 意大利面就这样子有。
0: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零零粉就是意大利最细致的面粉。
1: 没错，
0: 对，它磨到最细。
1: 对，
0: 那小麦粉呢是纯小麦做的面粉，为什么要把这两个放在一起？
1: 就是它的，因为一个是口感，然后一个是那个香气。
0: 了解。
1: 对对对，
0: 筋性也很重要。
1: 对对，
0: 我曾经在家里面试过纯杜兰小麦粉做意大利面。

0: 其实也可以啊，
1: 可是会比较硬，就是咬起来会稍微比较难咬，
0: 加了零零后会比较 Q。
1: 没错，没错，这就是筋性的问题哦。好，回家，我只能说杜兰小麦粉也许上网可以买得到了，或者是一些对，或者是一些可能真的有在进这个意大利欧美的那种食材行买得到，那不妨去尝试一下。
0: 对啊，
1: 买现成的，有的时候你看外包装虽然说写得很纯，很单纯，但有没有添加什么，你还是不太放心。
0: 对，
1: 自己操作最简单哦。好，来怎么操作？
0: 我来做这个面粉，然后你等一下帮我打腰果酱。
1: 好，来分头进行，
0: 交给你。好
1: ，OK，
0: 我来淋那个杜兰小麦粉下锅，淋淋面粉下锅，盐巴下锅，我先把它搅匀。先让两种面粉混合在一起，
1: 搅完。
0: 今天台语怎么说？搅匀。
1: 搅匀。
0: 对啊，搅匀。
1: 搅匀。谁？谁在告诉我一些台语的正确名？

0: 哦，很细耶，我力高趴哦，
1: 最细了，不能再细了。这跟 ice cream
0: 再细会怎样？
1: 再细
0: 会出油。
1: 哦，真的吗？
0: 会比较凝结这样子。
1: 了解。哎，这有没有什么口诀啊？但以往都是说所有的配方比例在节目后面跟大家介绍。
0: 对啊。
1: 那如果假设今天在家里面就是不想要去思考配方跟比例，有没有什么最快速的口诀？
0: 这个酱一比一。
1: 哦。
0: 它的稠度就差不多这样子。
1: 了解，就是多少克的腰果，多少克的水。
0: 对。
1: 是这样子吗？哦，了解。我把它取出了。
0: 哇，很好，很不好，
1: 很不好揉啊。
0: 对，因为这个水分不能太多。
1: 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意大利面，
0: 嗯，
1: 就是第一个是它搭配任何的寿司，我觉得都很搭。有时候家里面做了比较台式的寿司啊，
0: 也可以啊，
1: 也放进去也可以。然后同时间对身体也好，因为它是一个 DGI 的食物。
0: 对。
1: 血糖可以控制，然后稍微咬久一点，对于那个负担也比较小。
0: 对，哇，这个硬哎，
1: 硬哦，
0: 嗯，
1: 就哪道呀？
0: 因为这个应该要用机器打的，因为它的水分不多，但是因为水分不多，它做出来才会比较像意大利面。
1: 嗯，了解。
0: 因为不能太湿。
1: 对对对，我第一次去意大利旅游的时候，我就吃他们的意大利面。
0: 嗯，
1: 哇，
0: 好好吃哦，
1: 咬很久。但是对，但是你知道吗？那个一开始可能就是嘴巴牙齿不好的，或者长辈没办法吃太硬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难受。
0: 嗯，
1: 老实说很难受。但是你吃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会爱上那种感觉。嚼一嚼，嚼一嚼，你就会发现那个面在你嘴巴里面越嚼越香，越嚼越香。然后我发现为什么在意大利人一定要这样吃面，就是因为他们吃饭的习惯就是要这样很优雅。
0: 哦，
1: 那一碗面不像可能我们在台湾吃米达就是素素的丁
0: 加加加巴
1: 等啊，对啊，他不是，他就是一小碗很精致，然后每一口你想吃快都很难，他就是要慢慢咬
0: 品尝这样子，
1: 蛮有意思。
0: 好，这样会比较皱，然后我们等一下要。让它稍微休息一下，
1: 哦、
0: 然后它那个水会吸收到每一颗面粉里面，然后它就会更好揉。
1: 了解，
0: 揉完之后会像这样子，就比较不光滑。
1: 嗯，
0: 但我们等一下先放一下，它就会变光滑。
1: 他们以为它有点粗糙。
0: 对，
1: 这是月球的表面。
0: 对对，啊，等一下，我你这样子帮我跳剪一下。
1: 你在为难我们连哥啊？我们做意大利面有需要，比如说。什么醒面啊，或者是
0: 有没有就让它休息一下，
1: 休息一下就好，
0: 休息一下。通常我以前都会就是放着，然后不管它，然后可能隔天再用，
1: 嗯，
0: 或者是一个小时后再用。但是我们今天就放快一点，放一下这样子。
1: 好，腰果酱。

0: 你准备好了？
1: 对，
0: 这里是什么？
1: 切菇。
0: 哦，我们今天准备很多菇，
1: 干香菇、鲜香菇、蘑菇、五菇。
0: OK。
1: 巴西里这个等一下最后煮面收撒。
0: 了解。
1: 等一下我们炒菇炒到干的时候要下这个
0: 迷迭吗？
1: 再让你猜一次，来闻一下味道。
0: 百里，百叶。
1: 百叶香，
0: 百叶香，百里香。哎、欸，那这样子，我觉得这道菜应该要换一个名称、嗯。百菇松露意大利。
1: 好，百菇。
0: 地头拔掉。
1: 地头拔掉。这个留着。
0: 呵。
1: 菇切一下，切半，然后帮它切小块，差不多六块啊
0: 哈。好。
1: 我们等一下会慢慢炒它。慢慢的炒它哦。
0: 好。
1: 好。然后这个蘑菇，
0: 哇、
1: 哦，这个蘑菇品种很好哦。
0: 对啊，整颗饱满的。
1: 对啊。
0: 好漂亮又饱满。
1: 真的。像这个菇哈、
0: 嗯，
1: 各种的形色，然后口感都不一样。
0: 对啊，味道也不同。
1: 对，增加这道菜的丰富啊。好，再来五菇。
0: 五菇最棒，
1: 对，五菇用剥的就好了。五菇口感不一样哦。
0: 嗯
1: 嗯。啊，这帮你帮我剥小，然后我来切这个纽扣干香菇。
0: 哦呦！
1: 什么时候你会听到这种声音
0: ？Juicy 呢？
1: 对，我们来煎菇，煎菇加点油。以往不是大家都说菇先煎，软和的时候再加油吗？
0: 是，
1: 没有问题，我直接就加油就好了。这个没关系，因为它吸完，我炒干之后，它油会再吐出来。
0: 哦，
1: 直接一次性全下，
0: 而且也是冷锅呢。
1: 没事没事没事。
0: 你看这个，多碎耶！
1: 然后加一点盐巴，
0: 哦，
1: 让它
0: 出水，
1: 出水一点就好喽。然后先不要动它，
0: 好，
1: 因为菇的水分很多，
0: 让它干煸一下。
1: 对，
0: 香菇是海绵底，所以呢，它里面有很多的空气跟水分。
1: 嗯，
0: 当你的空气跟水分在过受热的时候，它会先缩，然后把里面的水分释放。对，
1: 所以你要让它海绵塌掉之后再去炒它，它就比较不会吸油。
0: 没错，
1: 对，

0: 水蒸发掉之后，我们在炒的时候就会哇
1: 哦，哎，就是这样子，香菇味道就很重很香了呢。
0: 对啊，
1: 你不要浪费，
0: 来炒一下。
1: 五菇的味道很抢戏，我只能说，
0: 对，
1: 我很喜欢五菇在这个锅子里面哦，颠荡恰恰的味道。

0: 哎呦，哦，还在冒烟呢，你看这颗。
1: 哎，你这个是有神功的感觉。
0: 没有，我故意的，因为我要让面团吸收
1: 你的香味。你的手有神力耶。
0: 好
1: ，OK，
0: 那我们就准备可以来差不多。
1: 哎，我看到有一些做面团的上面会

0: 其实炒的同时呢，我们现在做面了，因为面已经可以了。
1: OK， 好，
0: 来这个面团，你看很容易就已经光滑了。
1: 是，
0: 我先用最大的哈。
1: 好，
0: 手粉先放。对，好嘞。

0: 好有仪式感哦。
1: 对，
0: 其实我在家里面没有这台机器，我都是用手硬杆。
1: 硬杆哦，
0: 硬杆它。那因为 Eric 是要在节目上呈现比较好看的面条。
1: 对。
0: 但这台其实也很方便啊，你不一定是要意大利面，有时候你中式面条啊。
1: 中式面也可以，当然。
0: 对啊，纯面粉。
1: 好，我有继续。
0: 是哦。
1: 再加深它的刻度，最薄的状态。
0: 刻度就是慢慢的把它越擀越薄啦。
1: 对。
0: 啊！哦呦，面膜一样，
1: 对，莲花边呢？
0: 对啊，面膜好大一张哦。
1: 对，这样就好了。
0: OK，
1: 那我们来修一下边边比较不好看的，把它修掉。
0: 等长啦。
1: 对，然后这个修一下。
0: OK，
1: 这个先放这边，然后这个也再来，这个把它边边把它修掉。OK， 好。
0: 那我们香菇继续再煸炒。
1: 对，
0: 都是用这个中小火再慢慢煸炒。
1: 好，那我们就用这个，把它用等宽面。
0: 哦，因为今天做宽面啊。
1: 宽面，对。
0: 赞哦。
1: 没错。好。
0: 好可爱哦。对啊，超可爱的。
1: 一样。抓好那个间距。
0: 对啦，
1: 这样子，你看这表表声代表什么？代表菇已经都干掉了。你看这个菇看起来很好吃，很香，对不对？嗯。那我来试一下这个现在的酱汁风味，太猛了！
0: 试试看，
1: 佩服，
0: 好好吃哦。
2: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火焰再交给乔迪外围做拍照。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0: 擀面的部分，我现在交给思源姐来处理哈。那我来，我这边来做一个，继续把菇加工一下。
1: 好，
0: 开大火，它已经炒干了，大家看一下好不好？炒干了。这个时候呢，我刚刚加一点点油，现在再补一点干的油，然后撒一点黑胡椒。然后百里香，多一点百里香碎碎下去，
1: 嗯，
0: 给它稍微提个味啊，
1: 嗯，哇，好香哦，
0: 下去香就出来，对不对？
1: 对，
0: 好，然后把它炒一炒，你看这飘飘声代表什么？代表

0: 然后刚刚的泡菇的水下，然后我要加一点点的水再去煮它。好，营养酵母下，你看，你看，你看，哇，这个
1: 哦，好香哦，
0: 没错，这个味道。
1: perfect 吗？
0: 非常的 perfect。好，关小火，
1: 我这边也完成了。
0: 好，我这边开始煮面啊，准大火下去，下去煮啊。
1: 不夸张，刚才这些面团可以煮一堆面哦，
0: 两人份。
1: 你不要看这样子只有一盘哦，它煮完之后那个意大利面蓬起来其实是很多的。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个面 ，Oh my
1: god，Oh my god， 哎，宽面很赞哎，宽面好像在一般市售那种干的面条是买不到。
0: 对，
1: 哦，这么宽的买不到。
0: 对，买不到。
1: 对，嗯，
0: 加一点盐
1: ，OK。哎，这个菇很耐煮哎。
0: 当然，对。
1: 我们刚这样子煸，至少
0: 快
1: 加
0: 一点
1: 水。五分钟。
0: 有哦，
1: 五十分钟哦。
0: 有哦，五十分钟哦。
1: 哎，我问一个问题。
0: 哎，
1: 是咱在厨做蘑菇浓汤的时阵，
0: 嘿，
1: 这刚写当做蘑菇浓汤。
0: 哎，塞啊，
1: 对不？
0: 塞啊。好，这个面煮好了，帮我把这个切一切。
1: 那怎么切？
0: 切碎。
1: 切碎，
0: 乱刀砍断。
1: 这个花花梗不要还是？
0: 梗不要，就花花就好了。
1: 就花就好了。
0: 对。来吃一下这个面，熟了哦，熟了，熟了，熟了。
1: 熟了吗？哎呦，
0: 面这样就可以起来了。
1: 我跟你讲，现做的
0: 面都很快熟。
1: 现做的面都是很快熟的。
0: 对。把它捞起来。很 Q 啊，不好捞啊！
1: 好赞哦！
0: 好，开大火哦，然后来试一下这个现在的酱汁风味，太猛了！来下面下酱
1: 哦，酱在这个时候进去，
0: 对，
1: 一起收汁哦。
0: 下这个，
1: 哎呦，
0: 下松露，
1: 哎呦。个人赞助，
0: 哇！你怎么找出那个东西来啦？
1: Roy有说过，怎么样让松露达到最高的极致，就是黑松露跟白松露要同时进去就对了。
0: Roy真的是懂吃哦，
1: 懂吃啊！
0: 帮我，这样就好喽。
1: 我好像我的好朋友要出现，
0: 看这个味道，最后松露油。
1: 来，尽情尽情！哎呦，哦呦，天哪！哦，太棒了！哇，这个太好了！来，
0: 换一下你的碗。
1: 哎呦，
0: 哇，太香了！这个，这个是奶油的哦。
1: 哇，这种长面条就不需要我们那种一般要用卷的方式了哈，
0: 对，
1: 就是铺上去就搞定了。
0: 没错，
1: 你看刚才的我们那个酱汁啊。我们的腰果酱一下去之后，刚刚以为还蛮湿的、湿润的，结果下去之后一收汁，瞬间收汁就浓稠了。
0: 对，腰果酱下去马上浓稠，
1: 就有一点在代替我们一般吃意大利面用的那种，
0: 谢谢。
1: 来擦一下鲜奶油，
0: 对，很香。好，
1: 哇，这个 Truffle 真的好棒，好香哦。最后面这是什么？
0: 起司粉，
1: 起司粉，哎呦，
0: 自制起司粉，以前都有教过哦。
1: 来，
0: 你要跑吗？
1: 跑的松露啊，来，我要这样子。啊，贵宾为您呈现这道料理。
0: 对，给我一点儿。
1: 百菇松露意大利面，为您献上我们现跑的松露。
0: 是不是很想快把它用完，对不对？
1: 不是，因为我以为它很少，结果它蛮多的耶。
0: 对啊，起司粉下
1: 下下下，
0: 哎，我们这边也要啊。

0: 然后我们这盘就好喽。
1: 来，观众朋友们，您先品尝，大家先品尝。
0: OK，
1: 金鱼，好香啊！哦，
0: 好吃哦。
1: 来，您先。哇，哦天哪！我跟你说，哦，
0: 那个菇，很多种菇，口感、味道，它的鲜奶油 cream 的感觉，整个扒在面上。我的菇炒到已经焦香了，所以又有另外一层的香味。
1: 来，我先用闻的哦，刚闻哦，黑松露是很重的味道，白松露带一点清香，带一点酸，所以你刚闻的时候，你会闻到那个松露很多层次，不单单只有松露那种高级味道，是那个酸酸香香的那种感觉也在。试试看，
0: 配菇，
1: 有，后面有肉菇，哦。吃哦，
0: 欸，你吃看这个菇，你没有加这个菇。
1: 哦，吃到这个菇啊，太多种菇了，因为很多种香菇的关系，所以这个寿司非常的鲜，非常的鲜甜，然后腰果酱上去之后多了一层奶油感。嗯，我要讲的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自制的这个意大利面，因为我们自己手捏哈，然后捏完之后15分钟直接下锅酱煮，它很 Q， 它不像是买市售的，你煮完之后，你可能要么就煮过烂，嗯，要么就是煮太深，这个拿捏的刚刚好，下去过一下水，上来就搞定了。咬久了，那个杜兰小麦的那个小麦香会慢慢的出现。那因为跟零零粉搭配，所以它的那个 Q 度韧性是在的，
0: 在，没错，
1: 这个一个 combo 是很棒的。下去之后，腰果酱一收汁，几秒钟收汁，请看一下哦，刚刚本来汁很多。其实马上收汁之后，它其实每一个酱料酱汁都是buff在
0: 对
1: buff在我们的面体上哦，没有掉下来哦，你看不会有任何液体掉下来哦，你看这个buff感，
0: 刚刚掉下来那是菇哦，
1: 对，多可怕！嗯，
2: 这东西我给你一个掌声，
1: 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我想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一定不陌生，我喜欢松露这件事情。
0: 对。
1: 今天又不然我碰到他了，真的是好开心。
0: 没错，
1: 嗯，期待总是会有这样子不经意的一个小礼物啦。哦
0: ，OK OK， 哦，
1: 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0: 腰果酱下去之后啊，搅拌的时候就关火了，因为腰果酱很容易就把汁扒住了，所以腰果酱下的时候就是你面下去跟所有的汤汁拌在一起，混合过后汤汁剩下一点点的时候下腰果酱。如果你速度不够快的话，你速度快，那你全部下啪啪啪，开火吃。关火也可以，
1: 了解。
0: 那说不过坏人就是先把面混合，滋生一点点，关火，腰果酱下，松露酱下，巴西里下，再拌一拌，一直拌它就好了。
1: 了解，看到你喜欢的那个收汁的那个程度，
0: 乳化的状态，对对对。
1: 好，那我特别说一下，今天寿司是 Eric 教大家的。意大利面大家也回去好好的研究一下，嗯嗯，做一下自己试一下，那个口感跟你外面市售市买的真的是完全不一 样。今天是我们做的是这种扁的长面条，所以它的面筋稍微可能不会有这么多，嗯，但如果你做成比较粗一点的，我相信它的面筋是在的，嗯，你也可以品尝真的什么是道地意大利人吃的那种意大利面条，嗯，绝对会让你刮目相看，眼睛一亮，哦，好，再次感谢 Eric，哦，有空就常来我们幸福食堂，
0: 很常来啊，
1: 教他没有，
0: 有啦，很常啊。
1: 你多久？你看播出前面都是，
0: 到现在还在，我在播啊，我也在播，啊，
1: 没了，已经快没了，
0: 还有两集啊，
1: 早就播完了。好啦，常来，
0: 好，
1: 也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想要看 Eric 做什么样的料理，或是你曾经有想过怎么样的寿司，出去玩的时候，这个寿司你吃过，可是你忘记了，嗯，你也可以询问哦，搞不好 Eric 就有办法去服务大家，好不好？好的，太棒了！幸福食堂祝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谢谢，拜拜。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我爱欢喜》。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0: 茶小英雄。
1: 啊！
2: 快跟叔叔说谢谢。
3: 谢谢叔叔。
4: 啊！你们不用这样子了。
2: 昨晚要不是你发现我们家失火，让消防队赶来扑灭，我们祖孙三人现在不知道在哪里了。
4: 大婶，您不要这样说了，我们守望相助队照顾社区是应该的啦。
2: 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呢。
4: 好了好了，大家平安就好，平安就好了。
3: 叔叔再见。
1: 哇。
5: 这学期我们班要选出三名纠察队员，纠察队除了交通导护，还要帮忙维护校园的整洁和秩序。
6: 老师，担任纠察队需要什么条件？
5: 要有服务的热忱，早上还要提早30分钟到校哦。
6: 啊，早起我就没办法了。
5: 有没有同学自愿担任呢？
7: 不要选我，服务的事情我没有空。
6: 我放学后要去补习。
7: 哎，选欢喜好了，欢喜最有服务精神了。
5: 欢喜，你愿意吗？
8: 好啊，我愿意服务大家。
9: 老师，那我跟欢喜一起。
5: 很好。
4: 我们守望相助队照顾社区是应该的啦。
2: 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呢。

0: 们昨天看了吗？
1: 有啊有啊，
2: 很精彩的。
0: 对啊对啊。
3: 安静。
4: 哇，真了！
5: 哈比好棒哦，
1: 太厉害了！
5: 嘿嘿，
3: 老师，我要加入纠察队。

0: 怎么定这么早啊？我还想睡啊。
1: 纠察队，
2: 你早餐还没吃？
0: 来不及了啦！爸，爸，
2: 你怎么寻到天亮才回来啊？
3: 哎呀，最近小偷猖獗啊，队里人手不够，我就多寻了一下了。
0: 爸妈，今天是我当纠察队的第一天，我要早点去上学了，拜拜。
3: 啊，你要好好为大家服务啊！
0: 早安。
4: 阿比来了耶。
0: 想不到纠察队要这么早起啊。

0: 好好笑哦！
1: 对啊，对啊。哎，午休安静的啦。
2: 哦，哇！哎，午休安静啦。
3: 嗯，廖主管，你哪一班的？
4: 哎，是纠察队啦。啊，
3: 对不起，对不起。啊！
2: 校长好。
5: 哦。同学们辛苦了，
2: 不辛苦了，我们会做好纠察队的工作。
5: 哦，呵呵，很好，很好。
2: 嘿嘿，
4: 阿碧，你走路有风哦。嘿嘿，
2: 校长夸奖我们呢。
6: 哼，你小臭屁了！
2: 哎，不可以乱丢垃圾。
3: 嗯，关你什么事啊？
2: 乱。丢垃圾！
3: 别去别去，我马上捡了。
2: 嘿嘿，在纠察队面前还敢乱丢垃圾，哼！
7: 吃饭怎么不把背心换下来？小心会弄脏。
2: 不会啦。啊！
8: 阿嬷，你来了。
9: 奶奶。我找小林跟我们一起巡逻，看能不能防止小偷猖獗。
8: 哦，太好了，现在正需要人手了。
9: 嘿嘿嘿。哎呦，阿比，你穿纠察队的制服很帅呢。
2: 嘿嘿嘿，我管秩序才帅呢，只要我喊一声，不管几年级都要乖乖听话哦。
8: 阿比啊，纠察队不是要耍威风，要好好服务大家才对了。哎，我要去巡逻了。
2: 哼，纠察队本来就很威风啊。哎。
6: 阿碧，
2: 四年一班李大广，边走边吃。
6: 哦，阿碧，你这是爱开玩笑哎。你真的要记我？
2: 谁叫你违反校规？
6: 哦，陈嘉斌，纠察队有什么了不起啊？
2: 哼，不服纠察队取缔
6: 啊！可恶！
2: 哎，走廊上不可以奔跑了！
6: 哎，同学，午休时间到了。
3: 可是我们不想睡啊。
4: 不睡没关系，但是要回教室，不吵到别人就好。
2: 哎，我去巡那边啊。现在是午休时间，不准传纸条。
4: 还给我。
2: 哎，哼。午休吵闹，再记一点。
4: 怎么了，阿比？
2: 他们不好好午休，再传纸条，还对我大小声呢。
4: 算了，我们不要理他。师父，阿比纠正同学也是为了维护秩序，但是却跟大家闹得不愉快。
10: 欢喜啊，你觉得担任纠察队是为了荣誉，还是要享受特权呢？
4: 当然是荣誉啊，但感觉也有一点点特权。
10: 我是个平凡的僧人，照理说，只能依靠佛教来生存。后来，有位师父跟我说，要有佛教靠我的精神。这句话开启了我的弘法之路，给我很大的启发。之后，我开始写书，并把收入捐献给佛光山，做了许多利益众生的事。
4: 师父，我知道了。加入纠察队不是享受特权，而是要服务大家，一起维护校园的整洁和秩序。
10: 欢喜很聪明哦。
2: 哎，阿广，等一下我们去打篮球。
6: 哼，
2: 妈，
11: 不要靠近陈家比，会被乱登记哦。
2: 妈，哼。
12: 阿比变得很可怕，都不是我们本来认识的阿比了。
2: 啊！
12: 啊！
2: 现在是午休时间。

0: 阿比，你心情不好吗？
1: 哼，为什么大家都讨厌我？啊，我只是做好纠察队的工作啊。
0: 阿比，你一开始为什么想当纠察队呢？
2: 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啊。
3: 纠察队不是要耍威风，要好好服务大家才对的。
1: 要好好服务大家才对，谢谢你，欢喜。
0: 嗯，时候不早了，先回家休息吧。
1: 拜拜。当初为什么想加入纠察队？
4: 抓小偷啊！
3: 阿比，你有看那个戴帽子的人吗？
1: 他跑进佛寺了。
3: 好，快追，快追！

0: 哎呀，想不到小偷跑到这里来，谢谢你们帮忙守护社区的安全。
1: 没有啦，整个社区安全，我们家也就安全啦。
2: 谢谢阿比，不然也不会那么快就抓到小偷。
3: 嗯，阿比跟爸爸一样机智又勇敢，对社区和学校都发挥了守望相助的精神呢。
4: 我原本想跟我爸一样啦，当一个帮大家解决问题的大英雄，但是后来我却变成在耍特权。真对不起，以后我要当一个真正服务大家的人。
5: 这还差不多。
6: 打球了。

0: 我是大明星。
1: 耶，放假了！
2: 哎，你们明天有什么计划吗？
3: 明天我要去小文家玩，星期日换我去茉莉家。
4: 哎呦，拜托，你们整天黏在一起不烦哦？嘿嘿，
1: 对啊，简直就是连体婴。
3: 对啊，我们女生感情最好了，怎样？耶耶！哎，奇怪啊！等一下，等我，等我啊！
5: 哎，这是要干嘛呀？
6: 应该是电影剧组的人，前几天有公文过来说要借场地拍戏。
7: 哎呀，我想起来了，上礼拜有电话打来说要用凤梨酥做植入行销呢。
8: 哇，那你们的凤梨酥不就大红啊？
7: 哎呀，阿广他爸说那没用，拒绝了，想不到真的来拍了。
8: 拍电影真辛苦哎，你们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啊？
9: 帮忙？哦，对了，我们会在这里找一个临时演员哦。
10: 啊，临时演员？
6: 您请坐，
7: 来来来，喝点茶嘛，
8: 扇个风吧，
9: 谢谢。
6: 我虽然生过小孩，但是身材保养得还算很好
9: 啊。哦，
7: 哎，大家都说我很上相，这些都是我的自拍，没怎么修图哦。
8: 哎呀，做演员就是要敬业，我没有形象包袱，扮老扮丑都可以。蛤蟆，
11: 人家说我都不想承认，我应该算是美魔女的代表了。
9: 你们都搞错了啦！我们要找的临时演员是大约十岁的小女孩。
10: 十岁？
8: 爸爸，你看这一套怎么样啊？再搭个蝴蝶结发箍。
9: 啊？这件会不会太小了？
3: 对嘛，好紧啊！
8: 明天就要试镜了，来不及买新的。这件洋装啊，比较上得了大场面。嗯，还可以。

0: 哎呀，穿裙子脚要合起来，你看我走路要像这样，怎么样啊？放弃？你要是选上了，以后就有机会变成大明星。哎，
1: 大明星。

0: 看镜头，小文，微笑。
1: 哎呀，错了。
2: 要不要休息一下？
0: 不行，明天就要试镜了，一定要练习好。小文，再来。
1: 一、二、三、四。
3: 哎呦，小文也来了。
0: 是啊，哎，茉莉的打扮好可爱哟。
1: 哎呀，
3: 哎呀，你小心一点。
2: 来，报名表给我。
0: 谢谢。
4: 想不到我们阿广打扮起来还挺漂亮的。
0: 阿广？
2: 不行不行，我们要的是女孩子耶。
4: 拜托一下啦，也给男生一个机会嘛。
2: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5: 好，开始。
1: 啦啦啦啦，大家好，我叫茉莉。我叫苏小文，我要表演的是芭蕾舞蹈，一、二、三。
5: 恭喜你入选了，剧本要看熟哦，3天之后我们正式开拍。
1: 好，
0: 太好了，我们一定会好好准备的。
3: 哼，茉莉，我们走。
6: 小文，听说你选上临时演员的角色了，恭喜你。
7: 对啊，你昨天没去看小文的芭蕾舞，一跳马上把所有的人都比下去了呢。
8: 没错，茉莉最好笑了，穿着洋装同手同脚跳舞还跌倒。
9: 她不是丑到爆吗？
1: 你们不要笑茉莉，我是运气好比较上镜头而已。
10: 你很上镜头，你的意思是你比较漂亮就对了。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10: 选上脸不用再挖苦别人吧。
1: 我都说我没有那个意思了，根本是你自己有自卑感。
10: 我自卑？好啊，那我们就不是朋友了。
6: 你，茉莉，不要这样嘛，你们是最好的朋友。
10: 谁跟他是好朋友啊？欢喜，你站在谁那一边？选他就没有我。
6: 哎呦，你们不要这样啦。
1: 哼，
6: 这，
11: 欢喜啊，你在想什么？
6: 师父，小文和茉莉本来感情很要好，但参加临时演员甄选的时候，只有小文被选上，两个人就吵架，不说话了。
11: 本来很珍贵的友情，突然就失和了，确实很令人遗憾呐。来，欢喜啊，你看一下天空。
6: 哇，月亮很亮，星星也很漂亮。
11: 人际之间难免有些竞争，正向的竞争可以带来进步的力量，但如果太在乎得失，反而会失去的更多。
6: 我知道了，是月亮与星星一起编织了美丽的夜空。

0: 道什么歉啊？我又不是故意的。
1: 等一下，大家先消消气。竞争本来就有输有赢啊，但是因为这样而失去了最好的朋友，那才是真正的损失，对不对？
2: 拖地喽！
3: 闪开，闪开，闪开！耶！
0: 茉莉小心！
4: 小文，
5: 怎么了？
4: 我的脚好像扭伤了。
0: 什么？

0: 你看他的脚，现在没办法拍戏了。
1: 都说这是意外了，大不了赔你们医药费就是了。
0: 赔？不能拍片你赔得起吗？我看你们根本是嫉妒，故意害小文受伤的。
1: 什么？你没凭没据的，怎么能这样乱说话呢？
2: 妈，我跟你说过很多次，是我自己跌倒受伤的。
0: 我不管，你一定要给我个交代。
3: 哎，两位，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0: 茉莉，你要跟小文道歉。
2: 对不起，小文。
1: 不用，你没做的事不用道歉。冤枉我们故意害他，这种道歉我们办不到。
4: 他们昨天在学校为了小孩的事情吵架，现在谁也不理谁。
2: 哎，
0: 你是不懂规矩吗？书不是放在这里，请你看清楚一点。
1: 喂，我本来不想来这里还跟你吵，想不到你是这么无理取闹。
2: 妈，不要这样了。
0: 我无理取闹？那你敢不敢找大师评评理呀？
1: 好啊，谁怕谁呀？爱计较的女人就该请大师好好开示你。
5: 今天的义卖活动，多亏两位来这里当义工啊。这个活动呢，不管少了谁都不行。
1: 谢谢啊，
5: 茉莉妈，上礼拜就辛苦地帮忙做宣传。
1: 谢谢你。
5: 小文妈也忙着联络公益的团体。不仅如此，你们还把小孩教得这么好。两位都是好妈妈、好邻居啊。人生有很多的机会，错过了还会再来。但友谊是靠时间培养起来的，为了一时的得失而失去友谊，损失不是更大吗？
1: 大师，您说的对。对不起，我应该先谢谢小文救了我们家茉莉，害得小文受伤没办法拍戏了。
0: 没关系啦，我只是替小文觉得可惜，才会说话不得体，也请你多包涵。
6: 哎，没办法拍呀。我有办法了。

0: 看，很好。
1: 你演得很自然，很好哎，以后有机会继续加油哦。
2: 嗯，小文，你好漂亮，演得好好哦，谢谢你，有你的帮忙，我才能拍这场戏。
3: 多亏欢喜想的好方法，让茉莉当小文的替身。
4: 你们现在真的是双胞胎了呀！
5: 来，大家拍一张合照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如果家人呢卧床，那真的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但是几乎每个家庭都会遇到这样子的状况，所以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又要怎么准备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资深护理师黄晴雯，晴雯。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营养师廖心怡，心怡。
2: 嗨，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心怡。
0: 好，欢迎两位。这个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国人一生当中不健康余命大概是7年，所以每个家庭几乎都会遇到家人卧床的状况。那么护理师除了在医院照顾，听说你自己的家人也有卧床的经验，
1: 对，
0: 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婆婆是吗？
1: 对，我婆婆，我照顾我婆婆5年多。嗯，那其实自己是医护人员的时候，自己在照顾自己家人，其实那个冲击跟压力其实也蛮大的哦。嗯，那我分享一下，我婆婆她本来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她就害怕，她吓到，她想说她为什么会跌倒这件事情，后来她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这样子。那我们自己在照顾的时候，其实当下碰到这样子的状况，其实对我们家人，对他的儿子啊，我公公冲击都很大。比如说他要起床的时候，我公公就会想要急着去扶他，就会两个一起跌倒。
0: 哦哦，那时候他们大概几岁？
1: 我公公80几岁，两个差4、5岁。
0: 所以5年的时间。
1: 对，5年的时间，到后面大概真正完全都没有办法动的是大概2年多。
0: 所以是状况是很快吗？
1: 对，很快，因为其实老人家如果不动，他的肌力的流失量速度非，就是断崖式，我们讲说断崖式的一个流失。所以他，你越不动他，我公公就说，哎，他会痛，然后你不要动他，你越不动他，他就越不行。
0: 这也是真的。所以我们来问一下营养师，心怡自己也有这个家中长辈卧床的经验，跟我们分享。
2: 对，我的爷爷跟奶奶他们其实都活到90岁左右。那爷爷的状况，他是肝癌，那他发现的时候已经末期了，就是大约就是太晚发现了。那他平常的作息就是很健康，早上会去早起会，然后会去运动，会去，甚至他的阅读，他的那个看电视学知识的能力也很好，所以他有很多健康的概念，所以他也没想到自己会肝癌。那肝癌的状况就是一发现的时候已经末期，所以他最后的日子就是只有4个月，所以我们陪伴他在卧床的状况大约最后就是其实只有1个月左右。对，就是只有1个月。那奶奶呢，她是自然的老化，那她比较多的状况就是在心脏病的部分，所以她是心脏最后是衰退。那他，我觉得我们刚刚讲到不健康的余命，这个大家不太可能，我要再多解释一点，就是根据调查，就是说我们可以活到80岁，但不健康的余命就是说你可能到最后不健康的这个年数可能会长达7、8年，根据我们的统计是这样，那就会变成说你可能卧床的时间就是超过7年。5年以上的那一种。那我爷爷奶奶他们的状况就是，他们在就是在生病之前或者是老化之前，他们是把自己的健康顾得算是很好的。所以当他们不健康的余命，就是不健康的那个状态出现的时候，他们其实速度蛮快的。像我奶奶大约卧床就1个礼拜。对，那我爷爷他是因为肝癌，他才会卧床到超过几个礼拜的那一种。那我们现在的一个算是预防医学的方针，其实就是要减少卧床的那一段时间。
0: 对，
2: 因为卧床的时间其实是让我们家属很难过的一段，然后精神、精力、包括健保这些的花费都会提升，所以卧床的时间能够缩短，这个是一个我们将来必须执行的一个方向。就像很多长辈，他们其实在像国外，我看到很多长寿的长寿村啊，北欧的那一些，其实他们到

0: 们的那个不健康的余面很短，有的是就是几天，有的是其实他们平均都是低于一年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如果是七八年的话，台湾的部分七八年，这个真的是需要改进的地方。
1: 好，如果家里面有这个长辈突然需要卧床，很多家属一开始没有心理准备，真的很慌张。所以请教晴雯，最先应该需要准备的会是什么？电动床、轮椅还是什么？
2: 哎，的确，因为家里的长者就是突然面临到要需要卧床。家属通常都会很慌啦，就是第一时间就想说，哦，我要开一个清单，我要去帮他买什么哈。那其实第一个很重要，就是你要先评估一下家里的那个环境，他回去之后对他来讲是不是安全的。嗯，哦，比如说他可能需要一些辅助，他可以起来活动，这个动线当中走道是不是东西有清干净啊，或者是说他的房间里面是不是杂物太多啊，包含他的床他要怎么摆，那甚至于就是说在浴室里面有没有防滑的设施。那第二个我们再去看看说我们需要去补充些什么。那当然设备也不要说我什么通通都买，其实现在很多他会有像长照啊，他会有一些补助，如果他符合条件的话，那他可以补助，或者是我们现在有所谓的租赁，好，就说你不一定要买很多的东西。那第三个就是照明的设备。好，那当然因为老人家有可能他会需要去如厕上厕所，那晚上是不是走道上可以有一个小灯，好，那不要让他因为摸黑然后反而跌倒这样子。那最后就是家里的分工，因为其实家里的支持跟就是分工真的很重要，不要自己一个人就是盲目的去做到最后自己也垮了，所以要懂得知道说，我有哪一些资源是可以运用，可以寻求协助。
1: 这个患者如果刚刚出院的时候，食欲这个时候通常都很差，那家属是应该追求有吃就好，还是应该要帮他好好的安排一下？
0: 好，在出院前，我们通常会为了他的，就是看他的这个比如说一些血液分析值，比如说他有糖尿病，我们就要针对他的血糖去做调整，然后饮食会给很多的建议。那通常一开始他的食欲是不好的，我们会把这个营养素的调整，好，会先教他们说，你至少蛋白质要吃多少，淀粉类要吃多少，油脂类不能少，好，那钠也要摄取。有的人会说，我不要吃太多的盐分，我要清淡，结果反而造成低血钠。所以在饮食的卫教上面，其实是营养素的均衡会比就是一个要达到基本的热量需求，然后再来就是营养素的均衡。那刚刚这个护理师有提到，就是说肠照的部分可以不管是器具啊，或者是后面的协助啊，那饮食也是可以协助的，就是他会有营养师可以到家里面去依照他现在的饮食状况去给建议。所以在肠照，我们现在肠照蛮完善的，像我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说他可能患者手是不能动的，那肠照的人员到家里来，他就会帮你看说，你可能需要比如说电动床，你可能需要洗澡的用具，他就会帮你评估看看你能否减免啊，或者是补助啊，或者是你该去跟谁购买，他都会给很好的建议。就是在器具，然后在饮食上面，我们的肠照都会给一些方向，所以我们可以善用这一块部分。
1: 好，如果家里面要把它改造成适合这个卧床照护的环境，有哪一些地方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呢？
2: 因为我们常常会想说，我要很专业去做什么样子的设计啦，那其实大部分我们要注意的是一些细节，比如说我们刚刚就有提到所谓的动线，那比如从房间甚至于摆设，那你照顾者你要拿东西，比如说我们要帮他换个尿布，你的东西是不是可以集中在他的旁边？比方说我换个尿布，我还要跑到哪里去？然后我要帮他翻个身，那个床放在那个墙角咔咔角，他另外翻不到这样子。那第二个就是一个高度，那床的高度。好，那比如说太低或是太高，其实对照顾者都不方便。有时候我们会为了要去屈就这样子的一个高度，反而我们自己的腰都受伤了。那最后就是浴室， 那浴室其实也是滑倒蛮常见的一个地方，很危险。那有没有一个所谓的防滑的一个设备，或者是他上厕所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装一个扶手，好，还有就是照明，好，那照明我们可以就是在那个墙角，好，就是走廊上面，然后当他在走路的时候，他看到的地上会是亮，他不会是因为暗，然后很容易跌倒这样子。
1: 好，在饮食上面呢，大家都会觉得说卧床的人因为都没运动嘛，热量应该需要不高，所以就会控制他的食量，觉得不需要准备那么多，真的是这样吗？
0: 应该说，如果是他在，因为他们的食欲不好，所以他可能不想吃或者是心情不好，所以这个时候的进食量的确是会降低的。那我曾经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说，他病患没有精神，然后他也不想吃东西，结果就是没过几天，两三天之后呢，他本来是出院了，就三天之后又马上的又进急诊。为什么？因为他可能吃的太少，然后水分也没有喝，然后他一直睡，然后照顾者不太清楚他为什么会一直睡。那这个时候血钠太低，因为他没有进食，就是盐分太少，然后他们可能有给他吃，也吃得很清淡，然后水分果汁饮料那些都没有吃到，所以呢他水分少，然后钠太低，结果他就是因为钠太低而昏迷。那其实这个是比我们血压就是钠太多而血压高的这个还要更危险，因为他是直接昏迷。所以进食如果说我们可以记录他的一个基本量，然后去至少要达到它的一个基础代谢率的这个热量的时候，会比较安全一点。那如果你遇到你的照顾的这个病患，他是一直在没有食欲，没有就是昏迷的一个状况的话，其实要赶快的去处理这一件事情，要可能要赶快的去提醒医护人员。
1: 好，这家里面有人卧床，其实家属最担心的还是常见的褥疮的问题。关于褥疮，应该要怎么样来照护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大家常听到褥疮这件事情，所以对于照顾者来讲，他的压力也很大。所以这是家属第一件事情应该要注意的部分吗？
1: 对，因为的确，我们常常就说长者卧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能帮他做一些东西，你看他皱眉头，你会想，他是不是很痛？我都不要动他，可是不动他就会变成后面很糟糕，就是。我们讲说褥疮啦，那其实褥疮呢，以前我们叫褥疮压疮。那在2019年，有一个国际鉴定组织，他把褥疮改成压力性损伤，他就是很明显告诉你，因为组织受压的关系，所引起的缺氧的组织的坏死哈。那这个一旦发生，它其实

0: 是可以回来的，好，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说2个小时要翻一次身？那第二个，我们可以透过翻身的时候呢，我们在打开尿布，或是我们可以去打开我们的衣，就说长者的衣服，我们可以去检查他皮肤受压的状况。那尤其是在什么骨突的地方，什么叫做骨突？就是我们的尾椎、坐骨，我们的一些关节，好，那包含我们的肩关节啊、踝关节、足跟，这些都是很容易受压的地方哈。那我们如果就是翻身，然后注意让它防压，其实都很容易预防压伤的产生。
1: 好，根据这个研究发现，健康男性卧床7天的时候，肌肉就会减少大概是1.4公斤，很多哎哈。那大腿骨跟四头肌大概会少了3.2%，更不用说那天每天都在卧床的长辈。那虽然说这个卧床的病人不能下床，但是还有办法做他，帮他做哪一些简单的活动，维持他的那个体能功能呢？
0: 可以啊，像我们在帮他翻身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帮他做一些被动运动。我们可以看看长者他自己可以活动的状况，然后渐进式的去帮他做。比如说，他如果完全都是瘫在那边没有办法动，我们甚至于翻身的时候，我们可以帮他动动手指头啊、
1: 按
0: 关
1: 摩按
0: 节
1: 摩，
0: 啊，哈，然后就是他的脚的地方，也可以帮他做一些被动的运动。如果他可以做的话，比如说翻身，我们就可以鼓励他说：“哎，你有没有力气啊？你帮我抓旁边的那个栏杆，然后你帮我翻过去。”那当他有做到的时候，即使做到一点点，你都说：“哇，好棒哦！我们今天又很有力。”就用鼓励的方式去帮他，这样子。
1: 哦，被动的方
0: 对，
1: 式。
0: 从被动，然后到协助，然后主动。
1: 好，那这个刚刚提到说，这个健康的人如果躺7天，肌肉就会减少1.4公斤嘛。所以如果我担心卧床的家人肌肉流失太严重的话，在饮食上面我可以怎么样帮助他呢？
2: 好，我遇到刚刚这个护理师在讲这个，就是帮
1: 被
2: 助
1: 动
2: 长
1: 呢？
2: 辈对运动的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我的邻居，我每天跑步的时候我都会看到他，然后有一天他突然问我饮食上面的问题。那他那个时候，他其实跟我说他85岁了，但是他在75岁左右的时候，他突然中风。那中风的时候呢，他本来是一个创业家，所以他是一个老板。那他突然的中风了之后呢，他就躺在床上，然后看着儿女为他奔波。他那个时候是突然的就觉得自己很不好。然后呢，有一股力量想要站起来。那一种状况，他是跟我说的是说，他是，就是他本来也是绝望，因为中风嘛，然后几乎是全身都不能动的状况，然后又从鬼门关救回来了。但是呢，他后来看到就是他还是有要尊严，就是说他看到外佣在帮他处理的时候，他觉得他的尊严没了，所以他就想要让自己站起来。所以我看到他的。我开始回想，我看到他的第一次，他是拿着拐杖，应该说那种辅助的那一种东西，那个拐杖，然后非常的缓慢的走到我们的健身房。对，那个时候他的意思是说，他那时候其实已经在复原的半年左右。那在那之前，他是躺在床上是不能动。所以我就突然想到说，他是因为他刚好是吃素的人，所以他的蛋白质的量比较少。那他就跟我说，他的主治医师跟他说需要多吃蛋白质，所以呢，他就在跟我讨论这个饮食的部分。那刚刚说鼓励他运动很重要，他是鼓励自己站起来，然后去运动，然后去吃所谓营养的东西，然后他的自主就是他的精神跟力气是他的自律所把他提升到他的状况。所以呢，我一开始看到他，我不是说他是拄着拐杖走出来嘛，然后复健这样子慢慢的，然后到后来我看到他是有一天他在那个快走。那个
1: 哦，不错，进步很多
2: 他从躺着完全不能动的状况到可以快走。后来有一天他又突然变慢，他跟我说我走太快了，结果膝盖有一点受伤，所以过犹不及嘛。后来就是我从他的身上是看到很多，其实他们原本就是中风，或者是就是真的，他只要躺一两个礼拜，肌肉就是会流失的状况。所以在营养跟运动上面，还有护理治疗，就是护理支持上面，其实他们就是给比较多的精神，然后再来就是 患者本身的意

0: 是鼓励之下，他的家人鼓励之下，他真的是站起来，虽然很辛苦，但是我有看到80多岁的长辈，他是这样慢慢的去复健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例子，可以告诉大家。
1: 循序渐进，是不是？好，那当然在照顾的时候，家人还是要多花一点心思。比如说像是这个翻身啊、拍背，还有清洁这些基本的照护。新手叫新手的家属，最容易做错的是哪一个部分？
2: 因为家属在刚开始在学习的时候，他会比较紧张，所以在翻身的时候，有时候他没有办法去抓到那个诀窍哦。比如说我们会教他，比如说一脚先抬起来，然后就是对侧这样子去搬他的那个髋部，不要去搬他的其他的地方，然后翻过来，他有时候就是会太用力了，我们真的碰过就是一翻然后那个病人就滚下床的这个例子哦。那再来就是我们讲说拍背哦，那因为其实拍背对这个卧床的人很重要，是他可以让他的深部的痰可以咳得出来，它比较不容易会有肺炎的状况。但是拍背呢，其实它是有技巧，它那个手呢要是一个杯状的，然后就是杯状的，然后你拍出来的不是这种散的声音，它是一个比较集中，而且不会让它痛。所以一刚开始在拍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常常看到拍完之后打开来看里面凹车，对。那再来最后就是我们讲清洁，有时候我们想说卧床的人他到底可不可以洗澡或者什么，其实只要有可以协助的话，我们还是像我在照顾我婆婆，我还是一个礼拜会让她去泡澡，我就带着她，我们就是有那种轮椅，然后带着她，然后抱着她去洗去泡澡。那如果不行的话，就是也会用擦澡的方式，但擦澡的方式就不是用那种很用力去摩擦，我们可能就是用就是抿压的方式，然后很轻柔的去清洁他皮肤上这样子。
1: 我有一次去美国，然后有点像女子三温暖那样子的地方，然后我就想说奇怪，为什么旁边一个很大的温泉泳池旁边有一个轮椅架子，后来发现他们是长辈们，他们把他送来泡澡，
2: 对，好像一个吊床那样子，对，
1: 我觉得
2: 舒服，
1: 很舒服，看起来很舒服，我觉得说，这个 idea 很不错，对不对？让他们身心灵也可以放松一下。好，那刚刚提到说这个照护这个动作，我们要帮助他被动的运动啊，或者说我们在照顾他的时候要轻柔一点。但在饮食上面有点相对困难，比如说正常人一天大概要喝1500、1800、2000cc 的水，可是长辈们都躺着不动，那水分应该要怎么计算呢？
0: 好，在计算水分的话，一天我们是以每公斤体重，因为每一个人的体型不一样嘛，所以每公斤体重乘以30cc，也就是说，如果我现在是50公斤，我就至少要喝到50公斤乘上30cc，所以就是1500cc 的水。好，那如果是比如说他有尿管，好，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看到尿袋里面的水分。然后比如说他一天有1200cc 的排尿的话，好，那我们的水分至少也要喝到1200cc。然后再来就是以他的体重去做一个基础，然后去换算他，比如说他吃他喝稀饭，好，就是喝一些液体的东西，喝汤，我们都要把那些水分给记进去，所以那个就是达到他我们所谓的intake output， 就是摄入跟排泄的这个量要一个平衡。好，那在医院里面我们会这样做。好，那如果在家里的话，如果能够去计算好这些吃进去的水分也是很重要，包括他喝汤。那但是像心脏病或者是肾脏病，他们有的时候有一些比较状况，比如说心脏比较没有力气，他可能就会有水肿的这一些情况的时候，反而水分的给予就要得到限制。所以应该是要依照他的这个疾病不同而去给水量，而不是说一般建议要2000，我就给你灌到2000，这个反而是一个危险的动作。所以在出院前，其实应该可以跟护理人员讨论一下，我应该一天给他喝多少的水分，然后我们回家的时候安排这样子照做的时候会比较安全一点，因为跟疾病有关系。
1: 好，这个大家都担心的是这个卧床者他们常常很容易感染，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褥疮之外，还有很多的状况，那家属日常是要怎么样预防这些感染呢？我们休息一下。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好，卧床者常见的感染有哪一些呢？那我们家属平常要怎么预防比较好？
1: 我们常常卧床哦，常常我们会看到有这几项，好，有这五样，好，肺炎啊、呼吸道感染、那泌尿道感染、褥疮，好，还有肠胃的，还有口腔的哈。那我们比较常会碰到的就是肺炎跟褥疮的这件事情哈，因为长期卧床的人呢，他比较没有自咳的能力，那如果再加上没有翻身拍背的话哈，他很容易痰就会积在我们的肺脏里面哈，那就很容易产生肺炎，所以一点点的感冒可能就会让他产生很严重的肺炎。那再来，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褥疮的部分哈，那就是因为没有翻身，然后再加上呢，其实我们现在常常会碰到一个状况，就是病人的尿布，因为其实尿布它也是一个成本，那当他没有就是常常去检查湿了，想说哎。好像一点点没有关系，等到很湿再去换的时候，其实皮肤的潮湿再加上受压，会增加它褥疮的一个严重度。对。
0: 好，所以大家要注意说，很可能会有这个肺炎、呼吸道感染啊、泌尿道感染、褥疮的感染、肠胃道感染或腹泻，还有口腔的感染，这每个环节大家都要小心注意。那长期这个卧床很容易造成便秘。所以这个饮食上面，我们该可以怎么调整？
2: 好，便秘大家会想到说啊，我的纤维要多吃一点。我就曾经遇到过一个看护，他就是尽心尽力的，所以呢，他发现他的这个被照顾的这个病患呢，他便秘了，所以他就给他吃很多的蔬菜。后来我们再去看他的时候，发现他的便秘的情况更严重了。然后他就说，不是要多吃蔬菜吗？那个时候不对，应该说他应该要多的是那个水溶性纤维，而不是粗的非水溶性纤维。像蔬菜里面它，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状态，就是它是比较粗的纤维，所以它是让我们的粪渣变得比较多，比较就是成型的，所以它会有很多的粪渣。但是他们可能因为卧床活动量少，他的水分也喝得少，结果这些粪渣就变成又干又硬的粪便了，反而就是便秘的状况更严重。所以那个时候的指导的方向就是说，他要多吃纤维，但是应该是水溶性纤维。那水溶性纤维就是像在水果里面果胶，好，那水果就是那种或者是菇类，它的水溶性纤维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在补充上面，我们可以把部分的蔬菜换成是这种水溶性的纤维，那再补充水分，因为水加上这些果胶的话，它会让我们的粪便比较润滑，好，那也会比较好排出，所以在适当的改善饮食之后，其实它的便秘的状况就得到很大的缓解。那如果连这样子都不行的时候，其实在我们的营养品部分还会有那种水溶性纤维的这种粉剂，直接帮它加在它常喝的饮品之中，所以它就是可以很快的补充这一些比较均衡的膳食纤维，然后粪便的状况就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0: 这个患者躺久了，皮肤就会出现很多红红的地方。那请问一下，这是压疮的前兆吗？我们平常可以怎么照顾呢？
1: 好，那我们看到皮肤的红哈，当然它会是一个警讯，但它不见得所有都是压伤哈。那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去看一下，当我们在翻身的时候，我们可以打开，比如说尿布啊，或者是观察它的皮肤。如果骨突受压，比如说像关节啦，或者是尾椎的地方，那有发红，那你可以去压压看。如果你这样子压下去，反白弹起来，
0: 是，
1: 那表示什么？表示它可能就是。一时血管扩张，但是它不是压伤。如果说我今天向下压了，它一样红，但而且它没有反白，然后弹回来的时候红还是一样，那这个就要小心。好，这个就是一个压伤的一个前兆。好，所以我们才在讲说，翻身啊，跟检查跟观察都是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去看看它皮肤的一个状况。
0: 红肿热痛。
1: 红肿热痛，它就已经到所谓的发炎。那当组织在受压缺氧的时候，它的微血管会先扩张。扩张到最后，你没有释压，它整个就扩张瘫掉了，那它就会红，就不会退。到最后就黑掉了。
0: 哦，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注意，特别是新手家属刚开始会有一点不知所措，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好，对，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表。
1: 我就有一个就是蛮痛的一个经验，然后不是我自己，就是我们一个病人家属，病人他要回家，然后家属他回去自己照顾，那他请的是就是一般的看护工，他就跟他讲说，哎，我妈妈的那个屁股那边好像有一点点红红的，他说没关系没关系，就是你不用管他，他如果有伤口的话跟屁就好了，就是结痂就好了，就他真的就没有管他。然后呢，殊不知两个礼拜之后他再回来，他很生气，他说他决定要告那个看护工，因为为什么回来的时候整个都黑掉了，黑掉那就要整个大清创。对，
0: 这个有时候看护工这件事情有时候看缘分，看运气，是不是
1: 看他专不专业，
0: 看他专不专业。好好，再来看一下患者的饮食好了，这一天里面饮食的安排，他跟一般人的饮食计划最大的差别会是哪里？
2: 好，我们看一下病患的复原的状况，有一些他是短期他可能需要卧床，有一些他就是长期了。好，那在短期的这一种饮食的照护上，我们的目标就是让他恢复以往的状态，像有一些卧床是可能就是比较车祸跌倒，或者是比较突发的那一种，不是病情，好，就是意外所造成的那种卧床的话，我们的目标都是希望它可以恢复到以前能够走，能够正常功能都正常的那种状况。所以它的营养的部分呢，我们会希望它是循序渐进的，一开始当然食量低的时候我们是以营养素均衡为主，热量为辅，但是等它开始能够进食多了，食欲回来了，我们的热量要调高，然后再让它的这个营养素的就是以蛋白质为目标让它提高，那再搭配活动，就是运动附近

0: 健的部分，就是希望他可以回到他生病之前的状态。那第二种状况就是他可能会长期卧床的，可能就是比较脑部受损的，他们必须要长期卧床的，或者是真的年纪太大了，他可能就是重症肌无力，就是肌少症的状况很严重，他们可能真的是要卧床的时间会非常长的那一种，我们会希望是稳定的，就是会因为通常他们会有看护，会有比较主要照顾者在长期在陪伴，那减轻这个看护的这个负担，就是要给他一个照表操课的一种饮食。那有的时候呢，就是会变成说，要搭配一些营养品，就是让他点心的时候喝一些营养品来补充热量跟营养素。那三餐的部分呢，就是可以跟着我们家人一般的家人吃。好，那可能就是说他，如果我可以吃一般的食物，不需要喝到灌食的话，我就如果看咀嚼能力，他如果咀嚼能力不好，我就是一般的食物把它切得比较细碎，那再不好他可能只能用喝的或者是泥状的就把它打得比较细碎，这个就是细碎餐或者是剁碎餐。那如果他是可以慢慢恢复成我们一般的饮食的话，就会进展到软质的饮食，比如说一些汤面或者是稀饭，他就可以慢慢的这样子吃。那最后的目标还是希望他可以吃到我们一般人正常的饮食，然后跟着照护者一起吃，那这样对照护者的这个负担会比较减轻一点。所以以前我是教看护他怎么吃之后，应该说教看护患者的饮食之后，然后再去看一下看护平常的饮食习惯，两个如果能够搭配的时候，就是他们都会比较轻松一点，因为照护者也要开心，然后我们的病患才可以得到比较好的照顾。
1: 好，我们在临床上面如果看到这个卧床者营养不足，因为营养不足，所以最常出现哪一些照护上的问题？
2: 的确，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病人，他因为营养状况不好，然后会让我们看到有一些蛮心疼的。比如说，病人他不是很瘦，他是整个很肿哦。比如说，他的蛋白质因为太严重不足，导致他里面水分就一直往外跑，所以病人整个就肿肿的，那个皮肤就变得很脆弱。常常有时候啊，护理师在帮他量个血压，那个压脉带拿起来，那个皮就不见了。那再来就是病人的长者的那个免疫力就会变得很不好哦。有时候我们常会看到卧床久的人会有一些水泡病变，我们叫做类天疱疮，它就是因为他的免疫力相对变得很差。再来就是我们其实从开始到现在，我们一直常常在讲的就是肌少，就是肌力流失的这个部分。那当然在这样子的一个重叠状况之下，病人如果他有一些我们讲说褥疮或是有一些伤口，他就更不容易好。那个伤口常常就是会反反复复一直感染，你就必须要进去一直常常的在那边清创啊什么的，其实对长者来讲都非常的辛苦。
1: 好，这个我们常看到有一些患者会使用这个鼻胃管来喂食，那使用鼻胃管的这个患者照护上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2: 鼻胃管那表示说它的营养摄取是必须要经由这个鼻胃灌食一些液体的部分。好，那第一个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说在灌之前不要急着灌，你要先去确定说这个鼻胃管有没有在这个功能位置上面，一定要先反抽看看他之前的消化。还有就是反抽一个目的就是说，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帮病人翻身或是拍背或是他咳嗽的时候，有时候他会把管子绕在那个嘴巴里面，所以你在反抽的时候如果是有一些引流液或是消化液，表示说它是在胃里面，如果没有是有弹性有阻力的，可能就要小心嘴巴，可能就要帮它打开看看是不是有在那个位置上面。然后第二个呢，在灌食的时候姿势也很重要，不要平躺，我们要让它的床头要抬高大概60度到90度左右。那再来就是速度要慢，不要很快想说我在赶时间，然后赶快快速的流下去之后呢，它在胃里面来不及，它很容易反胃，反而会造成呕吐。
1: 因为这个平躺着它跟我们一般人就不一样，
2: 对
1: 它的照顾上面也要多多学习。好，所以长期照顾上面的关键会是什么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情况紧急，快！NW
1: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2: 我要做这个手术。
3: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也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4: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5: 我认为是复检症，
6: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7: 不知道秘密妈妈报告了多少次，
8: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9: 快到出血点！你确定还有机会吗？1%，但起码不是0%。
10: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1: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12: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3: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让精彩的时刻。
1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5: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出5000，
16: 现在在六万元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
17: 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级之外》。好，这个家属呢心急如焚，想要赶快让这个患者呢赶快恢复健康，所以在这个饮食上面可能就会拼命的进补。那临床上面常会遇见哪一些错误呢？
18: 好，像刚刚讲到说，他们照顾的人在喂食的时候，第一个我真的有遇过，刚刚这个护理长在讲的时候，他说反抽的那个动作很重要，非常的，就是要灌食的时候不要急啦，就是这些流程一定要注意。好，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在饮食的部分呢。 常常会看到很多人就是直接拿着那个高蛋白粉，然后去加在他的各种饮食里面。好，所以这个是求好心切，但是这也是操之过急，就是他们可能就是补了很多的蛋白质，但是其他的营养素就是忽略了，比如说热量的部分，或者是说他们 没有注意到它的肾脏的状况，而给了很多的高蛋白，它的肾脏的衰退能力就会越加速，好，所以反而是对肾脏不好的。所以第一个错误，这种只补高蛋白，然后其他的营养素不够均衡的时候，其实在我们营养的这个补充上面是一个大忌。好，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像我们在灌食的时候有那种比较高浓度的配方，我们就会叫它双卡，就是每 1cc 会有两大卡，所以它只要喝到250cc 的这罐，它就可以喝到500大卡的这个营养。那很多状况的人，他们很多家属，他们很急啊，他们希望他比较高的热量的时候，他反而去买这种比较浓稠的这种保健品。 结果他一喝就腹泻了，因为这个渗透压太高了，所以灌到这样子的食物的时候，就它太浓嘛，太营养了，结果他的肠胃道不能够吸收，反而造成腹泻，那可能还会造成营养不良。好，那还有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很多这个保健品在附近，哈，就是可是它有很多的慢性病。 这个像比如说我们需要刚刚讲的肾脏病，它需要控制蛋白质，但是它却给它补蛋白质。那肾脏病患它还有磷钾值过高的问题，好，血液里面的磷跟钾太高，但是呢，它的营养品里面蛋白质很高，磷跟钾也过高的时候，它的肾脏的状况就会很严重。好，那这种。 比如说肾脏病的这一个，他还会出现在血糖控制不好的人身上，因为血糖控制不好的人，他长期下去就是会伤害肾，所以他会可能会说，我的奶奶只有糖尿病啊，怎么现在连肾脏都不好了？是因为他的血糖没有控制好，然后再加上我们又补错了东西的时候，他的慢性病本来从1个就变成2个，变成3个，好，那这样子反而会更危险。好，那再来就是说，这个复健都没有在做。其实我很希望能够复健的人

0: 我们不管是被动或者是主动，能够去做一些简单的复健的话，其实对这个患者是有一些好处的。好，所以营养的部分要补，但是能够有一些活动量，好，这还是很基础的。好，那再来这个保健品跟补品，这个如果你真的有需要买这些东西，好，家属的心意的时候，医护人员这边可以问一下。我有遇过一个阿嬷，她真的是她的观念很正确，她就是拿一大袋给我看，就是她在照顾她的先生，然后可是来看先生的这一些朋友们买了很多的补品，那她的意识就很强，她就赶快拿到我们诊间来问说，我先生是因为有病例嘛，都可以看到他是什么状况，然后这些的营养品我可以吃吗？好，然后询问之后，他再按照着，比如说，哎，你可以先补这些，再补这些，你不要全部一起补。好，这些一下子太过量的时候，其实是很多余的，然后也浪费，然后甚至是会危险的。好，那再来，吞咽能力也很重要。刚刚护理讲到一个，就是说，他如果吃东西呛到，大家会很紧张。
1: 对，
0: 呛到之后就是肺炎，那一肺炎，它的这个免疫，它的所有的功能可能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能够吃什么样的东西，然后适合它的，在饮食的部分是非常的重要。
1: 这个在照顾卧床家人的时候，最害怕遇到的就是患者不愿意配合，这件事情很重要，对不对？所以家属要怎么跟他沟通呢？
2: 因为其实这个是双向的啦，就是当我自己碰到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其实我心情一定是不好，那当然就是我们的长者也是，那家属呢，为了希望他赶快好起来，你要加油啊，你要走啊，你要什么医生叫你，然后他就会觉得，我不是不想，但是你要先处理我的情绪啊，所以其实我们常常都是会先用鼓励的，然后呢，目标先从小再大，比如说我们的目标是希望他能够走到厕所，好，自己如厕，但我们就不要说，这一两天就要叫他去达成这样的愿望，对他来讲，那个KPI 值实在是太高了。那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可以先坐起来。哦，你头会不会晕或是什么，我们先慢慢的就是可以的话再慢慢站起来，然后可以走到床尾，那我们今天完成这样子就很好，我们就是用正向鼓励的方式说，很棒，我们又突破了，那再增加，慢慢增加他的信心。
1: 这个长期卧床者到了不同的阶段，那么他们的饮食策略会改变吗？
0: 会，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的一个主轴啊。那首先我们当然是要看他有没有什么基本的慢性病的存在，然后再去调整。比如说他有糖尿病，我就要先处理他的血糖。那他如果有这个血压的问题或者是心脏的问题的话，就要往血钠啊，或者是说血脂肪的这部分去调整饮食内容。如果他的血油过高，我的饮食里面的油就要降低嘛。好，那再来就是肾脏病的话，当然就是调整他的蛋白质。洗肾前的人蛋白质就是要少一点，如果太多的蛋白质的时候，它会造成肾脏的负担。那但是如果是在洗肾的患者，好，135都有固定洗肾的患者，他蛋白质因为在洗肾的时候会流失掉，反而要再补多补一点蛋白质，所以洗肾前跟洗肾后的蛋白质这个就不太一样。所以三个时期，一个是就是术后嘛，再来就是复原嘛，再来就是回到最后跟一开始没有受伤、没有生病之前的状况，这是三个阶段。所以一开始我们会以就是他的营养素的基本，再加上说符合他，因为他如果是卧床的话，他活动量低，我们就以基础代谢率，就是他活动量太少了，所以我们维持基本的生理功能能够得到的这个热量去给他就好，不用太多。那再来就是恢复期的话，他就要补充一些蛋白质跟热量给他。好，那他如果复原的状况很好，蛋白质跟这个热量加上去之后，他的肌肉有长回来，好，加上有活动的时候，他的热量就可以恢复到一般，就是生病前。所以他会有三个阶段不太一样。
1: 这个如果家属什么，这家属有时候家里面有这个卧床的长辈的时候，其实自己身心灵都也是承受很大的压力，所以家属应该在什么样的阶段考虑使用这个长照资源？
2: 其实在发生事情的时候，或是已经开始

0: 产生一些状况的时候，就要尽早的，就是运用这样子的一个资源。其实，我们在医院端，我们都有所谓的出院准备服务。那出院准备服务，它就会就是病人如果说他有状况稳定，所谓状况稳定，比如说他的血压啦、发炎各方面的都已经稳定下来了，那我们的主要照顾的单位就会联络我们的出院准备服务，他就会介入，我们就会去评估，然后去帮寻求，就是帮他找寻求适当的一个资源。好，我不要，千万不要自己想说哦，我可以，我可以。比如说以我自己为例好了，我在照顾我婆婆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懂，但是比如说他的我先生他们的兄弟姐妹，他们就不了解，然后就会开始说：“哎，你是学护理的，你应该要怎么样？这样有一点情了。”但是其实这是不对的。那我们就是及早的寻求长期照顾的一个资源。那我们让专业的及早进来，其实对个案本身，就是我们的长者来讲，他的照顾品质又可以很好，又可以帮我们分担。
1: 这个家里面有长辈卧床的期间呢，对于照顾者跟被照顾者来讲，身心压力都很大。但其实现在国家或是我们的社会上已经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好好的运用，可以帮助大家喘息。希望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晴雯跟馨怡，谢谢两位，谢谢，
0: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8月21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现代人的资讯量大，要如何妄心辩证？国际佛光会秘书长觉毗法师透过讲座解读楞严经，讲述佛陀破除尊者对攀缘妄心的执着，也带领信众找回内在真心。
1: 热烈掌声恭迎国际佛光会秘书长觉毗法师，以大佛顶首楞严经带领普贤寺超过400位信众，在虚拟洪流中找回不动的真心。
2: 如果你今天心跟身是分开的，那心在外面，身体痛，你当然不会知道了。心它没有固定的位置，碰到哪里，心就在那里显现了。
1: 剖析经典智慧，以佛陀与尊者的心事问答，讲述心的位置都是人对自我的惯性投射，而现代人最大的焦虑来源就是容易被外境所影响，唯有重新定位，真正的安心才会显现。
3: 能够觉知当下，不随着境界转，觉知当下那个画面的那个心，就是真心。
4: 一次的挫败，或者是别人的评价，然后就会否定自己。不是，我们要知道这些思绪跟想法都是会流动的。
1: 透过楞严，细数真心，剥落对妄心的执着，发现心其实在任何可寻之处。更要把被情绪席卷的当下，视作为把心收回来的最佳契机。人心用高雄综合报道。
0: 再来看到的是佛光山冈山讲堂举办人间佛教系列讲座，礼请慧吉法师、慧眼法师以及慧赞法师分享学佛因缘，还有弘法历程，并且结合义工菩萨合唱团音声供养，引领大众从生命故事当中体会到人间佛教精神。
5: 所以星云大师也常告诉我们，在佛光山里，
6: 三位法师分享各自学佛、出家与弘法的生命历程，从不同因缘走入佛门，投入人间佛教弘法工作，一段段真实经历引导信众从不同角度认识佛法，也体会信仰带来的人生转变。
5: 遇到很多挫折里面，他为什么还是保持什么样子的一个对佛法、对弘法的热忱？
6: 讲座中，法师结合自身经验与星云大师开示，勉励大众以正向心态面对人生挑战，培养包容心与承担力，并将佛法智慧落实于日常生活，在顺逆境中持续精进，建立安定自在的人生观。讲座最后，义工菩萨合唱团以音声供养歌曲呼应讲座主题，在法义分享与音乐交流中营造温馨法喜氛围，也鼓励大众循着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理念，在生活中实践信仰，延续信仰传承。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桃竹苗区协会举办年度第二次区务会议，有150多位的佛光干部齐聚在法宝寺交流会务，推动经验，并为下半年的弘法工作凝聚共识。而面对10月即将要登场的世界会员代表大会，佛光人也发愿要携手以集体创作成就盛会。
7: 国际佛光会桃竹苗区协会举行第二次区务会议，佛光人齐聚一堂，透过经验分享、交流讨论，除了检视上半年工作，也针对世界会员代表大会、人间佛教宣讲员考核以及佛光杯篮球赛等议案进行讨论。
8: 我想到大师说，会议也是共修，是我每一次参加会议之后，听到那么多人那么有智慧的分享、表达意见，然后提出一些看法。我觉得这个地方是真的叫共修。
7: 10月3日，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将在台北大巨蛋举行，桃竹苗区各分会也分享邀约经验，期盼凝聚更多愿心，共赴盛会。
9: 我们桃竹苗区除了做好我们自己的坚实的，我们成为这场活动的坚实后盾，就是我们做好我们的义工工作。那我们更要将这一份，最重要是这一份的法喜跟这一份的欢喜传扬出去。
10: 先感谢总会，总会一直不断的给我们很多的培训，那我们从培训里面才会让我们这个组织越来越健全。
7: 佛光人以愿心凝聚力量，将修持落实于服务，也把欢喜与善念传递出去，更期盼将这份法喜化为行动，邀请更多人走进佛光大家庭，为人间佛教弘传持续注入力量。 人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圆明寺举办暑期活动，透过手作游戏还有互动体验，将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以及四给融入活动，在亲子共学共作当中增进情感，也让三好精神从生活扎根。
6: 活动现场充满亲子互动，大小朋友一起动手制作水果大福，也有造型气球等活动，让孩子在游戏与创作中学习三好四给，家长也能陪伴孩子一起体验。亲子在分工合作中增加共同学习与互动的机会，家长表示，活动不仅让孩子玩得开心，也让亲子有更多学习与交流的时间，
11: 可以增加亲子之间的互动，然后也让小朋友感受到彼此互相付出是很重要的事情。
12: 这个活动我觉得充满了一些正能量，这样子那小孩可以很放心的玩，那看他们也玩得很开心，那而且可以净化心灵。
6: 从亲子共作到献灯祈福，圆明书院让三好精神融入游戏、手作与家庭互动，也让善的种子从生活萌芽，在孩子心中留下温暖的成长记忆。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而接下来看到的是美国佛光山丹佛讲堂，日前有一行人自发性的要当义工，而起因是其中一人，他的名字叫做何威文，来到讲堂，他自发性向法师提出想当义工，再带上五位朋友一起，一行人顶着烈日整理花圃，种下树苗。
13: 这个应该要再深一点。
1: 蹲着身体，亲手种下树苗，另一头也扛着铲子使劲松土。他们不是道场干部，但仍旧发心来出坡，透过实际行动与佛法结下善缘。原本杂乱的花圃没了杂草，而是种下一株株树苗。何维文居士因缘际会来到佛光山丹佛讲堂，自发向法师提出想做义工，跟带着自己的五位朋友一起行动，把付出和行善当作是一种修行，而他们也欢喜承诺以后一定还要再来当义工。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德国柏林佛光山举行人间佛教生活讲座，礼请植物生物学研究博士以一颗种子的奥秘为题，带领大众认识植物生命的奇幻历程。
14: 可以看到这些红色的球，它其实是细胞核，
6: 徐小思博士带领听众认识小麦、豆类、咖啡豆及芝兰等生活中常见的种子，说明种子不仅与日常饮食息息相关，也肩负植物存续的重要任务，更分享32000年前种子在西伯利亚冻土中成功复育的案例，展现植物惊人的生命力。
14: 这是一个盲人摸象的故事。
6: 从植物生命谈到科学研究，徐小思以盲人摸象说明人容易受到自身立场与认知限制，带领大众思考科学与佛的相同之处，同时透过显微影像与缩时摄影，带大家看见研究过程的微观世界。
14: 离不开政府，离不开大众的支持，所以说我们工作的成果，我们的
6: 一粒种子从萌芽、生长、开花到结果，需要各种因缘成就。从科学探索到佛法智慧，讲座不仅让大众认识种子的生命奥秘，也引发对生命、自然与因缘的深入思考。本间新闻德国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三分会在伦敦佛光山举行听力保健讲座，邀请两位英国的国民保健署专科听力学家分享成人听力照护早期发现以及预防的方法，透过专业知识还有实用的资讯，提升大众对听力健康的重视。
6: 两位专科听力学家的分享内容，从耳朵清洁保养、耳机使用到耳鸣、耳眩晕及听力退化等常见问题，让大家了解日常生活中该如何保养听力，也有民众从自身及家人的经验出发分享参与讲座后的收获。
15: Ways of cleaning and looking after your ear in a healthy way, andWhat to use, the do's and don'ts of what to use and what not to use, and how to apply stuff and what not to put inside your ear.
16: My brother suffers from vertigo, and this talk kind of made me understood what you can do to solve it. But it's a complicated issue, and it takes the best thing is basically to go to your GP to find out more what your problem is.
6: 两位专家提醒大众留意早期听力下降的警讯，同时介绍现代助听器功能与专业评估的重要性，鼓励民众及早发现、及早介入，守护听力健康。
17: 尽早去认识这些早期听力损失的信号，然后就去保护我们的听力健康。
18: 希望未来大家可以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然后我们会想要持续去推广。
6: 伦敦佛光山妙训法师表示，透过专业医疗理念与经验分享，能帮助大众更加认识身体健康的重要，也提醒大家以珍惜和感恩的心照顾身体，将健康保健落实在生活之中。
19: 专业的一些医疗理念跟我们分享，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很需要。
6: 从认识听力问题到学习日常保健，讲座结合医疗专业与佛法关怀，让健康知识走进生活，也提醒大众及早关注听力变化，以正确观念守护自己与家人的健康。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20: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也是大家知道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
21: 对，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20: 对，
21: 没错。
20: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22: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23: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20: 出国前要多久打比较有？
24: 至少要两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两个礼拜打完才有90%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20: 才来，
24: 来不及了。
2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26: 在做光电兽之前，我做了很多日光灯闪烁的作品原型。我特别喜欢它在闪烁的那一段，所以当我换成 LED 的时候，那 LED 非常的准确，但我就想要用程式把它操作到它好像也有某种生命，然后因为有了电，所以声音跟光可以被看到，这样所以就有了光电兽这个系列作品。
27: 我现在的阶段比较像是我怎么样透过艺术或透过这样的媒材去建立自己的宇宙观，然后或者是在这些数位技术上它怎么样去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有更多的感觉跟认识，然后有什么是在这个时空之外的东西，但是我可以透过艺术把它变成一个成型的一个作品。
28: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为了遏止违规丢弃家户垃圾，台北市行人垃圾桶大幅缩减到806组，但没想到却衍生了新乱象。不少民众贪图方便，竟然是将垃圾随手丢进 U-Bike 的置物篮，让共享单车惨变成行动垃圾桶。虽然两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直接关系，不过民代还是呼吁市府应该要思考相关的配套措施。
1: 手上的垃圾想找个地方丢，您是不是也觉得路边的垃圾桶似乎越来越难找了？
2: 因为住在台北市，现在发现我们的垃圾桶是有比较少啊，以前是比较多。
1: 民众的感受最真实，因为台北市的行人垃圾桶真的快速锐减。根据统计，过去北市路边大约有2000组垃圾桶，现在却只剩下806组，直接少了超过一半。
3: 行人清洁箱常遭不守法的民众投入家户垃圾，与使用者付费原则不符，也有失政策的公平性，更严重破坏市容，影响环境生活品质。所以陆续的撤除是为了落实使用者付费，维持市容环境。
1: 当找不到垃圾桶，部分缺乏公德心的民众竟然把脑筋转移到了 U-Bike 上，共享单车前方的置物篮可能也沦为许多人的行动垃圾桶。
4: 像我每天上班早晚我都有短暂的骑，所以每天大概十之八九，那个要10台里面最少我看还有2-3台有固定都会有放垃圾。
1: 面对市容乱象，议员也建议市府在退场机制的同时，也应该要提出相对应的配套措施。
5: 未来包括第一个商圈，包括捷运出入口如何弹性的增加垃圾桶；第二个，包括智慧型垃圾桶是不是要广设哈，这部分是否应该要通盘检讨来研议。
1: 撇除垃圾桶是为了解决家用垃圾乱丢的问题，想要避免更多市容问题的发生，除了考验市府的配套措施外，更考验市民的公德心。人间新闻洪瑞卢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面对极端气候带来的酷暑考验，动辄30多度的高温让不少人受不了。而对此，环境部提出了新的对策，在户外部会广场引进高透光的隔热气球。而这项措施专门是为不适合种树的都会空间来设计，不仅可以阻挡日照的能量，还可以兼具美观。
1: 外头高温，走在路上热得吃不消。面对极端气候，环境部提出创新解方，在户外广场引进高透光隔热气球，专为不适合种树的都会空间提供及时的体感降温。
6: 这个遮阳气球其实看这个天空的这个目前的这个云的状况，那一般来说可以降5到6度，因为它把至少一半的这日射的这个能量都挡掉了。
1: 这一颗颗蓝色的气球基本上不会消气，既能重复利用，又同时能兼顾美观，巧妙点缀了城市的公共空间。环境部强调，这正是为了弥补都市里的绿色植栽无法立即见效的过渡期。
7: 种树是最有效的，是天然的冷气机，可是没有。

0: 台原住民的弱势家庭还有孩子来讲，却是场生存考验。台湾世界展望会还有台大风险中心调查发现，原乡弱势家庭因为收入比较低，只能负担老旧的设备，而这往往会产生高电费，因而陷入找不出电费的困境。
1: 在城市的桥下，一片荒芜的空地上，这里是7岁的璇璇和爸爸妈妈生活的地方。
2: 当住在水泥房子已经是奢望，更就别说在炎炎夏天里还能开冷气吹凉爽。当一个家庭连基本用电都负担不起，我们谈的就不是电费，而是孩子的生存与发展权。
3: 他们在夏季的这个电费支出就会比我们一般民众高非常多，他们会陷入了我去购买老旧家电，然后我要付出比较高的电费，那所以又有一个重大发现，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修缮，有20-30%的比例的人是我坏掉了，我没办法修缮，所以我又没有办法使用，所以这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2: 这份调查是台湾首份深入原住民弱势家户的能源调查，由台湾世界展望会社工走访全台578户服务家庭完成。真正深入社会最底层需要帮助的弱势家庭，社工在家访中常看见的是居住环境恶劣，影响能源使用状况，家长因为经济状况不敢开冷气，老旧家电越用越耗电，却无力汰换。
4: 他所需要的资源跟能量是比较多，所以在一个全体都在对焦转型这件事上，应该不可以遗漏任何一个人，特别是为没有办法为自己发声的弱势或是偏乡或原乡的原住民，因为那个攸关到的不是现在的居住的问题，而是他们的孩子未来的发展。
2: 吹不起冷气不只是热，而是孩子成长机会的不平等，能源贫穷已冲击弱势儿童福祉。主办单位呼吁能源政策应该透过结合节能住宅、家电补助及社会福利措施，建立以儿童最佳利益为核心的政策。人间新闻证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在台湾，老年忧郁的盛行率是高达16.7%，等同于每6位长辈就有一个人受苦。身心科医师就提醒，除了透过规律运动来预防，日本最新研究更指出，观看体育赛事可以有效的活化大脑，降低大约30%的忧郁风险。
5: 台上啦啦队热力四射，就是要带长辈一起找回活力。长辈除了身体退化，心理上的孤独落寞更不容忽视，要远离高龄忧郁，医师提醒，第一步就是要动起来。
6: 我们都会建议说，一个礼拜至少要150分钟的中度有氧运动。对，但如果你是做的很比较激烈的有氧运动，可能75分钟就足够了。对，那运动呢，其实在大脑很多部分可以帮忙我们预防忧郁症跟预防失智。
5: 除了规律运动、调整饮食与作息，根据日本筑波大学的研究更显示，看球赛也能成为心灵处方，透过活化大脑，甩开孤独感。
6: 如果说呢，你是借网络或是电视来看球赛，然后一个礼拜一次以上的话，可以降低29%以上的忧郁症的风险。那如果你是到现场去看更好。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月去现场看2-3次以上的球赛呢，你可以降低34%的忧郁症。
5: 鼓励长辈走出家门，走进球场。中华职棒也跨界响应，希望用热血赛事陪伴银发族重拾社交热情。
7: 对于高龄者来讲，其实就是不能待在家里，我们要协助他们走出户外，不管是来到球场，或者是跟社会连结。我们需要让他们活得健康、快乐、有尊严。
5: 从日常运动到休闲赛事，这回跨界号召大众成为最强后盾，陪伴长辈摆脱落寞，迈向健康高龄生活。人间新闻洪瑞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对很多孩子来讲，上学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对于失家儿童来说，却面临了该先求生还是继续念书的选择困难。所幸在中华育幼机构儿童关怀协会的帮助之下，补足了最沉重的生活费还有房租缺口，让他们可以免于中辍危机。
8: 但是对失家儿来说，最大挑战常常不是读书考试，而是今晚我可以睡在哪里？
5: 23岁研究生芝麻曾是只能睡纸板的施嘉儿，在住。

0: 助学计划帮助下，他终于摆脱生存困境，凭着毅力一路拼上研究所，成功翻转人生。
1: 我相信教育是翻转一个人的很重要的机会。那我希望我可以透过读书跟升学，在未来有更多的路可以走。那如果我未来走更顺利，我也就有机会再去帮助更多这样有需要被帮助的人。
2: 像芝麻一样受助的孩子，不再少数。调查指出，每学期1到3万人的生活费缺口，逼得过半施加儿在生存与上学间痛苦抉择。为了不让经济重担中断孩子的未来，协会期盼透过助学计划，汇聚爱心，接触更多像芝麻一样的逆境青年。
3: 希望呼吁这个社会大众，来关注、来扶持他们，做这些。 心灵孤儿之父之母，他是影响深远，锻造下一个任性的世代，值得我们携手共赴。
4: 沉重的生计成为阻断施加儿未来的绊脚石，透过实质的爱心接住他们，才能点亮他们的求学路。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5: 为了舒缓民众在医院候诊时的焦虑还有不安，花莲门若医院推出了摄影展，邀请花莲在地的青年展出15幅作品，让候诊民众透过镜头欣赏台湾之美，也暂时放下等待看诊的不安。
6: 候诊区里除了看诊的民众，墙上还多了一幅幅自然美景，吸引了不少人停下脚步来欣赏。山林里的晨光、夜空下的海岸，还有藏身树林里的鸟儿，这些作品都是摄影师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亲自捕捉到的美好瞬间。
7: 很多来到医院里面，可能有一些病痛不舒服的人，他在候诊的时候，如果有机会看到这些这么美丽的风景，其实在等候的过程，可能就不会觉得那么不舒服哦。
8: 今年即将离开家乡北上就读大学的张泽瑞，从国小5年级开始赏鸟，也一路的拿起了相机，把对大自然的喜爱变成专长，多次获得国内外的摄影奖项。自从国小的时候，因为其实大部分的老师跟同学都在比成绩，那成绩一开始其实没有非常好，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慢慢走入了大自然，然后爸爸就很让我去。
9: 接触大自然，从一开始的相机，然后慢慢带我到各式各样的山林里面去赏鸟，然后去观察这些鸟的习性。
7: 为了拍摄到最好的光线，身为父亲的律师张秉正说，父子俩经常是天还没有亮就进到了山里头来守候。
9: 这么早起的鸟有虫吃哦，那我要比它更早到啊，所以不是要比鸟还要更早就要在那边等待了。哦，真的是很辛苦，但是可以跟各位报告，我也因为它。 我看到了台湾的美。
7: 这场瑞小子的烛光之旅摄影展将在门诺门诊大厅展出1个月，希望让等待不再只是等待，也让更多人从一幅幅的照片里头看见自然带来的平静跟美好。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被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4: 欢迎光临后花园。
5: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你应该要上的是紧急救护课程。灾难发生时，救护知识能帮助别人保护自己。例如，心肺复苏术、基本创伤处理、正确搬运伤患，日常生活也用得到哦。即刻搜寻紧急救护课程，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交通部观光署宣布，下半年的重点活动台湾自行车旅游节正式启动，以台湾其实很美丽为主轴，串联全台8到12月的活动，邀请国人还有国际旅客，以每个小时15公里的自行车慢活步调，深度感受台湾的风光以及人文。
1: Hello，Hello。
2: 上车踩着踏板，沿着日月潭边蜿蜒的自行车道前进，碧绿色的湖水，湛蓝的天，交织成沿途最美的风景。这就是被 CNN 评为全球10大最美自行车道之一的日月潭自行车道。台湾首位女性单车 YouTuber Linda 多年来就一直分享台湾经典骑车路线与美景。
3: 虽然我是台中人，但我现在住在恒春半岛。然后当时搬下去恒春半岛，就是因为真的非常喜欢骑车，因为骑着那一段，我们可以从台湾海峡，然后绕过台湾的最南点，再看到太平洋，那个风景真的是太美了。那个跟坐在车子里面看到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用单车试试看。
2: 今年度台湾自行车旅游节推出10大品牌亮点活动。每个月都有不同主题的主题旅行，或是澎湖跳岛101K 自行车挑战，或躺扬全球最美环湖自行车道的日月潭自行车嘉年华，带大家上山下海，用骑车体验台湾不同的美。观光署针对全台16条多元自行车路线，首创实体套色印章与数位轨迹解锁双重体验。
4: 9月1号开始，我们会在我们13个分管处的旅游服务中心、游客中心让大家索取。那前提是大家就是要下载 Velo Dash 的这个 APP， 然后呢，它在我们16条指定的路线上骑乘5公里，在那边留下我们的轨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索取。
2: 台湾自行车旅游节是推行绿色永续观光的重要里程碑，也期盼吸引更多国人及外国旅客，借由踩踏双轮，共同发现台湾其实很美丽。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而接下来镜头转到彰化，彰化县政府推出挂山大纵走彰化兜兜圈，今年是迈入第5年，并精选8挂山脉8条特色步道，规划了8场健行活动，邀请民众走进彰化的山林，探索沿途景点，还有聚落与在地美食。
5: 活动现场，小山怪文创商品吸引大小朋友目光。民众除了想挑战步道，也希望与家人一起走访彰化山林。小朋友更期待把可爱的纪念品带回家。
6: 现在天气蛮热的，要出去户外走真的蛮有点难受。那我看这个活动蛮有多那个纪念品的，看起来蛮有趣的，很想要来挑战看看。
7: 跟

0: 觉得这个很可爱，想要有一个，
1: 就是带着小朋友一起走走，然后看看那个彰化的一些风景这样子。
2: 今年活动精选八条特色步道，除了健行挑战，也把在地景点、美食和聚落串联起来，希望民众不只是走完一段路，也能多停留、多探索。
3: 希望大家来不是只有走走步道，你还可以呢多停留一点时间，多来走一些聚落，多来品尝我们在地的美食哦，让健行的人潮也能够转化成地方观光跟消费这样的一个动能哦。
2: 今年活动也推出挂山无限旅行社，整合步道、景点、美食与店家，让民众从健行出发，走进更多彰化在地风景，延伸一趟更深度的山城小旅行。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4: 府城四大月老合体千姻缘，台南大天后宫4.5庙大观音亭到重庆寺一起现身，在百货公司举办快闪见面会，吸引大批的民众排队求桃花沾喜气。现场还特别准备了300份有月老加持的姻缘小物，短短半小时就被索取一空。
5: 月老人偶搭着手扶梯缓缓下楼，在百货公司内可以看到传统庙宇神明相当吸睛。
6: 亲爱的顾客您好，现在欢迎大家来看月老。
5: 民众开心抢跟月老合影，现场更排起人龙，就是为了领取月老加持过的姻缘小物，在短短半小时内就抢取一空。
7: 蛮喜欢那个这次活动的那个玉手，就觉得蛮漂亮的，所以就想要来排队领这个玉手。宝瓶就是那个可以招桃花，那个是重庆市他们自己做的，然后这个姻缘线是那个大观音亭他们的。
8: 所有的这个台南市最盛富盛名的四大月老庙，然后一起来为我们台南市也好，我们全省的观众也好，可以来做一个那个联谊，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可以去认识更好的朋友。
5: 大天后宫4.5庙大观音亭及重庆寺月老分别有祈求良缘、斩断烂桃花、牵线说媒及协调感情等不同信仰特色，平常坐镇台南不同庙宇，这回难得合体，将传统信仰跳脱庙宇带进百货商圈。
9: 去年第一次举办这个四大月老，那以后就是叫轮流，今年是我们那个4.5庙跟那个新济宫举办，那我们就安排来这边人潮比较多这样子哈、介绍一下我们四大月老。
5: 祈求姻缘是民间信仰，同时承载人们对幸福期待。府城四大月老从庙宇走进百货，不只让传统文化多一份趣味，也拉近与年轻世代距离，让信仰多一份不同面貌。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4: 农历七月初七不只是七夕，也是台南特有做16岁的重要日子。透过祭拜七娘妈、奉茶、谢亲恩等古礼，陪伴青年正式转大人。今年更有大约70位的东南亚外籍高中生参与体验。
5: 弯下身子，钻过七娘妈亭，学子一个接着一个完成传统仪式，象征告别童年，正式转大人。
10: You are Christian, please tell me, huh?
5: 今年全台西莱安更首度与百货业者合作，将成年礼带进百货商圈，邀请近70位外籍高中生参与。
11: 在你们国家有没有做16岁的习俗？
12: 啊，没有，
11: 没有，没有，
12: 没有。
11: 那来参加这个活动感觉怎么样？
12: 哦，我很开心。
13: 这是第一次我过那个成年礼，我成人了，我可以帮我的家，帮我的父母。
5: 台南做16岁习俗源自于七巧节及七娘妈生传统，相传七娘妈守护孩童平安长大，年满16岁后，再透过祭拜、钻七娘妈亭及奉茶等仪式，象征迈向成年。
14: 我虽然本来16岁是伫阮庙内咧做这成年礼，但是因为这个是讲较特殊，因为这个南洋外国啊，我学生会来参加。哦，所以就为这个成年礼呢，主要来这个让新闻商业办啊呢。
5: 除了特别邀请外籍高中生参与，今年台南东区关帝庙、中西区开龙宫、孔庙等地区都举办成年礼，共同延续台南传统文化。文化传承除了把仪式保存下来，更要让下一代走进其中，理解背后意义， 做16岁从公庙走进街区百货。

0: 邀请不同国家青年参与，让这项传统成年礼在文化交流中找到新生命力。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1: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2: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3: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4: 我们不要说受苦难，而是需要帮忙的居民，他们讲居民，然后他们看到电视上的人居然在我旁边，你知道他们那个笑容是可能他们很久没有过。
5: 你看到那个照顾者被分担后的他们那个笑容跟那个，我觉得是很就给我很大的满足跟喜乐的，会觉得其实台湾做这些机构的真的是蛮完善的，只差就是我觉得像五哥现在发愿做这些愿友情啊，还有网红与善的距离，这个
6: 把女儿带到现场之后，她就很依依不舍，每天哦，她每天这样带，她不会觉得习惯，她每天都觉得依依不舍，然后一直跟老师交代很多事情，然后才放下心把女儿交给现场，然后再离开这样，所以我觉得很难忘。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2026金轮海洋音乐节热闹登场，现场除了有音乐演出，还有超过60摊的海风市集，从原名美食、农特产到文创手作，通通有。民众吹着海风，听着音乐，在夕阳还有海浪的陪伴之下，感受金轮特有的夏日魅力。
1: 夕阳慢慢的落下，舞台灯光亮起，现场音乐跟着响起，歌手一登台，立刻炒热气氛。不只是台上卖力演唱，歌手还不时与台下的观众互动，大家跟着节奏挥手欢呼，金轮海滩在瞬间变成了大型的户外音乐派对。
2: 来，摇起来，我得摇起来，随便你们怎么跳，没错。
1: 除了听音乐，在现场还有超过了60摊的海风市集，集结了台东的农特产品、原住民特色美食、文创手作以及特色餐车，让游客来到这里边逛边吃，把在地的风味一次收进肚子里。
3: 我们今天的摊位有大概60几个摊位，比往年都多，所以我们今年预估我们的游客老朋友们大概会突破4000人。
1: 主办单位希望透过音乐节把金轮的海岸、温泉以及原住民文化串联起来，吸引游客多留几天，走访周边的景点，来带动住宿、餐饮以及地方的观光，让音乐不只是热闹一晚，也为金轮带来更多的人潮与商机。人间新闻王不乔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0: 化县生人国小举办夏日乐学成果展演，以深港在地故事为主题，带领学生学习布袋戏，从偶头的制作、戏偶设计到操偶演出，孩子用台语来演绎深港在地故事。
1: 戏台上生人国小的孩子操弄着自己制作的布袋戏偶，从偶头、服装到角色设计都是亲手完成，也让自己设计的角色登上舞台。家长看着孩子投入其中，也勾起自己小时候的回忆，
2: 非常开心，因为他长得很好笑，我画的时候，所以我画的时候非常开心。
3: 让现在的小孩去回忆以前我们的小时候的那个场景，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1: 除了学习布袋戏，孩子也把深港在地故事写进剧本，透过台语练习口说，再把熟悉的家乡故事搬上戏台。
4: 会要写当连台语啦吼，啊，因为这个连台语以外呢，佫会当了解到在地的故事，所以这个在地的故事咱用台语来讲出来，啊，所以吼囡仔来做一个练习。
1: 从偶头制作到服装设计，孩子不只是学着完成一尊布袋戏偶，也在一次次动手创作中，把自己的想法融入角色，让传统技艺成为发挥创意、认识自己的另一种方式。
5: 做这个布偶的这个服装的时候呢，必须要透过他们自己的设计，那其实也反映到孩子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些心理的层面，然后呢把它呈现在他的布偶的服装上面。
1: 从戏偶制作到演出，孩子在实作中认识传统技艺、母语与家乡文化，让属于地方的技艺在孩子手中延续下去。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根据统计，2025年全国玩具总回收量是超过97公吨，几乎等同于19头大象的重量。而这些玩具有好有坏，数量非常庞大，整理起来相当费时。新北市志愿服务推广中心携手玩具银行，邀请亲子响应一日服务，共同为二手玩具赋予新生命。
6: 仔细挑选擦拭，小朋友拿着螺丝起子拆解每一个玩具。
7: 我是第一次参加拆解玩具的这个部分，然后我觉得一开始用的时候会比较恐怖，因为都拆不掉，但是后来习惯之后就不会变得那么困难。
6: 种类繁多的玩具包括绒毛玩偶、玩具刀枪、3C 荧光电玩等。新北市志愿服务推广中心携手玩具银行，号召家庭体验一日服务，家长带着小朋友共同响应，透过亲手分类整理，体会到习物与分享的价值，
8: 学到更多不一样的面向。有些东西它是可以再让它创造新生命，这其实就是玩具银行的意义的所在。这样子最重要是大人要带着孩子去投入这一块。
9: 大家家里孩子大了，玩具用不到了，就可以捐赠到这边，我们把它再利用，送到有需要的地方。它可能会提供到可能是适合老人家的，或者是小朋友，或者是一般青少年的。那小朋友他们有一个很棒的环节，就是帮我们把坏掉的玩具拆开来。拆开来以后呢，塑胶可以分类再利用，所有的零件也都可以成为玩具一生再利用的材料。
6: 根据统计，2025年全国玩具总回收量超过97公吨。新北市府鼓励企业、家庭与青少年投入志愿服务，透过寓教于乐，传递再生利用的环保观念。
10: 透过我们的整理清洁，然后分送大概有47000多件的这些二手玩具，重新赋予这个新生命，让它可以持续的再接受这个使用。
6: 让玩具透过分享与循环，持续陪伴台湾甚至世界各个角落，传递温暖关怀，也让资源得以永续利用。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0: 炎炎夏日，来点甜点消暑又愉快。今年夏天有业者推出限定口味抢商机，包含社群爆红的杜拜巧克力脆丝布丁戚风、酸甜清爽的柠檬戚风蛋糕，以及咸甜风味的甜玉米双麒麟。天气好热，你准备好要大吃一波了吗？
11: 蓬松的芝麻戚风蛋糕加上满满的杜拜巧克力脆丝，一整颗可可布丁沿着周围淋上一圈开心果奶霜，最后撒上满满的开心果碎，美味的杜拜巧克力风味组合式布丁就完成了。

0: 美食界现在最夯的杜拜巧克力风味布丁外，这家布丁业者还有推出百货限定款的期间限定快闪口味。
1: 限定口味，它是紫薯口味的。那布丁跟戚风蛋糕也都是紫薯口味的。那再搭配我们的焦糖粒，增加口感。那它自己的风味是非常香啦，就是喜欢吃紫薯的人会很喜欢，真的很好吃。
0: 面糊加入柠檬汁与果皮烤成的柠檬蛋糕，再淋上糖霜，撒上新鲜柠檬皮，光看酸甜的清新香味就让人口水直流。难怪每日现烤的柠檬造型蛋糕一开炉总是大排长龙。
2: 我们主推的是我们现烤的柠檬蛋糕，那我们的糕体是吃得到柠檬，里面有新鲜的柠檬皮在里面，然后我们的奶油馅超好吃的，有柠檬口味，吃起来酸酸甜甜，然后还有厚乳口味的，也就是盐渍乳，它吃起来是咸甜咸甜的牛奶口味，对，然后搭配柠檬就其实就是蛮适合这个非常炎热的夏天。
0: 淡黄色的北海道甜玉米双麒麟，看名称就让人感到有点害怕，但吃上一口后，玉米香气充满整个口腔与鼻腔，清新又甜美，让人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来自北海道小樽的知名甜点品牌特别推出全台独家的北海道甜玉米双麒麟，完美还原北海道香甜玉米与浓郁奶香交织的独特风味。此外也推出八月限定的蛋糕口味，
2: 白桃伯爵茶的乳酪蛋糕。那我们是选用了日本产的炼香桃下去制作的，质地非常的清爽香甜。
0: 吃点甜食不仅满足味蕾，大脑还会释放多巴胺跟血清素，让心情瞬间放松变好。在这高温炎热的盛夏里，不妨适时补充一点甜点，对自己好一点，也为生活带来满满的好心情。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于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灵，好不好？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嘛做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再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留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留釉。那贴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无些，那乌的会留下来，对鼻起来都肿起个。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画绘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窑，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啊，那焦子烧，这是咱咧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密横并非秘而不宣，故作神秘之举，而是视修行为本分事，不以修行作为沽名钓誉的手段，不贪求名闻利养。所谓朝朝供佛起，夜夜抱佛眠，心中有佛，此即密横的真意。

0: 我们都知道环保是这几年来的显学哦，可是呢，在显学的过程当中，我们好像也慢慢的学会了一些新的东西。比方说，有一段时间很流行，比方说在某一天要关灯一小时，但后来你就会看到有个讨论，就告诉你说，其实关灯一小时根本没有办法更加的省电跟环保，因为你在关开电的时候，那个用电量是更大的。环保袋也是一样的，你以为哦不用塑胶袋，我用环保袋就可以了，可是你知道吗？也有研究显示指出，如果你要真的环保，一个环保袋要用131次，它才能够抵用它的，比方说碳的排放量之类的。所以其实环保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好像还有很多新的事情要学习。而今天呢，我们请到另外一位专家，他为你解决一些前沿的问题，就是想要环保吗？他已经想得比你更清楚了。我们要介绍的是代代设计的创办人林玉君，玉君好，
1: 保养
0: 代代设计，感觉是可以代代相传，
1: 一个
0: 袋子可以像那个那叫什么祖先传下来的那个传家之宝一样。
1: 对，我们希望大家真的是把自己亲手做的袋子变成传家宝，
0: 亲手做的袋子，
1: 对，亲手
0: 厉害了。而且呢，所谓的环保，是因为其实这些我们在现场看到这些袋子。都是用一些比方说原本是要拿来做别的东西的边角料然后来做的，所以它不是重新又比方说用一个重新的布料开模做的所谓环保袋，所以在环保这件路上你们又走得更远一点了，对不对？
1: 其实我们的理念就是，我们不管那个材料来源是什么，我们就是只要它在台湾的状况是摆着摆着然后就会丢掉一些材料，那我们就是看着这些材料然后想办法把它看可以变成什么，然后教大家去把它做出来，这样子。
0: 所以不只是做袋子了，你的意思是说还可以做点别的东西？
1: 其实都可以啦，
0: 都可以，
1: 但就是当然会比较以袋子为主啦。对，因为就是时尚产业嘛，然后那些材料也比较适合做袋子。
0: OK，
1: 对 对。
0: 好，你是联合大学工业设计系毕业的，其实也不是所谓的社会工作者等等之类的，那是怎么样走上这条道路的呢？
1: 那时候就是我毕业以后。隔了10年，然后就回去念了学校的研究所，然后就刚好那时候有一个台积电青年逐梦计划，然后我们就跟着我的同班同学，我们4个人就一起去参加了这个计划，然后那一年的主题刚好叫usage 100%，
0: 什么东西？
1: 就是希望大家把材料用到
0: 100%，就是没有任何东西剩余就对了。
1: 对 对，所以就是它的主题就比较偏环保。然后我就去翻我的点子的那个小手册，就是我会把一些平常的点子记下来，然后写在小手册里面。然后结果就翻到一个当时是想要用旧衣，然后去做成那个便利商店的那种网袋的这样的一个点子，然后我们就把它再修改一下，包装一下，然后就。送计划，结果很幸运的就被
0: 得奖了，
1: 对，就被看上了，
0: 你就被鼓励了，就对了，
1: 对，算是啦。然后他们也有给我们奖金，然后去做一个，就是去把东西做出来，然后结果没想到，学校很喜欢，然后我们就在针对学校的需求，后续一路做了很多很多的改良、优化，然后之后就我们就创业了，这样子。
0: OK， 我觉得人生真的很奇妙啊，好像是他一开始只是为了参加一个比赛。对，然后还带了一只狗来录音，所以我一直被这只狗干扰。我跟你说，我现在要工作，我待会再跟你玩好不好？可以吗？可以吗？好，超强的，听得懂哎，
1: 因为他常常跟我们一起去工作。
0: 所以他常常遇到陌生人，
1: 对，然后会跟着我们一起去演讲啊、摆摊啊、工作坊啊，然后现在甚至有学校工作坊都指明说，多多要来这样子，学生会做得特别快。然后做的特别开心，这样。
0: 因为做的特别快，是因为我想要赶快做完就可以跟多多玩了，就好像我现在想赶快把访问做完就可以跟多多玩是一样的。
1: 对对对
0: ，OK。但我觉得你们就是把很多很好玩的事情聚集在一起，并不是说，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做环保，会有一种沉重的感觉，
1: 对，
0: 仿佛我们亏欠这个世界太多，然后有一种赎罪的心情去做。但是反而你们是用一种好玩的手做。
1: 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有那种心情，就好像每次谈议题都是宣导式的啊，或者是就是都是用一些很惊悚的画面啊、数据来吓大家。我们就是希望说，环保永续这件事情是可以欢乐的，是反正每个人都出一点点力量，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又是愉悦的，然后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好。
0: 你本来就是一个很环保的人吗？
1: 做代代以后也越来越环保。我觉得我原本的程度是那个。
0: 那个口头环保人士
1: 实习生
0: ，OK，
1: 对，就是会带环保杯啦。然后如果那个店家哦，看他那个餐具内用餐具都是一次性的，就不会走进去这样子。对，就是还很基础。然后可是做了这个议题以后，了解越来越多以后就，而且要以身作则嘛。我们就是跟人家收费，然后带大家多这个袋子，不能说自己都不环保啊，这样好像在赚黑心钱嘛。所以我也会这样子要求，就是我们的讲师啊，我们的助手这样子。
0: 有，我听说我们的制作人本来想用 ambush 你们，就是突袭你们，看看你们是不是在用自己的包包，发现真的有用哎，表示其实你们就是自己最好的代言人就对了。
1: 而且因为大家也都是因为爱做，然后就我就换一个材料做嘛，然后又做出自己喜欢的东西，当然就真的会去使用它。
0: 而且你们一开始就定了一个目标，就是你们不卖包包，你们只做教学，或者是说提供一些原材料，让大家可以进入手作的世界。为什么会这样决定呢？
1: 因为大家都在卖啊，不就是因为卖了很多，所以就剩了很多啊。对，就是觉得这是冲突的啦。那既然我们也是用这些剩下的材料去做的，那就让大家自己做，大家就可以更珍惜嘛。那如果再回头去走那个老路，就是又是继续卖，然后大家可能取得就是我花钱就取得了，其实相对的就比较不会那么珍惜。所以我们就尽量不要就。不要！
0: 我们先去学校看一下好了，因为其实你们主要有一个 target， 其实就是学校里面的孩子们。
1: 对。
0: 然后他们在手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感觉他们蛮开心的，因为这就不是一般的美劳课的那种，
1: 不太一样。对，因为我们的老师也会给孩子们一些说，这个材料怎么来的啊？那为什么它全新的就会被丢掉啊？然后小朋友也会很惊讶，说老师为什么这个这么漂亮的皮革，然后就要被丢掉了？他觉得难以置信这样子。那会除了手作以外，也多带一些故事给他们，让他们更了解这样。
0: OK。
1: 这其实是一个就是废弃的消防水袋做的一个包包，然后这个专案其实让我很惊讶，它后续的影响就是大家都很喜欢，而且它简单到就是连小朋友都可以做得出来。
2: 合作这个社团已经快要2年的时间了，就是永续设计师社团会带他们用工业前端的全新但是废弃的边角料，然后用这些边角料做成一些生活可以用的文具啊、用品，然后或小背包、铅笔袋这些东西。在这样的课程里，我们坚持要用的材料都是工业前端废弃的边角料。那这一次用上的是鞋厂、沙发厂的边角料皮革，让他们用版型纸，代代设计好的版型纸，他们只要在上面拼接他们选中的皮革，然后按着上面的记号打洞，然后把他们拼接穿在一起，然后最后穿成一个立体的铅笔袋的形状，最后粘上开口处的拉链，这样就可以完成一个立体的皮革的铅笔袋了。代代的必须要手做，然后因为我们又会让他们做比较多自己的变化跟设计，所以我们最小的小朋友是2年级的学生。
3: 编绳的地方有点乱了，是不是？
2: 第一学期选进来的时候还懵懵懂懂的，然后连打洞动作都很慢，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用边角料材料来做。可是到了第二学期，他们就会很乐于做这件事情，还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出现，说老师我们可不可以怎么改？那你有没有什么工具可以借我，可以让我这边可以改成怎么样子？不管是国小生、国中生、高中生，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永续是什么。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透过一个手作，然后以及我们给他们的永续的概念，让他们切身的可以感觉到，原来我自己也可以为永续这件事情做一点点努力，就算只是一点点，然后很小部分的一小部分的减废，都能够为地球节省一点垃圾量。然后可以再利用一些生活当中可以用的物资，变成自己喜欢的东西，变成自己想要的物品。像这一次 次我们是设定做铅笔袋，但有个小朋友他就做了一个特别小的尺寸，他自己设计，他就是要做这么小的尺寸，他就说他要拿回去放公仔的，还要放他喜欢的公仔。不过学生他们在参与过袋袋的课程之后，回去就自己开始用废纸做成手工书，然后或者是自己收集生活当中可以找到的回收物资，然后再重新利用，然后再把它们做成作品。
0: 我觉得你们真的蛮聪明的，因为就是因为走一条别人不走的路，其实你们就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大家就知道说，好，反正因为市场上不要100个选择，可是如果我们要找一个自己做包包的永续的，就只有袋袋。
1: 也有很多手作课可以做到这件事啊，
0: 好谦虚哦。
1: 没有，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想说，怎么样大家才会珍惜这个东西？那肯定就是独一无二的嘛，然后自己做的，自己做的通常就会比较珍惜。那我们只是想尽办法把这样的事情做出来，场景做大，然后让更多的人可以亲手去体验。我们这样就是希望这个心情可以被延续。
0: 可是我说你们跟其他人有点不太一样，是因为你们原材料的取得本身就跟别人不一样了。
1: 对
0: 。你当时是一开始你们做的第一个材料是什么？
1: 是旧衣。
0: 旧衣服。
1: 对，那时候就是台湾有一个新闻闹得蛮大的，就是新竹香山的深山区有大批的，就是垃圾被丢在山谷里面，然后其实90%以上都是旧衣。对，那当然后来追查，就是新闻继续追查下去，就是回收商倒掉，然后就随意弃置这样。所以那时候就是只是想说，哎，那既然以前旧衣回收已经不可行了，肯定以前有它的去处嘛，所以会有人做这个生意。那既然它被丢到山谷，也就表示这件事不可行了。那我们可不可以帮他想一些其他的去处？所以那时候就刚好趁着青年逐梦计划，我们就想说，把旧衣啊，然后拿来用我们的工业设计的专业，我们做一些版型，然后让大家就是自己去做成生活中的袋子，去替代 Seven 的那些网袋这样。所以一开始就是想法这么简单而已啦。然后结果做着做着之后，就发现这样子的手作活动学校很喜欢，然后开始就是。有厂商看到我们，就跟我们说，我这边有很多废布，就打来，然后要拿去玩，然后就觉得，旧衣可以玩，那他的废布也可以玩。
0: OK，
1: 就我们一去现场看，哇，是全新的，全新的叫废布，这样，然后才去理解啊，为什么会有全新的废布被丢掉的议题，使用压力，
0: 真的耶，
1: 对，就是这个消防水袋也是。就是现在都常常有人打电话来问我们说，我们有废弃的消防水袋，你要不要带走？这样，那其实也都全新的，
0: 而且这个布料一看就是非常耐用的。
4: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5: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6: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7: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病可以做得很好。

0: 我一去现场看，哇，是全新的，全新的叫肺部，哎，
1: 嗯，为什么？
0: 因为可能是打样，然后可能是留台湾留底，因为台湾的机能部多数都是出口，对，那出口前他一定会留一块留在台湾的，就是这里，不然否则如果寄出去以后，厂商跟他说，哦，这个部有什么问题，那他不可能叫他寄回来啊，他一定是先去验他留在台湾的这一块，可是那些就是会只有半码一码，很零散，所以可是他一年可能出口的样式。好几千、好几万种样式，
1: 真的很多哎。
0: 就所以他不可能再用工厂生产线的方式去把那些很零散的东西再生产成什么，不可能。那就是真的就是肺部。对，那十多年来都是老板跟我讲的，十多年来就是附近的工厂做一次性的抹布，拿去擦完机台就丢掉。对，那只是说二代接手以后，就希望他有一些更好、更美好的去处，然后就自己跟我们说。我们有很多肺部，你们要不要来看看这样子，然后就请我们去拿来玩看看。
1: OK，
0: 我们就看着他们，然后就想说，这个适合怎么带呢？然后就想出一些方法，就是带小朋友玩这样子。这是肺部的故事嘛？那当然，其实陆陆续续有很多类似的故事，就是各种材料就会自己问我们，
1: 各种材料自己敲门说，我也需要被处理，等可以帮帮忙吗？
0: 去年就是这个材料，这个消防水袋。使用压力，
1: 真的耶！
0: 对，就是这个消防水袋也是，就是现在都常常有人打电话来问我们说，我们有废弃的消防水袋，你要不要带走？这样，那其实也都全新的。
1: 可是消防水袋是什么水管的那个吗？还是
0: 对，就是消防栓，大楼啊、学校啊都会有那个红色的消防栓，
1: 对，
0: 打开里面都会有一条水袋，哦，那没有发生火灾就没有用过，
1: 是。
0: 可是年限到了，它还是要换掉，
1: 是。
0: 对啊，那其实它也是全新，然后摆着。就丢掉了，那我们就觉得很可惜。可是我们就是要反过头来啦，说，这个尺寸、这个材料，它还可以适合做什么样子的打板、什么样的版型，然后再去为它去开发适合它的产品。
1: 而且这个布料一看就是非常耐用的，因为它如果要变成消防用的，它这个布应该可以防很多很多东西，
0: 外层耐高温嘛，
1: 对，
0: 内层又防水这样子。而且我后来才知道就是也是材料商告诉我的，它的表面应该是抗静电的，因为火场不能有
1: 静电，对，会有爆炸或者，
0: 所以这是非常好
1: 非常好的材料，
0: 非常好的材料。
1: 那我可以知道吗？他们是免费提供给你们，还是说？
0: 对，因为他们处理很麻烦，他们处理甚至可能变成是大量的废弃物，是要花钱处理，所以他们巴不得我们去把它带走，这样。所以现在很困扰，每次厂商来，你可以带几条？我最近专案带30条吧，然后他们就好啦，
1: 其实2000条，
0: 对，
1: 原来只有30条。OK， 好，其实你们主要的工作是在学校里面做教学，像我们有看到嘛？那通常一个包，最简单的孩子要做的基础包要做多久？
0: 其实也要看他的年纪啦，年纪比较小，当然动作就会比较慢。那像现在大家都有手机嘛，
1: 都
0: 喜欢做手机袋。手机袋的话，其实含前面我们教大家永续的议题啊，告诉大家材料故事怎么来的啊，那个也要讲一下嘛。手做的部分其实都是蛮快的，大概40分钟到1个小时啦，都是可以调整的。
1: 其实我觉得你们在做一件蛮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因为。我觉得孩子们一定也会觉得，有的时候啊，比方你要强制灌输我们环保的知识，然后硬塞给我们看一些什么，白熊的身上都是油，乌龟的鼻子上有吸管什么之类的画面，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啊，这世界好可怕
0: 哦。可是我觉得换个方式啦，
1: 对，
0: 就是会让大家觉得说，其实我们是做好事又可以很开心。像我们工作坊，其实大家常常花比较多的时间就是在挑材料，因为跟一般的手作课不一样，一般手作课就材料包，大家做起来每一个都一样。然后可是我们的手作课就是让大家亲眼看到这些材料摊在那里，然后了解了说，为什么全新的要被丢掉啊，好可惜哦。然后就现场立刻透过他们的双手，自己搭自己配出他的样式，他自己喜欢的配色款式。然后有些人真的会不小心配很久，对，然后就独一无二的，然后自己亲手做的。那就希望他们这样子的心情可以

0: 的回馈。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你们才会持续的做下去。
1: 对，真的是大家喜欢啦，嗯，所以就让我们一直有动力，一直做下去，然后一直想要开发新的东西让大家玩这样子。
0: 嗯、而且据我所知，其实你们除了做这些教学啊，或者是谈这些有的没有的合作之外，你们其实还把触角伸到庇护工厂去了。其实我蛮想知道你们跟庇护工厂合作是怎么促成的。
1: 哦，这个部分也是我自己，很骄傲，不对，
0: 明明就很骄傲，还要假装谦虚，有没有？
1: 没有啦，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妙的缘分，而且我自己是很开心的。就是其实跟庇护工厂合作，很多人就会说什么啊、哦，你好，就是你好佛心哦，怎么会就是还想要支持他们啊？因为其实大家心里大家都会知道，庇护工厂不能赶工啦，然后就是可能能力会稍微比较差一点啦，然后就是说啊你好佛心，我就说不是，其实我们是互相帮忙。甚至我是觉得他们帮我们比较多，因为大家回想一下哦，我们是拿这些要摆着摆着就要丢掉的材料，对，就是有一些预先的加工或整理请工厂帮忙。如果我拿去一般的工厂，他们不会理我。一般的工厂可能说哦，我要1000个才做，我要10000个才做，可是我的数量不到啊，我可能就几十个、几百个这样子，对。然后或者是说我没有重复的，所以一般工厂就会说，那我这样帮你加工一次，我就要调一次机器，我不可能做。他会拒绝我的，对，可是庇护工厂刚好他们是要训练庇护员工嘛，所以这种小量多样的他们可以，他们接受，然后反正
0: 而且很适合他们，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真的是互相帮忙，
0: 就是你知道他们一下做1000个，他们可能会觉得压力好大，我们也没有这么多人可以做，
1: 对，就是我也很开心发现说，哎，我们真的可以互相帮忙这样子。嘉伟。
2: 大
1: 队
2: 老师你好，
1: 嗨，我们今天有新的材料，麻烦你。
2: 好的。
1: 没有切过的哦。
2: 好。
1: 你可以哦。
2: 可以。
1: 好，太棒了。
3: 那我们这里要转圆角，所以它会转。
1: 就是我们庇护工厂目前合作比较多的是，麦子庇护工厂跟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的玛丽妈妈清洁高手工作队磐石队，我们合作比较多的是这两个啦，这样。
4: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清洁队那边就是他们会有时候会协助我们去做一些材料的整理，对，然后这边主要就是帮我们做一些加工，像是裁断啊、烤刻啊、缝纫啊，还有就是上扣件啊等等的这样子的工作。我们用的是材料是边角料嘛，那我们能不能用劳动力也用到一些社会上的边角劳动力？一开始是这样的想法，然后后来就是在摆摊市集的时候就碰到一起了，然后聊天。聊一聊就发现，我们彼此很适合。
5: 你可以吗？叫我会不会吵到？
6: 初期一开始很多人都不看好，认为他们应该没办法侦测到很厉害的产品。那随着我们的救护员的一个训练，目前有6到7位已经可以上线了，做出真的产品，真的有上架，真的可以销售。我觉得对小麦他们的信心度会比较增加。对，
7: 这是我做的，
8: 这是我做的。
9: 这是我做的再生手机袋。
1: 那一路走到现在，我就发现到其实是他们帮助我们比较多。对，因为如果我们一间设计公司，我们要自己去养机台，然后要去教育员工去做这些东西，我毕竟不是制造业嘛，我没有工厂，那我要去做这些东西，其实我是不划算的，我的成本很高。然后再加上这几年政府不是都需要那个永续发展目标的一些成果吗？对，那因为我们的东西可能又很贴近这个部分，所以他们就很愿意、很乐意说好，那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合作看看。
0: 所以其实你在这一路上有蛮多很好的缘分，然后让你们的这个版图等于是越做越大的那种感觉。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件好事，就是环保嘛。不会有人反对，然后再加上如果过程又比较愉悦一点，大家觉得自己有价值，有价值这样子，就真的全世界都会来帮忙。
0: 你知道，我觉得在听你说话的过程当中，最妙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觉得是大家来帮忙你，
1: 对啊，
0: 对，我觉得光是这个 mindset 其实就非常的特别。比方说来讲好了，如果一个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其实我们是给庇护工厂工作的机会，那其实就有一个高下之分，但是因为你给人家一种感觉就是其实大家都是来帮忙的啦，所以我们就是来交朋友，我们好开心哦的那种感觉，大家会觉得 对，其实真的蛮开心的，那不如就一起做，就做着，然后突然就变成伙伴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对。

0: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这就是你的态度，而你的态度会让你做正在做的这个事业有一个跟其他的事业不一样的氛围。只要被这个氛围吸引的人，就会想要加入你们。就比方说他啦，他
1: 又来了，
0: 对，他又来了，
1: 他又来了。OK， 好，去那边。
0: 哦，我好忙，我今天。
1: 你很特别哦，那条水带真的打过火。那个是我朋友，然后他刚好跟消防队很熟，然后就帮我弄了三条，然后但是那三条真的是打过火的。
2: 大家好，我是射击选手杨坤碧，我的项目是不定向飞靶射击，那我参加过三次奥运，也拿下一面亚运金牌。小学不是有考试吗？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要去买文具，就要准备那个考试。
3: 买到枪，
2: 然后看到冰箱，然后笔那个笔啊，考卷都没有买，跑去买冰箱。对，预赛要满分，我才有办法进决赛，还真让我冲过。

0: 场体验哦。
1: 今天就是我们来中兴大学这边，因为今天中兴大学这边刚好有一个很大的市集，大型的市集，然后我们就是来这边现场带大家做体验。因为我们平常都是就是进到校园嘛，进到社区，然后大家比较不容易就看到，不会在外面。然后我们今天来到这边，我们就可以让大家看到，哎，我们平常做了什么样子的设计，然后这些废料摆着摆着的废料可以做出什么样子的包包，什么样的袋子，就可以在现场让大家看到。然后我们也带了我们的就是手做的快速体验，可以带大家做卡片夹跟手机袋这样子，对，就是在后面可以带大家体验。
2: 是办活动剩下破的，然后还有这个材料呢是饼干的外包装，干净的啦，
1: 因为它就是可以很快的就可以完成嘛，大概15分钟以内就可以完成。那只是说有些人会挑很久啦，因为你看我们每一个材料都是独一无二的嘛，所以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去搭配出自己的材料的样子，不会说每个材料包做出来都一样，所以有些人就会挑很久。我们曾经有碰过有人挑了20分钟还没有挑到自己喜欢的这样，对，但是就是会，就是也是它的好玩的地方，因为每个人都可以配出自己喜欢的颜色这样子。
3: 可以参加这么有意义，就是为地球尽一份心力的那个，可以捡垃圾，就觉得哎、欸、还蛮有意义的，
4: 废物可以这样子利用。我就觉得很好玩，很有趣，而且这个是那个消防水袋，可以把它做成这样子，我觉得真的很棒。
1: 可以这边可以这边看。通常我们在摆摊的时候，就是都会有一些，一定会出现老师。老师在这个社会上真的非常为数非常多，然后老师都会很喜欢我们的东西，因为他们可能在校园里面就看多了像这样子的一些手作的课程。那手作课程多数的都是就是全新的材料嘛，然后一样的材料包嘛，然后学生可能几十个做出来就是一样的东西嘛，那所以可能。

0: 打完分数的瞬间就又变垃圾了。对，可是我们就是多给一个机会。首先，我可能先用的材料就已经是就是原本摆着要丢掉的东西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又因为每一片皮革回收的材料都长得不一样，所以大家就可以配出自己喜欢的东西，那又提升了他去使用它的几率。对，所以就是前面已经先少丢一次了，那如果运气好，大家愿意再去用这个做出来的东西，我们又可以再少丢第二次。
1: 你们通常都会在哪里摆摊呢？
2: 就不一定啊，有人邀请我们，然后、时间可以，我们就会去这样。
1: 就是有主题的那种市集吗？还是说
2: 通常也都是有环保啊、ESG 啊，或者是永续相关的，就会找我们这样。
1: OK，
2: 对 对, 對。
1: 好，那现在在桌子上其实有非常多是等于是你们相做的，比方像这个桶子是拿来干嘛的？
2: 那它也是袋子嘛，可以放水壶啊、长夹、啊，就是一般的一个圆筒包嘛。
1: OK，
2: 它也是用那个消防水袋做的，而且那个很特别哦、喔，那一条水袋真的打过火的。那个是我朋友，就是一开始我们看到这材料嘛，可是我又不可能真的去搬30条回来、然后我就问我朋友说，你有没有办法帮我弄个几条？然后他刚好跟消防队很熟，他们是协会的，然后就打电话，然后就帮我弄了3条，然后但是那3条真的是打过火的
1: ，OK，
2: 对，所以这是最一开始的 sample， 然后就是打过火的水袋，结果现在那个就很多人很想要把它干走，
0: 觉得很有纪念，
1: 很有故事，因为新的反而没故事，你知道吗？
2: 对，
1: 好，那磐石对这个袋子呢？
2: 这个是也是另外一个庇护工厂，它就是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辅导的，叫玛丽妈妈清洁高手工作队磐石队。他们主要是帮人家做清洁服务、那因为我们会有一些材料会稍微需要整理一下，然后就是清洁整理，请他们稍微帮我们帮忙一下。然后后来呢，他们就觉得我们的议题也是很有意思，所以就他们出去清洁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工作队都需要背那个工作包嘛。然后他们就是反过来跟我们去定制说，有没有我们的工作包也可以是环保的。对，然后我们就拿消防水袋，然后帮他们做热转印，然后做了一个工作包，而且还带他们的员工，就是开场带他们的员工自己做一次这样子。对，然后剩下的才再请麦子帮忙做这样，
1: 所以你们还可以客制化、
2: 可以哦，
1: 你们其实是生意做很大哎，
2: 有就是专案处理，比较没有就是零售啦。对，
1: 你会说你是一个朋友很多的人吧？
2: 好像还蛮多，大家都这样说哦，
1: 因为一个感觉你就说这是我朋友啊，那也是我朋友啊，这也是我朋友，就感觉你就是一个交了很多朋友的人，
2: 就是。大家互相丰富彼此的人生，这样
1: 哇，好会说话、
2: 真的啦，真的是真实体验，真实体验。
1: 而且他这边有写说，你们很喜欢参加比赛，还有什么比赛啊？除了之前刚刚讲这个台积电之外，
2: 我们有参加设计类的比赛啊，
1: 对，
2: 创客松的金奖，就是那款，对，那时候算是做一个，也是做一个教育教案，它就是切成这样一片一片的，
1: 然后
2: 就
1: 像拼布一样。
2: 对对对，然后就是老师就可以带着学生去一块一块去拼出各种自己造型的包，这样
1: 很好看的、那个包。但那个包感觉比较难做哎。
2: 时间比较久而已啦，其实不会很难，都很简单，超简单。对，
1: 好会鼓励人的这位老师，
2: 真的啦，就是你看嘛，5岁都可以完成，OK， 就只是穿绳子而已啊，真的很简单。
1: 而且听说还有，比方说像身障者啊，也会想要。就是使用你们的东西去贩卖，听说有这样的 case 吗？
2: 它其实蛮特别，它是当时就是我们也是参加友达的一个圆梦基金的一个计划，然后我们就是在那个计划里面，我们专门去就是试着去处理消防水袋，把它变成各种不同的包袋这样子，然后其实就是友达那边算是也有一点募款啊，算是募资。对，然后就是专案达成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开模具啊，然后就直接请庇护工厂帮我们代工啊，然后再作为回馈品，就是也有回送给他们这样子。然后之后后续其实就是模具也开出来了嘛，所以如果有也是专案要订购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做。
1: OK， 通常我们在这节目里面一定会问说，你们在做，尤其是你们在做的是跟社会服务有关的议题的话，会不会遇到很多的挫折？因为毕竟它就不是一个赚大钱的企业。可是好像听说你总是很乐观的回答这一题。
2: 没有，就是我常常被问这一题啦，就算是其他报道也都会问嘛，可是我就真的都每次想很久我就答不出来。对，因为我觉得这一路的过程当中，就是大家刚好大家喜欢， 然后就有很多的想法会跟我说，然后很多资源就会来帮忙，然后我就会把他们可能整合一下，我们又可以做点什么，所以很忙啦，所以会累啦，就真的会累啦，一年办100多场活动真的会累。可是你说挫折或辛苦，我觉得就是有事情去做的时候，其实就比较不会感觉到这个部分。
1: 那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你最大的动力跟养分是什么？
2: 就是大家喜欢啊，
1: 就是大家喜欢。
2: 对，然后你看到工作坊里面。哦，不管是学员好了，嗯，学员就是做完以后啊、哦、很开心，嗯，然后他们的那个眼神就马上不一样，嗯，然后就会有老师回馈，就说哦，那个家长跟我说，就是小朋友回去以后就说旧衣都不要丢，我都要拿来做袋子，
1: 真的假的？
2: 就是家长啊、老师啊就会回馈给我们嘛，嗯，然后包括我们可能自己的讲师也是一路就是培养上来了以后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伙伴啦，自己的伙伴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是越来越开心，然后越来越感觉到这份信仰，嗯，然后还有很多来帮忙的合作的伙伴跟团队啊，他们对我们的东西也越来越支持跟认可，嗯，那我觉得这个就会让我们的团队大家都看得到，就会持续的想要走下去，嗯，所以我就是说不会死掉了，我们确定
1: 不会死掉，
2: 哦，因为行政大家都会问说你会不会很担心，就是
1: 对，像你家人会不会担心呢？
2: 不不不不，我家人现在就很支持这件事情，
1: 哦，还是我家有的是钱，所以没有
2: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可能妈妈有时候就看着刚活动完，然后堆满的材料，然后就看了一下，然后就。好了，没关系
1: 啊，还好，还好我的孩子很开心就对了。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 idea， 就是因为其实你不只是在做一个，比方说可回收的物件，重新给他新生命的这一单纯的事情而已。我觉得你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在这些学生们，虽然他们的年龄层很跨度很大，从很小到很大的，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其实你在他们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让他们知道说，其实一个物件并不是你想象当中只有一个用途而已。我们身边很多东西它都有不同的可能性。而今天我可以把一块本来是消防的用布，然后变成一个袋子，明天我就可以把家里的其他东西本来觉得说是垃圾可以丢掉的，但它有没有别的可能性在我的生命里面可以再待久一点？对，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其实只要持续做了，我相信这个种子有一天会开出一朵花，或者是一棵很大的树，我们都不知道那棵树到底是从哪里长出来的那种感觉。但
2: 我觉得互相啊，真的大家是互相，因为我们在做工作坊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得到很多就是大家的回馈啦，嗯，然后也从中有很多的学习啊。比如说一开始我们也是想着，就是一开始也是想着说，哦，我们要留给下一代什么样的地球嘛，就是环保议题，对，就是一开始也是类似是这样子的。初衷去做，可是做着做着以后，好，很多人被我们很多学生，我看着他们很开心，然后就愿意投入这个议题，嗯，那我才发现到说，欸，其实我们应该要去思考是我们要留给地球什么样的下一代，嗯，就当这些学生们有，啊，就是倒过来的，嗯，因为下一代肯定比我们更有办法，比我们更有力量，
1: 没错，
2: 所以我们在后来才是原本是做设计。结果不小心红的是教育的这个部分，嗯，就是带大家做的这个部分，我相信他们其实可以做出比我们就是更有办法，嗯，然后更美好的世界这样子。
1: 我这也是我做这个节目一个很开始的一个初衷，就是我觉得下一辈一定比我们做的更好，但重点是要给他们机会，然后让他们长出自己应该要长的样子，而不是让他变得跟我们一样，
2: 对，
1: 因为我们绝对没有做得他们好。
2: 对，我觉得那是不一样的。对
1: ，OK， 好，今天非常谢谢代代的老板，
2: 谢谢宝一，
1: 希望孩子们都跟你一样这么开心就好了，谢谢，
2: 谢谢，
3: 谢谢，谢谢我太太，真的就是愿意放手，或者是愿意相信我了，不是带的最好的，但是我会尽我的力量。父亲可能会晚到，但是希望我们不要缺席。
4: 3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5: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还老还童的好工具。
6: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啊，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7: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8: 带来 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9: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素食版本的干煸四季豆。四季豆一定要炸熟哦，要记得豆类不能生吃。干煸四季豆这道菜就很吃一个胡椒粉，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做这道菜的话，胡椒粉要选得好，
8: 有那么一点点焦香。
9: 对，
8: 可是你却找不到这菜到底烧焦在哪里。
9: 是，
8: 这道料理叫什么？
1: 这道料理叫做 lemon posset。
8: 来，跟我念一遍。
1: 然后我们要取它的汁跟它的这个果肉。
8: 很香哎，柠檬的香气，然后那个可可脂的味道。看看，这道料理叫什么？
9: 就是日式烤饭团，
8: 也可以说叫做稻荷寿司。
9: 哎，不是，
8: 不是吗？豆皮寿司的豆皮不拿来包饭，把它切成条。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些日本朋友说，哎，这个是稻荷寿司，你怎么把它切碎了？
9: 我们要隐藏。
10: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我真心觉得我们节目真的是越做越好玩了。我们介绍了很多新创的事业，我们也介绍了很多特别的职业，而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呢，是一位专职奶爸。我真的觉得我们很进步，因为从来没有人，就是你不要说从来没有人，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不把带小孩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专门的职业，即使你是无偿的做这件事。而今天我们就要把这个事情变成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情，为大家好好介绍。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叫做阿明奶爸，专职奶爸郑启明。
1: 好，妹妹要到房间内了。妹，你要什么？爸爸帮你拿。
2: 妹妹，你怎么了？啊，不哭不哭。
1: 那因为当了全职父亲，就有一个阿明奶爸这个称号，已经有5年半的时间。我们家就我跟我太太两夫妻的成员啊，小孩现在就2个，老大现在准备6岁，那老二现在准备2岁。有一次到大陆出差2-3个礼拜，就是一个活动3个礼拜不在家。当我回来发现我女儿2-3个月而已，忽然就是变化超快，忽然脖子硬了啦，或者好像比较可以挺啦，抱的时候那感觉都不一样了。我那时候就有点吓到，就哇，我好像错过很多了，好像就是小孩的成长就只有一次。哇，我就想到如果接下来我工作常外出常在外面，势必不是我想要的理想的家庭状况，所以跟太太讨论之后，我可能要多一点投入，也想要全时间投入在小孩的照顾当中，所以那时候开始有这样的契机。
3: 谢谢啊，他没有穿谢谢。
1: 因为我本身从事教育工作，过去的对象比较是成人，或顶多是学生，可能国中、高中的学生，但是还没有到小孩学龄前这一块。所以当我跟他分享的时候，觉得我的教育的理念希望延伸到亲子，延伸到小孩，他也觉得哎还不错啊，因为这个在我的生涯规划的主轴也没有变。虽然我不是幼教背景，但是哎，我觉得我的教育理念如果用在家庭、用在亲子，也可以或许尝试看看。所以他在因为我这样的动机倾向，他觉得我不是来乱的，我不是逃避工作，或者我好像就觉得啊好玩而已，而是他觉得看到我的坚定。我觉得专职奶爸，我会比较用一个比较修饰的词，我觉得反而是算是主要照顾者，或者我比较叫做是全时间照顾，就是这个是我的主业。我也没有断了跟工作或外面社会的连结，而是我优先次序把照顾小孩当成我的主业，所以我会跟人家本业说，哎，我的专业，我的工作现在就是奶爸。
3: 睡觉。
1: 我觉得挫折比较多是很初期，一开始在哄小孩、照顾小孩的时候，会发现小孩都还是比较黏妈妈的情况，所以例如像一开始在妈妈可能外出工作什么。那变成小孩在家里就会哭闹，他会觉得我要妈妈，我要妈妈。那甚至有时候哄睡也是，哎，他只要妈妈哄。所以包含有时候晚上睡觉也是，我是主要照顾者，太太隔天要上班，那我可能就在陪小孩或者背着他要哄睡，然后他又一直哭一直哭，那是非得要妈妈才能来哄，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不太会煮饭，再来我也不太会绑头发。那一开始就会比较挫折，就会发现，哎，对，我的条件或者就是我的角色没办法满足小孩那时候的需要。
4: 对，妹妹，我不管好不好？
1: 很多人会好奇，到底我这个生活还有自己的时间吗？首先，这个回答我会先说，在这个当奶爸的5、6年当中，我觉得最有收获的，真的就是时间管理跟自律。很多时候就是我要日常生活当中要找到小孩的规律，他什么时候该睡、该吃、该饿，那他一定有他的时间，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安排课表一样，我自己就心里有个底，抓出来之后，哎，他到底哪些时间是休息，或者哪些时间是他还在睡觉，或者他比较是我可以有自己的时间，心里就很踏实。
5: 妹妹我，爸爸嘞。
1: 比较常见，像去公园来讲，看到很多的比较很有经验的妈妈，或者有些是真的是像保姆，她就是保姆带小孩出来。那在那当中就会看到他们真的，特别是在喂小孩的过程啊，在户外当中，在公园里面，他跟小孩的互动的讲话的内容啊，然后其实就是生活的照顾是比较 我觉得那个比较细腻，也是我平常身为一个男生比较大拉拉，可能去公园就比较没有这么谨慎，或者是看别人怎么做的当中有一些经验的学习，然后我去吸收消化，成为我一些育儿的概念。因为当我自己知道我是长时间，我预计带到他到上小学，那甚至有时候两个到三个小孩，我可能会维持6到8年不等，所以我知道我当要长时间的话，我就应该要有计划。我不是只是好玩而已，或者他就是一直玩一直玩，而是我知道摊开一看，就是对啊，他做的其实是都五育均衡的概念，他都很扎实，动也有，静也有。但我觉得最后还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也需要跟别人交代，我也需要跟我的太太或者家人，就给他们看说，这就是我所走过的历程，我在做的，我不是每天两个在那边你看我，我看你，然后就荒废了这5、6年，而是我很真实的走过这些历程。我之前 YouTube 有分享的影片，我在那个花博公园一个，反正就是公厕，然后男厕里面我找不到尿布台，那发现很多尿布台是在女厕里面。所以发现一开始很多的不便是在很多的地方，我是没有办法做很多照顾小孩的工作。
3: 身为一个奶爸，我的脚就是妹妹的尿布台，所以准备好了，妹妹坐好。
1: 特别像在有时候百货公司里面的，当然有些会有分楼层啦，会有特别的育婴室帮我们，但是有时候的单层楼的厕所，很多时候男生的厕所的里面空间也特别狭小，有时候我小孩要帮他换尿布，因为有时候他就是大小便要更换嘛，就会非常不方便。所以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对于在现在的环境当中，可能还没有这么多，我觉得也是市场导向嘛，就没有这么多男生需要这个需求，所以包含说公园公共设施对于男生照顾者还没有这么友善。那第二个我觉得困扰，那我常常出去接触的，不管是共学的课程啦、或者一些的就是小孩他一些不算才艺，大家都妈妈带来嘛，那很多时候就发现一个爸爸带去，有时候对他们讲就会有点突兀或压力，这也是我平常觉得有点困扰。但确实就是因为这个男性照顾者还是比较没有这么方便。我们本来就喜欢自助旅行，自己出去，那希望一有小孩的成员加入之后不会成为我们的阻碍。这一次去我是一个人带这个小孩，就不到2岁，我去冲绳，感觉就很像我坐高铁回彰化玩个2-3天，所以我的思维就是我就是换个地方去生活个几天去看看。当然很多人会更讶异，就是那个整个过程的难易度，因为坐飞机，那他的吃喝拉撒睡哭闹，甚至在外面，就是你人在他乡，他可能睡得不习惯，吃得不舒服，单独带小孩，我肚子痛怎么办？那我还是到休息站，然后去上厕所，因为那时候是一个自动门，啊有一个开跟关嘛，啊我真的肚子很痛，在那边上厕所，啊小孩就很调皮，就去按，那好死不死就按到开。然后就真的是哇，夹着我的肚子啊，然后在这边很紧张了，还是因为那个是自动，要等它开到完嘛，然后赶快再去按关，所以还是会发生。那很当下当然很崩溃，但是回头想想就很好笑，因为这就很真实的，不会有人保证我一帆风顺嘛。但我觉得回到那个初衷是，我也相信这就是我跟我小孩的一个回忆，觉得也是给自己一个挑战这样。

0: 太太一直都是很固定上工作的，是固定的收入来源，这是没有问题，一定都还是有。那对我来讲，就像我说，其实我一直都还在我的生涯的道路当中。第一个，我也没有请育婴留职停薪，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只是优先做照顾者，但是我的教育工作还是都排进来，所以我等于是还是不定期的会接案，不定期在工作，而且有时候是有意识的、刻意的，也需要去安排，因为我也希望是让自己的能力持续累积，不要被社会淘汰啊。因为很多时候我怕我自己这段时间当然重心在小孩，但是我的工作的专业度，我的在职场的竞争力，如果因为这5到8年慢慢的就退缩的话，有可能到时候一样嘛，小孩长大了，我如果回不去职场怎么办？所以我一样有在维持我的工作，但当然对我来讲，我的工作收入就比较不稳定。
1: 中午吃什么？不知道。
0: 谢谢我太太，真的就是愿意放手，或者是愿意相信我了。相信我在可能我在带的当中，一定是不是带的最好的，但是我会尽我的力量。好，那是我太太愿意给我机会，然后也都很支持我，包含在研究所的进修，包含在我现在一些工作的不稳定的变化呢。他也跟我一起有共同的蓝图，看到我们家庭的样貌。我是一个专职奶爸，那也许这过程当中要牺牲付出很多，但是我相信小孩的未来是值得投资的，也是报酬率最高的。那最后如果针对父亲，我想要特别讲的是，父亲可能会晚到，但是希望我们不要缺席。
2: 今天的两个故事呢，其实因为都是跟下一代有关的，我觉得我非常喜欢代代的玉君说的那句话，不是要问我们要留给下一代什么样的地球，而是要问我们要为地球制造出什么样的下一代。我觉得今天的这两位受访者其实都给了我们很新的思考，我们到底要投注多少，那个是我们现在当下马上立刻就可以做的事情。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听说我今天还有小礼物。
3: 对啊，
2: 等一下，这是一个 coconut water 的外包装哎。
3: 对，这个是我们上次不是去庇护工厂，然后那个嘉伟啊，他就是非常非常热情，然后就是说他要做一个要给宝玉。这样扣起来就可以变成一个零钱包。哇！嘉伟还帮你签名。
2: 哇！这怎么好意思？这艺术家还给我落款。
3: 哎，谢谢。这样子
2: 的。所以我们身边的物件真的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可能，只是我们还没有发掘它而已。金刚萨埵百事咒。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禅有如圆月光明，禅如天上圆月，光明却不露锋芒，柔和却不矫情。它遍照山河，没有偏私；它展现圆满，没有隐藏。

0: 间才一定是几十倍。
1: 我叫陶财华，今年84岁。啊，做旗袍是我从小学的，已经做了60多年了。啊，这个是我的工作，我的职业。这
2: 个戴上，戴上老花眼镜，专注的穿针引线。他是84岁的陶财华，当年14岁，跟着家人从大陈岛撤退来台。面对眼前这片人生地不熟的土地，他选择落脚盐城，决定从零开始习得一技之长。
1: 不读书啊，不读书你总要学一个手艺啊。我们那个年代学手艺太多了，那个时候没有国民中学，初中都要考的，有的国小毕业就不要读了，家里环境也不好就不要读啊，不要读就得学旗袍、西装啊、装潢的，做皮学皮鞋的都有，什么有上海，有福州，他们讲说上海的做的比较工比较好，比较细，实际上他们都在上海的手工比较好啊，比较好就来学上海，也是福州店也是有了学徒，我出来学徒的14岁，这是84了，对不对？70年，我来盐城就70年，做60多年了，学徒不算嘛，17岁、18岁就出塞，出塞以后没有多久当兵，当2年兵役，回来就做，做回来我后来自己开店，学徒刚来就打杂，就自己慢慢学啊，学徒就是，老师傅叫你去买东买西买材料什么这样，后来就慢慢学，自己也用功看，老师也有教你，这样，喜欢啊，兴趣啊。我都能学旗袍，就跟着学，教你怎么做怎么做，我们就跟他学他。后来自己也去思考要怎么做怎么做，不一定全部都跟师傅学的。
2: 从14岁的学徒生涯开始，陶财华展现过人的毅力。一般人学成需要耗费多年，他却仅仅花了3年。17岁便能独当一面。出师后的他对工艺的要求依然严格，尤其是那一手令他最自豪的滚边功夫。
1: 你看这个滚边都是手工敲的，你看到没有？一针一针一针缝进，密密的，都是缝的呢，都一针一针这样缝的。
3: 这个要缝多久？
1: 要缝好几个小时哦。你看，你看这里。有没有？这都是手工缝的，不是机器的。你是不是看不到线？
3: 对呀。
1: 有的是很粗，但是我做的是特别细。有的它一针一针好这么的呢，我是密密的这样，习惯了啦。这几十年了，从年轻就这样，现在老了也是这样，习惯了你这个针下去就这样子，不会说距离很远都是密密。对呀、啊，当然好吃了。我从小学的就缝得那么密，现在几十年习惯了，你针一去就这样，一去就这样。
2: 为了呈现上海旗袍的精致，针脚必须细密匀称，使用极细的针精准穿梭在布料之间，这考验的不只是眼力，更是数十年来累积在指尖的手感与经验。
1: 手工都这么细的针呢，我手工的针这么细的呢，针这么细呢，这么小的针做手工的呢，你看我都会穿针呢，这么针都穿进去呢，
3: 眼睛要很好呢，
1: 我不怕啊，你看我拿来给你看，我那个针孔很小，手工一定要这个缝那个边啊，敲滚边钉花扣，你看那个针孔在哪里，你看得到吗？
3: 有，很勉强。哎，
1: 我们都给它穿过去了。我有时候一下就进去，有时候也好几次。好几次比较少，你看好了有没有？你这个带好了，按这个线，这个线拿过来有没有？这样。 那刚好有时候一下也是一下就进去了啦，这样子穿线了。有时候也很少好几下，有时候一下就进去了。这个线都那么细，你看。
4: 对
1: 呀。嗯。有时候一下就进去了，有时候有好几下。这个叫穿针引线呢、啊。啊，进去了，你看。一下就进去。光兴路街大概有六七家。哦，几十年前呢、啊，很繁华。以前高雄市最繁荣就是盐城区啦，买什么了？看电影啊，买年货了，买什么东西啊？做衣服啊，做大衣啊，西装啊，旗袍都来盐城区啦。盐城区大概有十几家，现在就剩两家。不用手，就这样就好了。这里以前是开旗袍店的，这里。
3: 以前就是、
1: 啊。以前开旗袍店的啦，这一家了，很久以前了，就是开旗袍店的。还以前那个这个巷子里有一家，山东人开的啊，这个老板也是山东人。啊，我师父是浙江人，浙江杭州的，嗯。
2: 漫步在盐城巷弄，陶采法指着街道，回忆起当年的繁华。
1: 这边，这一边，这里以前有一家旗袍店，这里，这里，这一家以前也是开旗袍店的，叫金蒙旗袍，这一家。
3: 其实密度很高哎。
1: 啊？
3: 密度很高哎。
1: 密度啊？
3: 对啊。
1: 嗯，这一家以前。我们学的是卖皮箱的，现在皮箱都没有用了，现在的旅行袋很方便，对不对？
3: 嗯。
1: 推得很轻，这一家就开皮箱店的。
2: 从前走没几步就是一家旗袍店的盛况，如今多已改头换面，连带的布庄也纷纷拉下了铁门。七十年的光阴，在陶师傅的边走边说中，仿佛历历在目。
1: 以前这个新路街有七家旗袍店，从那里。从那里到七贤路，
3: 光这一条、
1: 啊，哎，有七家，哦不止哦，我算算看，一零一、义祥、金蒙、李焕根、亨利、永赏，七八家，八家，光这一条街，都有生意，你看多少人穿旗袍，
3: 就是旗袍一条街，
1: 对呀、啊，都在这一条街。都没有人穿了旗袍，现在穿旗袍的人少了，穿的人少啊，工作量也少了。我身旁一家有好几个师傅呢，有的四个，有的五个，所以都两个。加上你没有工作，你不能赚了不能生活啊，就改行啊，做别的。啊，我说我自己开的店就慢慢做啊。现在穿的少了，以前太多，以前左营眷村的有没有？太太都是穿旗袍、啊。现在马路上你看哪里有穿旗袍的？以前马路上走来走去都穿旗袍的，以前他们应酬什么都要穿旗袍，现在就官夫人有没有？像以前高雄市议长的太太啊，检委、监察委员啊，现在很少了。就是有时候嫁女儿啊，像这个做新娘的啊，做丈母娘的。
2: 旗袍的角色早已从日常服饰转变为喜庆礼服，墙上这件鲜红旗袍正是为了婚礼而定制，领口上精致的花扣早年都有专门的师傅制作，但随着产业没落，这项工艺也难逃失传的命运。
1: 它名称叫花扣，它有花嘛，有图案嘛，有叫花扣，台语叫回溜啦，就定旗袍的。我跟你讲，上面不是大的吗？上面是不是比较大？都比较大，对不对？大是钉这里的，钉旗袍上面的。啊，下面比较小嘛，上面一对就可以了，这么大一对就可以了。啊，那下面那个是小的呢？小的要五对，五对都钉这种短衣服的。这是男生的，也有女生的， 这件是男生的，也是女的做短的啊，短的一定要花裤腰，一定要五个。你比方说你订他几个，这样比方说这样，要订五个五对，他就做五对，没有人做啦。他说你客人他一定要就去买啊，买他这个都是厂商做的啦，都机器做的啦。就是这里的把面给他钉上去，这个上面有两对，领子上面钉上去了，手工比较麻烦了，比较好看，一看到觉得师傅角度很好看，眉眉个个师傅很好看。很久了，你看都变黄了，你看，这个四十几年了呢，66年到现在呢，这下面像菊花，啊，这下面像那个寿字。一般寿字是这样，对不对？这叫长寿，这个叫元寿，啊，这个叫菊花，图案很多了，花样很多了。他这个都是手工做的呢。那个时候我做些给客人看的，客人来做衣服，比方说做短衣服有没有？啊，他拱什么边就拱做什么花扣，嗯，给他看了，他挑几号几号，我就这里记起来有没有？啊，花扣几号？我刚才不是讲过了，材料我们拿去给他，你写几号他就知道照这个几号给你做出来，这样。啊，有的是看他布的图案是什么，你我来介绍一下。他这个是不是菊花？橘子，菊花听懂吗？冬天那个菊花，嗯，像这个是梅兰、竹菊是菊花呢。他看到那个布料什么图案？啊，什么颜色？选花样一样，颜色是我们给他配，我们的料子我们拿去给他，他是赚手工钱了，材料都是我们的了。他这个太太现在过世了，啊，这个就两个颜色的，有没有？有绿的，有红的啊，啊，这个也两个颜色，两个颜色花布也是手工，也是比较贵。他两个颜色两个要合起来的，工很大。啊，这个也两个颜色，这个也两个颜色。有的太太她喜欢漂亮，就两个颜色，工程贵一点没有关系，两个颜色工程比较漂亮啊。我刚才不是给你看，里面有红的，有灰的，啊，像这个做一个颜色啊，啊，这个，这就是一个颜色，啊，这个也是一个颜色，啊，她要花钱的话，里面有红的，外面有那个蓝色的，刚才是这个是黑的嘛，我就用黑的给你比啊。现在一般红两个很少，红两个也麻烦，工很大。我两个也拱得漂亮呢，你大大小小不好看的，里面大大小小的也很整齐呢。上次我也做一个日本人的，田中是日本人的名字，嗯，两个颜色，因为它是里面白的，白的我就给它用金的，那这样是不是两个颜色？它是不是很漂亮？
4: 对，
1: 对不对？
4: 这还没做吗？做完？
1: 这我拿去了，结婚了啦，这好久了啦。像这个。上次台北来，他握了我后，你很仔细呢，你看贴得整整齐齐的呢，嗯，贴得整整齐齐的，拱边也贴，1、2、3、4、5、6，这个人做了15件，一个人呢，
4: 为什么做那么多件？
1: 他喜欢穿旗袍，每个场合穿，你看他上次台北那个人，他说哦，你实在五个仔细呢，贴得这么整齐哦，啊。它拱边每一件拱边都贴起来，你看到，它这个拱金的，这个拱那个，啊，啊这个拱伽马写的都给它配，啊这个绿的啊，啊这个粉粉的，有的人喜欢穿旗袍，他也住在巨蛋那边了，巨蛋过去一点，都要留起来了，都要留起来了。
4: 这都是你帮他配的吗？
1: 这个，拱边呢，对呀，啊，料子是他拿来的。你看，像这个料子有差，也有贵的，也有便宜的，制作没有差别。也有料子，有的比较好做，有的比较不好做。不好做的话就比较慢。看料子，有的料子不好做，嗯，像这个凳子的比较好做。我们这里没有，这是布垫呢，啊。哎，这个他最喜欢呢，啊，我看的不一定，他不一定喜欢呢，啊。对呀，他颜色花样他自己去挑啊。
4: 那你会跟他去吗？
1: 有时候会，有时候他自己去，什么他这个料子很难讲呢，料子有的进口的，有的台湾的，但那个段子都台湾的，进口的料子比较好啊，比较贵啊。 那料子是有分棉的，有绒的，不一定。你等一下就布店就知道进口的是什么样的。
2: 师傅的好手艺能赋予布料生命，但布料本身的质感，无论是丝绸、锦缎还是蕾丝，都同样讲究。面对初次订做的客人，陶师傅总会贴心地陪同前往附近的布庄，用专业化解客人的选择障碍。
5: 开始我来这回报店哦，陶师傅是住伫阮阿伯，阿伯家就对啦，因头家咧做衫，做旗袍。阿姨来十几、十七岁哦，我都捌认甲真了呢。伊来是还蛮大诶，啊大到尾啊，头家对无，无爱做，伊家接起来做。啊，头师傅是囡仔尔嘛，伊是阿未出来啊。我伫遮咧卖布，啊，所以若要做旗袍，拢叫来尔。啊叫来尔哦，因即摆头家无做啊，伊家己捡起来做。啊捡起来做，伊若有人客，拢带来咱卖。啊，若有人客要做旗袍，拢叫伊来做，安尼，足好啊，伊个人足好，啊，头家嘛足疼个。啊，我捌伊嘛，捌伊，安尼六十年，六十年我讲做衫，哦，六七十年呢。头叔啊，头叔，我捌伊，囡仔嘛，十七岁到今年六十，四五十担，啊，就是拢安尼拢无变，人足好。伊来遮吼，都已经按着捌啊，得卖着捌啊，啊，伊个囡仔。真好，足好，足好找。啊，带人来买布吼，啊做，哦，啊伊趁我趁布钱，趁工钱，对无？啊，足趣味个啦。嘿嘿，啊，伊个人吼，袂带人来吼，袂讲啊，人要有着要抽无吼，那伊袂做即款工课。啊，我真捌伊，甲真哦，七十档个呢，七十档，我二岁嫁。二三岁哦，七十年，捌头梳，啊，伊咧做旗袍衫，生意真好。哦，迄阵生意袂薄个，规个哦，生意足好个哦。啊，因做衫做袂哩，虽然人通咧做旗袍，无像遐杂毛，伊足认真个哦，伊安尼比咧吼，啊，一针一针都上甲到。啊，我个旗袍别人做袂遐，可能做啦。啊，说说人客也袂顺穿袂个。啊，卖遐个做啊，啊，工钱好呀，报钱我爱起来，哎呀，啊，每一日做完拢靠不得提钱，也袂使，使因为钱爱提，头家赚的卖提，啊，我是要做生意的，对无？啊，配甲足好啦，配甲真好，啊，人嘛足，按头家嘛足娱乐伊呢，哦，伊若讲伊互伊伫大陆来讲吼，做出边吼，通人娱乐的，都不早跑去遐，哦，即摆在伫大沟遐。啊，我较早伫大口底卖，啊买食好来食。迄阵做旗袍，本来唔过我的欣赏就是伊，啊，甲你闽南，按在拢做啦。

要盖长的，哎呀，这影响，伊做啥嘛影响盖这啊，拢节俭啦。啊，不过着伊出来做较有机票呢，因网络。

0: 比给他看，啊，比起来大家嘛爱，啊，阮比起来长，那我那个手卡都足水的，大家都加，啊，这边老啊，歹啊，九十几岁吼，迄阵少年时阵哦，阮生意足好个，恁讲吼，五十几年啊，六十几年，啊，就真靠好，这边是直接坐看人客啦，啊，都厝家己个，对不对？
1: 挑定布料，接着就是重头戏。陶师傅在本子上快速记下只有行家才懂的符号，对每一分一寸的斤斤计较，都是为了确保旗袍穿在身上能展现最完美的贴合度与舒适感。
2: 你说，以前我们小学有教呢？
3: 我没有学过。
2: 他这个很简单啊，看得这个字看得出来嘛哈，这个就是一嘛。这个就是二，这个就是三了，啊，这个叉叉就是四，啊，那这个是五，像八哈，那这个六，这个七，这个八，这个九，这个十，六是一画嘛，啊，那七是两画，八就是三画，这样。你看那个上面不是有写吗？啊，都是很奇怪，你们怎么记账？你们这样记的？
3: 所以这个就是七十五了。
2: 七十五啊，这个六十五，啊，这个就是五十七，啊，这个就是五十五，啊，这个肩宽，肩宽一是肩宽，这样叫肩宽，一定要两个肩宽。嗯，以前老师教都这样，他们老一辈的裁缝都这样记啊。
3: 大家都是，
2: 你看量了以后就这样写啊，那这里是七十五，啊，这里是七十五，这里八寸，它这个上围比较大，嗯，上围这么大，八寸，这个这一排是前面，这一排是后背，
3: 第一次看到的，
2: 第一次看到哈，
3: 对啊，
2: 我觉得他们说这个数码好奇怪，怎么一二三四写这样。
1: 与旗袍为伍整整七十年，陶采法却从未收徒。他坦言，面对这项即将失传的技艺，即便有人肯学，在这个时代也难以以此为生。虽然感到惋惜，但他不后悔将一生奉献给旗袍，这一做就是一辈子。
2: 每天都来这里，早上来做到六点回家。以前工作的我都做到凌晨两三点呢，三点多呢，做不晚上进。往上进做比较快，还没有客人来来去去，啊，往上进啊，就是做到凌晨。那时候哦，我们工作都做到凌晨，差不多三点多才回家呢，早上九点多又出来了。以前工作多啊，现在我们就老了，还能做几年？八十多岁了，啊，现在能做还不错呢啊。那个时候养小孩很重要，现在小孩都成家了，现在有的做啊，没有就休息啊，这样。现在这两天都是出来做啊，反正我一件衣服要做差不多五天呢，全部完成。嗯，昨天一天了，今天一天了，还是才这样子。你看什么都没有弄起来，还没有抽边。你看，这是这个后片，慢慢做要做4-5天了。反正也没有事嘛，慢慢做了。我手脚比较慢，快的他们差不多两天就做起来了。手工比较密，就是客人什么都有的，有的法院太太啦，法官太太啦，议长太太啦，还有像以前海军的将领太太啦，都有啦，客人什么样都有，现在比较少了，海军太太都没有了，还那个炼油厂的都没有了，穿旗袍意义啊，你觉得有没有觉得穿旗袍比较高贵，有没有感觉？旗袍有的都大场面都穿旗袍。以前穿的都穿啦，过年穿什么穿都穿啦，现在比较少了，没有人学。而且小孩子都念国民中学，念到高中，都到大学，怎么有学这个？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就很少读书啊，啊，不要读书，你不要学一个手艺啊，这样子就没有来接棒就没有了，可惜了，可惜了。现在没有人学了，现在的小孩怎么学？你现在的小孩起码都读到高中，对不对？你国中不要考，就是国民中学，啊，完了就考高中，

高中毕业都18、19岁了，怎么学？学两三年呢，不是个2、3个月呢，学了没有？没有工作。你虽然我学三年出来会做，学三年不一定会做呢，你要用功学呢。你不用功也是三年出来也是，学这个也不行啊，没有工作了，你学这个没办法养家了。我看这个气泡以后没有人做，没有人接棒，那么红的都没有了，自己兴趣已经做，快要做到退休了。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韩平呢，使讲是见证咱台湾这个名称书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所在。吼，因为咱知影讲台湾这个名称吼，就是讲这个台湾吼，这个咱讲的这个台江内海。吼，啊，这个内海呢，诶，这个南端凸出来的地方有七个坤星。吼，啊，这七个坤星，第一个头坤星就是咱的韩平。啊、所以过去呢，咱会使知影讲安平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咱知影昆新的地形吼，毕竟是外海，而且伊是泥沙淤积的地形，所以伊土地会使使用的空间吼，非常的有限。啊，过去呢即几个昆新所住的人嘛，加较少，上会使使用利用上济，其实就是咱安平这个所在。

1624年呢，咱荷兰人呢，就对着吼过去地理大发现呢，这个时代变化，吼，啊以及咱这个16世纪开始这个大航海时代，吼，诶，这种啊商业贸易的这个潮流，吼，啊，伊嘛来个台湾这个所在做着这个热兰遮堡，吼，啊，另外伫赤坎这个所在，吼，就是府城内底，吼，伊就做着咱这个普罗民遮城。哦，啊，这两个所在呢，你若为荷兰时代地图看起来，你就知影讲，因为伊拄好是一个台江诶内海诶空间，吼，所以啊，你若船只要入来甲赤坎，吼，啊，你得一定会经过热兰遮堡，渐渐诶嘛，吼，这个所在变作讲，真侪无同款的国家，吼，啊，是无同款的外地人来甲遮发展，吼，啊，遮就变作是一个啊，足重要的商港，吼，啊，搁这个啊渔港。拢有伫即个所在发生，啊，所以这就变作是一个最重要的起点。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台南安平古堡。你晓得吗？其实啊，在我们台湾呢、啊，就有欧洲的古堡，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安平古堡哦。那我们来靠近点看一下，哎，这个砌砖法、砌石法它的特别之处，你会看到，常常有人会跟你说啊，钉跟顺，什么是钉，什么是顺？来，我们用砖块来告诉你，这个是砖块。如果啊，它朝向你的话呢，这个就是钉；如果这一面朝向你，就是顺。这个顺，它其实在下面这个顺的中间。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们来看一下英式砌法，你就会明白了。你看一下英式砌法呢，这个是钉钉钉，这个是顺，而这个顺跟顺它是重叠，有看到了吗？哎，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台湾城残基的前面。这个荷兰时期所盖的这个城基啊，哎，它大概有多长？大概65.8公尺左右。你有没有发现到这边有一个门洞？门洞的上面呢，会有一个权杖的造型，其实那个就是闭锁哦。这个闭锁啊，它呢主要的功能啊，就是让建筑呢能够更牢固，而更牢固之外呢，要让它更美观的话呢，因此呢就有做了一些装饰性的东西在表面。往往我们一般的概念，你应该是先盖一楼再盖二楼，对吧？可是我们是从二楼开始。

0: 石盖，为什么呢？这牵扯到地形地貌。其实，在安平古堡这边呢，我们不只是只能看到荷兰时期的这样子的建筑遗构之外呢，我们还能够看到更多不同时期的建筑以及文物哦。
1: 经历过这个荷兰人统治的时代吼，咱1662年的时阵呢，啊，郑成功甲伊的这个部队，甲荷兰人赶走。啊，所以伊就伫个咱这个赤坎这个所在啊，建立着啊最重要的府邸的中心。另外一方面呢，因的军队嘛，入来甲咱安平这个所在哦，啊，甲这个所在呢打造成新的这个王城。伊嘛是利用着这个所在是有啊最重要的军需的这个需要。啊，一方面造成啊，咱赤坎地区、府城地区啊，最重要的外围的守护中心。同时阵呢，伊嘛是一个会当交流到府城最重要的一个商业贸易的一个外围的港都。哦，啊，所以看到汉人大量入来这个所在开垦，啊，嘛是为啊郑成功的时代开始，啊，为这个所在渐渐发展起来，啊，咱汉人的这个祖先嘛来伫这个所在开始定居啊拓金。
0: 安平为什么叫安平？因为啊，郑成功以家乡南安。安平镇的名字来称呼这个地方，所以呢，这边呢就是安平镇城。那这个城因为王权住在这里，王大的家，所以叫翁峡。住在翁峡的西边叫做王城西社。有没有发现到很怪呀？因为我们既然用到社这个字眼，在当时应该都指的多数都是讲原住民嘛，但是安平这个地方很特别哦，这边用的社这个字呢，其实呢讲的是汉人的聚落，六个角头也意味着是六个聚落。
1: 1683年呢，清朝政府派着施琅将军吼，为平湖迄个所在来甲咱啊台湾吼，啊上主要目的呢，就是希望甲郑成功伊的这个部署吼，甲伊的啊直接建立的这个啊军事的这个势力吼，甲泡掉。啊，嘛是因为这个原因吼，所以清朝政府一开始其实无希望要甲台湾收做伊家己的统治的范围啊吼。啊，然后呢，是因为啊，这个施琅将军的上奏哦，甲咱康熙皇帝解说吼，因为台湾呢是算是中国的外海哦，啊，伊是一个最重要的吼，迄个时代嘛是阁是伫个一个大航海时代，是最重要的一个军事据点。啊，所以因为安尼关系吼，啊，清朝政府呢，伊才愿意甲台湾收做伊统治的范围啦。所以呢，伫清朝时代呢，清朝政府伊就伫安平这个所在设有这个水师军队，有分这三营，吼，中营、左营、甲右营，吼，啊，拢同时阵伫这个所在。所以你会知影讲，安平伫迄个所在都有3000几人。诶，这个啊，军队的势力伫这个所在吼，啊，尤其呢，即个无同款的这个啊军队吼，因其实拢是水师吼，啊，所以因啊大部分呢拢是来自无同款的地方吼，因为清朝的这个统治的政策呢，就是希望讲咱伫台湾这个所在，卖用本地的人，伊惊讲你呐要反背，啊是你呐甚至讲有一挂啊民变事件吼。咱本地人的这些军队吼，伊可能因为安尼反背的对啊吼，所以伊迄个时阵呢，大部分呢拢是用着外籍啊这些班兵。
0: 我们目前所在的这栋建筑物，其实是在清代哦，在19世纪所建造的一个税务司公馆。那其实，在日治时期也曾经做过海关的宿舍，那以及展示的一个空间这样子。那在战后呢，大家对它比较有印象的是在于说，它曾经作为我们的安平区公所。那当然，自从安平区公所有建新的之后呢，这个
2: 房子呢就留下来作为展示的一个功能。那在近期呢，为了迎接台南四百年呢，我们特别重新做了一个整修跟整理，所以呢我们露出了它的红色的砖墙跟它的上面的木行架，那让大家看到这一栋清代时期的建筑原本的一个样子。那由税务司公馆呢改建成为热兰遮博物馆，其实主要也是希望说呢，我们市政府希望这些老房子呢能够尽量的能够留下来，保留下来，然后做一个活化。

0: 再利用的一个功能，然后让大家能够更认识这栋老房子，乃至于说这个区域，也就是我们安平古堡，乃至于安平的一个历史发展。其实我们在这边呢，纳入了很多互动的一些设计。那互动设计在设计什么样的文化内容呢？这很重要的是在于说，我们回溯这整个安平古堡的历史。那我们尽量是将那个时候的时代的一些情况呢，能够呈现出来，让大众能够明白，能够了解。那进来热兰遮博物馆呢，我们其实会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亮点呢，是一座白色的非常干净的一个热兰遮城的模型。那这个模型呢，很重要的是在于说，我们是利用一些电子投影的一些设备，然后让民众能够互动。那互动的话，能够去了解说，在这座城市当中曾经发生过一些建造的行为啊，或者是有公证所啊来进行贸易啊等等等的各式各样的一个行为，让大家感受到说当初的历史情境是非常的生动活泼的。那我们就是期望以一个比较互动式的一个展示的一个方式呢，能够让大家认识这边400年来的一个历史，而不是比较那种比较教科书式的填鸭，让大家觉得说来这边亲近历史古迹跟文化是有趣快乐的一件事情。
1: 在安平，历史不只是静静陈列，从博物馆里的生活再现到古堡周边的改变，时间悄悄地把城市换了新面貌。日治时期的宿舍被修整成了文创小铺，广场里的古装市集让人穿梭时空，台南400年的灯会更邀请艺术家把安平的故事写进光影之中。从军事的堡垒、贸易的港口，到如今文化与观光的舞台，安平一步步成了一个亲切而动人的所在。而在这片记忆的角落里，还有一座值得停下脚步的海山馆。
2: 咱伫个这个安平遮看到的水师呢，大部分拢是为外地吼来甲台湾遮驻扎，为着要予遮个班兵会当伫遮住，有这个交流的空间吼，有伫这个所在呢，大家会当生活做伙吼，所以伊就设着不同款的会馆这会馆的功能呢真济吼，佫是真重要的精神象征吼，工地。同一个所在的人来到这裡聚集，伊可能伫这个所在祭拜。另外一方面呢，伊若有啥物代志爱仲裁，有啥物代志爱来判决，还是讲啥物重要的代志，大家要讨论，嘛是拢来会馆这个所在。咱海山馆因为是清朝所遗留下来一个最重要的空间建筑吼，所以咱伫即内底，咱会看到讲有真济时代刻痕呐。比如讲，你一礼拜，你得看到正门迄个所在就有一个刀剑柄吼，所以即个刀剑柄呢，伊的意思就是讲，咱要甲外口入来无好的气场，吼，还是讲外口入来无好的煞气。先甲动的，有一个缓冲的空间，咱入来行入来，才是看到咱的这个正厅，所以这刀剑柄有这个闪避的这个作用。伊这个无同款形式的回窗，你会看到，比如讲有钱币式的回窗，另外呢，你正中你就看到有这个吃虎团炉香炉，香炉的边啊，佮有放一挂蜜饽。蝙蝠啊，跟咱个生活内底希望追求的一挂愿望一挂吉祥图案，佮放伫个这个木雕的花窗上面这拢是咱伫建筑艺术内底看到讲利用符号、利用图腾，然后来传达一些心里面所想的，还是他想要表达的象征意涵这是海山馆里面很重要的建筑特色。这间厝盖特殊吼，伊是一个单春手，单身手，伊就无像咱传统的三合院安尼吼，两边拢有春出嚟的这个护梁伫个，吼，伊就干那一边，因为安平这个所在吼，你知影讲伊过去是一个坤岛，土地空间有限，吼，因为这是一个算作讲沙洲，吼，会使利用的空间真少，所以过去水师啦，吼，也是讲来这移民，吼，伊住伫这生活空间拢有限，吼，大家甚至拢客做伙。所以你伫这个单身所，你就会使看到清朝时代留下来迄种建筑格局吼，诶，迄个 特色安尼吼。啊，这种单身手的建筑结构吼，伊虽然有一边有欠缺，但是并不是讲诶，安尼这里内底格局吼的的较歹无哦吼。伊这个空间内底呢，虽然小小一个十六平的空间吼，内底同款有便所吼，啊嘛是有这个灶卡。放新民公妈的所在，啊，另外一边就是伊的户梁，嘛是会使住人。啊，这个围墙外外口吼，都咱这个在地这个白花吼，啊，展现着咱在地这个建筑吼的材料，甲清朝时代吼，咱家是一个坤新吼，啊，这个地狭人稠的这个啊建筑特色呢。在咱台湾民间信仰内底呢，你会看到足侪传统生活的空间，尤其伫安平遮，因为伊早期呢过去是一个坤身，是一个沙洲，啊，这个地形呢较矮，啊，所以你伫这个所在，你会看到讲，可能你的这个触感，啊，你会去对着阮家的大门，啊，是讲你看到这巷啊，吼，达条巷啊拢足矮，啊，足细条，啊，这巷啊呢，佮弯来弯去。啊，所以安尼的情形之下呢，咱会看到足侪无形的、形成的一挂啊较无好的神煞。啊，即个神煞伫传统社会的观念内底，嘛拢会感觉讲，这就是影响到咱家温气温的问题。啊，所以伫个这个民俗的这个观念内底呢，民俗思维里面，咱就希望把这个无好的物件撇掉、删掉。所以呢，你就看到真侪啊空间衍生物。大部分的人出林的会用的这个衍生物吼，可能拢是用这个八卦吼，还是讲山海镇。但是咱伫安平遮较特殊吼，安平遮呢，因为伊过去的这个族群吼，啊个伊遮生活的这个情形吼，伊就形成这个剑师。剑师呢，咱知有一个讲法就是讲，这是安平吼早期因为民政时代吼一挂驻军吼，因的藤牌顶冠有狮子。的这样子的一个吉祥图案啊，因为咱知影讲狮子也变作是汉民族的吉祥图案吼，主要的是因为咱伫个传统诶这个汉民族生活空间内底找无狮这个物件，刚刚好迄是一个神兽，剑狮伊的形式有非常的侪种。啊，咱有当时啊呢，你也看到讲，对面吼，像有当时啊，伊对面多好是一个菜场，啊，这菜场内底呢，哎，咱知影讲过去可能有拜一挂无主的孤魂，吼，啊，有个人就感觉真紧张，啊，因为咱台湾这个民俗内底吼，民间信仰内底有讲到这个人死为鬼，啊，鬼死为剑。啊，所以呢，用这个剑这个字啊，结合剑山的这个图腾啊，造型就变作是一个八卦呢吼，啊来对向啊压着这个对面的这个伊的惊吓遐无形的哦遐物件啊，所以咱会使知影讲剑山伊的形制吼，伫安平有真济无同款的方式吼啊，用着在地素材吼石材吼，啊是在地一挂文化。啊，甚至讲啊，内底有带着家己的愿望，吼，啊嘛有带着家己啊，希望要解决生活空间的问题，啊，造成安平的减灾。

0: 来到这边，到现在快400年了。这400年里面，我们就把这个图腾变成文创，变成故事。所以，我们这边有叫旧部落的小朋友，你们家的屋顶上，我看到有风狮爷，你知道吗？你们家也是风狮爷，有没有？那风狮爷现在很珍贵，外面都买不到了。哦，那风狮爷，
1: 那因为我在2000年来到台南来读大学。那读大学的时候，我就经常六日都会来这边带动中小学来教阿公阿嬷做陶艺啊，到国小去教小朋友做陶瓷艺术啊，我就有朝一日开始慢慢到巷子里面去看，我就开始认识哦，原来剑士有咬剑，有左道右叫祈福，有右道左叫辟邪，有两只叫镇煞，我就哇，这个太有趣了。啊，是不是有机会把它用我自己的专长做成陶艺？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在捏，啊，捏一捏之后，因缘巧合让我有机会想说继续研究所，也留在南部，我就来安平老街，就在安平老街开始摆了剑师，摆了拉胚机，让我有机会用粘土来点土成金，让这个剑师开始赋予新生命。你看，我们家有没有看到这只剑师在哪边？就在那边墙壁上，有没有看到一只剑师？所以你看到那一只剑士，大家看到之后，你跟他拍照哦。拍完照回来，老师看到你有画到有这九。

投资建师回来，有帮你们准备一个纪念品要送给你们哦。好，接下来老师一分钟带你们去一个很安全、没有车子、没有人的地方。待会要让你找到这个最有名的叫什么建师？神秘建师就在这个巷子里面哦，跟着老师走。这个建师在你们左右两边看一下，有没有找到了？来，让你们先找。哎，我待会公布答案，要让你们去寻宝。它的全貌图在那边，整个图这么大张。好了，不要卖关子了，在这里了。来，我们往这个巷子45公分的巷子走进去。你敢进去看看吗？你这边不够瘦的人是进不去的。哎，好，你帮我看看这只剑士有什么不一样？他眼睛有没有看到两个大眼睛？他咬几支剑？两支剑，答对了。他右边的脸啊被风化掉了，所以这边看不到他的眼珠，这边左边还可以看到他眼珠哦。好，你只要你们家门口这边安装了一只剑士在这边，就可以化解这样。每到初一十五啊，阿妈就会拿香拜拜，或是重大节庆，他会准备一个水果来跟他拜拜。因为我们有设计一些关卡，有地址，有路线，所以他会安全的方式在安平用步行的方式找到剑师。而找到剑师过程里面会怎么样去完成这剑师任务？他会跟他自拍，会跟他拍照，把他上传到 IG 到 FB， 让更多他的好朋友亲朋好友认识哦。安平剑师竟然是一个在地的守护神，跟着郑成功来到台湾有400年的历史，用他们来讲故事。所以这个剑师寻宝游戏是以在地文化图腾认识见识以外，他到旧部落里面去认识这些闽南建筑物，安平拥有的这些人文地产景，很多人就会因为这一块有深度旅游的包装，半日游、一日游的方式，就会更蓬勃这一块的市场。这样，拿起毛笔，我先示范就好了。老师拿起毛笔之后，我中间想要金色，要黄色，用毛笔沾上颜色，整个正中央全部涂金色。涂完之后不小心涂到旁边也没关系，等它干就好了。点一下，拉起来，你的眼睛就会一颗很大颗立体的在那边了。毛笔的中间有6个颜色，这六调色盘的这些颜色里面呢，除了白色、黑色是最少画比较少的，你要画眼睛再画的，其他颜色让你们去配色。你的剑师上面有红色、紫色，代表有钱人哦，大红大紫，富贵人家。如果绿色比较多，代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的意思。好厉害哦，有的已经开始自创自己喜欢的味道哦。刚刚在推广的过程里面，我发现这个建师文化是很在地的东西，但是很多人都不认识它，所以我在安平这十几年一直就想说，那安平能留下什么，不要每次来就是固定的店家、网红店家，固定去吃个豆花、吃个虾饼就走了。我希望他来到安平可以多停留个半小时、一个小时，所以我就开发了说，哎，来安平，我让大家很快速的时间用亲手自己动手做来做瓶瓶罐罐的安平壶，啊，用手来堆叠做我们安平有名的建师。那你时间比较快，赶的时间呢，我们就有帮你做比较懒人包的方式，有配件包可以带走，或是有石膏模压一压拿出来就是一个建师。所以考虑到不同族群，有年轻的小朋友啊，有比较长者的，我们都把它变成一个可以带回去的伴手礼。那因为这样有文化意识，又有文化底蕴故事，大家愿意回去画完之后，他就把它在生活中提倡出来，然后把它结合在生活周遭，那这样的一个创生，整个地方就整个带动起来。

台南四百年来呢，地形地景有真大的变化。台江内海呢，咱即摆已经看袂到啊。咱的乐兰遮堡呢，如今嘛已经无存在。但是唯一无变的呢，是安平这个所在，依然是咱台南府城真重要的一个海港。这个所在呢，为过去军事守护的要点，变作是咱即摆商业贸易，也是渔港渔会出入真重要的一个港口。如今嘛，伊游园嘛是咱台南府城真重要的门要，继续守护咱台南这片土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以前呢都听长辈讲说只有讲还得人听，其实呢不是说一定要叫你坐多正，其实是怕你脊椎歪。因为呢现在应该是改成说你若坐不正，你的专心窟窿会听脊椎一歪哦，或者是呢一压迫，其实呢会影响到全身的健康。今天呢请到一个特别从美国回来而且非常权威的医师，就是美国脊骨神经医学博士李启全李医师来到现场，欢迎。
1: 嗨，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看到李医师这样做，你就知道说，哦，那真正坐好讲，还得人听，对吧？为什么以前会这样讲啊？好像是这样，是乖乖的感觉，是不是？
1: 我当然坐正的时候看起来比较端庄好看，好，那挺
0: 啊，
1: 但是事实上它也攸关我们的健康，对，因为那个我们的脊椎如果有歪斜的时候，像做歪歪的姿势的时候，我们的脊椎的受力是比较大的。像如果说那个举个例子好了，如果现在最流行就是低头族，对不对？
0: 对。好，
1: 那头低低的，可能是看电脑，可能是在滑滑板，
0: 滑
1: 手机啊这些。那头太低的时候，变成那个颈部这就很容易酸痛。那为什么？其实外国有这个数据的，那个颈部呢，应该是像如果说从耳朵跟肩膀
0: 啊，
1: 跟我们的髋关节应该成一直线。那如果说你往前移动，颈部如果往前移动，一英寸，也就2.54公分的话，那个颈部要承受的负担是变得多一颗头，所以一颗头的重量，因为大部分人没有上过解剖学，对不对？一颗头的重量大概拿起来称的时候，大概就是5公斤。
0: 哇，就是、可是有人头真的比较大，
1: 对，就相当于一颗那个11号的保龄球，就男生在打的保龄球，
0: 11号球
1: 那么重。然后如果说像我刚刚讲的往前，因为往前移动的一个英寸而已，那个重量马上就 double。所以呢，多了一个5公斤在头上，
0: 所以脊椎的受力当然就更多。
1: 对，所以常常就会容易有肩颈的问题。
0: 对，其实我们节目也常常在讲，就是这脊椎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毕竟它贯穿全身嘛。
1: 是。
0: 然后今天呢，我们李医师带这一本他自己的著作，就《活化自愈力的脊骨神经医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只要脊椎有一点点毛病，其实是可以自愈的，是自己可以调整的。好，所以就不用很紧张，就是说啊，惨了，我。这个脊椎歪掉或是哪里受伤的话，就没有救了这样。
1: 我首先自己帮自己的方法，第一个就是要先了解到自己是不是有姿势不好。是大概最有帮助的一个 DIY。好，如果自己姿势是好的，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人体工学，只要因为你正比较挺的时候，人体工学马上变比较好。所以呢，你马上把那5公斤的重量从你的肩颈这里把它移除。那一样的，如果说因为做的比较正，而不是做的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腰的负担又比较少。好，那那个站当然也很重要，站的站姿，很多人喜欢站3-7步啦，
0: 对，
1: 和比较一些有个性的站法啊，那些站法是那个拍完照以后就赶快，最好赶快恢复正常的正确姿势，腰酸背痛比较不会那个上升。
0: 但是对啊，一般人又不是那个叫什么站卫兵，我可能会站那么直，对不对？就应该是说站久了，是或者是坐久了，一样大家就会松懈。
1: 对，
0: 短时间可能当然还可以，可是你长时间就是如果上班族坐8个小时，他不可能8个小时都这样坐着啊，他一定就会慢慢的。
1: 所以有一个方法就是交换姿势。对，其实那个坐在办公室的时间很长，然后回家要看电视、坐沙发又看连续剧又很长，然后所以我们坐的时间相当久。那坐的时候其实这个腰的负担其实是蛮大的。
0: 好，
1: 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那个姿势的这个示意图。我们会发现到说，那个坐的时候事实上比那个腰的承受的负担事实上是比那个站的时候还要多。
0: 所以这个是腰椎受力的比较表。
1: 对，
0: 躺着的时候是最轻松的。
1: 对，例如我们站立的时候是假设是100%的腰的受力。然后我们在那个坐下来的时候，如果还是一个还不错的人体工学椅的话，还是会达到140%的负担。
0: 所以坐着其实比站着累哦。
1: 对腰来讲负担更大。
0: 真的哦。
1: 是，但是呢，我们会觉得比较舒服，对不对？
0: 对啊。
1: 因为我们的腿可以得到放松，休息，所以呢，会暂时觉得好像比较轻松。
0: 所以这是指腰椎的部分。
1: 对。
0: 就虽然坐着你的脚比较轻松，但其实对腰椎的受力来讲，它反而是更辛苦的。
1: 没错的。那如果说坐的姿势，如果我们到下一章的话，我们会发现到说，如果坐的姿势如果很差，像这个先生在滑他的手机，
0: 对，
1: 那他很容易这样子做这个姿势的时候， 就是因为腰没有任何的支撑，
0: 对，
1: 然后又是呈现一个弯曲，
0: 对，
1: 然后那个从那个正常的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个线应该是直线这样下来，
0: 嗯，
1: 类似这样子，那所以呢这个腰的负担就非常大了，已经上升到几乎快两倍，190%，
0: 哇，
1: 对，
0: 所以这个等于是说它的体重的一倍就对了，
1: 对，
0: 这个受力，
1: 所以我们的姿势其实一直随时随地的在影响我们，
0: 嗯，
1: 但是我们可能常常忽略掉，
0: 对啊，
1: 然后就导致了一些腰酸背痛上升，
0: 这190%这个姿势不是大家都是这样做吗？对，他每次滑手就是这样靠着，对不对？
1: 很频繁。
0: 所以其实这样子的受力已经高达190了。
1: 嗯，
0: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更厉害的是，
1: 如果说是那拿重物起身要拿重的时候，那时候的负担也非常大。嗯、所以呢，我们的姿势可能因为像例如这里马上快要三倍的负担在腰部，
0: 嗯，
1: 所以如果说要拿东西起来的时候，举个例子，我就会建议说要扶的东西。啊，从椅子，像有时候我们公司谈完了，好，那或者是学生上完课要准备离开教室，书包拿着的时候，
0: 嗯，
1: 那这一手呢就是扶着这样子起来，这样子会比较好，哎，因为这样把一些负担放到那个旁边的地方去了。
0: 哦，所以就是最忌讳就是很突然的这样提起来。
1: 那如果没有任何
0: 没有把手
1: 的话，那就是大腿，
0: 嗯，
1: 你就扶着大腿这样上来。把这个大腿当做一个支撑。
0: 我如果这样站起来，大家会不会想说我年纪到底有多大？
1: 可是如果腰如果闪到的时候，年纪就感觉上就很大。
0: 嗯，所以这是为了保护你自己的腰椎啦，所以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
1: 那如果说因为您刚刚那个佩珍有提到了这个人体工学、这一部分，我们就必须要先了解到我们脊椎的结构。
0: 嗯，
1: 所以我们如果回到第一章的时候，这是我们正常脊椎的正面的时候的看待。
0: 对，
1: 好，就是直直的。然后这是我们的颈椎，颈椎有七节，
0: 嗯，
1: 然后胸椎这个地方有12节，
0: 嗯，
1: 好，然后再就是腰椎这个地方有5节，就是这个地方，那再就是我们的骨盆，
0: 嗯，
1: 好，那这个这样形，这是我们的人体的脊椎的这个结构，
0: 嗯，
1: 长这个样子。那你会注意到说颈椎这个地方有一个幅度，有一个弯曲。它是一个自然的幅度，
0: 嗯，
1: 腰椎这边也有一个是同样方向的，
0: 嗯，
1: 所以颈椎、腰椎都有一个好像为它 A B C 的 C，
0: 嗯，
1: 好，然后那个胸椎的话是倒过来的一个 C 字形，在这里，
0: 嗯，
1: 那这个幅度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了这个幅度，所以我们身体可以承受很多的重量，
0: 嗯，
1: 好，那这个原理其实就像那个拱门、拱桥的原理一样，
0: 嗯，
1: 我们在古代可能没有很好的建筑材料，
0: 嗯，
1: 很坚固的建筑材料可以支撑很多重量。所以呢，为了能够支撑很多重量，他们很聪明的发现了这个拱形，
0: 嗯，
1: 好，可以支撑最多，
0: 它可以这个分散那个力量，嗯，
1: 对
0: 对，嗯，
1: 然后那个人体里面呢，大自然里面就是知道这个规则，
0: 嗯，
1: 所以人类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幅度在里面，
0: 嗯，
1: 对，所以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如果说你像刚刚讲的姿势不良，你就改变了这个幅度，
0: 嗯，
1: 刚刚本来在拱形，因为你这样子头低低的，你马上变成非拱形，
0: 嗯，
1: 所以承受的负荷就会增大，
0: 哦，
1: 那如果说未来在生活中如果发生了一些意外，
0: 嗯，
1: 例如车祸，
0: 嗯，
1: 例如就是运动伤害之类的，那个幅度就开始不见
0: 不一样，
1: 哦，像有人车祸之后这样甩，我们称这个为鞭打症，
0: 哦，
1: 啊，这个又什么叫鞭打症？因为有点像头好像在撞车的那一刹那，好像那个身体就像一根棍子，嗯，excuse me， 然后呢就这样子移动了一下，甩，
0: 瞬间
1: 摆了一下，对
0: 对，
1: 那这摆了一下，因为速度非常快，
0: 嗯，
1: 那力量也很大，所以呢。

0: 我们这个幅度会忽然间被甩到变成变直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那个人体工学已经改变了以后，以后未来常常负荷就是 double 或 triple 两倍或三倍这样的负担，所以为什么有车祸之后常常有这里的酸紧疼痛的感觉，就在这里
1: 后遗症很多，对
0: 一样腰部也可以失去幅度，如果我们长时期这个坐姿不良，像常常坐的时候，那腰因为没有办法坐到最后面靠背。那个腰没有支撑的时候，那个腰的自然幅度本来是像在我这里是应该这样子，但后来就变成被它拉拉拉拉到变成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腰部这个地方绝对做的时候不要让它悬空，当它悬空的时候，就这个幅度渐渐会失去。
1: 就像我现在这样，是不是？我现在是自己做挺挺的。
0: 其实您做得很好，很挺。
1: 就是我的意思啊、那个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是这边悬空，对不对？你不能这样子。
0: 对，就是有时候就是
1: 塞满这样。
0: 对，我来表演好了，你们做穿那么漂亮，我来表演一下，这样做。很多人看电视这样做的时候，
1: 大老板都这样做啊。
0: 没错，这样看起来很 relax， 很轻松，没有错。但是呢，腰可不轻松。那刚开始可能没有感觉到很多，很明显。可是呢，做久了以后就开始觉得。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哦，腰开始僵硬了。
1: 酸。
0: 第二天可能还要去看医生。
1: 所以腰一定要有支撑。
0: 支撑。
1: 好。
0: 是的。
1: 那我们国人很常见的这些脊椎啊、脊骨的问题、疾病有哪一些呢？
0: 哦，常见的问题哦，应该不是只有国人哦，全世界的人类。
1: 所以你在美国研究这个的时候，你在美国人也都有这个脊椎的问题吗？
0: 对对对，其实因为我们处理都是人类，所以呢，我们会有共通的问题。那
1: 外国人，确定你们没有看过猴子有没有这个问题？
0: 的确会不同，
1: 不一样的，
0: 因为我们行进的方式不同，他们有点蹲下来。
1: 对
0: 对，像那个人类，他们就说我们人类可能进化可能有点小缺失。
1: 对，
0: 好，因为我们既然是站着，可是为什么我们的腰椎？你刚如果看到第一个张图，那个腰椎的第五节是整个脊椎里面最下面，就是说这个地方呢，第五节这个地方其实是整个脊椎里面腰椎里面最小的一颗，一个size来讲是最小的。
1: 对。
0: 可是如果说是叠罗汉叠，应该是最下面的人应该是越强壮的人在下面才对。那为什么是最后那个是小小的？所以这个那个人类研究人类的这些学者，他们就说应该是我们有一些进化的一些mistake 错误，
1: 所以呢，
0: 让这一块这么小，因为如果是这么小的话，那承受力道一定不是会很好，
1: 对啊，
0: 所以就容易当然会腰酸背痛，
1: 当然就很容易这里酸这里痛，或者常常落掉嘴，
0: 对，所以他们才会想说，我们应该以前是四只手这样子，手跟脚一起这样走路，像猩猩一样，所以以前呢可以减少这里的负担，对，但是这个还没有办法证实说到底是哪一个先。
1: 没关系啦，我们反正也不去，我们现在就是都两只脚走，所以我们更要把这个姿势调整好。
0: 不过您刚有提到说，那个脊椎的问题，做出问题会有什么样的症状，什么样常见的问题？不管国内外，我们其实都会有一些腰酸背痛，这是最常见的。
1: 对，
0: 那包括疼痛，当然。就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像头痛，头晕都可以发生，颈部不舒服，肩膀不舒服，肩关节不舒服，还有我们的腰不舒服，胸闷，然后还有我们的四肢，像手有 tennis elbow，就是网球肘、高尔夫球肘，手腕晚睡到症候群，膝盖很多的那个退化的一些酸痛不舒服，还有脚踝常常也会有一些影响，那髋关节也是。可以说是全部了，
1: 所以基本上你脊椎不好就是全身都会痛。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看看还有哪里会痛。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什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陈曼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handle，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0: 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1: 为了将星云大师淬炼一生的人生智慧转换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数位内容。
2: 说起我的乡土情，
1: 佛光山特别将大师百年佛缘、星云法语、人间万事、迷雾之间等著作，
3: 自有知道的乐趣，
1: 邀请佛光山法师们与专业广播员共同参与录制成有声书数位内容，赋予佛法文字新生命。透过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让喜爱阅读的大众能更加方便汲取星云大师与众不凡的人生哲理，念念觉照每一个当下的契机，与时俱进，随时随地的方便法门。欢迎下载安装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聆听智慧语录，萦绕你我耳畔。

0: 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请李医师来分享，就是有关这个脊椎问题的部分。刚刚说了，就是全身其实都会痛嘛，而且这种好像都是一痛会痛蛮久的，然后做复健啊各方面都要做很久才会好。
1: 没有错，因为我们的关节一旦有问题的时候，那通常这个问题呢，影响到的组织不是一般的像一般的皮肤细胞组织这些，我们影响到的是一些韧带、肌肉和那个软骨。那这几个组织里面，尤其是软骨跟韧带，它们是很坚固的。所以呢，因为很坚固，所以呢，它本来就不应该容易受伤。所以在大自然在造人类的时候，当时就会他们，因为我们会发现到我们的肌肉会比较有红红的颜色，因为很多血管。那在那个韧带或者是软骨地方，我们看到都是白色的。好，那所以因为是白色的话，就是因为它的血管比较少。那血管数量比较少的时候，自然如果一定有破坏的时候，养分输送过来的时候也会比较少，
0: 比较慢，
1: 不像肌肉里面的那个血液是那么血管是那么丰富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刚好有一个人刚好意外受伤，刚好切到了。可能肌肉甚至于就撕裂或者是断裂，然后经过这个治疗以后，在复原期来讲的话，它可以很快的就复原完整，因为它有足够的血液循环。可是呢，像韧带受伤的话，像一些肌腱炎啊，这些就是属于韧带受伤，还有一些关节的一些问题，他们就会发现说，好像可以一个少则半年，长则可以。甚至于一辈子都在疼痛，就是因为那个血管在里面的数量非常少，所以呢要复原的速度很慢。对，
0: 了解。所以刚刚有看到，哇，这个是我们今天也有在这个现场，对不对？说很像小朋友爱吃的蛋糕，是不是？对，其他的结构就是原本健康的应该怎么样？
1: OK， 我们这里这个图呢，我这里刚好一个有一个那个实际的 model， 对，我们这里它第一个这个是一个正常的脊椎，
0: 对，
1: 它是脊椎的上面一节跟下面一节，然后中间这个是软这个是那个不是软糖哦，是那个椎间盘。是，
0: 就是大家很容易就常听到椎间盘突出的，就是这一个东西。
1: 然后这个椎间盘呢，它那个现在是很漂亮的颜色。然后那个对了，这应该要看一下这个我们侧面啊，侧面呢我们会看到就是说这个旁边就是脊椎跟脊椎中间有个椎间孔，我先把它拿起来好了。OK， 这样，脊椎跟脊椎之间呢会有椎间孔。就是大概这个脊椎跟脊椎中间会有一个椎间孔。那这个椎间孔很重要，因为那个我们的这个
0: 你说这一个空间对不对？
1: 对，
0: 这样子。
1: 就是这个脊椎间中间有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呢就是那个神经根出来的地方，因为我们中枢神经从大脑整个这样延伸下来，
0: 对，
1: 然后呢从这个椎间孔这里出来啊，不伸展出来，然后之后去控制所有身体的各部位，包括我们的一些器官。好，所以为什么脊椎有问题的话，可以影响到器官的运作，影响我们整体的健康。然后它又会去控制我们的肌肉的控制，因为它有感觉啊，运动神经
0: 是。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有感觉神经啊，给我们感觉，就是从这个地方延伸出来。所以呢，这个地方这个是健康的结构。但是呢，如果一旦出问题以后，像我们这第二个呢，我们会看到的就是说，它这个地方已经有关节错位啊。可是你如果说仔细看，好像还看不出好像很大的差别，
0: 对，
1: 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它这个时候称为关节错位，关节错位就是很微小的关节偏掉。
0: 有吗？哪里有偏掉？
1: 所以我就说你一般人没有注意看也是看不出来。
0: 对啊，
1: okay？ 因为它

0: 看出什么问题来。
1: 嗯，
0: 那为什么会疼痛？
1: 嗯，
0: 很多人去看过医生，其实做了一定会很多疼痛的话，就会照个 X 光。
1: 对，
0: 那什么都没有查到、
1: 嗯、
0: ，MRI 也说正常 ，X 光也说正常，那到底痛源是从哪里来？
1: 嗯，
0: 啊，其实我们常常发现说，这些人经过检查有发现他们有一个东西，一个问题叫关节错位。
1: 嗯，
0: 啊，这个就是关节错位。好，那它是什么意思呢？嗯、就是关节微微的偏掉了的意思。
1: 哦
0: ，OK， 关节是要动地方，所以轨道正很重要。
1: 嗯，
0: 但轨道在正确的当它正确位置滑动的时候，它磨损是比较少的。
1: 嗯，
0: 但是关节如果有偏掉，如果偏的比较厉害叫脱臼，我们不是讲脱臼，脱臼如果是这样的话，啊、那关节错位就是只有这么一点点。
1: 嗯，
0: 对，那这一点点关节偏掉，让轨道是不对的时候，当你活动的时候，因为我们需要活动嘛，关节需要活动、嗯，所以你每次就微微在磨损这个关节。
1: 嗯，
0: 好，那个这个关节轨道被磨损一段时间以后，它会一定会发炎。
1: 嗯，
0: 好，那有些破坏，那如果破坏越厉害，那经过时间累积，那就会来到这个阶段。那你会说，哎、欸，奇怪，那我为什么可能会让我自己磨损成这个样子？
1: 对啊，这个时候不是已经有点痛了吗？
0: 对，可是问题就是说，我们对这个痛的了解。好，我们不无法去确，然后有的人不了解到有一个叫关节错位，
1: 嗯，
0: 所以呢，他会认为说 X 光也照了也没事，各方面都没事、哦，那可能只是神经痛。
1: 那如果他就是已经好，他关节错位的话，其实是应该是可以调整回来的，是不是？
0: 哦，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可是
1: 不需要只要他找到问题的所在，他是可以调整回来。
0: 要先找到他，而且是把它归类到这一个方面正确的位去归类它。
1: 好，那关节错位是很容易找得到吗？
0: 哦，不是啊，当然要有那个专业的这个，
1: 对对对，专业其实很容易就是看到他哪一个关节是错位
0: 的
1: 嘛、
0: 哦，是的，
1: 是的，因为你脊椎不是你刚刚说几节，好多节这样子，所以是有可能其中一节有一点错位就会造成疼痛嘛，
0: 是，
1: 所以这个疼痛是可以忍的吗？应该
0: 刚开始的时候，他症状可能不是很明显，
1: 明显，
0: 甚至于没有症状，所以有些人他已经关节错位了。嗯，但是呢，他没有疼痛，可是他会用别的方式表现。
1: 哦、
0: 我们举个例子好了，我们在诊所中看到很多的小朋友，
1: 嗯，
0: 啊、哦，他们走路走容易摔倒，
1: 对，
0: 好，那已经是小学了，还从一直常来摔倒，那不是很奇怪吗？嗯、对不
1: 对？
0: 对
1: 耶，
0: 而且摔得非常频繁，
1: 因为我小孩也很容易摔倒，
0: 嗯，但
1: 我都一直想说是不是鞋子的问题，
0: 对，那就想说是不是鞋子是脚的形状
1: 什么的，对啊，我想说是鞋子是不好走，一直在帮他换新鞋。
0: 事实上是我们的那个关节常常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到很多关节已经有错位。
1: 哦、
0: 那关节错位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关节不是只有那个让我们活动，
1: 嗯，
0: 它承受重量，关节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它会让我们知道我们对空间的这个位置，
1: 嗯，
0: 啊，所以给予我们这个平衡感这个作用，
1: 嗯，
0: 所以当关节要是有这些偏掉的话，我们的平衡感就开始变差。
1: 哦，
0: 那、啊、如果越多关节有问题的话，那就越多的平衡感的问题，所以它就很容易摔。
1: 嗯、
0: 可是每次摔一次，第一次摔就一点点歪掉了，第二次又摔，第三次又摔，那关节偏掉的数量就越多、
1: 哦，
0: 所以这个孩子就变得一直常常在摔。所以他你看哦，他没有跟你喊妈咪我会疼痛、
1: 嗯，
0: 但是呢，你就看到他常常在摔跤。
1: 会啊，他跌倒一定会痛啊，所以你就会觉得是跌倒在痛，并不是他什么关节错位。
0: 那就算他平常没有喊痛，因为已经好久一阵子没有什么跌了哈、
1: 嗯，
0: 但没有什么喊痛，对不对？可是呢，
1: 嗯、
0: 他就是。还在跌、
1: oh.
0: ，OK， 那他也，你有发现他运动能力也会比较差。
1: 嗯，
0: 别人打球打得很好，他就是不大想去打。
1: 嗯
0: ，OK， 会变成这些行为的改变。
1: 是因为身体的那个平衡
0: 感
1: 就变差了，就是有点力不从心，这样是不是？
0: 所以呢，如果说那个关节偏掉，不一定只有产生疼痛，
1: 嗯、
0: 它还有其他的生理的影响。像刚刚讲，这是平衡感，这是一项。
1: 嗯，
0: 好，那我们把这个关节校正以后，就发现说，哎、欸。这个运动能力变好了，也不常摔跤了，这是很常见到的结果。那个关节如果一旦那个有偏掉一点，偏掉以后，然后呢，因为平常没有什么疼痛，就不会去注意的话，
1: 嗯、
0: 那就它可能就是一天一天这样过去。
1: 对。
0: 那你知道，像例如我们都一天走一万步，
1: 嗯，
0: 专家都叫我们要走一万步，
1: 对，
0: 来维持健康。
1: 很健康。
0: 那你看，光是这个走这个一万步的时候，我们的关节就动了一万次。
1: 嗯。
0: 那一万次的，因为关节偏掉有错位，是不是磨损一万次？
1: 嗯。
0: 一天就一万次哦。那如果经过了三个月，经过了一年，经过了五年呢？
1: 嗯，
0: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看有足够的磨损的时候，关节
1: 就
0: 开始损坏了。
1: 哦，
0: 足够的酸，关节损坏，我们就看到这个骨刺。OK，
1: 骨刺在哪里？
0: 骨刺在这里。你看到这个不是都平平的吗？
1: 哦，
0: 这里变成好像牙齿。
1: 所以它的椎间盘就是萎缩，是不是？然后骨头就长出来了。
0: 对，啊、那为什么会椎间盘开始扁掉、
1: 嗯？
0: 那所以人家说脊椎跟脊椎中间好像空隙变少了。
1: 对，
0: 他说医生说我的这个脊椎变狭窄了。
1: 嗯，
0: 啊，指的就是这个空隙从这里
1: 已经
0: 越从这么高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啊，那因为我说刚刚有在磨损。
1: 对，
0: 在磨损的时候就有发炎。
1: 嗯，
0: 有发炎的时候，那发炎反应中包括那个脊椎这个椎间盘中间有这个液体，液体会渐渐的干掉。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图像。

0: 已经
1: 干掉了，
0: 本来原本应该是这样子，
1: 应该是这样，
0: 好像有点像，
1: 应该说最刚开始没有颜色，好，那后来就好像发红，有没有？就是发炎，然后呢就红红的，然后再来就是干掉了，
0: 就是像梅干。
1: 对，那再更糟的话就是到这个干到就可以那个当那个。就是不知道怎么讲，
0: 对，它完全已经没有任何水分在里面了。
1: 因为注意到它已经椎间盘几乎都平了，那骨刺
0: 是
1: 越大，
0: 骨刺就是已经长到两个关节是已经要碰
1: 在一起，
0: 所以它这样只要一痛，应该是说一摩擦一碰触就会痛，是不是？
1: 哦，在这里其实就可能会痛了，但是呢，这里的话绝对会，
0: 对，因为人家说长骨刺就是很痛啊。
1: 对。然后那个，因为椎间盘如果说骨刺以外，椎间盘如果也突出的话，那如果压迫神经，那就事情人家说逮鸡抓掉啊，因为压迫了神经了。
0: 压迫神经就是我们把它拿起来，就是在这里。
1: 对。
0: 所以它现在这个红红的地方是原本的椎间盘，是不是？
1: 对。会在这里有看到。
0: 这个神经就被挤在边边。神经看起来已经
1: 有点萎缩掉了。
0: 对。
1: 对。那这个时候的结果就是连腿可能都萎缩掉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不手术就不行了。所以现在就是说，
0: 所以到第三期这样子的话，基本上就是已经要开刀了，是不是？
1: 可能，可是也不一定。但是呢，这个时候就要评估他这个人现在的条件如何，而且呢有没有适合开刀？因为像有些人他可能不一定很适合开刀，年纪太大的他不想开刀，
0: 对，
1: 或者是说他有糖尿病，他不大适合开刀，那或者是说他其实还可以走，只是说没有办法活动力那么好，那他会考虑到他还有其他的那个生活上要考量的因素，那这样的话，那是不是要考量到说，那除了手术，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可是刚刚我要提这个很重要一个点。就是说我们既然是这样发展过来，那就代表说在到这个这么严重的情况之前，其实我们还有一段时间去可以改变它，改变它，让它不要进入这个阶段。
0: 对，
1: 那我们的努力就是应该如何把它带回到这个比较健康这一块。
0: 对，所以我们就是要学这个方法了。这个年纪大概到了什么时候很容易就变成这样？有没有年纪的、那个、
1: 如果说一般的使用的话，那我们本来正常使用就会有一些磨损嘛，
0: 对，
1: 对不对？我们关节就像机器一样，那个机器一段时间都应该叫，就可能会偏掉了，
0: 对，
1: 那如果没有经过校正，那正常的那个时间使用，通常在中年的时候都会到这里，中年人很多人去照这个 X 光，在外国做了很多像类似这样研究，外国很爱做研究，
0: 对，
1: 然后他们就会把一群人带去那个拍 X 光，那就发现说，中年的时候很多的骨刺都存在的，可是他们呢也更进一步想说，那椎间盘突出是不是也很常见？结果也发现，差不多在50岁左右的时候，几乎有一半的人，而且是完全没有疼痛的没有症状的腰酸背痛的人，他们去做这个检查，就发现他们都有骨刺啊，那个椎间盘突出。50岁就可以有这么多。对，但是呢，这个部分呢，就是说，那如果说是不是只有50岁以后才会看得到这样的问题？事实上，那个现在年龄层越低，30岁左右就可以看到。
0: 哇，所以就是你要从年轻就是要开始保养啦，对不 对？把你的这个椎间盘本先存好，现在不知道存骨本，什么都要存。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1: 是。

0: 这个法布施，就是我可以把我的技术、我的经验贡献出来，我想要去帮一些这个台湾的社福机构、弱势机构去拍宣传片，
1: 是。
0: 然后我说我不收他们一毛钱。
1: 五哥就说：“来，彤彤，待会哈、这个你来讲个大概30秒以内的话，然后我会放在什么什么地方。”哦，好，完全没有脚本的，就要开始马上。啊，你 OK 跟我说一声。哦哦，好，就要录嘞。
0: 因为实境节目。
2: 对，
0: 我要的是实际先生，
2: 对对对，
0: 不给稿子。
3: 比如说我在跟他们拍先动，要先讲解我拍的内容之后，他们就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便是由他们主动。
2: 他们不会说，那你这是啥？我给你搞好啊，
3: 眼神会啦。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研究一下我们的脊椎啦。那其实呢，李博士是从这个美国脊骨神经医学，他原本其实你是学什么电脑电机工程，
1: 对，
0: 很像你的型哎，电脑电机对不对？都是工程师的感觉。那你为什么会什么因缘巧合之下开始就是进入这个脊骨神经医学？
1: 哦，这个有一点故事啊、那个我们从小就全家移民到美国去了，我们住 LA，然后那个就在那边的时候，因为那个年代其实那时候应该是最热门的就是电脑电机工程，
0: 对，
1: 那自己呢又觉得数学能力蛮好的，那就一直很想要学当时最热门那电脑电机工程，当时也真的很吸引我，所以读到大三的时候一直都是电脑电机工程这一项的
0: 这
1: 学
0: 个
1: 习而
0: 领
1: 已。
0: 域，
1: 但是呢，在大三的时候，刚好我的母亲就发生一场车祸，她像我一般就是这样开车到那个 LA 去downtown LA 去上班的时候，结果刚好要闪躲一台车子，那台车子就有点违规，然后她为了闪躲她本来以为她踩住的是那个刹车。结果大力踩下去，因为紧急嘛，他赶快踩下去就是刹车才对，就踩到是油门。
0: 油门
1: 那个我们的车子马力还算不小，所以加速度，然后一直往前冲。那时候因为一紧张起来，他当时眼睛也闭着，那车子就往前冲，就开始撞了旁边的一些停在路边的车子，parking 在旁边的车子。然后呢，就撞，后来撞了一个电线杆，又撞了一个安全岛才停下来，整台车子可以说都毁掉了。可是就是说，我的母亲还算是很幸运的，没有这个生命的威胁，那就是很多的身体的疼痛，在那个医生把她做了一些检查以后，然后发现到说，哎，她的这个没有什么内脏什么什么有什么内出血这些问题以后，然后就之后呢，就把她转诊到脊骨神经科医师，那就是我们第一次去了解到说，原来还有一个医学叫脊骨神经医学，对，那因为那时候已经在美国已经待了7年了，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哎，奇怪。我们好像有时候会开车的时候就经过脊骨神经医学的这个诊所，但是我们都不清楚的是什么，因为我们从台湾过去，我们再怎么样有问题都是看中医或者看西医，对不对？然后怎么会有一个什么我们没听过的医学呢？后来因为医生转介到那边去以后，我们就发现到说，哦，原来他用不打针、不用药的方式，然后把我母亲的，因为既然是车祸，
0: 他那时候这样重，就是重力的撞击之下，应该是蛮多
1: 对，
0: 哦，
1: 全身疼痛，然后头痛、头晕、胸闷，无法呼吸，腰酸背痛，那个身体有很多处的淤青，然后再就是当然他还有一个问题，当时还有一个恐惧症，恐惧开车，后来看到那个在开，他根本就不敢。开车还一段时间没办法开车，很麻烦，变成我们要载他去上班。OK，然后那个我们开车的时候，他还很恐慌，因为只要看到前面车子一靠近，他就紧张起来了，然后就说刹车刹车，停，就一种恐惧。他睡觉也睡不好。好，那再经过那个脊骨神经科医师帮他做一些治疗以后，然后那个他的情况就开始好转了。他中间过程没有用到药物。就是把关节错位的地方把它归位，因为在那医师有解说，当时因为一个很快速的那个这个身体的对，因为撞击，所以产生很快速的像鞭打症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很多位置呢都移动了。那所以把这些位置呢，他把它找出来，把它校正回去，把这个关节错位校正之后呢，我的母亲就可以得到比较多的那个轻松，然后他的问题就渐渐的好起来了，然后也渐渐可以睡觉了。那后来这个唯一剩下就是他的一些恐惧症还存在，
0: 心理上面的一些
1: 开车的恐惧，那个噩梦好像无法放掉这样子。那后来但后来也有这方面问题也解决掉。但是在那认识脊骨神经医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哎，我当时就觉得说，哇，这个实在是太有趣了，怎么可以不用打针不用药呢？在我逻辑里面，一直要用打针跟用药这方面来治病啊，怎么可以有这样新的方法？然后我就到，因为我那时候在读的是电脑电机工程，那我在 UC San Diego，那我们学校本来就是全国排名第15的那个医学院在那里，所以我就到医学院里面去找那 library。那个图书馆开始找很多资料有关脊骨神经医学，找了一大堆阅读以后，我发现说，哇，原来我挖到一块宝，这个东西实在太有趣了。当时是因为这个兴趣，因为妈妈的关系呢，又引起兴趣，后来我就去学。
0: 所以你就放弃了那个电脑电机工程？
1: 没有，
0: 还是同时继续？
1: 对，后来就 double major， 就两个
0: 系，
1: 所以一边是电脑电机工程的书包，一边是那个那个 pre med， 就是那个医学预备的科系。那所以呢，我当时在学校里就是 常常跑来跑去，因为那个两个学院不在不同位置，嗯，对，所以呢，这个学院上完课了，就赶快跑那个学院，都用跑的。
0: 而且美国校区都非常大，你那时候应该准备一台脚踏车吧？
1: 哦，学校又规定不能骑脚踏车，可以开车，
0: 很远呢，
1: 可是不能骑脚踏车。对，那所以呢，当时这样子啊，经过那段努力以后，但是我很开心，因为学到一样，发现一样我很有兴趣的东西。后来在吉普森医学院就读以后呢，因为大学毕业了，
0: 对，
1: 然后呢也拿到我的学位了，电脑电机工程。嗯，哦。
0: 所以这个脊骨神经医学其实在美国是一个很，应该是说很普遍的研究，是不是？
1: 对，它已经有120年了。
0: 那对，所以你看美国研究这么久，那台湾应该也有这个，只是不受没有那么的流行。
1: 对对对，
0: 台湾应该也有人在研究脊骨神经吧？
1: 这方面在台湾目前应该是说重缺。啊，不过这个医学，脊骨神经医学在现在到今天应该有，因为从1895年开始，发展到现在已经有差不多120年了，时间很长。那个脊骨神经这个方面的发展，大部分是从美国跟加拿大、澳洲这些国家开始，那现在全球应该有94个国家已经有了，
0: 都有在研究。
1: 对，那个这个医学呢，它最主要是用来，是治疗神经、肌肉、骨骼，脊椎方面的问题，那它的最大特色就是用天然的方法，就是它不用打针，不用用药物，不做手术，这是用天然的方法，所以在那个欧美国家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很多人其实不想要打针跟用药，
0: 当然，
1: 但是有需要用打针跟用药的时候还是得要，但是就是说有些问题其实可以不用的，那他们就有多一样选择，对，所以在欧美国家是非常受欢迎的医学。
0: 那在台湾最接近的这个脊骨神经医学的那个科，那个叫什么科别是什么？
1: 应该是没有靠近
0: 的，就是完全没有，
1: 它完全重缺
0: 啊，真的哦。
1: 对，因为脊骨神经医学它的本身的理论，跟中医跟西医完全都不同，然后它有诊断，它有一套诊断的方式，也是它是独特的。就像中医有独特诊断方式，就是把脉，那西医就不做把脉，
0: 对，
1: 但是西医会做其他一系列的系统化的那个一些那个实验室的测验来做一些结果判断诊断。那我们脊骨神经医学它的训练呢，它是其实全程大概是9年，9学年，除了基础的一些医学，就像跟西医一模一样的医学都要学以外，从解剖学，病理学，然后药理学，那还有就是一些很多的诊断学要做以外，要读 X 光，还要读营养学，还要读人体工学的那个分析，然后还有就自己独特的关节错位的方面的侦测跟治疗，所以那个整套这个应该是国内是没有的，是没有，是全新的。但是未来如果台湾会发展的话，那但就会有一些新的一个治疗方法给我们的民众。
0: 对啊，因为从你看李博士从一开始是因为妈妈的关系想当个孝子，对不对？到最后发现这个领域，而且光一个脊椎这个脊骨神经，就是你看这个花了9年，等于是全面性的要做了解，然后才能做开始做这个你说预防医学这方面各的去了解。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变成现在如果要学这门科系，还要真的只能到美国哎。
1: 现在除了美国以外，澳洲比我们比较近一点，澳洲也有大概3所到4所脊骨神经医学院，那纽西兰也有2所，这是比较近的。
0: 那我好奇，像那你就是拿到这个脊骨神经医学博士，在台湾是自己有你自己的
1: 就是一个
0: 诊所吗？
1: 对，自己的治疗中心，对，
0: 这治疗中心，
1: 对对对。
0: 所以那一般民众知道说是这个脊骨神经医学吗？他们知道说我什么时候是要来看这一门科系的吗？
1: 其实我是觉得比较可惜的是，像来找我帮忙的，他常常会讲说，如果刚开始有问题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说第一个叫脊骨神经医学成为我的第一个选项之一？
0: 对，
1: 那所以呢，他们通常会来找我的时候，都是因为都医不好，
0: 对啊，
1: 到处医不好。那看了很多很多的医疗那个资源，
0: 因为你说如果大学里面就表示这些大学里面没有这科系，那就表示我们现在的这些大医院、这些医学院没有这个科系，那当然医生就不会帮你转诊到这个
1: 对
0: 对啊，
1: 就是很自然就会这样子。嗯，所以我是很希望说政府能够更关心一下这一个医学的发展，然后让民众未来有这一样的这个医疗资源，多一个医疗资源是好的。嗯，对，
0: 所以这也是慢慢让大家了解，其实这一个脊骨神经医学真的是一个全面性的，
1: 是
0: 对，而且真的你光想说不要吃药不要打针，就对很多人来讲，
1: 对，
0: 就是一个。就是减轻疼痛跟对减少痛苦一个很好的选择了嘛。
1: 但脊骨神经医学其实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不是很清楚的一点，就是说它除了是在治疗一些问题、一些慢性疾病或者疼痛这方面功能以外，它还有是在提升整体健康。因为过去一直大家在讲说如何提升我们的整体健康，那目前的一些治疗。资源都是在处理一些症状、一些身体上的疾病。
0: 对，
1: 好，那是健康的加强这一块呢，其实这脊骨神经医学可以提供这方面的，像这个运动医学，好，在运动界里面常常会发现到脊骨神经医学的这个影子，
0: 重要性，
1: 对，像不管所有的那个欧美国家的奥林匹克选手、NBA 选手，或者是那些有名的一些球队。他们都会用脊骨神经医学在他们球员身上的强化加强他们的那个 performance、他表现，
0: 所以它其实是非常全面性的，而且是还有预防医学在里面，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0: 快点，快！NW
1: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2: 我要做这个手术。
3: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也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不要变我这个心。
4: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人。
5: 我认为是复检症，
6: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7: 不知道秘密妈妈报告了多少次，
8: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9: 快点出血点！你确定还有机会吗？1%，但起码不是零。
10: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11: 来，
10: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2: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和李博士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脊椎健康的问题。那其实呢，在大家最熟悉的有脊椎的问题，应该就是脊椎侧弯。好，那脊椎侧弯就是说，为什么女生会比男生多啊？哦，哇，这很好奇。
1: 首先，那我们稍微把脊椎侧弯稍微让大家了解一下脊椎侧弯定义。脊椎侧弯呢，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脊椎有弯曲，就是脊椎侧弯。可是到多弯才叫脊椎侧弯呢？

0: OK， 当那个脊椎要是有弯曲来到超过，不管是弯成一个 C 字形，或者是变 S 型，只要那个度数有超过十度，以上啊，十度或十度以上就叫脊椎侧弯。
1: 那我怎么知道是几度？
0: 哦，所以这个就要检查了。
1: 所以医生会去找医生做检查，他会帮你测出那个度数就对了。
0: 对，可是一般人通常不会去做这项检查。
1: 而且大家不是说女生就是要有 S 曲线吗？是不是？对不对？你不是也喜欢女生有 S 曲线吗？
0: 在拍照的时候看起来比较
1: 漂亮，对啊，而且就是也不用到大 S， 小 S 就可以了嘛。
0: 对，对。但是呢，脊椎如果歪掉的时候，人体工学不好了，那我们就开始有一些健康的问题。那像那个这个脊椎如果有开始有一些偏掉的时候，是不容易被注意到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脊椎是被这个我们肉体包覆着，它在里面，所以呢，刚开始是看不到的，
1: 对，
0: 可能发展到甚至于，我知道大部分民众可以自己注意到自己孩子有那个脊椎侧弯的话，而且是还很小心的妈妈哦 ，OK， 这个些妈妈可以发现孩子好像脊椎有不对劲了，好像有侧弯了，这个时候这个脊椎侧弯通常已经超过30度。
1: 就是说你目测可以看得出来的都已经超过30度了，
0: 对，很少
1: 最近严重，
0: 很少极少数可以在20度以内，居然会被他发现，那些通常都是意外在做体检的时候发现的，OK， 那所以还好说现在我们台湾也算蛮进步的，在学校学龄现在也开始提供这个脊椎侧弯检查，但是呢，因为比较小度数的还是容易被忽略掉，所以有时候还是被忽略掉了。
1: 那我们自己可以做什么自我检测吗？
0: 我会建议一些自我检测的方法。那像那个脊椎侧弯呢，可以最基本的就是先站立，的时候，我们看看它是不是有那个肩膀高一边低，或者是骨盆一边高一边低。我们手两边是个空隙，是不是？空隙一边比较大于另外一边，这些来看，那我们看头，我们可以看到耳朵一边高一边低，如果这个姿势很明显的时候，而且常在发生，那我会建议说这个时候就要找专业医师来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
1: 所以这个状况是叫他站直之后，他还是这样，
0: 对，叫他好好的站着就行，我们从后面就可以看到，对，那像这个是小孩子的一个示意图
1: 啊，
0: 那这个就是肩膀一高一低啊，然后那个我们的那个骨盆腔歪斜，对不对？然后我们如果说像孩子的话，我们当然衣服如果脱掉的时候，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脊椎的那个形状已经开始变成这样子，有时候会看得到，所以这也是一个简单的检测方法。那我们到下一页的话，我们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说因为脊椎侧弯有时候是因为长短腿影响造成的，所以呢，如果说请那个被检查的人趴着，
1: 对，
0: 趴在床上也好啊。然后我们看看这个腿，如果说有一长一短，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也可以怀疑可能有脊椎侧弯，因为如果腿一长一短的话，那你的人站地的时候，我们的地基是一高一低的。
1: 所以
0: 的脊椎可能就歪掉了。
1: 它是因为长短腿才造成脊椎侧弯就对了，
0: 就有可能。对，然后再来我们如果说看下一张的话，另外这个叫做弯腰的检查的方法，又叫 Adams Test。OK， 那它的这个测验方法很简单，只要站在那个小朋友的正后方，那请他慢慢的弯腰下来，在弯腰的过程中，我们注意他这个背部的水平，如果有呈现一高一低，像这个示意图那我们就可以怀疑到说这个脊椎是歪掉的，对，如果说那个看不是很清楚，可以多做几次，可是如果说那个怀疑，必须要赶快去看医生，
1: okay，
0: 因为这就代表脊椎侧弯了。
1: OK， 这些都是目测，然后自我检测是可以检查到的。
0: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常发现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因为脊椎侧弯的时候，那个人体的工学是不对的，所以呢，也会导致我们脚的使用的方法，所以那个脚在磨损在地上磨损的时候，也会变得不平均，像这两双鞋就差很多。
1: 对，所以有的人为什么每次就是穿鞋子，永远有一只脚跟先摩擦，
0: 对，
1: 先磨烂，或者是有脚跟容易断那一只，就表示他那一只的受力比较强，
0: 对，
1: 所以他有可能会有脊椎侧弯。
0: 对，但是呢，并不代表只有脊椎侧弯这个可能性，但是如果有这问题的时候，可以开始注意一下。
1: 好，那了解了，就是你可以做一些检测，如果觉得真的有怪怪的，那就赶快去检查。找医生检查。
0: 对，那这个脊椎侧弯，现在再来就是说，它第一个不容易被发现，然后呢，一旦发现的时候，可能或许就是比较大了度数了。那到底多大的时候， 要做什么多大什么样的治疗？
1: 对
0: ，OK， 这个脊椎侧弯这个世界里面呢，就是40度是一个关键数。

0: 数字，嗯 ，OK， 超过四十度的，来到四十度的时候，就是符合了做骨科的脊椎手术的标准，嗯，好，所以呢，如果说在四十度之前的话，普遍在国内的进行的一些 SOP 的做法呢，就是说小孩子啊，不管是自己家长发现，或者是那个来检查学校检查的医生发现孩子的脊椎侧弯，他会到医院去做一个那个 X 光摄影，然后呢是看多少度数，嗯，如果是低于四十度的话，通常就是说回家教他自己尽量保持好姿势，那也没做任何治疗，就做观察就好，嗯，就做观察 only 啊，然后呢过了大概半年之后，每半年就做一次新的 X 光，他的记录他大概恶化多少，嗯，但是这样的过程那个通常我们会看到度数还是持续在增加，嗯，好，那度数如果是增加在速度以每六个月如果增加六度的恶化的话，通常还叫做良性的恶化，因为这是很常见到的。嗯，啊，但是如果说，忽然间恶化速度加快，例如在一个月恶化了十度、十五度，哇，那这个速度很快了，那就可能会怀疑是恶性的脊椎侧弯的恶化。嗯，对，那时候可能甚至于需要提早进行手术。嗯，
1: 啊，所以开刀完就是可以是完全痊愈的吗？
0: 对，那如果脊椎侧弯来到超过四十度以后，通常还需要去评估说这个脊椎侧弯是不是严重影响这个人健康，是不是有呼吸的困难，是不是心脏的问题，还有一些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从由脊椎侧弯引起的。如果有这样的迫切性的时候，手术就是必须尽快执行。嗯，但是如果说孩子还在发育的话，如果太早执行，又变成孩子又长不高。
1: 对，
0: 因为这个手术一旦进行了以后，就是把脊椎把它校正回来，把用那个钢架把它固定住。但一旦固定住以后，就再也不能动了。
1: 所以他怎样，他就长不高。
0: 对啊，除了这样以外，还有就是在平常生活上的身体的使用也改变了，因为它是一个铁架，像这样一根铁柱子，然后就这样子把它给固定住了。所以以后就是手术以外的地方可以动，像例如脖子可以动，例如屁股可以动。
1: 可是他那个四肢可以动，
0: 但是中间这一段就比较不行，
1: 所以影响他的什么运动啊、体育这些都不是
0: 就有困难了。而且如果运动有运动伤害的话，他的力量无法平均掉，所以可能会导致很多问题。像外国也有听过有小朋友脊椎手术以后，就他骑脚踏车摔倒，就他的那个铁架从背刺出来，马上送回去医院重新做，
1: 好可怕，
0: 很像那个好莱坞电影，对吧？
1: 我想知道一下四十度大概我们你可以做，就是可以刺有多弯啊？
0: 哦，四十度哦，四十度应该有这么弯哦，
1: 所以他是已经站不直就对了。
0: 其实很有趣的就是说，这些孩子们，因为现在孩子到这个年纪以后，通常我应该是这样讲，在小学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弯度，好，然后呢，在因为8到18岁是好发期，
1: 对，
0: 然后女生又比男生快很多，大概7到10倍的那个的恶化的速度 ，OK， 就是说每十个女生有脊椎侧弯，男生就一个 ，OK。但是呢，因为那个如果说来到发育期最快的时候，应该是在国中的时候，国中高中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忽然间长很快，那个弯度会忽然间变大，因为它这个两边肌肉不同，那所以就变成一边肌肉比较紧，一边比较松，所以呢就很快的往另外一个方向长过去，那这个时候才可能看得到。那刚好这段时间又是尴尬期，他们会把衣服穿得很宽松，
1: 对，因为大家害
0: 羞，就忽略掉，
1: 对，所以是妈妈们就要特别注意。而且其实我们今天还希望有更多时间可以再次请李博士来，还要分享说一些脊椎的保养的方法。好啊，下次再邀请你。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就到这边，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我们李博士这一本《活化自愈力的脊骨神经医学》，大家可以做更多的了解。谢谢李博士，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次见喽，拜拜。

人间佛教的新伦理观，就是要建立人我一体，生佛一如，远亲平等，人我互调，人我无间，天下一家，生命平等，相互共存的平等观与慈悲观。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我爱欢喜》。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0: 茶小英雄。
1: 啊！
2: 快跟叔叔说谢谢。
3: 谢谢叔叔。
4: 啊！你们不用这样子了。
2: 昨晚要不是你发现我们家失火，让消防队赶来扑灭，我们祖孙三人现在不知道在哪里了。
4: 大婶，您不要这样说了，我们守望相助队照顾社区是应该的啦。
2: 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呢。
4: 好了好了，大家平安就好，平安就好了。
3: 叔叔再见。
1: 哇。
5: 这学期我们班要选出三名纠察队员，纠察队除了交通导护，还要帮忙维护校园的整洁和秩序。
6: 老师，担任纠察队需要什么条件？
5: 要有服务的热忱，早上还要提早30分钟到校哦。
6: 早起我就没办法了。
5: 有没有同学自愿担任呢？
7: 不要选我，服务的事情我没有空。
6: 我放学后要去补习。
7: 选欢喜好了，欢喜最有服务精神了。
5: 欢喜，你愿意吗？
8: 好啊，我愿意服务大家。
9: 老师，那我跟欢喜一起。
5: 很好。
4: 我们守望相助队照顾社区是应该的啦。
2: 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呢。

0: 你们昨天看了吗？
1: 有啊有啊，
2: 很精彩的。
0: 对啊对啊。
3: 安静。
4: 哇，真了！
5: 卡比好棒哦，
6: 太厉害了！
5: 嘿嘿，
3: 老师，我要加入纠察队。
7: 嗯，怎么定这么早啊？我还想睡啊！
3: 纠察队，
8: 你早餐还没吃？
3: 来不及了啦！爸，爸，
8: 你怎么寻到天亮才回来啊？
0: 哎呀，最近小偷猖獗啊，队里人手不够。我就多寻了一下了。
3: 爸妈，今天是我当纠察队的第一天，我要早点去上学了，拜拜。
0: 啊，你要好好为大家服务啊。
3: 早安。
9: 阿比来了耶。
3: 想不到纠察队要这么早起啊。

0: 好好笑哦。
1: 对啊对啊。哎，午休安静的啦。
2: 哇。哎，午休安静啦。
3: 嗯，要你管，你哪一班的？
4: 哎，是纠察队啦。
3: 对不起对不起。啊。
5: 校长好。
6: 哦，同学们辛苦了。
2: 不辛苦了，我们会做好纠察队的工作。
6: 哦，呵呵，很好很好。
2: 嘿嘿。
4: 阿碧，你走路有风哦。
2: 校长夸奖我们呢。
7: 哼，你小臭屁了。
2: 哎，不可以乱丢垃圾。
3: 关你什么事啊？
2: 乱丢垃圾。
3: 别去别去，我马上捡了。
2: 在纠察队面前还敢乱丢垃圾。
8: 吃饭怎么不把背心换下来？小心会弄脏。
2: 不会啦。
9: 阿嬷，你来了。
10: 奶奶，我找小林跟我们一起巡逻，看能不能防止小偷猖獗。
9: 哦，太好了，现在正需要人手了。
10: 哎呦，阿比，你穿纠察队的制服很帅呢。
2: 我管秩序才帅呢，只要我喊一声，不管几年级都要乖乖听话哦。
9: 阿比啊，纠察队不是要耍威风，要好好服务大家才对了。我要去巡逻了。
2: 哼，纠察队本来就很威风啊。
7: 阿碧，
2: 四年一班李大广，边走边吃。
7: 阿碧，你真是爱开玩笑哎。你真的要记我？
2: 谁叫你违反校规？
7: 陈嘉比，纠察队有什么了不起啊？哼，
2: 不服纠察队取缔
7: 啊！可恶！
2: 走廊上不可以奔跑了。
7: 同学，午休时间到了。
3: 可是我们不想睡啊。
4: 不睡没关系，但是要回教室，不吵到别人就好。
2: 我去巡那边啊。现在是午休时间，不准传纸条。
4: 还给我。
2: 午休吵闹，再记一点。
4: 怎么了，阿比？
2: 他们不好好午休，再传纸条，还对我大小声呢。
4: 算了，我们不要理他。师傅，阿比纠正同学也是为了维护秩序，但是却跟大家闹得不愉快。
11: 欢喜啊，你觉得担任纠察队是为了荣誉，还是要享受特权呢？
4: 当然是荣誉啊，但感觉也有一点点特权。
11: 我是个平凡的僧人，照理说，只能依靠佛教来生存。后来，有位师父跟我说，要有佛教靠我的精神。这句话开启了我的弘法之路，给我很大的启发。之后，我开始写书，并把收入捐献给佛光山，做了许多利益众生的事。
4: 师父，我知道了。加入纠察队不是享受特权，而是要服务大家，一起维护校园的整洁和秩序。
11: 欢喜很聪明哦。
2: 阿广，等一下我们去打篮球。
7: 哼，
2: 妈，
7: 不要靠近陈家阿比，会被乱登记哦。
2: 妈，哼。
12: 阿比变得很可怕，都不是我们本来认识的阿比了。
2: 现在是午休时间，不准传纸条。

0: 阿比，你心情不好吗？
1: 哼，为什么大家都讨厌我？啊，我只是做好纠察队的工作啊。
0: 阿比，你一开始为什么想当纠察队呢？
2: 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啊。
3: 纠察队不是要耍威风，要好好服务大家才对啦。
1: 要好好服务大家才对，谢谢你，欢喜。
0: 时候不早了，先回家休息吧。
1: 拜拜。

0: 当初为什么想加入纠察队？
1: 抓小偷啊！
2: 阿比，你有看那个戴帽子的人吗？
0: 他跑进佛寺了。
2: 好，快追，快追！
1: 抓小偷啊！

0: 哎呀，想不到小偷跑到这里来，谢谢你们帮忙守护社区的安全。
1: 没有啦，整个社区安全，我们家也就安全了。
2: 谢谢阿比，不然也不会那么快就抓到小偷。
3: 嗯，阿比跟爸爸一样机智又勇敢，对社区和学校都发挥了守望相助的精神呢。
1: 我原本想跟我爸一样啦，当一个帮大家解决问题的大英雄，但是后来我却变成在耍特权。真对不起，以后我要当一个真正服务大家的人。
4: 这还差不多。
5: 打球了。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被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4: 欢迎光临后花园。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8: 欢喜
9: 欢喜
10: 欢喜
11: 欢喜

0: 你们明天有什么计划吗？
1: 明天我要去小文家玩，
2: 星期日换我去茉莉家。
3: 哎呦，拜托，你们整天黏在一起不烦哦？嘿嘿，
4: 对啊，简直就是连体婴。嗯，
1: 对啊，我们女生感情最好了，怎样？耶耶！哎，奇怪耶！你们等一下，等我，等我啊！
5: 哎，这是要干嘛呀？
2: 应该是电影剧组的人，前几天有公文过来说要借场地拍戏。
6: 哎呀，我想起来了，上礼拜有电话打来说要用凤梨酥做植入行销呢。
5: 哇，那你们的凤梨酥不就大红啊？
6: 哎呀，阿广他爸说那没用，拒绝了，想不到真的来拍了。
5: 拍电影真辛苦哎，你们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啊？
7: 帮忙？哦，对了，我们会在这里找一个临时演员哦。
8: 啊，临时演员？
2: 您请坐，
6: 来来来，喝点茶嘛，
5: 扇个风吧，
7: 谢谢。
2: 我虽然生过小孩，但是身材保养得还算很好
7: 啊。哦，
6: 哎，大家都说我很上相，这些都是我的自拍，没怎么修图哦。
5: 哎呀，做演员就是要敬业，我没有形象包袱，扮老扮丑都可以。蛤蟆，
9: 人家说我都不想承认，我应该算是美魔女的代表了。
7: 你们都搞错了啦，我们要找的临时演员是大约十岁的小女孩。
8: 十岁？
5: 爸爸，你看这一套怎么样啊？再搭个蝴蝶结发箍。
7: 啊？这件会不会太小了？
1: 对嘛，好紧啊！
5: 明天就要试镜了，来不及买新的。这件洋装啊，比较上得了大场面。嗯，还可以。哎呀，穿裙子脚要合起来，你看我走路要像这样，怎么样？
1: 我不会啦，放弃好了。
5: 放弃？你要是选上了，以后就有机会变成大明星。哎，
1: 大明星？
2: 镜头，小文微笑。
1: 哎呀，错了，
10: 要不要休息一下？
5: 不行，明天就要试镜了，一定要练习好。小文再来，
1: 一二三四。
5: 哎呦，小文也来了。
2: 是啊，哎，茉莉的打扮好可爱哟。
5: 哎呀，你小心一点。
7: 来，报名表给我。
2: 谢谢。
6: 想不到我们阿广打扮起来还挺漂亮的。
8: 阿广？
7: 不行不行，我们要的是女孩子耶。
6: 拜托一下啦，也给男生一个机会嘛。
7: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11: 好，开始。
1: 啦啦啦。大家好，我叫茉莉。
2: 阿广，别这样。
12: 我叫苏小文，我要表演的是芭蕾舞蹈。一、二、三。
11: 恭喜您入选了，剧本要看熟哦。三天之后我们正式开拍。
12: 好。
2: 太好了，我们一定会好好准备的。
5: 哼，茉莉，我们走。
13: 小文，听说你选上临时演员的角色了，恭喜你。
3: 对啊，你昨天没去看，小文的芭蕾舞一跳，马上把所有的人都比下去了呢。
4: 没错，茉莉最好笑了，穿着洋装同手同脚跳舞还跌倒，哎，
0: 她不是丑到爆吗？
12: 你不要笑茉莉，我是运气好，比较上镜头而已。
1: 你很上镜头，你的意思是你比较漂亮就对了。
12: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选上脸不用再挖苦别人吧。
12: 我都说我没有那个意思了，根本是你自己有自卑感。
1: 我自卑？好啊，那我们就不是朋友了。
14: 你茉莉不要这样嘛，你们是最好的朋友。哎，
1: 谁跟他是好朋友啊？欢喜，你站在谁那一边？选他就没有我。
14: 哎呦，你们不要这样啦。
12: 哼，
14: 这
15: 欢喜啊，你在想什么？
14: 师父，小文和茉莉本来感情很要好，但参加临时演员甄选的时候，只有小文被选上，两个人就吵架不说话了。
15: 本来很珍贵的友情突然就失和了，确实很令人遗憾呐。来，欢喜啊，你看一下天空。
14: 哇，月亮很亮，星星也很漂亮。哎，
15: 人际之间难免有些竞争，正向的竞争可以带来进步的力量，但如果太在乎得失，反而会失去的更多。
14: 我知道了，是月亮与星星一起编织了美丽的夜空。

0: 道什么歉啊？我又不是故意的。
1: 你等一下，大家先消消气。哼，竞争本来就有输有赢啊，但是因为这样而失去了最好的朋友，那才是真正的损失，对不对？
2: 拖地喽！
3: 闪开，闪开，闪开！耶！
4: 茉莉小心！
5: 小王，
6: 怎么了？
5: 我的脚好像扭伤了。
4: 什么？

0: 你看他的脚，现在没办法拍戏了。
1: 都说这是意外了，大不了赔你们医药费就是了。
0: 赔？不能拍片你赔得起吗？我看你们根本是嫉妒，故意害小文受伤的。
1: 什么？你没凭没据的，怎么能这样乱说话呢？
2: 妈，我跟你说过很多次，是我自己跌倒受伤的。
0: 我不管，你一定要给我个交代。
3: 两位，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0: 茉莉，你要跟小文道歉。
2: 嗯，对不起，小文。
1: 不用，你没做的事不用道歉。冤枉我们故意害他，这种道歉我们办不到。
4: 他们昨天在学校为了小孩的事情吵架，现在谁也不理谁。
2: 哎，
0: 你是不懂规矩吗？书不是放在这里，请你看清楚一点。
1: 喂，我本来不想来这里还跟你吵，想不到你是这么无理取闹。
2: 你妈，你不要这样了。
0: 我无理取闹？那你赶快找大师评评理呀。
1: 好啊，谁怕谁呀？爱计较的女人就该请大师好好开示你。
5: 今天的义卖活动，多亏两位来这里当义工啊。
2: 哼，
5: 这个活动呢，不管少了谁都不行。
6: 谢谢啊，
5: 茉莉妈，上礼拜就辛苦地帮忙做宣传。
6: 谢谢你。
5: 小文妈也忙着联络公益的团体。不仅如此，你们还把小孩教得这么好。两位都是好妈妈、好邻居啊！
2: 啊！
5: 人生有很多的机会，错过了还会再来。但友谊是靠时间培养起来的，为了一时的得失而失去友谊，损失不是更大吗？
6: 大师，您说的对。
1: 对不起。我应该先谢谢小文救了我们家茉莉，害得小文受伤没办法拍戏了。
0: 没关系啦，我只是替小文觉得可惜，才会说话不得体，也请你多包涵。
7: 哎，没办法拍呀。哎，我有办法了。
6: 啊？
8: 很好，
9: 演得很自然，很好哎！以后有机会继续加油哦。
2: 嗯，小文，你好漂亮，演得好好哦！谢谢你，有你的帮忙，我才能拍这场戏。
10: 多亏欢喜想的好方法，让茉莉当小文的替身。
11: 你们现在真的是双胞胎了呀！
1: 来，大家拍一张合照吧。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8月21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现代人的资讯量大，要如何妄心辩证？国际佛光会秘书长觉毗法师透过讲座解读《楞严经》，讲述佛陀破除尊者对攀缘妄心的执着，也带领信众找回内在真心。
1: 热烈掌声恭迎国际佛光会秘书长觉毗法师，以大佛顶首楞严经带领普贤寺超过400位信众，在虚拟洪流中找回不动的真心。
2: 如果你今天心跟身是分开的，那心在外面，身体痛，你当然不会知道了。心它没有固定的位置，碰到哪里，心就在那里显现了。
1: 剖析经典智慧，以佛陀与尊者的心事问答，讲述心的位置都是人对自我的惯性投射，而现代人最大的焦虑来源就是容易被外境所影响，唯有重新定位，真正的安心才会显现。
3: 能够觉知当下，不随着境界转，觉知当下那个画面的那个心，就是真心。
4: 一次的挫败，或者是别人的评价，然后就会否定自己，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些思绪跟想法都是会流动的。
1: 透过楞严，悉处真心剥落对妄心的执着，发现心其实在任何可寻之处，更要把被情绪席卷的当下视作为把心收回来的最佳契机。人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再来看到的是佛光山冈山讲堂举办人间佛教系列讲座，礼请慧吉法师、慧眼法师以及慧赞法师分享学佛因缘，还有弘法历程，并且结合义工菩萨合唱团音声供养，引领大众从生命故事当中体会到人间佛教精神。
5: 所以净云大师也常告诉我们，在佛光山里，
6: 三位法师分享各自学佛、出家与弘法的生命历程，从不同因缘走入佛门，投入人间佛教弘法工作，一段段真实经历引导信众从不同角度认识佛法，也体会信仰带来的人生转变。
5: 遇到很多挫折里面，他为什么还是保持什么样子的一个对佛法、对佛法的热忱？
6: 讲座中，法师结合自身经验与星云大师开示，勉励大众以正向心态面对人生挑战，培养包容心与承担力，并将佛法智慧落实于日常生活，在顺逆境中持续精进，建立安定自在的人生观。讲座最后，义工菩萨合唱团以音声供养歌曲呼应讲座主题，在法义分享与音乐交流中营造温馨法喜氛围，也鼓励大众循着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理念，在生活中实践信仰，延续信仰传承。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桃竹苗区协会举办年度第二次区务会议，有150多位的佛光干部齐聚在法宝寺交流会务，推动经验，并为下半年的弘法工作凝聚共识。而面对10月即将要登场的世界会员代表大会，佛光人也发愿要携手以集体创作成就盛会。
7: 国际佛光会桃竹苗区协会举行第二次区务会议，佛光人齐聚一堂，透过经验分享、交流讨论，除了检视上半年工作，也针对世界会员代表大会、人间佛教宣讲员考核以及佛光杯篮球赛等议案进行讨论。
8: 我想到大师说，会议也是共修，是我每一次参加会议之后，听到那么多人那么有智慧的分享、表达意见，然后提出一些看法，我觉得这个地方是真的叫共修。
7: 10月3日，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将在台北大巨蛋举行，桃竹苗区各分会也分享邀约经验，期盼凝聚更多愿心，共赴盛会。
9: 我们桃竹苗区除了做好我们自己的坚实的，我们成为这场活动的坚实后盾，就是我们做好我们的义工工作，那我们更要将这一份，最重要是这一份的法喜跟这一份的欢喜传扬出去。
10: 先感谢总会，总会一直不断的给我们很多的培训，那我们从培训里面才会让我们这个组织越来越健全。
7: 佛光人以愿心凝聚力量，将修持落实于服务，也把欢喜与善念传递出去，更期盼将这份法喜化为行动，邀请更多人走进佛光大家庭，为人间佛教弘传持续注入力量。 人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圆明寺举办暑期活动，透过手作游戏还有互动体验，将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以及四给融入活动，在亲子共学共作当中增进情感，也让三好精神从生活扎根。
6: 活动现场充满亲子互动，大小朋友一起动手制作水果大福，也有造型气球等活动，让孩子在游戏与创作中学习三好四给，家长也能陪伴孩子一起体验。亲子在分工合作中增加共同学习与互动的机会，家长表示，活动不仅让孩子玩得开心，也让亲子有更多学习与交流的时间，
11: 可以增加亲子之间的互动，然后也让小朋友感受到彼此互相付出是很重要的事情。
12: 这个活动我觉得充满了一些正能量，这样子那小孩可以很放心的玩，那看他们也玩得很开心，那而且可以净化心灵。
6: 从亲子共作到献灯祈福，圆明书院让三好精神融入游戏、手作与家庭互动，也让善的种子从生活萌芽，在孩子心中留下温暖的成长记忆。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而接下来看到的是美国佛光山丹佛讲堂，日前有一行人自发性的要当义工，而起因是其中一人，他的名字叫做何威文，来到讲堂，他自发性向法师提出想当义工，再带上五位朋友一起，一行人顶着烈日整理花圃，种下树苗。
13: 这个应该要再深一点。
1: 蹲着身体，亲手种下树苗，另一头也扛着铲子使劲松土。他们不是道场干部，但仍旧发心来出波，透过实际行动与佛法结下善缘。原本杂乱的花圃没了杂草，而是种下一株株树苗。何维文居士因缘际会来到佛光山丹佛讲堂，自发向法师提出想做义工，跟带着自己的五位朋友一起行动，把付出和行善当作是一种修行，而他们也欢喜承诺以后一定还要再来当义工。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德国柏林佛光山举行人间佛教生活讲座，礼请植物生物学研究博士以一颗种子的奥秘为题，带领大众认识植物生命的奇幻历程。
14: 可以看到这些红色的球，它其实是细胞核，
6: 徐小思博士带领听众认识小麦、豆类、咖啡豆及孜然等生活中常见的种子，说明种子不仅与日常饮食息息相关，也肩负植物存续的重要任务，更分享32000年前种子在西伯利亚冻土中成功复育的案例，展现植物惊人的生命力。
14: 这是一个盲人摸象的故事。
6: 从植物生命谈到科学研究，徐小思以盲人摸象说明人容易受到自身立场与认知限制，带领大众思考科学与佛的相同之处，同时透过显微影像与缩时摄影，带大家看见研究过程的微观世界。
14: 离不开政府，离不开大众的支持，所以说我们工作的成果，我们的
6: 一粒种子从萌芽、生长、开花到结果，需要各种因缘成就。从科学探索到佛法智慧，讲座不仅让大众认识种子的生命奥秘，也引发对生命、自然与因缘的深入思考。本届新闻德国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三分会在伦敦佛光山举行听力保健讲座，邀请两位英国的国民保健署专科听力学家分享成人听力照护早期发现以及预防的方法，透过专业知识还有实用的资讯，提升大众对听力健康的重视。
6: 两位专科听力学家的分享内容，从耳朵清洁保养、耳机使用到耳鸣、耳眩晕及听力退化等常见问题，让大家了解日常生活中该如何保养听力，也有民众从自身及家人的经验出发分享参与讲座后的收获。
15: Ways of cleaning and looking after your ear in a healthy way, andWhat to use, the do's and don'ts of what to use and what not to use, and how to apply stuff and what not to put inside your ear.
16: My brother suffers from vertigo, and this talk kind of made me understood what you can do to solve it. But it's a complicated issue, and it takes the best thing is basically to go to your GP to find out more what your problem is.
6: 两位专家提醒大众留意早期听力下降的警讯，同时介绍现代助听器功能与专业评估的重要性，鼓励民众及早发现、及早介入，守护听力健康。
17: 尽早去认识这些早期听力损失的信号，然后就去保护我们的听力健康。
18: 希望未来大家可以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然后我们会想要持续去推广。
6: 伦敦佛光山妙训法师表示，透过专业医疗理念与经验分享，能帮助大众更加认识身体健康的重要，也提醒大家以珍惜和感恩的心照顾身体，将健康保健落实在生活之中。
19: 专业的一些医疗理念跟我们分享，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很需要。
6: 从认识听力问题到学习日常保健，讲座结合医疗专业与佛法关怀，让健康知识走进生活，也提醒大众及早关注听力变化，以正确观念守护自己与家人的健康。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Play ball！
20: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0: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事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21: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22: 不容易，所以刚刚才跑
23: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24: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25: 在做光电兽之前，我做了很多日光灯闪烁的作品原型。我特别喜欢它在闪烁的那一段，所以当我换成 LED 的时候，那 LED 非常的准确，但我就想要用程式把它操作到它好像也有某种生命，然后因为有了电，所以声音跟光可以被看到，这样所以就有了光电兽这个系列作品。
26: 我现在的阶段比较像是我怎么样透过艺术或透过这样美材去建立自己的宇宙观，然后或者是在这些数位技术上它怎么样去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有更多的感觉跟认识，然后有什么是在这个时空之外的东西，但是我可以透过艺术把它变成一个成型的一个作品。
27: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为了遏止违规丢弃家户垃圾，台北市行人垃圾桶大幅缩减到806组，但没想到却衍生了新乱象。不少民众贪图方便，竟然是将垃圾随手丢进 U-Bike 的置物栏，让共享单车惨变成行动垃圾桶。虽然两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直接关系，不过民代还是呼吁市府应该要思考相关的配套措施。
1: 手上的垃圾想找个地方丢，您是不是也觉得路边的垃圾桶似乎越来越难找了？
2: 因为住在台北市，现在发现我们的垃圾桶是有比较少啊，以前是比较多。
1: 民众的感受最真实，因为台北市的行人垃圾桶真的快速锐减。根据统计，过去北市路边大约有2000组垃圾桶，现在却只剩下806组，直接少了超过一半。
3: 行人清洁箱常遭不守法的民众投入家户垃圾，与使用者付费原则不符，也有失政策的公平性，更严重破坏市容，影响环境生活品质。所以陆续的撤除是为了落实使用者付费，维持市容环境。
1: 当找不到垃圾桶，部分缺乏公德心的民众竟然把脑筋转移到了 U-Bike 上，共享单车前方的置物栏可能也沦为许多人的行动垃圾桶。
4: 像我每天上班早晚我都有短暂的骑，所以每天大概十之八九，那个要10台里面最少我看还有2-3台有固定都会有放垃圾。
1: 面对市容乱象，议员也建议市府在退场机制的同时，也应该要提出相对应的配套措施。
5: 未来包括第一个商圈，包括捷运出入口如何弹性的增加垃圾桶；第二个包括智慧型垃圾桶是不是要广设哈，这部分是否应该要通盘检讨来研议。
1: 撇除垃圾桶是为了解决家用垃圾乱丢的问题，想要避免更多市容问题的发生，除了考验市府的配套措施外，更考验市民的公德心。人间新闻洪瑞卢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面对极端气候带来的酷暑考验，动辄30多度的高温让不少人受不了，而对此环境部提出了新的对策，在户外部会广场引进高透光的隔热气球，而这项措施专门是为不适合种树的都会空间来设计，不仅可以阻挡日照的能量，还可以兼具美观。
1: 外头高温，走在路上热得吃不消。面对极端气候，环境部提出创新解方，在户外广场引进高透光隔热气球，专为不适合种树的都会空间提供及时的体感降温。
6: 这个遮阳气球其实看这个天空的这个目前的这个云的状况，那一般来说可以降5到6度，因为它把至少一半的这日射的这个能量都挡掉了。
1: 这一颗颗蓝色的气球基本上不会消气，既能重复利用，又同时能兼顾美观，巧妙点缀了城市的公共空间。环境部强调，这正是为了弥补都市里的绿色植栽无法立即见效的过渡期。
7: 种树是最有效的，是天然的冷气机，可是没有树的地方怎么办？树荫要成为树荫要10年以上，在10年还没有长大之前，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代替。
1: 未来期盼透过建立更强韧的高温防护体系，为民众撑起最实在的遮阳伞。人间新闻洪瑞卢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酷暑来临，开冷气是很多人的日常，但是对全台原住民的弱势家庭还有孩子来讲，却是场生存考验。台湾世界展望会还有台大风险中心调查发现，原乡弱势家庭因为收入比较低，只能负担老旧的设备，而这往往会产生高电费，因而陷入找不出电费的困境。
8: 在城市的桥下，一片荒芜的空地上，这里是7岁的璇璇和爸爸妈妈生活的地方。
9: 当住在水泥房子已经是奢望，更就别说在炎炎夏天里还能开冷气吹凉爽。当一个家庭连基本用电都负担不起，我们谈的就不是电费，而是孩子的生存与发展权。
10: 他们在夏季的这个电费支出就会比我们一般民众高非常多，他们会陷入了我去购买老旧家电，然后我要付出比较高的电费。那所以又有一个重大发现，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修缮，有2-3成的比例人是 这我坏掉了，我没办法修缮，所以我又没有办法使用，所以这个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9: 这份调查是台湾首份深入原住民弱势家户的能源调查，由台。

0: 他所需要的资源跟能量是比较多，所以在一个全体都在对焦转型这件事上，应该不可以遗漏任何一个人，特别是为没有办法为自己发声的弱势或是偏乡或原乡的原住民，因为那个攸关到的不是现在的居住的问题，而是他们的孩子未来的发展。
1: 吹不起冷气不只是热，而是孩子成长机会的不平等。能源贫穷已冲击弱势儿童福祉，主办单位呼吁能源政策应该透过结合节能住宅、家电补助及社会福利措施，建立以儿童最佳利益为核心的政策。人间新闻证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在台湾，老年忧郁的盛行率是高达16.7%，等同于每六位长辈就有一个人受苦。身心科医师就提醒，除了透过规律运动来预防，日本最新研究更指出，观看体育赛事可以有效的活化大脑，降低大约30%的忧郁风险。
3: 台上啦啦队热力四射，就是要带长辈一起找回活力。长辈除了身体退化，心理上的孤独落寞更不容忽视，要远离高龄忧郁，医师提醒，第一步就是要动起来。
4: 我们都会建议说，一个礼拜至少要150分钟的中度有氧运动，对。但如果你是做的很比较激烈的有氧运动，可能75分钟就足够了，对。那运动呢，其实在大脑很多部分可以帮忙我们预防忧郁症跟预防失智。
3: 除了规律运动、调整饮食与作息，根据日本筑波大学的研究更显示，看球赛也能成为心灵处方，透过活化大脑，甩开孤独感。
4: 如果说呢，你是借由网络或是电视来看球赛，然后一个礼拜一次以上的话，可以降低29% 以上的忧郁症的风险。那如果你是到现场去看更好，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月去现场看2到3次以上的球赛呢，你可以降低34% 的忧郁症。
3: 鼓励长辈走出家门，走进球场。中华职棒也跨界响应，希望用热血赛事陪伴银发族重拾社交热情。
5: 对于高龄者来讲，其实就是不能待在家里，我们要协助他们走出户外，不管是来到球场，或者是跟社会连结。我们需要让他们活得健康、快乐、有尊严。
3: 从日常运动到休闲赛事，这回跨界号召大众成为最强后盾，陪伴长辈摆脱落寞，迈向健康高龄生活。人间新闻洪瑞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对很多孩子来讲，上学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对于失家儿童来说，却面临了该先求生还是继续念书的选择困难。所幸在中华育幼机构儿童关怀协会的帮助之下，补足了最沉重的生活费还有房租缺口，让他们可以免于中辍危机。
6: 但是对失家儿来说，最大的挑战常常不是读书考试，而是今晚我可以睡在哪里？
3: 23岁研究生芝麻曾是只能睡纸板的失家儿，在助学计划帮助下，他终于摆脱生存困境，凭着毅力一路拼上研究所，成功翻转人生。
7: 我相信教育是翻转一个人的很重要的机会，那我希望我可以透过读书跟升学，在未来有更多的路可以走，那如果我未来走更顺利，我也就有机会再去帮助更多这样有需要被帮助的人。
3: 像芝麻一样受助的孩子不在少数。调查指出，每学期1到3万元的生活费缺口，逼得过半失家儿在生存与上学间痛苦抉择。为了不让经济重担中断孩子的未来，协会期盼透过助学计划汇聚爱心，接触更多像芝麻一样的逆境青年。
8: 希望呼吁整个社会大众，来关注、来扶持他们，做这些心灵孤儿之父之母，他是影响深远，锻造下一个任性的世代，值得我们携手共赴。
3: 沉重的生计成为阻断失家儿未来的绊脚石，透过实质的爱心接住他们，才能点亮他们的求学路。人间新闻洪瑞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为了舒缓民众在医院候诊时的焦虑还有不安，花莲门若医院推出了摄影展，邀请花莲在地的青年展出15幅作品。

0: 让候诊民众透过镜头欣赏台湾之美，也暂时放下等待看诊的不安。
1: 候诊区里除了看诊的民众，墙上还多了一幅幅自然美景，吸引了不少人停下脚步来欣赏。山林里的晨光，夜空下的海岸，还有藏身树林里的鸟儿，这些作品都是摄影师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亲自捕捉到的美好瞬间。
2: 很多来到医院里面可能有一些病痛不舒服的人，他在候诊的时候如果有机会看到这些这么美丽的风景，其实在等候的过程可能就不会觉得那么不舒服哦。
1: 今年即将离开家乡北上就读大学的张泽瑞，从国小五年级开始赏鸟，也一路的拿起了相机，把对大自然的喜爱变成专长，多次获得国内外的摄影奖项。
3: 是从国小的时候，因为其实大部分的老师跟同学都在比成绩，那成绩一开始其实没有非常好，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慢慢走入了大自然，然后爸爸就很让我去接触大自然，从一开始的相机，然后慢慢带我到各式各样的山林里面去赏鸟，然后去观察这些鸟的习性。
1: 为了拍摄到最好的光线，身为父亲的律师张秉正说，父子俩经常是天还没有亮就进到了山里头来守候。
4: 怎么早起的鸟有虫吃哈？那我要比他更早到啊，所以不是要比鸟还要更早就要在那边等待了。哦，真的是很辛苦，但是可以跟各位报告，我也因为他，我看到了台湾的美。
1: 这场瑞小子的烛光之旅摄影展将在门诺门诊大厅展出一个月，希望让等待不再只是等待，也让更多人从一幅幅的照片里头看见自然带来的平静跟美好。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你应该要上的是紧急救护课程，灾难发生时，救护知识能帮助别人保护自己。例如，心肺复苏术、基本创伤处理、正确搬运伤患，日常生活也用得到哦。即刻搜寻紧急救护课程，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交通部观光署宣布，下半年的重点活动台湾自行车旅游节正式启动，以台湾其实很美丽为主轴，串联全台8到12月的活动，邀请国人还有国际旅客，以每个小时15公里的自行车慢活步调，深度感受台湾的风光以及人文。
1: Hello，Hello。
2: 上车踩着踏板，沿着日月潭边蜿蜒的自行车道前进，碧绿色的湖水，湛蓝的天，交织成沿途最美的风景。这就是被 CNN 评为全球10大最美自行车道之一的日月潭自行车道。台湾首位女性单车 YouTuber Linda 多年来就一直分享台湾经典骑车路线与美景。
3: 虽然我是台中人，但我现在住在恒春半岛。然后当时搬下去恒春半岛，就是因为真的非常喜欢骑车，因为骑着那一段，我们可以从台湾海峡，然后绕过台湾的最南点，再看到太平洋，那个风景真的是太美了。那个跟坐在车子里面看到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用单车试试看。
2: 今年度台湾自行车旅游节推出10大品牌亮点活动。每个月都有不同主题的主题旅行，或是澎湖跳岛101K 自行车挑战，或躺扬全球最美环湖自行车道的日月潭自行车嘉年华，带大家上山下海，用骑车体验台湾不同的美。观光署针对全台16条多元自行车路线，首创实体套色印章与数位轨迹解锁双重体验。
4: 9月1号开始，我们会在我们13个分管处的旅游服务中心、游客中心让大家索取。那前提是大家就是要下载 Velo Dash 的这个 APP， 然后呢，它在我们16条指定的路线上骑乘5公里，在那边留下我们的轨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索取。
2: 台湾自行车旅游节是推行绿色永续观光的重要里程碑，也期盼吸引更多国人及外国旅客，借由踩踏双轮，共同发现台湾其实很美丽。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而接下来镜头转到彰化，彰化县政府推出挂山大纵走彰化兜兜圈，今年是迈入第5年，并精选8挂山脉8条特色步道，规划了8场健行活动，邀请民众走进彰化的山林，探索沿途景点，还有聚落与在地美食。
5: 活动现场，小山怪文创商品吸引大小朋友目光。民众除了想挑战步道，也希望与家人一起走访彰化山林。小朋友更期待把可爱的纪念品带回家。
6: 现在天气蛮热的，要出去户外走真的蛮有点难受。那我看这个活动蛮有多那个纪念品的，看起来蛮有趣的，很想要来挑战看看。
7: 就是觉得这个很可爱，想要有一个，
8: 就是带着小朋友一起走走，然后看看那个彰化的一些风景这样子。
5: 今年活动精选8条特色步道，除了健行挑战，也把在地景点、美食和聚落串联起来，希望民众不只是走完一段路，也能多停留、多探索。
9: 希望大家来不是只有走走步道，你还可以呢多停留一点时间，多来走一些聚落，多来品尝我们在地的美食哦，让健行的人潮也能够转化成地方观光跟消费这样的一个动能哦。
5: 今年活动也推出挂山无限旅行社，整合步道、景点、美食与店家，让民众从健行出发，走进更多彰化在地风景，延伸一趟更深度的山城小旅行。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府城4大月老合体千姻缘，台南大天后宫4.5庙大观音亭到重庆寺一起现身，在百货公司举办快闪见面会，吸引大批的民众排队求桃花沾喜气。现场还特别准备了300份有月老加持的姻缘小物，短短半小时就被索取一空。
10: 月老人偶搭着手扶梯缓缓下楼，在百货公司内可以看到传统庙宇神明，相当吸睛。
11: 亲爱的顾客您好，现在欢迎大家来看月老。
10: 民众开心抢跟月老合影，现场更排起人龙，就是为了领取月老加持过的姻缘小物，在短短半小时内就抢取一空。
12: 蛮喜欢那个这次活动的那个玉手，就觉得蛮漂亮的，所以就想要来排队领这个玉手。宝瓶就是那个可以招桃花，那个是重庆市他们自己做的，然后这个姻缘。

0: 现在是那个大观音亭他们的
1: 所有的这个台南市最盛富盛名的四大月老庙，然后一起来为我们台南市也好，我们全省的观众也好，可以来做一个那个联谊，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可以去认识更好的朋友。
2: 大天后宫、4.5庙、大观音亭及重庆寺月老，分别有祈求良缘、斩断烂桃花、牵线说媒及协调感情等不同信仰特色。平常坐镇台南不同庙宇，这回难得合体，将传统信仰跳脱庙宇，带进百货商圈。
3: 去年第一次举办这个四大月老，那以后就是叫轮流。今年是我们那个4.5庙跟那个新济宫举办，那我们就安排来这边，人潮比较多，这样子哈、介绍一下我们四大月老。
2: 祈求姻缘是民间信仰，同时承载人们对幸福期待。府城四大月老从庙宇走进百货，不只让传统文化多一份趣味，也拉近与年轻世代距离，让信仰多一份不同面貌。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4: 农历七月初七不只是七夕，也是台南特有做16岁的重要日子。透过祭拜七娘妈、奉茶、谢亲恩等古礼，陪伴青年正式转大人。今年更有大约70位的东南亚外籍高中生参与体验。
2: 弯下身子，钻过七娘妈亭，学子一个接着一个完成传统仪式，象征告别童年，正式转大人。
5: You are Christian, please tell me, huh?
2: 今年全台西来安更首度与百货业者合作，将成年礼带进百货商圈，邀请近70位外籍高中生参与。
6: 在你们国家有没有做16岁的习俗？
7: 没有。
6: 那来参加这个活动感觉怎么样？
7: 我很开心。
8: 这是第一次我过那个成年礼，我成人了，我可以帮我的家，帮我的父母。
2: 台南做16岁习俗源自于七巧节及七娘妈生传统，相传七娘妈守护孩童平安长大，年满16岁后，再透过祭拜、钻七娘妈亭及奉茶等仪式，象征迈向成年。
9: 我虽然本来16岁是伫阮庙内咧做这成年礼，但是因为这个是讲较特殊，因为这个南洋外国啊，大学生会来参加。哦，所以就为这个成年礼呢，做下来这个让新闻商业办啊呢。
2: 除了特别邀请外籍高中生参与，今年台南东区关帝庙、中西区开龙宫、孔庙等地区都举办成年礼，共同延续台南传统文化。文化传承除了把仪式保存下来，更要让下一代走进其中，理解背后意义。做16岁从宫庙走进街区百货，邀请不同国家青年参与，让这项传统成年礼在文化交流中找到新生命力。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1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情是，大家知道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1: 对，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0: 对，
2: 没错。
3: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2: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4: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1: 出国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5: 至少要两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两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1: 才来，
5: 来不及了。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2026金轮海洋音乐节热闹登场，现场除了有音乐演出，还有超过60摊的海风市集，从原民美食、农特产到文创手作，通通有。民众吹着海风，听着音乐，在夕阳还有海浪的陪伴之下，感受金轮特有的夏日魅力。
1: 夕阳慢慢的落下，舞台灯光亮起，现场音乐跟着响起，歌手一登台，立刻炒热气氛。不只是台上卖力演唱，歌手还不时与台下的观众互动，大家跟着节奏挥手欢呼，金轮海滩在瞬间变成了大型的户外音乐派对。
2: 来，摇起来！我得摇起来，随便你们怎么跳，很臭。
1: 除了听音乐，在现场还有超过了60摊的海风市集，集结了台东的农特产品、原住民特色美食、文创手作以及特色餐车，让游客来到这里边逛边吃，把在地的风味一次收进肚子里。
3: 我们今天的摊位有大概60几个摊位，比往年都多，所以我们今年预估我们的游客老朋友们大概会突破4000人。
1: 主办单位希望透过音乐节把金轮的海岸、温泉以及原住民文化串联起来，吸引游客多留几天，走访周边的景点，来带动住宿、餐饮以及地方的观光，让音乐不只是热闹一晚，也为金轮带来更多的人潮与商机。人间新闻王乔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0: 彰化县生人国小举办夏日乐学成果展演，以深港在地故事为主题，带领学生学习布袋戏，从偶头的制作、戏偶设计到操偶演出，孩子用台语来演绎深港在地故事。
4: 戏台上生人国小的孩子操弄着自己制作的布袋戏偶，从偶头、服装到角色设计都是亲手完成，也让自己设计的角色登上舞台。家长看着孩子投入其中，也勾起自己小时候的回忆，
5: 非常开心，因为他长得很好笑，我画的时候，所以我画的时候非常开心。
6: 让现在的小孩去回忆以前我们的小时候的那个场景，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4: 除了学习布袋戏，孩子也把深港在地故事写进剧本，透过台语练习口说，再把熟悉的家乡故事搬上戏台。
7: 我要写当连台语啦吼，啊，因为这个连台语以外呢，佫会当了解到在地故事，所以这个在地故事咱用台语来讲出来，啊，所以吼囡仔来做一个练习。
4: 从偶头制作到服装设计，孩子不只是学着完成一尊布袋戏偶，也在一次次动手创作中，把自己的想法融入角色，让传统技艺成为发挥创意、认识自己的另一种方式。
8: 做这个布偶的这个服装的时候呢，必须要透过他们自己的设计，那其实也反映到孩子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些心理的层面，然后呢把它呈现在他的布偶的服装上面。
4: 从戏偶制作到演出，孩子在实作中认识传统技艺、母语与家乡文化，让属于地方的技艺在孩子手中延续下去。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根据统计，2025年全国玩具总回收量是超过97公吨，几乎等同于19头大象的重量。而这些玩具有好有坏，数量非常庞大，整理起来相当费时。新北市志愿服务推广中心携手玩具银行，邀请亲子响应一日服务，共同为二手玩具赋予新生命。
9: 仔细挑选擦拭，小朋友拿着螺丝起子拆解每一个玩具。
10: 我是第一次参加拆解玩具的这个部分，然后我觉得一开始用的时候会比较恐怖，因为都拆不掉，但是后来习惯之后就不会变得那么困难。
9: 种类繁多的玩具包括绒毛玩偶、玩具刀枪、3C 荧光电玩等。新北市志愿服务推广中心携手玩具银行，号召家庭体验一日服务，家长带着小朋友共同响应，透过亲手分类整理，体会到习物与分享的价值，
11: 学到更多不一样的面向。有些东西它是可以在让它创造新生命，这其实就是玩具银行的意义的所在。这样子最重要是大人 要带着孩子去投入这一块。
0: 大家家里孩子大了，玩具用不到了，就可以捐赠到这边，我们把它再利用送到有需要的地方。它可能会提供到可能是适合老人家的，或者是小朋友，或者是一般青少年的。那小朋友他们也有一个很棒的环节，就是帮我们把坏掉的玩具拆开来。拆开来以后呢，塑胶可以分类再利用，所有的零件也都可以成为玩具医生再利用的材料。
9: 根据统计，2025年全国玩具总回收量超过97公吨。新北市府鼓励企业、家庭与青少年投入志愿服务，透过寓教于乐，传递再生利用的环保观念。
12: 透过我们的整理清洁，然后分送大概有47000多件的这些二手玩具，重新赋予这个新生命，让它可以持续的再接受这个使用。
9: 让玩具透过分享与循环，持续陪伴台湾甚至世界各个角落，传递温暖关怀，也让资源得以永续利用。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0: 炎炎夏日，来点甜点消暑又愉快。今年夏天有业者推出限定口味抢商机，包含社群爆红的杜拜巧克力脆丝布丁戚风、酸甜清爽的柠檬戚风蛋糕，以及咸甜风味的甜玉米双麒麟。天气好热，你准备好要大吃一波了吗？
13: 蓬松的芝麻戚风蛋糕加上满满的杜拜巧克力脆丝，一整颗可可布丁，沿着周围淋上一圈开心果奶霜，最后撒上满满的开心果碎，美味的杜拜巧克力风味组合式布丁就完成了。除了美食界现在最夯的杜拜巧克力风味布丁外，这家布丁业者还有推出百货限定款的期间限定快闪口味。
14: 限定口味，它是紫薯口味的。那布丁跟戚风蛋糕也都是紫薯口味的。那再搭配我们的焦糖粒增加口感，那它自己的风味是非常香啦，就是喜欢吃紫薯的人会很喜欢，真的很好吃。
13: 面糊加入柠檬汁与果皮烤成的柠檬蛋糕，再淋上糖霜，撒上新鲜柠檬皮，光看酸甜的清新香味就让人口水直流。难怪每日现烤的柠檬造型蛋糕一开炉总是大排长龙。
15: 我们主推的是我们现烤的柠檬蛋糕，那我们的糕体是吃得到柠檬，里面有新鲜的柠檬皮在里面，然后我们的奶油馅超好吃的，有柠檬口味，吃起来酸酸甜甜，然后还有厚乳口味的，也就是盐滋乳，它吃起来是咸甜咸甜的牛奶口味，对，然后搭配柠檬就其实就是蛮适合这个非常炎热的夏天。
13: 淡黄色的北海道甜玉米双麒麟，看名称就让人感到有点害怕，但吃上一口后，玉米香气充满整个口腔与鼻腔，清新又甜美，让人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来自北海道小樽的知名甜点品牌特别推出全台独家的北海道甜玉米双麒麟，完美还原北海道香甜玉米与浓郁奶香交织的独特风味。此外也推出八月限定的蛋糕口味，
15: 白桃伯爵茶的乳酪蛋糕。那我们是选用了日本产的炼香桃下去制作的，质地非常的清爽香甜。
13: 吃点甜食不仅满足味蕾，大脑还会释放多巴胺跟血清素，让心情瞬间放松变好。在这高温炎热的盛夏里，不妨适时补充一点甜点，对自己好一点，也为生活带来满满的好心情。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于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密横并非秘而不宣，故作神秘之举，而是视修行为本分事，不以修行作为沽名钓誉的手段，不贪求名闻利养。所谓朝朝供佛起，夜夜抱佛眠，心中有佛，此即密横的真意。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这个天气很好，就很想要出门走走，出去旅行，也可能到国外旅行。但是呢，出国旅行的时候最怕遇到自己身体突然间觉得不舒服，不但扫兴，也担心影响了自己的身体健康。要怎么样做到事前的防范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加医科医师陈佑达，陈医师。
1: 大家好，我是陈佑达医师。
0: 接下来这一位是我们的药师林山华，山华。
2: 大家好，我是林山华药师。
0: 欢迎两位。现在这个是暑假期间，放假期间，我相信很多人都出国。好，所以这个先问一下两位，自己身为专业人士，那你们有没有自己出国旅行，或好，就算是在国内旅行好了，然后却生病的经验呢？
1: 哦，绝对有，因为旅行很多时候没办法预料啊。比如说，
0: 对。
1: 我之前喜欢潜水，潜水也会被那个珊瑚遮到。所以这个也是水中也是会有一些意外发生，或者我之前跟朋友去滑雪，他也是撞到头流血这样，对，所
0: 拜
1: 以
0: 托滑
1: 就有
0: 雪，
1: 一些意外。
0: 滑雪我还有朋友都是什么骨折、手断、脚断回来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对，所以
0: 好。
1: 旅行中很多意外会发生。
0: 但我觉得你旅行怎么都喜欢做一些高风险的运动啊？潜水危险吗？
1: 潜水其实还好，因为有教练带。可是如果陌生的地方，就要注意一下水流。有时候我都下去，前一个下去跟后面最后一个下去已经隔很远了，所以还是要做好功课这样子。
0: 那潜水你会为了潜水准备什么样的药物吗？
1: 基本上还是要按照那个潜水课程的那个减压啦，哈，还是要做好减压这样子。那至于一些药，大概就是一些皮肤割伤的一些药膏啊，或者是备一些抗生素。
0: 哦，因为你刚刚说是
1: 对。
0: 被珊瑚割
1: 割
0: 伤。
1: 到，对，因为那是海中的热区，里面有非常多的细菌病毒在那里面。
0: 哦，真的
1: 是，
0: 啊，哦，所以有可能会什么蜂窝性组织炎这一类的。
1: 对，怕海洋弧菌。
0: 哦，
1: 对，
0: 海洋弧菌
1: 海
0: 听
1: 洋
0: 起来
1: 弧
0: 真的
1: 菌，
0: 有点恐怖
1: 对。
0: 哎。那山华呢？
2: 我是2年前在那个 COVID-19 的末期，那时候去日本，然后那时候印象真的很深刻，来回的班机全部都是咳嗽声，就是大家都是此起彼落咳嗽声，就可能有的人是那个新冠后的那个症候群，或者是说真的不小心感冒都有，然后那个真的很可怕，就是想睡也睡不着，非常可怕。然后旅程中是还好，还蛮顺利的，但是在就是回国的时候，确实就有发烧，发烧，然后有大概3到5天的状况这样子。
0: 像我这个大过年就是带家人小孩出国旅行嘛，我们就是去暑假的时候就去 Okinawa。我的天，我的女儿第一天她就发烧了，然后就是肠病毒。你是不是整个旅行都不用玩了？然后等她好了，就是要回国了，就是这种概念，对不对？所以出国旅行真的，有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出去旅行，我们觉得很放松，然后很期待、很兴奋，结果反而是在这个时候健康最容易出状况。有人是这样说，对不对？
1: 没错，像我之前带我小朋友2岁的时候去加拿大，哦，他大概时差调了一个礼拜，然后调完之后我差不多就要回国了，这样。然后因为大人调的还好，是小孩子调时差很久，然后大人就没办法跟着晚上睡觉嘛，所以就会影响到整个旅程。
0: 我还以为是小孩比较容易调时差，大人比较难呢。
1: 没有，因为小孩他们就。他有睡觉时间蛮长的嘛，所以在2岁的时候这样，所以晚上要睡的时候，他又白天就是过台湾的时间，精神又很好这样子。
0: 哦，那真的，
1: 是，
0: 我记得我第一次带小孩子去美国，那个大概4岁5岁的时候，然后我就是很担心他们会有时差的问题。后来就是有人跟我讲说要去药局，拿那个有点像小朋友的感冒糖浆。
2: 啊，对，
0: 他们一喝就昏倒了，醒来时差就调好了。你有听过这种事吗？
2: 还蛮长的，大概一天会有1到2个来问这种，
0: 状况的
2: 对，
0: 是不
2: 但
0: 是？
2: 其实那个也算是它本身那个感冒糖浆，其实算是鼻塞或是鼻炎用的糖浆，那只是说它刚好是那个一代的抗组织胺，所以会有嗜睡的状况。
0: 副作用。
2: 对，所以就算是可能比较小的小孩去到那个，像陈医师一定有遇过，去到那个门诊想要去看那个，不管是晕车药还是那个鼻塞鼻炎，其实我们都会开同一种的药水。
0: 哦，真的，对不
2: 对。
0: 对？好，那我想先请问两位，出游你们经验里面，出游最常遇见的疾病有哪些呢？
1: 其实常见我们还是呼吸道，像刚才我们药师所说的，就是飞机上密闭环境嘛，长时间大家咳嗽，那再来就是拉肚子啊，所以 常来我们旅游医学门诊，很多都是要备这些呼吸用药或是肠胃道的一些用药。嗯，对，所以这些就是最常见，大概就是肠胃跟呼吸。那剩下因为就是现在夏天嘛，所以一些热伤害相关的也会遇得到，像什么担心中暑啊、脱水这些的。那再来就是大家也会常备一些晕车用药。那其实在旅游医学门诊，很多时候是打预防针啊，或者是爬高山啊等等这些，拿一些预防性的用药这样子。嗯，那年长者就要注意，包括跌倒啊、食物中毒、蚊虫叮咬啊，这也是会跟大家在门诊卫教的项目。
0: 那过敏反应是什么意思？
1: 过敏其实蛮有趣，因为有些是温度，像我之前从那个，我也有去日韩，我说从那个。日本回来台湾，稍微气候变在换季的时候，我就发现，回来台湾是热的，可是在那边稍微比较凉爽，我就第一次发作荨麻疹，然后大概两三个礼拜才好起来，對對對對，所以这个过敏
0: 反應以前没有荨麻疹的经验，
1: 没有哎、欸，我觉得跟气温也是一个诱发我可能
2: 温度跟湿度都有关系，
1: 对 对，
0: 因为我的小孩在美西念大学嘛，然后暑假回来，他就第一天就跟我说：“妈，我可以回去了嘛？”因为他整个大过敏，
1: 对，
0: 就是对空气湿度啊，整个都眼睛啊、鼻塞啊什么的，眼睛都肿起来，
2: 甚至是回国的话，那个不同的蚊虫叮咬，其实诱发的那个红肿的状况也会差很多，就是你可能在你可能。我们住在台湾已经习惯那个台湾的蚊子，可是如果是例如说美国的或者是加拿大之类的回来，他们被蚊虫叮咬就会肿得非常严重。
0: 对，我也有看过，
2: 然后这个 也都算是过敏反应的。
1: 我刚好是昨天我有一个病人也是他从澳洲嘛，现在移回来台湾住，年长者这样，他是说哦，那个台湾的那个蚊子怎么那么毒，一叮了就肿了很大片这样。我说因为你在澳洲是不同品种这样。
2: 对对对 对, 對，
0: 像我有听到我朋友说，他们从这个国外回来，他们就想年轻人就想要去吃夜市，然后台湾在店就一直阻止他说你不要吃，因为你是外国人，然后他就不信，他就要吃刷冰，然后接着就住医院吊点滴，是不是就是肠胃型的，对不对？肠胃炎，
1: 对，它有可能里面就是含一些那个细菌病毒比较多一点，就是夏天嘛，然后刷冰或者是凉面啊，大肠杆菌特别多啊，就很容易那个旅行者腹泻。
0: 所以出门在外，不管是从国外来台湾，还是台湾出去国外，都是一样道理。好，那陈医师，您在看这个旅游门诊，来看旅游门诊的人到底都是什么样的人？是只要是想要出国旅行就要来看吗？还是说，我只是有需要我就来？
1: 其实有分那种旅游前、旅游中跟旅游后。那当然是旅游前的占大多数，很多就是来打黄热病疫苗嘛，比如说他要去南美洲或者去非洲看动物大迁徙，然后还有一些是爬高山的，然后还有一些是就是最近有一些新闻啊，说亚洲这边有一些麻疹啊，或者是之前有流行性脑膜炎爆发、等等，就是一些及时的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来打预防针这样。那旅行中也有蛮多外国人，就是会来门诊来问，就是他刚好就像刚才说去夜市吃个刷冰就拉肚子来就诊。那还有一些是旅行后的，回国后像入海关的时候发现他发烧，然后 CDC 疾管局就跟他说你要来追踪一些项目这样子，也有这种旅行后。不管是被通知或者是本身 自主监测，可能也有在旅行后一个月两个月后来发烧，我们发现他可能是中了这个疟疾的也会有。
0: 你是说从非洲回来吗？
1: 对对，疟疾有时候我们为什么就是回国后有些吃药天数要吃比较长，可能要吃一周或者是一个月的那种、很多时候就是在预防这个疟蚊虫它跑到这个我们红血球里面嘛，然后我们要预防它 发生。
0: 那你遇过哪些族群最容易在旅途中生病的吗？是小孩吗？
1: 大概易受伤族群就是老人跟小孩，还有慢性病患者。那大概还有一些是孕妇啦。大概是这样。
0: 慢性病患者是真的不能受伤跟生病的，
1: 因为他们慢性病有些是控制不稳定的，血糖真的很高，或是胆固醇偏高。那他本身就在不稳定的状况下又出国的，就其实风险会蛮大的这样子。
0: 好，那当然旅行最怕是个水土不服，听说跟水质特别有关系。很多人都会说如果你出国你会担心水土不服，要从台湾带一杯水去或者是一把土，有听过这种事情吗？
2: 有听过，但真的不是很建议，因为行李会变得很重。其实我们就只建议就是在那个当地的时候尽量不要喝生水或者是他们提供的水啊 水果冰品，我们改喝那个瓶装水就好了。嗯，而且其实水土不服也不是水或是土造成的，比较偏向是菌种的不适应，或是我们肠胃的耐受性还没有建立起来。
1: 嗯，我真的是有扛过一桶水。可是
0: 真的假的？
1: 我是真的扛过，就是大家可能觉得，我们在讲这些旅游的事情，都是一定要出国。可是其实，在台湾有很多的高山，像我以前大学是登山社，我们真的就是扛一袋水要上去。为什么？因为在山上不好容易找水。那如果要找水，我们那时候要用那个毛巾好几层，然后拿湖水去过滤。那其实那个也都有点风险嘛，像我们那时候去爬松罗湖或者是嘉明湖哈，在宜兰那边，大家都其实都是围着那个湖水旁边扎营，然后在旁边大小便，所以那个雨下过去其实都是到湖水里面去。所以虽然我们用了两层毛巾，我们都会爬，那时候就是会请教药师，我们那时候就会其实会去药局买一些杀菌的那个定剂，把它丢进去，或是用特别的那种逆渗透的，就是。再去特别去过滤，可是那个很慢，所以我们干脆就直接用那个，反正学生队嘛，所以我们就一人一袋水这样扛上山。
0: 然后那不这够用吗？
1: 很多人扛就够用了、啊，然后省着用这样。
0: 不是，你知道那个山已经很难爬了，你还要带那么多水啊？
1: 对啊，就是我们以前都会背那个消防栓去爬我们学校的那个，从一爬到15楼，再这样训练这样子。哇，对，
0: 好，所以这个出国旅行真的要很担心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要做好事前的防范，对不对？好，那出游的时候，除了这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几种疾病，还有哪些症状要注意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发生情况紧急，快！NW
1: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2: 我要做这个手术。
3: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也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1: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人。
2: 我认为是复检症，
4: 罕见病种的罕见病，
3: 不知道秘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2: 比想象的还要糟啊。
1: 快到出血点！
5: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1%，
3: 但起码不是零。
1: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5: 人，
1: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5: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还要出游最怕遇到就是水土不服啦，请教一下陈医师，通常这是指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水土不服。
1: 很多时候其实是病菌感染，可能是寄生虫啊、细菌或者是那个病毒之类的。那其实还有一部分是跟我们的那个作息有关系，因为我们节律颠倒嘛，特别有时差，如果是5个时区以上的，很容易就有这种睡眠不好啊，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受到气温影响、环境等因素，然后就会造成这个我们的肠胃道调整不过来，就会变成这个水土不服的症状。
0: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泰国，我第一次出国就是去泰国，然后他们那个吃饭的时候是有点像在户外的自助餐，然后那盖子一打开全部是苍蝇，我真的连拉，直到拉回台湾
1: 对，直接那个自然的减重这样子，
0: 对，他们说那就是典型的水土不服，
1: 对，
0: 就是会腹泻。
1: 没错，就是因为苍蝇嘛，到处飞来飞去，所以刚才讲的那个细菌、病毒都有，
0: 而且那不是台湾的苍
1: 是
0: 蝇，是泰国的苍蝇。
1: 特
0: 我们
1: 别，
0: 身体还没适应，
1: 对对，
0: 是不是？
1: 没错。
0: 好，那如果我在旅途中拉肚子的话，我是不是一拉我就是糟糕？我准备要拉肚子，我就先吃止泻药，越早吃越好吗？
2: 其实不是，止泻药不是越早吃越好，因为腹泻啊，有点像是我们身体想要排除这些刺激物或是病原体的一种防御的反应。所以如果说我们太早就吃止泻药，或是我刚开始一有感觉我就吃止泻药的话，反而会像是把这个病原体锁在我们肠道里，因为止泻药的原理啊，它就是让你的肠道不蠕动。所以这个不蠕动，如果在初期的话，其实不是个好事。那我们可以把止泻药放在就是，当我们先那上厕所上个大概2到3次，如果觉得说身体的状况还是不太好，或者是这个上厕所会让你觉得有点困扰的话，我们再来吃止泻药。
1: 另外就是没错，像刚才那个尚华药师有说，其实拉2、3次就让他把脏东西排掉。可是如果拉7、8次都汤汤水水的，然后每次一点点，可是一直跑厕所，然后甚至会影响到行程啊，那就建议可以吃一些止泻药。可是吃之前我还是建议就是说，你可以观察你大便有没有黏液或是血便，很多时候这都是一些细菌性的一些肠胃炎。这建议就还是要搭配抗生素，尽快就医这样子。
0: 所以如果有黏液跟血便的话，就要
1: 对。
0: 搭配抗生素。
1: 通常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就会建议开抗生素，而
2: 还有
1: 且
2: 那个
1: 拉很
2: 发
1: 多
2: 烧
1: 次。
2: 也是，
1: 发
0: 发
1: 烧。
0: 烧。
2: 通常如果有带有血便或是发烧的话，基本上就是感染了。所以这个的
0: 哦，
2: 话，你去吃止泻药去抑制这个症状是没有效的，
0: 对。
2: 就是治标不治本。
0: 所以发烧的药也要带着。
2: 可是这个当下吃特效药也不
0: 也来
2: 行，
0: 不及了，是不是？就是感染了，
2: 对对
0: 要
1: 对，
0: 看医生
1: 是。
0: 了。好，那当然有些人水土不服是用腹泻的形式呈现，也有人是用便秘的方式呈现水土不服的状况。
1: 对，其实它就是整个刚才说的，可能作息，可能比如说每天早上都上厕所，然后就刚好到另外一个时区已经是晚上了，它就没有那个生理时钟还没调整过来，所以就会出现这种便秘的一个情形，或者是在旅行中水喝太少啊，久坐啊，坐长途的飞机、车子比较少活动，就肠胃蠕动比较慢一点，这样子就会出现便秘的情况。
0: 那假设是出现便秘的情况，我有一个朋友连续5天，就是出国5天，去韩国5天，5天都没有，这个太难了。好，所以大家刚说拉肚子可以准备一下止泻药，那便秘这种状况，出门在外我要准备什么比较安全？
2: 现在的话是蛮多，像是益生菌或是酵素纤维这种的随身包，就我会建议，就是不管什么状况，这个不管去哪个国家，这个都可以随身带个几包放在包包里，因为非常的适用。然后再来是，我觉得女生，特别是女生，真的很容易便秘。早上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习惯，就是可能一化完妆或是清洗完之后，坐在马桶做一段时间，就是让我们身体可以习惯这个上厕所。因为像上周也是，就有遇到一个客人，他就是去中国大陆比较偏远的地区，然后他就是说他不愿意上厕所，所以变成是他问我说可不可以调节我的肠道，然后他只想在饭店上厕所，他离开饭店他就不想上厕所了。
0: 这有办法控制吗？
1: 这是扔马桶
2: 对，所以就
1: 的，哦，
2: 只能提醒他说，那他从那个就是离开台湾前一周，他就要开始去适应。早上我们一起床就先喝一杯水，然后先上完厕所，这样子就是变成是你要让你的肠道适应，我们是早上上厕所的， 这样子到时候他出国的时候比较方便，比较就是那个便意来的时候也是可以刚好有马桶的。
0: 就是要养成一个生理时钟，
1: 提前过那当地的时间，
0: 是不是？
1: 喝点温开水，或者是顺那个顺时钟按摩嘛，哦，就是按照肠子的那个走向去按摩一下，这样其实备一些软便药也不错。我觉得像有些长辈他可能有些容易便秘的，我们就是备个睡前的软便药，或者是带个弯肠球的方式，让他出国的时候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0: 哦，对，便秘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好，那长途旅程之后，有一些人会出现发烧或发冷的现象，这是属于感冒的一种吗？还是太累了或什么？
1: 哦，这个还是要确定一下到底有没有真的发烧，因为有些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太阳很大，他在户外其实晒很久，两个体温很高，所以他通风一下，喝点水散了一下，他其实就体温就降下来。那有些是真的是有感染发烧的，我们就要比较小心，特别是我们刚才说，如果你是去那个疟疾区啊，嗯，或者是病媒蚊比较多的地方，那有被蚊虫叮咬到发烧，那我就特别要小心，或者是感染的部分，嗯。那另外还有一个是那个不是真的烧，就是我有点微微夯夯这样子。很多是其实是小朋友或者是长辈，他们那个体温调节中枢还没有，一个是退化，一个是还没有发展好，所以在这种长途旅行环境变化中，有时候会稍微有点感觉发烧，可是其实量下也还好，
2: 就是还没调节过来的，
1: 嗯，还在调节过来
0: 的。哦，是身体正在调节的过程，嗯，是不是？
2: 对。
0: 所以有时候会说小朋友有一些低烧的现象，
1: 对，或者是家长穿太热，家长觉得小朋友冷，这样，哦，穿太热散热不足就烧起来，
0: 哦，原来是这样，
1: 也会这样子，对。
0: 哦，所以就是出门在外有时候要考虑一下那个衣服的多寡，
1: 对，洋葱式穿法。
0: 但不是很多人都说啊，他是太累了。他玩太凶了，
2: 也是有，就跟刚刚提到小孩或是老人一样，基本上都是免疫力稍微没那么好的，才会有这种就是体温调节状况比较差，所以才会有低烧，或是觉得身体微冷微热的状况，嗯。那基本上是多休息一下，多喝水，然后大概再过个一段时间就会好了。这种就是也不需要吃药，
0: 嗯。那如果没好的话，就要吃药，
2: 就要观察那个体温的变化。假设如果他一直维持了可能 37.5 的话都还可以再观察，但是如果它没好，但是它是从 37.5 变成

0: 的那种感觉，这样子。
1: 男生女生都会有这种感觉。
0: 男生有时候也会啊，70几岁也会，然后他就需要常常吃什么这个一般的那种乐饮，那个退烧的都没有什么效，可是其实是他的那个雄性荷尔蒙的波动，雄性荷尔蒙不足啊，或者是之类的这个男性或女性荷尔蒙的问题，这样
1: 那
0: 子。
1: 我怎么知道我现在燥热是荷尔蒙的问题引起的？
0: 如果平常在台湾，有时候就会出现这种问题，然后你荷尔蒙检测也发现，其实是有不足，这个机会就会比较高。
1: 好，那你知道有时候听说今年日本特别热，特别是迪士尼，对吧？没有什么遮阴遮阳的地方，听说今天现在的体温都差不多40度的体感。如果中暑，像这种状况，我要怎么分辨中暑跟热衰竭？如果出现哪些症状是不能拖的？
0: 其实是这样，我们皮肤晒太阳之后，我们会流汗，会有一个调整体温的一个机制，然后去散热。那其实我们一般俗称的中暑，跟我们医学上的热中暑其实不太一样。其实热中暑已经是要送急诊的一个情况，就是代表你的调节已经失衡了，
1: 就是真的晒太阳
0: 真的你的体温会超过40度，然后已经甚至有些人已经没办法流汗，已经缺水缺到没办法再流汗，或者他的毛细孔已经散热机制都完全有问题。那最关键就是意识的改变。如果你的意识改变了，那就不是只有热衰竭，而是已经热中暑。那热衰竭还可以，我们就是一到阴凉处多补充水分，然后尽量让身体有也不要穿太多衣服，然后是用其他泼水降温的方式，可是那个热中暑其实就要赶快送医了。它影响到意识的话，常常电解质已经失衡了，需要进一步打点滴或是快速降温治疗
1: 如果他热中暑，就是叫他叫不醒，是这种概念
0: 了。对，他有点意识，你就觉得这个人不太对劲，反应比较慢了哦，不见得他已经昏过去，而是开始反应变得钝，你可能要特别拍他，他才会理你这样子。
1: 所以他的外观会特别红红的这样子吗？
0: 对，他是开始脸已经开始发红，这样像那个什么地瓜，烤熟的地瓜这样子，
1: 如果他
0: 干
1: 热热
0: 干
1: 的，
0: 的这样子，
1: 然后有点恍神恍神，
0: 恍神干干的，然后体温又特别高，3940就要，3940就要小心，
1: 这可能就是中暑。
0: 热中暑，
1: 结果你还说热衰竭比较好处理耶？
0: 热衰竭比较轻微，
2: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可能有些是热痉挛啊，小朋友会有热痉挛会抽筋的情况，这都还好，这热中暑就影响到意识就要送医了。
1: 那如果说是中暑，当然就要赶快送急诊，对不对？但是我们刚刚提到热衰竭相对是还比较轻的，所以如果是热衰竭的时候，我是应该怎么处理？刮痧吗？吃冰吗？还是怎么样？有药可以吃吗？
2: 跟那个热中暑有点类似，就是热衰竭跟热中暑差别就是第一个是温度。就是我们大概会用40度做一个区分，然后再来是意识的问题。那如果是那个热衰竭的话，我们就还是尽量赶快移到那个阴凉处，然后松开我们一些大血管的部位，像是我们的脖子啊，然后腋下或是股膝部，尽量让这些地方的衣物是就是可以松开，然后甚至是可以用冰毛巾或是一些冰凉的做冰敷等等。那假设，像中医的理论的话，刮痧也是可以，但是刮痧的话，我们还是尽量看手法。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提醒的，刮痧的话，我们前颈这边是不能动的哦。刮痧它是只能在那个比较厚的肌肉部位，例如说我们的后颈，甚至到背这边才有办法做刮痧。但其实如果以我们个人建议的话，先移到阴凉处，然后松开一些衣物。补充个那个电解质跟水分，这样其实就够了。
1: 好，所以这中暑这件事情，大家要考虑进去，因为我们出国在外，有时候医药没有准备的那么充分，然后所以你要在出国之前，就要先确定好你要去哪些国家，要准备哪一些药品，这才是最正确的。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出国在外，你要先看你要去哪一些国家旅行。听说有一些国家你要去之前会建议你先打疫苗，那有哪些疾病可以预先打疫苗的？
1: 其实还蛮多，像大家其实耳熟能详的 COVID-19 啊，然后还有每年的流感疫苗，这些都是大家曾经都蛮常打过的。比较少打过的就是那个黄热病啊。那因为这个是我们的旅游医学门诊，就跟疾管局特别签约的特别的门诊才会配有这样的一个疫苗，所以很多人其实不管去南美洲或者是非洲都会来打黄热病疫苗，终身有效，只要打一次这样子。
0: 一辈子只要打一次
1: 一
0: 就
1: 辈子
0: 好。
1: 只要打一次就可以了，终身有效。然后再来就 A 肝，A 肝就是比如说东南亚、中国大陆卫生条件比较差的乡下，我建议就是可以打 A 肝。那大部分我们台湾人都没有 A 肝的抗体，那除了老一辈他们曾经早年台湾有流行过 A 肝才会有这个保护力。那一般我们就是会建议打2剂，可以保护个20年这样子。那再来就是近期也有一些打麻疹的人也蛮多的。哦，一方面是，
0: 我都已经多少年没有听过打麻疹这件事
2: 对，
0: 情
1: 对，因为
0: 了，
1: 最
0: 对
1: 近
0: 不
1: 又开
0: 对？
1: 始流行了，
2: 对
0: 真的啊，
1: 是，
0: 那是我小时候的事情哎，
2: 对，
0: 对
1: 最近
0: 吧？
1: 又那个复发，而且又是大家常去的这些日本啊，
2: 对，
1: 哦，所以来打
2: 对，
1: 的蛮多，有一度那个疫苗都被打光了，又
0: 真
1: 在补货，
0: 的
1: 对，
0: 麻疹呐、啊。
1: 是，然后还有一些像流行脑膜炎，最近也蛮常人打的，然后其实流行脑膜炎有分那种 ACWY 跟 B 的，那前一阵子英国就爆发 B 的，然后很多就是。那时候是那个复活节嘛，回来台湾，然后看到英国爆发了，全部都用来门诊打流行脑膜炎 B 的这样子。那不然我们一般都打 ACWY，因为最近在东南亚也有爆发这样的流行脑膜炎的疫情。一般流行脑膜炎只有再去非洲哦，或是中东那边才需要打，可近期因为国际的那个飞来飞去的频率蛮高的，所以这部分也会有遇到。
0: 好，就是去日本可以注意流感、麻疹跟 COVID-19，
1: 对，
0: 是不
1: 还
0: 是？
1: 有一个是伤寒，
0: 伤
1: 寒
0: 寒我
1: 也会，
2: 也很久没听到，
0: 伤寒好像也是
1: 伤 寒就
0: 小时候才听
1: 跟
0: 过
1: 刚才
0: 的。
1: 说带一包水那个是有关系的，
0: 哦，
1: 就
0: 真
1: 是
0: 的
1: 透过不干净的水去感染到这样子。
0: 在南亚、印度、尼泊尔，
1: 对，
0: 或者是到中南美洲跟加勒比海，容易可能有伤寒呢、
2: 跟 A 肝有点像，因为它都是透过吃东西感染的，所以如果说那个比较容易会有一些肠胃道症状，真的还蛮建议打的。
0: 真的啊，那伤寒出现会有什么症状吗？
1: 也是一样，就是容易上吐下泻这样子，
0: 发
1: 发
0: 烧，
1: 烧，对。
0: 所以你可能会以为是感冒或肠胃性的疾病。
1: 对对，
0: 这个一定要看医生才知道是不是？
1: 一般来说，就是我们也是只能支持疗法，就是很多其实。像病媒蚊叮到的那个，很多也都是只能治疗，像登革热啊那些也没有什么特效药，所以最好能有疫苗的就先打起来这样子。
0: 好，如果是去非洲，哇，看起来打跟真多哎，黄热病、流行性脑膜炎、小儿麻痹，
1: 对，还有小儿麻痹，
0: A 型肝炎跟伤寒，
1: 对，这其实我们都蛮常开这些的哦。
0: 啊，
1: 对，大家可能不太熟，可是我们旅游医学门诊真的蛮常开这样子的。
0: 哦，我们真的已经很久。说实在，什么疟疾、伤寒、小儿麻痹，
1: 对，
0: 在台湾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听的麻疹，
1: 好早年的台湾很像有，
0: 现在又流行起来，
1: 就是旅游的关系，旅行的关系。
0: 好，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去这些国家，要先看看自己疫苗打得够不够。建议大家就出国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1: 至少要
0: 的？
1: 2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2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0: 才来，
1: 来不及了，对，都已经太晚了这样子。
0: 好，那除了正常人，当然还有一些慢性病患者，他们也要。

0: 出国旅行，所以他们慢性病患者出国旅行要有哪些是要注意的？
1: 如果像那个短期的旅程的话，那这个慢性病的药品当然就是我们尽量就是带这样就好。可是如果说是长途的话，我最好的话，除了像特别像是那个管制药品、安眠药或者是一些针剂，这个都还是需要去在那个诊间中请医师开诊断证明的。因为如果说我们带少量的药品，可能经过海关的时候不太会有问题，但如果到大量的话，就可能会被疑似是想要贩卖啊，或是做一些额外毒品等等的依据。所以最好的话，当药品的比较大量，就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个医师，要请医师开诊断证明，或是甚至是中英文的处方签这样子。
0: 好，那出游我们常常要坐很多的交通工具嘛，坐车又坐船，有一些人很容易晕吐，怎么办呢？
2: 就是晕的，它原理就是说，你眼睛看到跟你的身体呢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如果你常常坐车滑手机，那你眼睛看手机是没在动的，可是你身体是有在晃来晃去的，它就会在我们的这个视觉跟内耳里面形成一个不平衡，就开始容易造成晕。那当然有一部分也是跟体质有关，有些人就是容易晕眩这样。那所以大概就是水分要充足啦，然后再来就是不要做一些刚才说的车上滑手机的动作这样，那可以看远的地方，然后让自己比较不会晕，或者是就是可以请教药师，我们可以备一些那个晕车的药这样子吼，就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
0: 那我会晕车或我会晕船是天生的吗？还是后天的？
1: 先天体质比较多，
0: 哦，真的
1: 对，
0: 啊。
1: 但是跟旅途的过程中也有关系，就例如说是平坦的路面，还是说是就是崎岖的有石块的，这个都影响很大。
0: 为什么有人说熬夜之后特别容易晕车晕船？这是有理可据吗？
2: 因为熬夜之后，整个这个大脑的修复就变得比较差了吼，所以在整个肠胃道机能可能也会因为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整个错乱的情况下，在那个晃来晃去的环境下，再加上可能又不通风之类的，就很会想要恶心想吐这样子。印象中我记得去那个绿岛啊，就
0: 坐
2: 是
0: 船，
2: 对我其实都不太晕的，可是那个旁边晕桥就跟着
1: 那个呕
2: 那个。
1: 吐
2: 我
1: 味，
2: 就直接去甲板，就 是
1: 对
2: 去那
1: 对
2: 个站
1: 对。
2: 在那个船的正中间，比较不会晃的地方。
0: 而且我每次就是坐船的时候，我其实都觉得我自己不会晕船，但我后来有发现，如果我在密闭的空间里面，我会晕船呢、欸，
1: 对，
0: 是
1: 会哦，
0: 真的，对不
1: 跟
0: 对？
1: 那个空气不流通也有关系。
0: 所以建议会晕船的都要到甲板上，不要到船底下，船舱里面。
2: 或者直接去跟船长说你要开船，这样就不会晕。没有开玩笑，因为一般驾驶都不会晕嘛，都是坐在被载的人比较会晕这样
0: 对，
2: 子。
0: 好，那请教一下山华药师啊，晕车药分很多种嘛，好，有吃的，有喝的，有用贴的，那要怎么选？那晕船跟晕车的药是通用的吗？
1: 是通用的，晕船、晕车跟晕机啊，其实在医学上我们称作是动晕症。那基本上药品都是通用的，但其实如果今天要选择的话，其实买晕车药到药局买就可以了。那差别就在于说，我们今天是要短程的还是长途的？因为像是贴片好了，贴片的话起效时间比较长，大概它需要3到4小时的时间才会起效，但是它的持续时间可以是到2天甚至3天的。如果说是真的要搭长途飞机的话，就很建议用贴片的形式，这样你中间也不需要补吃。可是如果像短程的话，其实口服的晕车药定剂或者是用喝的，效果都是相同的，微小的差异就是在它当中有没有加一点咖啡因去让你做不嗜睡。但还值得提醒的是，我们药局真的每天一定都会有客人问说，小孩可不可以吃晕车药？因为很多就是这跟我们神经的发育有关系，6岁以下，甚至12岁以下或发育比较慢的，其实都比较建议直接到诊间找医师开。就是只有12岁以上，你想要购买晕车药，然后去来咨询的话，就是可以到药局。那12岁以下，甚至是6岁以下的话，直接到诊间找医师会比较好。
0: 好，这个还有很多人旅行的时候是特别喜欢去爬山的，高山旅游这件事情。那高山旅游当然就很容易出现高山症，所以如果出现高山症的话，哪一些症状不能轻忽？哦，我可以预先准备什么？
2: 其实高海拔就是2500公尺以上就可能会出现那个高海拔的疾病这样。所以在台湾像那个开车就可以到那个什么
0: 玉山，
2: 玉山上面，对，上面就其实就合欢山啦、
0: 啊、合欢山
2: 其实就超过2500了，所以很容易就容易发生高山症这样子、那高海拔的疾病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三种、最常见就是大家熟知的这个高山症、那其实还有两个比较危急的状况，一个是脑水肿跟肺水肿，高海拔脑水肿跟肺水肿这两个其实都不建议就是想要靠药物去解决它，最好出现了这个脑水肿就是走路不太稳了、或者是肺水肿已经休息的时候还在喘了，就赶快尽快用氧气或者赶快下山了这样子、那高山症这边还是可以一般来说就是头痛啊，想吐啊，或者是想睡，晚上睡不着觉这样子、很多人晚上睡不着觉就开始吃这个安眠药，其实会诱发反而会高山症。
0: 哦，真的、
2: 这有可能是已经是高山症，你应该是要增加你的治疗剂量，而不是用我们一般的预防的剂量这样子。
0: 就反而吃安眠药容易引发高山症。
2: 对，然后有人觉得，晚上就是爬高山，晚上睡不着，就喝一杯酒这样，可能比较好睡。就喝酒也是会诱发高山症。所以这些比较 NG 的行为大家再注意一下，就是酒精啊还有安眠药啊都不建议在你爬高山的时候，而且还蛮危险，是因为有些安眠药会有作用时间比较长，隔天如果你走在那个悬崖旁边，就很容易发生跌倒的问题，所以这部分要再留意这样子。
0: 我以前去那个西藏的时候，那个年代还是坐飞机，所以一到西藏，因为海拔太高了，然后那个导游就说叫我们下午都要休息，先适应一下，然后就有人就不听话，讲话太快，就像我们这样子就叫讲话太快。我们里面真的有一个那个朋友，他是脑水肿，小脑水肿然后他就在医院里面吸氧吸了7天，就回台湾了。所以西藏哪里他都没有去过，
2: 好贵哦，
0: 很贵的一趟旅行。
2: 去吸氧气，
0: 对，所以大家到高山地区旅行一定要特别小心，会有这种状况。那两位来宾，你们出游会自己带什么药？跟我们大家建议一下，一定要带的。
2: 我前一阵子我是带那个抗病毒药，因为那一阵子的那个
0: 流感。客家感哦。
2: 还有更升级的那个，只要一次吃2颗的那种
0: 苏插服，
2: 对对，苏插服这样。因为我虽然有打流感疫苗嘛，可是因为之前有那个艺人的事件，所以我们就直接就钱就买下去了，这样备一些。就是如果家人在外，如果有一些疑似流感症状的，就业麻烦的时候，就直接投药这样子。
0: 就是一定要带的。我最近才知道这件事情，我就去买了。
2: 对，要最好备一些这样子。
0: 对，然后马上就用到了。
2: 真的，
0: 我家人就有人马上有人中 COVID。
2: 这个真的是这个，我觉得钱是我自己也有买，
0: 是不是？好，那三华呢？你觉得一定要准备的药品会是什么？
1: 我个人觉得感冒药，综合感冒药，然后再来是。肠胃用药，这个是一定要准备的。再来就是其次就是看每个人身体的状况，因为像我本身有那个鼻过敏，所以我的包包是一定会有那个抗组织胺的。所以不管是我到哪个国家，我因为温度啊，还是湿度啊，还是那个时差的问题，导致我那个过敏症状，我都可以马上服用这样子。然后但最还是要提醒一下，还有是那个有一些心血管疾病会有一些急救药。这个的话也是要建议放在随身的包包里。例如说那个耐角宁，就是这个算是急救药品的话，就是看每个人各自的需求，如果有的话，随身包包一定要放，就不要放在托运行李这样子。
0: 好，所以这个出国旅行真的要特别注意。但其实也不是只有准备药品啊，出游都要自我照顾好一点，才可以健健康康的回来，是不是？那出门在外还要注意哪些事项呢？先休息一下。

0: 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素食版本的干煸四季豆。四季豆一定要炸熟哦，要记得豆类不能生吃。干煸四季豆这道菜就很吃一个胡椒粉，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做这道菜的话，胡椒粉要选得好，
0: 有那么一点点焦香。
1: 对，
0: 可是你却找不到这菜到底烧焦在哪里？
1: 是，
0: 这道料理叫什么？
2: 这道料理叫做 lemon posset。
0: 跟我念一遍。
2: 然后我们要取它的汁跟它的这个果肉。
0: 很香哎，柠檬的香气，然后那个可可脂的味道，好这样啊。这道料理叫什么？
3: 就是日式烤饭团，
0: 也可以说叫做稻荷寿司。
3: 哎，不是，
0: 不是吗？豆皮寿司的豆皮不拿来包饭，把它切成条。我不想会不会有些日本朋友说，哎，这个是稻荷寿司，你怎么把它切碎了？
3: 我们要隐藏。

0: 好，我们台湾是这个亚热带国家，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一些比较冷的国家，纬度比较高的国家哈。因为台湾没有那么冷，所以如果你是到这个纬度比较高的国家，我们要怎么样预防冻伤，还有这个低温引起的心血管急性的疾病？
1: 我记得我小时候看一个电影，就是爬那个喜马拉雅山嘛，就是鼻子黑黑
0: 冻
1: 的，
0: 黑了，
1: 对，然后这个也有点黑黑的，所以就
0: 对。
1: 是末端，特别是糖尿病病患，或者是有一些心血管高龄长者，周边血管比较差的话，更需要保护这个四肢还有脸部这些这样子。然后洋葱式穿法，我觉得是比较推荐，因为穿它以后，有时候进去餐厅又太热，所以就一层一层这样子比较好调整的。
0: 所以出门在外还是要小心冻伤。好，有一些国家会限制药品的携带，所以民众出国前要注意哪一些规定呢？
2: 特别像是刚刚前面有提到安眠药的话，当那个药品数量比较多的时候，这是一定会被管制的。所以我们像在携带安眠药的时候，可以请医师开那个证明。然后这个的话，要注意的是，我们携带的量不可以超过处方签上面的总量。然后第二个的话是看每个国家有不同的规定，就这个的话可以到外交部上面去查询，因为像前阵子也有听到说，像日本他们就是在管制那个伪麻黄素这个药品，但它其实是出现在常用的感冒药当中的哦，然后它就会限制说每个人最多可以带多少的总量，那如果你一旦超出这个总量的话，就是轻则就是没收，严就是多的话可能就会被罚款这样子。
0: 我现在看到韩国对于一些日本的药品是有管制的，
2: 对对对，
0: 对
2: 因为像伪麻黄素这个大家可能没有那么熟悉，但是这个就是最好去缓解鼻塞、鼻炎的药，甚至是常见的大厂牌都会有。那这个会被管制的话，也是因为它是可以被就是轻易提炼成那个安非他命的，所以
0: 材料。
2: 对对对，所以它才会被管制，而且是可只会越来越严，就管制越来越严重，不会变更疏松。
0: 好，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各国的一些限制的法律，对不对？好，那到异地体验，我们都会想要吃美食，好，特色美食也是要注意的，要注意哪一些呢？
1: 最常见就是我们去外地嘛，没办法选环境的时候，你就可以观察一下，像最好生菜要避开了哈，因为再来就是水果最好都买原型水果，自己洗好之后再削比较安全。再来就我之前有去，也是去东南亚，我去吃一个火锅店哦，然后我就发现，他怎么在地上洗菜，洗完之后再把那个菜拿到餐桌上，这样我就后来就直接那一盘菜就送他，我也没有拿去煮这样。虽然那个煮完就是你会觉得加热过，可是因为它上面已经有细菌病毒，那些毒素可能还是吃进去还是会中标这样子。
0: 而且我们的肠胃还没有当地的细菌呢，
1: 对对，还不够那 么
0: 一
1: 厉
0: 定会
1: 害
0: 拉肚
1: 的，
0: 子，
1: 对对。
0: 对不对？好，出游的时候走路呢，就是步数一定比平常多一倍。好，说好的3万步有没有？好，所以每天脚都走得快断了。那你会建议我们要自备酸痛贴布吗？还是买当地的？
2: 可以带酸痛贴布，但是酸痛贴布的肌转啊，都是就是在你有症状的时候做消炎止痛。可是我们如果说当步数走比较多的时候，普遍呢，是我们的肌肉跟我们的韧带等等这部分，就是产生比较平时不耐受的那个紧绷感。我们最好的话还是以预防，然后胜于治疗。例如说，我们旅行的时候，女生千万不要因为爱美穿没有穿过的鞋子去走这个3万步，就是脚跟足底会非常的不舒服。我们尽量穿着合适，就是或者是平时有穿过的鞋子。那当走比较多的时候，回到饭店呢，可以先抬腿、泡个脚、按摩一下，这个的话都会比当你真的发生酸痛再贴酸痛贴布还来得好。
0: 我是不夸张，我以前去走一个山啦，然后去看茶树嘛。我是真的认真说，有人真的给我穿那个仙女装，就是飘逸的洋装，然后穿高跟鞋来给我爬山呢。而且我真的很崇拜他，因为他咚咚咚咚咚，他就跑上去了。我真的有看过这种人哎，
2: 对
0: 真
2: 对，
0: 的佩服。但千万不要，因为会足底筋膜炎，是不是？
2: 对，甚至他可能脚底就长水泡，因为着地的那个压力太大了。

0: 爬山走，不要说高跟鞋，低跟鞋都不行，是不 是？
1: 是
2: 脚
1: 是
2: 踝
1: 是，
2: 扭伤，
0: 脚踝会扭伤。好，那刚前面有讲，那个陈医师有讲，有一些人不是出国时就出现身体不适，反而是回来以后，玩回来之后开始觉得不舒服的。那如果是这样，哪一些症状如果持续超过3天，你就会建议我们应该赶快去看医生。
2: 第一个就发烧嘛，第二个就是腹泻，它没有往改善的趋势，然后它一直往这个可能一天会拉7、8次。哦，甚至有黏液变血变，那就要赶快回来这样。哦，所以这个发烧、拉肚子，然后再来就是一些呼吸道的症状。从一开始可能觉得小感冒，可能慢慢呼吸会喘的，哦，然后开始痰液比较重，痰咳不太出来，都有可能已经从上呼吸道的感染跑到下呼吸道肺部的问题这样子。还有一些像我们常见刚才讲的病媒蚊的啊，它会有那种肌肉痛啊，像那个屈肱病啊，痛到就是这个没办法抬头挺胸的，这都有可能是已经有中了一些像屈肱病或是还有一些登革热的一些问题。
0: 你可以介绍一下什么叫屈肱病吗？
2: 屈肱也是病媒蚊的疾病哦，然后它的这个描述就是哦，你会痛到关节痛，那就是痛到很不舒服这样子。
0: 所以这是蚊子咬的。
2: 对，蚊子咬的，然后让你没办法抬头挺胸，你会像那个劳工一样这样驼背这样子。
0: 所以才叫屈肱病。
2: 屈肱病，关节痛。
1: 最怕就是都是有潜伏期，然后到台湾的时候才刚好过了这个潜伏期，然后才会发生这个状况。屈肱病的话，台湾前一阵子也有在清扫那个病媒蚊，所以其实也蛮严重的。然后这时候我们还是会建议旅游的时候啊，喷防蚊液或是擦防蚊液，但记得防蚊液要擦在那个最外层，就是例如说你想先上防晒，那就是上完防晒之后再上那个防蚊液，效果才会比较好。
0: 先擦防晒，再擦防蚊液。
2: 然后防蚊液的选择要选迪必或派卡瑞丁的，才能防虐蚊虫这样子。
0: 我去一个时尚的国家，应该就不需要吧？
2: 时
0: 还是
2: 尚
0: 说
2: 的
0: 我
2: 国
0: 一定
2: 家
0: 要去那种森林多的国家才需要？
2: 一般来说，我们有那个疟疾地图啦，那病人来，我们都会点开那个疟疾地图去看。那疟疾地图它就会分说，你如果是高风险区，你就是要药物再加防蚊。然后这样以外，你还要带浅色长袖，早晨跟傍晚蚊子比较多的地方就要防蚊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像我之前有去那个热带雨林，在那个秘鲁的那个热带雨林也是，就是会跳到那河里面，那叫什么河？亚马逊
0: 河。
2: 突然想不起来，亚马逊河，因为你去那边一定会想要跳下去嘛，可是跳下去你的防蚊液都
0: 没用
2: 在水里，上来就一定要补这样子吼。那当地人是有教他们的防蚊液，就是把2只手放在那个蚁窝上面，爬满手之后，把那些蚂蚁搓一搓，就是他们的防蚊液。我是觉得他们可能住在那边，从小到大已经有免疫了。我还是
0: 蚁酸是不是？
2: 对，我还是照喷我的那个迪必或派卡瑞丁的防蚊液这样子。
0: 哦，用蚁酸来防止蚊子的叮咬。
2: 对，他们
0: 是
2: 当地人是这样教
0: 的。那如果是我们可能反而被蚊子咬被蚂蚁咬翻了吧？
2: 对，首先呢，你要不怕蚂蚁爬满你整只手，
0: 这也是大过敏的一种。好，你们觉得出游最需要注意小心的行为是什么？有人说忘记喝水，忘记上厕所，忘记吃药，吃太饱，这都有常见吗？
2: 对啊，就是因为吃太饱，它本来就水土不服嘛，肠胃道的机能就还没有恢复，所以这个吃很饱的话，就容易这个开始
0: 恶心
2: 想吐，再加上那个车摇来摇去就会自然的这个减重这样子。
0: 所以在这里要劝大家，出国之前一定要先要备好。常备良药是不是？你要去哪个国家，然后你要先做功课，该打的疫苗要打，该准备的药要准备好，好就开开心心的出门，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回家。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陈医师跟沙华药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您共创美好人间。
1: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
1: Namaste，
0: 我是西元健，
2: 我是盛智，
0: 大家好。
2: Hello，
0: 盛智。
2: Hello， 嘿
0: 嘿，又见面了，又见面了。
2: 是哈哈。
0: 为什么用这样子的方式跟大家开场呢？
2: 对，
0: 想必今天有一些香料要进来了，
2: 异国风味。
0: 哎呦，带来什么料理？
2: 这道菜名呢叫做姜黄香料饭。
0: 哎呦，讲到姜黄。绝对是好东西，我相信喜欢姜黄味的朋友们哦，无论是料理之外，如果你可以更深的去了解它，它对于身体有太多的好处了。
2: 对，
0: 健身者非常喜欢。
2: 是的，
0: 为什么？因为它抗氧化。最重要的是它抗发炎。
2: 是的，
0: 健身者啊，在运动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很多的肌肉会酸痛、会发炎，它抗发炎的话，就可以让你的肌肉。运动表现可以更好，而且它对于心血管啊，或者是对于这个身上的代谢啊，都有非常大的功效。
2: 对，
0: 所以呢，姜黄可以多吃。
2: 对，有时候对对会当那个早餐也可以，例如说像泡一些牛奶，加一点进去也 OK。
0: 没错，或咖啡也可以，
2: 也可以，
0: 对不对？姜黄咖啡。好，今天要来录在饭里面。
2: 是的，
0: 姜黄饭我觉得也算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啦。比如说你便当。你可能白米饭你吃多了会觉得哎呀无趣，你多来一点姜黄的风味，这个饭整个便当就变得很丰富了。
2: 对，而且颜色又漂亮。
0: 没错，而且有时候我们剧组拍戏啊，会有一些便当啊，你看到那个黄黄的饭哦，它马上被秒杀，都拿走。
2: 对，因为都健康嘛。
0: 没错。好的，我们今天来教大家怎么做出一个好吃的姜黄饭。
2: 好，
0: 来，食材有什么？
2: 好，那首先的话，我会准备这个米，这个米呢有点长哦，这个是长米，煮的时候比较不容易那种淀粉质出来之后会比较软哦，这个会比较粒粒分明的口感。
0: 了解。
2: 再来是这个姜黄，这个姜黄你可以买市售的，例如说像有机店啊，它都会有那种有机的姜黄，你也可以买，我觉得不错。那像香料的部分呢，有八角。桂皮跟月桂叶，哦，这属于比较像印度，他们会有那种香料的味道。
0: 了解，
2: 把它加进去。
0: 了解。
2: 那其他就是配菜啊，我就是一些五颜六色的食材。
0: 了解。
2: 啊，香菇的话，我先切。
0: 好，讲到这个香料啊，看到桌上这个香料，我觉得就对我来讲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了。你知道之前我们有一个法师
2: 是，
0: 来自拉达克的卢正法师，
2: 是
0: 他从特地从。从拉达克带来的香料，印度香料哦，那一次我们桌子哦快摆不完啊，
2: 也太多了吧？
0: 看上去都长一样，但其实通通都不一样，
2: 香味都不一样，
0: 好可怕啊！哇，真的。然后重点是最后面调配出来的那个印度的咖喱香气，
2: 对，
0: 是我从来没吃过的，它那个太多层次了，我没有办法一次。用口述的跟大家说吃到了什么感受，
2: 就是堆叠出来的香气，
0: 太多堆叠了。你说有没有一点孜然感？有。有没有肉桂感？有。有没有姜黄感？有。好像都有。还有一点可可味，有一点坚果味，有一点点花香在，太惊人，
2: 太厉害了。好，首先的话，我们就先把油加下来，好，然后香菇啊也把它加进去。这个香菇你也可以加一些，像红喜菇也可以。
0: 好。
2: 像我自己去那个新加坡啊，因为他们也是种那个印度人嘛，因为他们有时候卖东西都哇超级多东西，粉料啊或者什么异国香料都超多，我自己蛮喜欢去逛，虽然有一个缺点就是没有冷气啊，哦，对，不像台湾的市场啊超市都有冷气，他们就是露天的，会觉得蛮热的，
0: 了解，
2: 但是就可以了解一下当地的风情跟特色，
0: 也是香料塔嘛，
2: 对，香料，而且它的香料
0: 一种一种这样，
2: 它的香料不是那种一罐一罐，它是自己舀的。自己配，每个店家都不一样。
0: 了解。
2: 对啊，我觉得蛮有趣的。像台湾的话，我就是会在迪化街逛，它有很多的一些香料店，就是卖很多的粉，我觉得都是可以去逛逛啦。
0: 了解。我觉得，因为我上网看有在查所谓的像这样子的，统称为咖喱，很多人咖喱觉得都是一道菜，其实咖喱不是一道菜。咖喱只是一种味道，
2: 对。
0: 那每一个人的咖喱味道都不一样，
2: 都不一样。
0: 对，我觉得这个太深了，太好玩了。
2: 对啊，
0: 我觉得在各地都有各地的咖喱。
2: 对，
0: 也许喜欢咖喱的朋友，也许可以来一个咖喱 tour。我今天飞到泰国去研究咖喱，在泰国咖喱是怎么样呈现？
2: 对，
0: 对不对？可能maybe 加了椰奶，对不对？然后有可能会有些喜欢加巧克力，
2: 对，
0: 日本，
2: 对啊，
0: 都不一样，
2: 配料也不一样啊，那马铃薯啊，什么都不一样。
0: 没错，没错，没错。
2: 好。再来八角、桂皮跟月桂叶加进去炒，香料把它那个油煸出来。
0: 哎，有哦，味道出来了
2: 出来的味道
0: 香哦。这个油刚到的对吧？嗯 ，OK，
2: 刚才到的。
0: 因为我们有一些风味油在厨房里，嗯，小心啊，嗯，
2: 小心，嗯，
0: 不要拿错了。
2: 好，炒香之后，好，这边有一个姜黄粉，我把它加进去。
0: 我会这样讲，是因为甚至在前几集有带大家做那个臭豆腐，
2: 对，
0: 臭豆腐，啊，因为那一锅油嘛，后来我们就把它留着，
2: 对，
0: 就会不小心用到那一锅油，
2: 倒错的话就会，哦，
0: 那你就是臭豆腐。姜黄粉，姜黄饭呢、啊？哦，
2: 好复杂了。好，然后呢，姜黄粉下来之后，我们把它炒香，那米饭也加进来炒。
0: OK。哦，姜黄粉的味道出来了，
2: 对，
0: 我喜欢。
2: 好，把它炒香。好，主要是把那个米的香气炒出来。
0: OK。
2: 然后呢，就加入水。好，把它加进去，慢慢的煮。
0: 好，
2: 然后就可以调味啊，盐巴。好，就可以了。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慢慢的盖上锅盖，然后让它慢慢的焖煮。那焖煮完之后，等一下就会把这些配料把它加上去，像小番茄啊、香菜、九层塔跟腰果，然后这些综合的。

0: 坚果类都可以把它加进去。
1: 好
0: ，OK，
1: 就搞定了，
0: 就可以了。
1: 就是用一锅就可以直接做饭了。
0: 对，那如果说你用台湾的米也可以，但只是说会比较建议用电锅下去蒸。
1: 了解。
0: 对，像这种长米就用煮的也可以。
1: 了解。
0: 看自己喜好啦。
1: 所以我意思也就是说，我在家里面如果把水加下去了，炒香了，水加下去了，我就可以倒到我的内锅，
0: 对，
1: 丢电锅里面按下去
0: 就好了。对，也很方便。
1: 方便，好的。多久时间啊？
0: 这个再锅差不多再炒六分钟左右就。
1: 六分钟就可以了。
0: 对。你看它香气就会出来。
1: 哇，真香。
0: 对，
1: 真香。刚刚先爆炒过后，是因为先让所有的这个香气啊，我们的刚刚加的肉桂叶啊、八角，把它爆香之后，
0: 对，
1: 融入在这个汤里面。
0: 对。
1: 刚刚也先炒过了姜黄，所以味道都特别的浓郁。
0: 是。好，这个呢，我们就可以先放旁边煮。
1: 好，
0: 好 ，OK。
1: 等它一下下，我们先进行下一道料理。这一道是什么咖喱？
0: 这道菜名呢，叫做鹰嘴豆炖咖喱。
1: 哎，你听说你上课有教做咖喱？
0: 咖喱块。用这个椰子油下去炒，炒完之后面粉下去炒成块之后，你就可以放冷冻，就跟咖喱块一样。
1: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冰起来变咖喱块。
0: 你要吃的时候就打热，就直接煮。
1: 很厉害哎！

0: 3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还老还童的好工具。
2: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啊，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1: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甚至
1: Hello，
0: 咖喱，
1: 对，
0: 就想和你在一起。
1: 咖喱，好像很常听到哦。
0: 哇，我就要咖喱到底。嗯，好，这道是什么咖喱？
1: 这道菜名呢叫做鹰嘴豆炖咖喱。哦，其实我蛮喜欢吃鹰嘴豆的。
0: 我也很喜欢吃鹰嘴豆，鹰嘴豆的营养价值特别的高，尤其健对健身的，它热量低，然后淀粉又是好的淀粉，重点是蛋白质特别高，所以在吃素的朋友们，鹰嘴豆真的是首选啊。
1: 对，
0: 毛豆啊，鹰嘴豆这种超级食物，
1: 对，谷物类的，
0: 对，多吃一点没有问题。
1: 对，
0: 好，来，感觉很简单。
1: 对，这个呢，其实就是在家里面就很常可以用得到的咖喱的菜色。嗯、那我今天是用这个咖喱块下去做的原因，是因为比较方便做啦。那如果说太多粉料，可能少一个大家就不会做。嗯、那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主要就是以配菜为主。好，配菜为主，像这个是鹰嘴豆。嗯，鹰嘴豆的话，它有比较多的名字，像鸡豆、鹰嘴豆、雪莲子，哦，这三个名字大概是这样。
0: 了解。
1: 对，
0: 哎、欸，你听说你上课有教做咖喱？
1: 咖喱块。对，那我的做法是用咖喱粉，这个咖喱粉你可以用那个印度咖喱粉，还有全素的，嗯、然后我还有加入番茄糊，因为我觉得番茄跟咖喱是好朋友。
0: 嗯，对，绝对是。
1: 所以我加番茄糊，不是加番茄酱，番茄糊比较酸，嗯，把它加进去，然后还有加一些面粉，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是什么？它的油脂一定要把它炒下去。那这个油的话，我用什么油呢？椰子油。哦，因为我觉得椰子东西跟咖喱又是好朋友。
0: 没错，
1: 因为很多的咖喱会加什么椰浆、嗯，所以我想办法把它用这个椰子油下去炒。炒完之后，面粉下去炒成块之后，你就可以放冷冻去做咖喱块。嗯，那这个椰子油特性是什么呢？冷的时候硬，热的时候融化，就跟咖喱块一样。
0: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冰起来变咖喱块。
1: 你要吃的时候就单肉哎，就直接煮。
0: 很厉害哎、欸。
1: 对。哇，
0: 那你应该要教大家来做个咖喱块、啊。
1: 下次直接大街。

0: 对不对？
1: 对，可以。
0: 好，不用再去外面买市售的，有一些加的一些什么东西你不知道，自己做比较健康。
1: 是，
0: 我们今天选的这个是有辣的还是没辣？
1: 这个比较没有辣的，
0: 没辣，
1: 还好，还好。
0: OK，
1: 好。然后呢，这些配料，好像是这个羊菇的话，大家会觉得羊菇是不是要做清洗？我觉得羊菇的话，你只要拿纸巾擦一擦就干净了，因为菇一洗之后就完蛋了。没了
0: ，
1: 因为会反酸呐、啊。
0: 它我很熟悉，
1: 对啊，
0: 我有一次万圣节，我把它雕成一个骷髅头。
1: 真的？
0: 对。今天就不展示了。
1: 什么时候？
0: 去年的时候。
1: 去年时候。
0: 今年太忙了。
1: 今年太忙了。
0: 万圣节就这样子。
1: 就这样吧。对啊，简单过就好了。
0: 就过就好了。
1: 对啊，
0: 大家快快乐乐的、平平安安的就好了。
1: 对啊。像这个羊菇的话，你看哦，如果它表面这边这还算新鲜的。好，如果说有比较有撞伤啊，或者潮湿掉的，你可以从这边里面的膜这样子把它剥起来。哦，你看，
0: 就漂亮了，
1: 就干净了。所以你一定不要洗，因为洗的菇的话就会不好吃了。嗯，把它这样剥一剥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像今天这种干净的就不用剥了，只是想要剥给大家看。
0: 了解。
1: 好，把它对半切。好，你也可以用那个红喜菇也可以啊，喜欢的菇都可以。嗯，好，番茄也是对半切。
0: 好，选择小番茄。
1: 对，因为牛番茄比较酸啊，我们就用小番茄就可以了。
0: 了解。
1: 好，还有这个青龙椒。
0: 青龙椒。
1: 对，牛角椒、羊角椒。
0: 嗯，好可爱哦。
1: 对，那名字哦，角椒。
0: 碟子。吃饭饭喽！
1: 好，加油！
0: 我要咖喱烂掉掉。
1: 好，然后羊菇加下来。

0: 菜单的时候，特别有在上网查了一下咖喱，据说有一个都市传说，
1: 真的，
0: 有人听说要用可以用咖喱来减肥，就是每天吃咖喱，因为里面有一些可能可以让你消炎啊，可能让你这个燃脂啊，对不对的那个功效，他就每天吃咖喱，结果不吃还好，越吃越胖。
1: 为什么？
0: 哎，后来有营养师就看了他吃饭的这个方式，终于找到他错的地方在哪里了。因为他是用咖喱块，那我们吃咖喱块，其实甚至有说它会结块，就是要有什么油脂，
2: 对，
0: 所以里面油脂就特别多。那每天吃咖喱，每天吃咖喱，就觉得咖喱好下饭。无论你搭配的是糙米饭也好，你也会多吃两碗，就因为这样子就越吃越胖。所以正确要用咖喱来，可能稍微把热量降低一点。第一个，你可能就是稍微忌口一下，不要吃这么多淀粉。
2: 对。
0: 第二个呢，有营养师推荐说，不要用咖喱块，用咖喱粉。它的油脂相较就会降比较低。
2: 对。
0: 你就可以比较放心的吃，同时又可以享受到咖喱。嗯，
1: 也不错。
0: 不错。看一下，好漂亮哦。
1: OK， 好，这五颜六色的蔬菜，把它倒出来。
0: 漂亮。
1: 有点像炉烤时蔬的感觉。
0: 这个酱就一道菜啦。
1: 对呀。好，这锅子就不用洗，因为它有蔬菜的鲜甜味。嗯，那我们就直接把咖喱块一起加进去就可以了。
0: 好，
1: 那咖喱块加进去的时候，一定要水要滚的时候再下会比较好。
0: 哦，
1: 那就会比较快溶解。
0: 了解，了解。
1: 好，看一下这个。
0: 好，有饭也是开始哦，收汁到最后阶段了。
1: 对，收汁完，好，差不多。番茄，
0: 番茄
1: 加进去，好，下去焖煮，焖煮一下。
0: 好香哦，
1: 有那个姜黄的味道。
0: 其实大家应该有自己在做饭，就会发现，其实。

0: 是姜黄的味道跟咖喱的味道不太一样。
1: 对，
0: 这就是咖喱的，就是魅力所在，哦，都会有那个味觉上面的一点点稍微不一样。
1: 像很多的一些卖咖喱的店家，几乎都有卖素的。
0: 了解。
1: 像有时候我去之前去日本玩啊，我都会点那个汤咖喱，那个就不一样了，
0: 完全不一样。
1: 但是那个有点偏咸，
0: 对，
1: 很好下饭，也是蛮好吃的。
0: 对。还有人偏，上次有聊到咖喱，也有人说你是拌在一起的，还是
1: 挖
0: 的吃的，嗯，对，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1: 不一样。我是分开吃的，
0: 我也是分开吃的，不是，我们没有要去，没有要跟大家吵架，
1: 都可以，
0: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哎，啊，听说你刚刚有讲说你去迪化街逛，
1: 对，
0: 香料，
1: 对，
0: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
1: 那边有几家店我蛮推荐的，像中药行，然后跟干货店，然后我很常跟他们买。他会跟我说：“弟弟你又来了。”然后就跟他买很多东西，中药。然后到另外一间，我去买猴头菇。然后很有趣的地方是，我那时候买是400块，第二次去买的时候350，第三次去买的时候320，我前阵子去买300。
0: 他是不是后面有一个本本？嗯，然后来记你的这个会员
1: 来的次数啊，
0: 会员经验，
1: 对，
0: 对不对？哦，这个现在白金级哦，320，
1: 对，
0: 这个黄金级了，
1: 有哦，前面买了10斤，对不对啊？好，然后开始变便宜，然后就变越来越便宜。我觉得那间还不错啊，老板都很老实。
0: 我觉得有时候买菜是交朋友。
1: 对啊，
0: 哎，我看你这个水量好像没有到这么多，你是故意让它质地比较浓稠吗？
1: 我先让它煮溶之后再兑水，不然有时候水太多煮会比较久。
0: 了解，这个是一个好方法。我自己在家里面有的时候想说啊，煮一个这个咖喱酱，我都会水加完
1: 很多
0: 蔬菜还在里面，我就直接丢块进去，然后在里面慢慢的这样拉，
1: 慢慢
0: 拉拉拉，然后那一个浓稠跟就是没有办法抓得很准，有的时候一喝哇超淡。
1: 对啊，
0: 然后有的时候又太浓，我觉得这样子刚好。
1: 对，
0: 选到自己要的。
1: 对，然后有时候水太多啊，咖喱一直丢啊，后来煮一大锅。
0: 对，买一盒想说丢个两块啊，喝够呢，再丢两块，这样喝
1: 又不够，
0: 也不够呢，应该是沉到底，你没去捞它啊，钻落去啊，
1: 对啊，
0: 结果越喝越咸，越喝越咸，
1: 又要煮一大锅这样。好，
0: 就
1: 把它搅拌均匀，
0: 有一种到日本的感觉。
1: 对，好，那这个鹰嘴豆可以加下来。这个鹰嘴豆它是熟的，
0: okay.
1: 我是买那个已经煮好的。
0: OK，
1: 那如果说你平常要在家自己煮的话，你可能要泡水隔夜12个小时，然后用电锅大概一杯水把它蒸熟，大概差不多15分钟到20分钟。
0: 了解。
1: 我有试过15分钟到20分钟，15分钟会有口感，20分钟会软烂。
0: 了解。鹰嘴豆是真的是很好的食材，而且经济又实惠。
1: 对，
0: 我之前有请我们那个化妆的姐姐帮我买鹰嘴豆，
1: 对，
0: 很便宜哦，铜板价一大包。哦哟，对啊，而且这也太好用了。我常常会把鹰嘴豆直接吃蒸熟的豆子也可以，或者你蒸熟之后打成泥变鹰嘴豆泥。鹰嘴豆泥也可以做太多料，你可以磨面包啊，你可以做在汤里面当那个寿司。都可以，
1: 也可以。好，
0: 嘎嘎嘎嘎咖喱，就想和你在一起。嘎嘎嘎嘎咖喱，晚餐做饭都有你。棒棒
1: 棒棒，好洗脑。
0: 嘎嘎嘎嘎咖喱，
1: 哎呦，很常去买东西啊。好，我们把这鹰嘴豆加上来。
0: 哎，这个不加任何料，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好吃的寿司，沾面包
1: 也
0: 可以。
1: 然后你就把它的料呢都摆上来，这样就很多的蔬菜料了。
0: 哇，好漂亮哦！哎，很漂亮呢。我不晓得咖喱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呈现呢。
1: 对啊。好，香料饭，你看它现在的水气比较多，所以你可以让它哦，可能让它的水气挥发掉之后呢，它的米饭就比较干爽。
0: 了解。
1: 如果说你喜欢吃本身比较吃软烂一点点的饭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现在吃。
0: 了解。
1: 那么厉害，这盘子选的这么好啊！
0: 对啊，好呈现这个姜黄的黄亮哦，很漂亮哎。我觉得还可以再加一点什么？
1: 是吗？中路啊？
0: 葡萄干哦，
1: 有，我之前有加过，
0: 对不对？
1: 还不错，
0: 加葡萄干也可以哦。
1: 有，我这边有
0: 蔓越莓，有葡萄干，
1: 有蔓越莓，
0: 有。
1: 好，把它加进来。
0: 欸，为什么我讲松露，你我都还没想到，你帮我想到了。
1: 对啊，
0: 我觉得加松露好像也可以，
1: 也不错。好 ，OK，
0: 好，太棒了，一个 set， 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很香。
1: 对。

0: 我觉得
1: 饭类应该是不错。
0: 我觉得现在这个姜黄饭，我觉得我的印象里，我闻起来大概就是我印象里，
1: 哇，好香哦，
0: 吃得过，
1: 已经有味道了，
0: 很重哎，
1: 很重，
0: 瓦斯感出来了，来试试看，加一点点。
1: 那我觉得姜黄加那个松露油，因为亮晶晶的，真的蛮漂亮的。
0: 哇，可能观众朋友们没有办法闻到，嗯，我们这边很重啊。
1: 对，这是我们的财富自由。
0: 讲话完。
1: 哇，好浓哦，
0: 好好吃哦。哎，
1: 哎，真的好好吃哦，
0: 好好吃。
1: 我那个油吃进去的时候，我刚好咬到坚果，那味道又在更。释放出来
0: 更出去，嗯，然后那个姜黄味是你因为松露太重了，所以你刚吃到这个松露油，它松露味道是整个口腔都是，嗯，然后慢慢慢慢的那个姜黄味才会从后面尾段出现，哎，很高级。然后我觉得米饭这样子煮啊，收汁完啊，刚刚好，
1: 刚刚好，
0: 对。那我自己的认为，我自己觉得也许哦，如果再收干一点点，让它有一点点锅巴，
1: 哦，也可以，
0: 好像也不错。
1: 这样子就有点像是西班牙炖饭，哎，锅子有锅巴，然后颜色也是黄金色的，
0: 对，
1: 而且正常来说他们的西班牙炖饭都是加番红花，但是我们加姜黄也是可以的，
0: 好吃，好吃，来再试试看这个，哎呦，舒服，舒服，咖喱看似很浓。但其实是很清爽的，
1: 对，
0: 非常清爽。然后咬下去的鹰嘴豆刚刚好，嗯，迷迷桑桑，
1: 对，
0: 舒服。
1: 电脑选的，
0: 对。还有一个节瓜不苦，嗯，但是因为我没有吃过苦的，啊、也许下次我吃到以后我再来评比一下。大家回去的时候自己做节瓜，记得，嗯，要熟。
1: 对，然后一定要加油下去煎。
0: 没错，油要够。嗯，哦，那、啊、这个。这一道料理的话，它蔬菜分量够，然后因为我们的咖喱稍微浓一点，但我觉得这个搭配的东西太好了。
1: 对，
0: 因为你可以搭配比较干燥的东西，
1: 没错。
0: 或者你今天是准备面包
1: 或烤
0: 也可以，嗯，带就，嗯，好吃。嗯，你跟我说这个是不是很印度式？我觉得这个有点中间，它取决于印度跟日本的中间。嗯，因为你吃完之后，因为蔬菜的关系，它有一点回甘。
1: 对，
0: 对我来说，咖喱只要有稍微回甘。就是在日式一点点，
1: 对，哦，
0: 对不对？嗯、但它这个重的味道又偏向印度哦，
1: 是
0: 有趣，
1: 对，
0: 好吃。
1: 因为有加蔬菜就比较偏日式，因为他们都是什么野菜的咖喱这样子，
0: 没错没错。如果有椰奶可以捞两个半圈
1: 吗、哦？可以可以可以，
0: 好像也不错，对不对？
1: 也可以。
0: 好，嗯、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 注意的地方就是这个姜黄饭的话，我们刚才下锅有用姜黄下去炒过，它香气才会出来。但是那个炒的时候，你那个没有办法用大火炒。会容易烧焦，会有苦味，所以呢，炒出香气有点起泡之后，就可以加米下去炒，炒完之后加水下去慢慢的焖也可以。那你用电锅煮呢也可以，但是我觉得用锅子这样子慢慢炒出来的香气会再更浓郁。嗯，那这个里面的这个咖喱的部分呢，我们就很简单，水煮滚加进去煮一煮之后，把你喜欢吃的蔬菜把它加进去，例如说像玉米笋啊，或是甜椒啊，或是玉米啊，你喜欢吃的东西都可以把它加进去，当个配色就可以了。
0: 了解，哇，这真的。简单又美味，重点是一锅料理，用一锅就可以煮到这么漂亮、这么美味的料理，对不对？带家人用味蕾再去印度或者是日本玩一趟，嗯，太棒了，
1: 好吃，
0: 太幸福的事情了。嗯、幸福食堂就是要带给大家这样子，
1: 没错，
0: 简单的幸福。
1: 是的，
0: 也在敲碗哦，甚至可以带来更多美味的料理。
1: 没错，
0: 再次谢谢，甚至
1: 好，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瑞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您共创美好人间。
1: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

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我爱欢喜》。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0: 书香满人间，
1: 嘿嘿，
2: 阿比，这两个字怎么念啊？
1: 番薯啊。
2: 番薯，番薯是什么
1: 啊？就是地瓜啦。
2: 哦，原来是地瓜粉。那这个呢？这个字写什么？
1: 哎呦，妈，你自己看嘛。
3: 各位民众，佛光山的云水书坊行动图书馆来了，有兴趣阅读的民众可以前往借书哦。
1: 哎，妈，书车来了，我去帮你借书。
3: 来来来，大家可以来看书了。
0: 喏，给你。
4: 谢谢啊。
5: 我要那本书。
6: 好，这本对吗？
1: 大师兄，请问这里有标注音的食谱吗？
6: 哦，我帮你找找看哦。
1: 欢喜，你看，
0: 老爷爷，请问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吗？
7: 没事没事，我只是经过，随便看看而已。
0: 下次有空欢迎您来借书哦。
6: 阿比，今天没有标注音的食谱啊，不然我回去帮你再找找看吧。
1: 没关系，不是很重要啦。啊，我是说麻烦您了。
6: 不会。
5: 给我，
8: 是我先看你啊！
5: 你看好久，该换我了。
0: 别急，不然我念给你们听好吗？耶！夏天的时候，蚂蚁还是很辛勤的工作着，而蚱蜢呢，却是游手好闲的过日子。
9: 各位同学，这学期的社区服务活动，大家有什么提议吗？
1: 我上礼拜雨水书坊来我们社区，我看欢喜很忙碌，感觉很需要帮忙。
10: 对啊。
0: 这礼拜行动图书馆会到郊区，欢迎大家一起来帮忙。
11: 听起来很好玩哎，
5: 又不是要去玩的，
12: 边玩边服务也可以哦。
13: 好哎，我也想去，
14: 我也去。
0: 小朋友，你们都没有休息吗？
15: 有啊，
9: 他们都在等书车，一直问书车怎么还没来。
0: 好，那我们云水书坊开张喽！
9: 嘿嘿，来，
6: 阿比，这是你要借的书
1: 啊？什么书啊？啊，是有注音的食谱哎，谢谢你。
6: 你要练习做菜啊？
1: 哦，怎么可能，这是要借给我妈妈看的啦。
6: 哦，那要不要再帮伯母多找几本呢？
1: 不用了啦，有就好了。
12: 欢迎来看书，拿不到的我可以帮你拿哦。
0: 老爷爷您好，又见面了，这里的书全部免费借阅，如果要借回家也只要办一张借书证哦。
7: 啊，
0: 我也可以帮忙代田。
9: 你给他办什么借书证？这老人不识字啦。
1: 我以为除了我妈妈之外，大人都认识字哎。
5: 对呀，受教育不是国民应尽的义务吗？
7: 哼，你借什么书？有时间呢，我宁可去捡垃圾。
1: 妈，这本书给你。
9: 哦，
1: 这本有注音，以后你就不用问我啦。
9: 真的耶，阿比你好乖， 你想吃哪道菜，妈妈都做给你吃。
1: 只要是妈妈做的，我都喜欢啦。
0: 师父，本来以为今天只是去个小社区，想不到有那么多人跑来借书。
4: 云水书车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读书其实充满乐趣，有了趣味就有了动力。
0: 真的是这样，师父，您说的太对了。只是，拾荒的老爷爷也想来我们的行动图书馆看书，我没想到原来他不认识字，还说要帮他办借书证，反而害他被别人笑。
4: 老一辈的人求学的环境不好，有些人没有机会读书认字，下次再遇到，或许可以借他图文书哦。
0: 对耶，还有有声书，不识字也可以边听边学。可是，老爷爷没有借书证，要怎么借呢？
4: 老爷爷没有，可是你有啊。
7: 十大。
0: 老爷爷，这是我借的识字教材，我想借你看。
7: 不用了，我又不识字，根本看不懂。
0: 不懂才更要学啊，只要对照书本看，听久就看得懂了。
10: 第二课，欢喜过新年，岁末年终，家家户户忙着大扫除。
7: 我不要。
0: 这本书你不喜欢吗？
7: 我要办借书证，我自己借。
2: 先把蒜头拍碎，再剥包。
1: 是爆香啦。
2: 哎呀，还是阿比厉害，妈妈很笨。
1: 哪有啊，你只是对中文比较不熟而已啊，还有哪个字不会，我教你。
10: 第六课，智慧的谚语。

0: 指民间流传的俗语，句子虽然简短，却包含重要的人生道理。以下介绍几则有趣的谚语。一，吃饭皇帝大。
1: 吃饭皇帝大。
0: 吃饭时要专心，避免一边吃一边做其他的事，影响食欲和消化，有碍健康。
2: 怎么
3: 大师兄，我们来还书。
4: 哦，好，伯母，这里还有一些食谱的书哦。
5: 哦，太好了。
6: 啊，这本我看完了，我想要再借。
4: 好啊，没问题。
7: 这里人少，你们书车也过来，我们社区人多，应该要多去几趟啊。
8: 对呀，都等两个月了还没到我们社区。
9: 哎，真是抱歉，我们会尽快到你们社区去的。
7: 哎呀，走了走了。
6: 这是怎么回事啊？
10: 书车只有一台，巡回的时间比较长，有些爱看书的民众就会觉得等好久。
6: 你的意思是资源不够，经费不足是吗？
9: 哎呀，是啊。
6: 你们等我一下啊。
9: 啊，

0: 来，这是我的一点积蓄。我想捐出来，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1: 太好了，那我也要捐一点钱，我们一起把行动图书馆充实起来。
2: 哇，好大一袋钱啊，
3: 说不定能买车了。

0: 感谢各位的善行义举，才能购买图书，打造云水书车。
1: 我一个没读书的老人，不识字还被人嘲笑，只有欢喜不会看不起我，还让我知道不懂才更需要学习的道理呢。
2: 活到老学到老，我也希望到老爷爷这个年纪还能够学习新的东西。
3: 这书车对人真有帮助，以后我也要来当义工。
0: 虽然我们没有庞大的经济力量，但是我们有服务的热诚，希望把光明、智慧送给大家，让大家都能喜欢上阅读。

0: なにこれ、ジンジン、ゼパパン、ベンキャー。年季炎雪突至，可以看到快要炎雪的区域。
1: 依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淹水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
0: 红色就表示学过要换流。行动学勤 APP， 防灾带幸福。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8: 欢喜。

0: 家来舞狮。
1: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
2: 哎，是锣鼓声哎！
1: 各位同学，课后活动开始招生喽！耶！哇！
3: 哇！
4: 爸爸，你好厉害！
5: 莫师傅，您辛苦了。
6: 啊，感谢校长的支持。
5: 哪里？希望今天招生会有不错的成绩。
6: 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学舞狮。
7: 好喂，我想打鼓，
4: 我想敲板。
8: 那大家看我的厉害吧。
4: 你们默契好好哦，还真的有点像哎。
8: 莫师傅，我们也要报名参加
6: 哦。哦，没问题，欢迎大家。耶！
8: 欢喜，你也一起来嘛。
0: 不行不行不行，舞狮我不行啦。
5: 感谢大师的引荐，才能邀请到莫师傅来教孩子课后活动。
9: 舞狮不只让孩子们强健体魄，还能培养互助的精神。
6: 谢谢大师关心和重视文化的传承。
9: 啊？
6: 狮子的形象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再透过文化熏陶，创造出舞狮表演这项富有特色的艺术活动。好，现在分配角色，大家有没有自愿的？
4: 我要敲拔。
6: 好，就你负责敲拔。
7: 哟，我喜欢鼓声，我要打鼓。
10: 我们要舞狮。
6: 很好，那就开始吧。舞狮的技巧有所谓的七字诀，那就是静、看、探、踩、闻、睡、醒。先抬左脚往前踩三步，摆动要有力度哦。来，右手握这里，左手握这边，

0: 阿比阿广学习得很快，接下来我们练习一下狮子站立。一二三，多练习几次就会成功了。
1: 是，
2: 小心。
0: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3: 耶，加油。
4: 打鼓好好玩哦，我简直是天才。
2: 哎呦，
3: 怎么了？
2: 都说阿比太重了啦，害我抓他抓到两手都快废了。
1: 拜托，我很瘦好不好？
2: 不管了，你午餐要分我吃，今天开始你减肥，我增重。
1: 借口，根本就是你爱吃嘛。
3: 小文，你也来看我们练习嘛。
4: 对啊，欢喜你也来看嘛。
5: 嗯，好。

0: 我们来到啦啦队。耶！
1: 欢喜，你也来啊，一起学嘛。
0: 不行啦，这种肢体要很灵活的，我不会。
1: 哎呦，很简单啦，你看，手握这里，然后横杆放在额头的高度。哎，来，你试试看嘛。
0: 哇哦！哎，嘿，
2: 哇，好棒，
3: 好棒！
0: 哇哦，真的！
4: 大家练习的不错，休息一下。我要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接到佛光山的邀请，下个月就要到佛光山做演出了。
5: 好，
6: 不要！
4: 大家加油！
0: 哇哦，你们好厉害哦，要在佛光寺演出哎。
5: 嘿，我们还会更难的哦，阿比跳给他们看。
1: 好啊。嘿
5: 嘿，哈哈，
0: 哇，
5: 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4: 嘿嘿嘿嘿嘿嘿
7: 我的手好像扭到了。
4: 来，我带你去保健室。
2: 阿比，
7: 我没办法舞狮头了，要找其他人来代替。
8: 啊，表演日期就快到了，现在要去找谁？
1: 哎，欢喜，上次你玩过啊，你来好了。
0: 啊，不行不行，舞狮我真的不会。
1: 妈，那小文你来试试看。
9: 拜托，那个狮头我只能举一下，再来手酸我就只能盖在脸上了。
10: 爸爸，现在怎么办？哎，
4: 再问其他同学看看吧，要是没有人的话，这次的表演就只好先放弃了。
0: 我真的不行啦。
11: 欢喜啊，你有什么烦恼的事吗？
0: 师父，同学们原本辛苦的准备要来我们佛寺做舞狮表演，结果阿比不小心手扭伤了。
11: 哦，
0: 如果找不到人代替的话，大家就只好放弃了。我也是很想帮忙，不过我的身体不灵活，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11: 师父刚进佛学院的时候，作文总是文不对题，同学们也取笑我，叫我多用心。
0: 师父，你一定很难过吧？
11: 我听了以后就多看课外读物，运用零碎时间按打腹稿，后来大有进步，老师还将我的作品送到报章杂志上发表呢。流水不拘形式，所以能遍泽大地。如果为了大家好，我们愿意从善如流。
0: 从善如流？
11: 从善如流不只是满足了他人的希望，也是在实现自我美好的世界。

0: 家要喝水吗？
1: 谢谢。
2: 有没有找到替代的人选啊？嗯，大家有空还是要继续练习，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报名参加吧。
3: 怎么？
0: 阿比。
4: 欢喜。
5: 我

0: 我想试试看。现在，还来得及吗？
1: 啊，当然啦、啊！欢喜，你好棒哦！
2: 太好了！
3: 小心不要把欢喜弄受伤了。耶！
4: 嘿嘿，哎，快点啦！你们脱队了。
5: 哦，来休息一下，喝一口水。
2: 谢谢。
0: 嘿，嘿，呀，嘿，哎呦，啊，对不起。
3: 欢喜，你要仔细听鼓声。嗯。身体放轻松，左，右。踏，蹬，嗯。

嗯。

0: 孩子们表现得真好，给社区居民带来很多的欢喜。
1: 谢谢师父的支持。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活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今天我们介绍细节品的第二个问题，中根的声闻如何细解佛陀所说的

的法，在佛弟子里面，舍利弗算是上根基，悉菩提迦旃延迦摄目犍连算是中根的声闻，我们也可以叫做声闻。我们是哪一根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想一想哈，在听闻佛法的当下，至少呢，你要做立根的人，还是要做顿根的人。你说立根顿根，也许是天生，在一个知识上的差异。可是，在佛法的角度来说，只要你肯努力、肯思维佛法，你可能闻善法着意，并落诸于实践，你就是立根者。你说我听闻佛法的过程，我很容易理解，我也很容易呢知道经中的义理，可是我们不容易做得到，我们也很少把所听闻的佛法的义理放到我们的意念里面去思维。如果这样呢，你听闻佛法也等同是一般的知识学问，对你来说也没有什么用处。纵然你有很好的根基、很好的福报，听闻佛法，可是你还是门外汉。四大声闻其实都是大阿罗汉，但是为什么他们在这个法华会上听闻佛陀说的法，他们会觉得哎呀好像呢不用再听了？因为四大声闻在方便品里面听到佛陀所说的诸法实相的一个教说，你还记得什么叫做诸法实相吗？你还记得什么叫诸法实相吗？比方说《法华经》在方便品里面，他所谓的诸法实相，其实指的就是十如是。可是十如是呢，你透过我们这个人的色身、人的因缘，光我们从自身去思维起，我们的长相、聪明才智、因缘际遇、性格好坏、发心与否，其实都是跟我们过去生所种下的因缘是有关系的。人家呢，为什么今生很有智慧？实相，为什么要实相？真实的相貌，是因为它来自他过去生所修。你说这为什么呢？这个人、这些人会有这样的遭遇，也叫做实相，真实的相貌，因为他的过去生所造的业，形成在今世所呈现的果，就是这样。所以所谓的实相，就是真实的相貌嘛。所以你看世间一切外在的因缘，你了解佛法来说，啊，佛陀所说的，在人世间本来就会有因果业报，本来就会有业力的因缘。当然，我们不是只有人，而是你所处的环境，
你所接触的人等，其实都是有关系的。中国人不是很喜欢算命吗？也许他可以算你过去的姻缘，但是他算不来你今生所有外在的姻缘，他只能算你这个人从出生开始到他帮你看的这个过程里面的过去式。也许他可以预算说，哎呀，你的未来会怎么样。这是你过去生所带来的，但是最重要的命运是掌握在你的手里啊。那为什么呢？我们常常会被算命人算准，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发大心、行大愿、做大事。那做大事就是你的心量，对外在一切的众生也好，外在的因缘也好，曾经真正发过心。所以你没有办法去突破你过去所带来的业力，当然你就很容易被人家算准了嘛。我们常常说，有几个人能够跟了凡一样，他可以突破他过去生他的因缘，因为我们没有了凡的大机器，我们没有了凡的这种行善的积极。那你说你要靠佛法的角度去改变你过去的业力，那要看看呢、啊，你有几分的努力，当然就有几分的收获，这是骗不了人的。四位大阿罗汉呢、啊，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认识《金刚经》里面的当机咒，就是须菩提解空第一，空在哪里？在一切的现象，在一切现象的本质就是空。我们呢，人从出生到现在，你的人生的记忆因缘不是一直在改变吗？在改变的过程就是一种空的本质。所以人为什么要学习？你怎么去体悟空？怎么去了解空？因为你能刚能够了解的时候，你就接近实相了，你凡事就可以放得下，看得破，你就有舍利弗的智慧了。哦，《金刚经》32分，会诵的人呢，也许不用10分钟，一卷《金刚经》就诵完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说呢，一句话，如果你能够参得透，一句话就好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入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其实它就是空嘛。你懂得空，你就有般若智慧啦。懂得呢，随时调整自己，适应外在的一切的因缘，你就不会呢，在每个时间、每个因缘里上当下，被外在的因缘所诱惑，然后呢，哎，烦恼啦、计较啦、分别啦、痛苦啊。这是我们跟须菩提尊者要学习的。假设陀陀恨第一吧，你说陀陀恨，也许它不是直接证悟的条件，可是呢，它是剔除我们烦恼惑，让一个人呢能够身心欲望减到最低，很好的修行方法啦，有修道人也需要这样。因为呢，修陀陀恨，所以他不会有太多的欲望，
苦他不以苦为苦嘛，凡事他都可以接受，他就不会埋怨。好与坏呢，因为对一个苦恨的人来说，他也不会计较，不会在乎啦，所以成为他的修道的资粮，懂得知足嘛，只求内心清净的世界。所以偶尔修修苦恨还不错了。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陈曼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3: 不要说受苦难，而是需要帮忙的居民，他们讲居民，然后他们看到电视上的人居然在我旁边，你知道他们那个笑容是可能他们很久没有过。
4: 你看到那个照顾者被分担后的他们那个笑容跟那个，我觉得是很就给我很大的满足跟喜乐的，会觉得其实台湾做这些机构的真的是蛮完善的，只差就是我觉得像五哥现在发愿做这些愿友情啊，还有网红与善的距离，这个
5: 把女儿带到现场之后，她就很依依不舍，每天哦，她每天这样带，她不会觉得习惯，她每天都觉得依依不舍，然后一直跟老师交代很多事情，然后再放下心把女儿交给现场，然后再离开这样，所以我觉得很难忘。

对你来说，什么是苦恨呢？做个八关斋戒也叫苦恨。偶尔参加法会呢，哎，一个凉房五天啊，贵得要死，这个脚啊，都快撑不起来了。其实那也叫做苦恨嘛。那你说呢？佛弟子啊，参加共修会啊，一定要搭那个海巾啊，那个幔衣啊。有时候这个气候热啊，现在是很幸福啊，里面的大殿里面还有冷气。如果你说你是在室外的，哎呀，全身里面都冒汗了、啊，你能够忍，那也是苦恨啊。我跟大众在一起，过堂吃饭，我没有我个人的好跟不好，我三餐定时定量，生活正常，其实那也叫苦恨。哪一个不希望啊？我可以睡到那个太阳啊，晒屁股，然后晚上呢，可以看到呢，什么看你要想看的东西，看到呢，哎呀，实在眼睛不行了，非睡不可。一般说呢，我要睡到自然醒，然后晚上呢，要弄到呢自己呢，哎呀，真的已经累到不行了才要睡。佛门正常的生活作息，其实它就是一种苦恨。你说呢？我平常都是7点8点起来，佛门呢5点就起来了嘛，哈，这你说不是苦恨吗？苦得要死啊！然后呢，哎呀，佛学院，哎呀，去佛学院真的是修苦恨啊！为什么忙到不行？忙到你没有个人的时间，因为一起床，在第二阵中就要排好上殿了。你慢一点呢，你自己会不好意思。为什么每个人都排好了吗？啊，你跑到尾巴，你又觉得哎呀，实在很难看。当然，老师一开始站在那边，他也不会讲你，那你自己又觉得不好意思。上完殿了，下来了就直接过堂啦、啊。过堂回来呢，就打扫啦。打扫完了就马上要上课啊。你说你有个人的时间吗？你哪来个人的时间啊？所以我说，就苦恨的有很多种。那对于我们世间的人来说啊，烦恼放不下，计较分别也叫修苦恨啊，不是吗？我对一个人呢，我可以恨了好几年。他说：“哦，你这个苦恨修得好辛苦，真的很辛苦。可是你有想过吗？修这个苦恨对你来说有用吗？你要去思维吗？有那个必要吗？你的生命的价值都是花在这个上面吗？”其实我发现很多人都很喜欢修苦恨。只是呢，大家修的苦恨都没有意义。你都是呢，在那某一个人的身上，在某一个身上，当然呢，心挂在某一个人身上就会很苦啦。担心他没有吃，担心呢他的冷热，担心呢他有没有跟你打招呼，担心他的脸色，你不是很苦吗？这种苦恨呢、啊，哇，也很了不起耶。这个苦恨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修，要是我就不能，我没有办法修。我们要说的苦恨，是对你的生命价值有意义的。一起一天的八关斋戒，也叫修苦恨嘛哈，因为过午不食。啊、哦，我一天呢不吃啊，有些人嘛挺难过，对不对？那对于呢那些没有吃素的人呢，早上中午都已经吃素了，晚上还不能吃，对他来说就是很苦啊。对一般的上班族人来说，他从来没有那么早起床，可是呢，为了大众生活嘛，又要睡通铺，然后又要早起床，对他来说也是苦恨啊。
那我们要想想，佛法里面给我们真正的苦恨是什么？是能够帮助我们减少我们的欲望，增加我们身心安乐的修行方式。你这种苦恨才有用啊！有人说啦，那个佛光山的出家法师都没有修行，人家呢一天到晚要在禅堂、要在念佛堂里面呢诵经啊、拜佛啊、念佛啊、禅修。有时候我就想，你不妨来试试看，不要讲这些就好了。穿这件衣服，你夏天来试试看。我不会骗你的，你们夏天还可以穿呢，短袖对不对？因为有些人呢、啊，到寺庙啊，现在时代不一样，对不对？以前的人呢，都要穿的服装整齐，然后除了脸之外哈、啊，是不可以露在外面的哈。可是现在是不一样的，对。但是对我们来说呢，这个是中国历代祖师本身为中国文化所定下来的这个身服嘛。那你说啊，那个袖子这么长，做事情呢、啊、就要剪袖子，然后夏天的时候真的有时候很热啊，因为没办法啊，穿这个衣服里面都在下雨啊。你要不要试试看？但是你能说吗？我不要穿吗？我再怎么样你都是要穿。那有的呢，刚出家的，申请到那个很厚的冬天的，你也没有办法。我告诉你，常住呢这个时期，他发的僧服就是这样，你申请到就是这样，你就是必须要穿。这就是苦恨啊，他不行，他还是要接受啊。

说出来的话，种子出来了，会回归到你的欧赖耶识。你为什么不给自己说一点好话？对自己好，对别人也好吗？不是吗？有时候我们自己好好想一想。这两天人家传一篇文章给我哈，这个上面都有名字，都有年代。有一个学佛不久的师姐，她的妈妈2009年往生，她很难过啊，就常常在那个客厅里面拿着妈妈的照片发呆啊，然后就想，哎呀，妈妈好可怜，为什么这样子就死了？结果妈妈就来了。妈妈来了呢，她看到妈妈，一开始今天有人叫她，而且叫她的声音就是她妈妈叫的，叫她的那个音声，她其实她不能相信，就是她真的看到她妈妈了。她妈妈就跟她说，我确实就是你妈妈。她说，妈妈你为什么这样？因为手啊，手铐嘛。他说今天叫做回魂日，所以牛头马面让我回来看你们。因为呢，你非常思念我啦，所以我就回来看你一下，也承蒙他们的成全。让我能够讲一些真心话。他说：“那个牛头马面是什么？”他说：“牛头马面就像人间的警察。”然后，在世间所做的一切啊，在那边呢，都自己呈现，根本不用人家说呢，你要逼供啊，你要说不用的。那个现在科技非常发达，对不对？那个大荧幕你自己都看得很清楚。也就是说，你欧赖耶识里面本身累世善恶因缘的种子，通通会呈现的。他妈妈呢，是要告诉他，他说啊，因为你有帮我印经。我有收到功德，可是呢，我自己造的业，我还是要去受报。他说：“妈妈，你啊，曾经啊，见过钱。”他说：“啊，见过钱是因为呢，我不想让呢周边的人说我很吝啬，说我不是真心捐的。”他就说：“啊，妈妈，你啊，又死得很，就是很难过了哈。”因为他是被他的弟媳啊活活的气死的。他说：“妈妈，你真的很不幸。”他妈妈就说：“其实我是活该的，因为年轻的时候，你们小的时候，我就是把你的，就把婆婆，就是他的阿嬷嘛，活活的气死了。”我只讲到这边就好了。也就是说，我们学佛的过程，你真的学会改变心地了吗？如果呢，你没有完全投到佛法里面，改变自己的心地，你绝对会后悔。

我们学佛的过程，你真的学会改变心地了吗？如果呢，你没有完全投到佛法里面，改变自己的心地，你绝对会后悔。不要像一个年轻人啊，30岁啊，喉癌，他呢，既然呢。可以看到他今生所做的一切坏事，他整整哭了一个小时，因为他后悔莫及。原来我今生做了这么多的坏事，可是已经到第四期了，恐怕机会也很渺茫了吧。他也没有学佛。我们看到这么多的菩萨，他们所示现的给我们看，我们领悟的多少啊？学习加瞻言的论义是在佛法上思维，不是叫做强辩。平常呢，无意义的话少说一点，对自己会比较有用。目犍连尊者号称神通第一嘛，可是神通也抵不过阅历啊。纵然他是有神通的罗汉，也救不了他在地狱的母亲。所以你从这里面你体会是什么？个人修个人得，哎，每个月都要自己承受，哎。再大的神通也抵不过业力啊，也只有自己为善啊，才能够救自己啊。这个四大声闻呢，因为在方便品听佛陀呢说这些诸法实相，乃至呢在辟易品呢又看到呢那个上官的舍利佛被佛陀受记，未来成佛。那接着呢，又听到呢佛陀说的这个三界的佛宅的譬喻。那之前呢，他们都以为啦哈，为什么他们呢并没有想要成佛？因为一辈子修行了40-50年，为了要去证悟哈，证得罗汉，他们呢其实非常的努力精进，好不容易证得罗汉了，但是年纪也大了。也没力气了，所以这时候呢，当然就没有想要成佛。那他们呢，之前呢，因为他已经证得罗汉了嘛，又加上了年纪大了，为了要证得罗汉所做的努力，已经加上了体力啊，已经到了老年了，所以他们想，哎呀，我这样子就够了。不要再想，我再要去成佛了。那么为什么他们只念呢？空无相无作啊，这是声闻罗汉他证悟的法门。我们常常说呢，我们行菩萨道，可是行菩萨道的过程，你也必须要有声闻弟子对佛法的体悟，你也要去实修。哎，真正的菩萨呢，他是超越这些的，可是并不表示呢菩萨没有记住这些哦。我记得我之前呢提醒大家，我们修学大乘法的菩萨，你第一个要有什么心啊？出离心，对不对？可是出离心呢，它是有很多的层次的。你是出离呢五界的，还是出离菩萨界的？它是不一样哦。我的受五界，哎，我出离这个世间相啊，所以我愿意受持五界嘛，用五界来规范我的身心。你是到某一方面的出离。
你受菩萨戒的人，你的出离心就提升了吗？因为我要愿意做一个菩萨，所以我对于世间的这些的欲望，我个人呢烦恼，我必须要慢慢去解，我要发菩提心去度化众生嘛。我们说四大声闻，为什么他会念空？空呢？就是在一切的现象里面，我都不执取了，好也好，不好也好，因为随着因缘生，随着因缘灭嘛。好，我当然欢喜；不好，我也不会悲哀。那你说，这个是一个心境，不是告诉你说，你做一个呢无所谓先生，好不好？你都不要分别，善恶都不要分别，不是这个意思。他已经超越世间的基本的感受，所以他不会在相上面执取的。那你说你处理什么？我过去的烦恼也好，欲望也好，执着也好，你放得下吗？如果你可以处理你过去的这些，你的爱好、你的习惯、你的执着，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处理耶。当然，我希望处理更多一点，就是我们的脾气。我们的习性啊，对不对？因为呢，常常是我们的习性是障碍我们自己，其实障碍自己的不是别人，但是呢，他必须站在空的本质，你才不断的可以进化嘛。因为空，所以常常都会变呐。所以做老师的好处就是，每一级的学生都不一样，每个时代的学生也都是你最好的考验。然后每个实习的学生呢，因为资质、因为观念、因为文化、因为时代，在改变的过程里面，你脑子里也要改变呐、啊，因为不能只是教书匠，你知道吗？因为你要教的是一个人的心灵，我不是纯粹把文字教给他，我们也要改变呐、啊。你过去呢一句话呢，学生呢？他就很乖，就做到底的。你现在呢，讲两三次，有时候还要告诉你老师，安尼太多啦。那你说现在就是沟通吗？对不对？你在说的他时的时候，过去的学生是不敢讲话的，现在学生老师不是这样哦，明白吗？你要自己调试啊。你为什么能够自己调试，能够接受？因为站在空的角度，它每个因缘一直在变嘛，你不用执取过去。如果呢，我要执取过去啊，就最大的苦恨就是我啦。之前呢，我们在受教育的时候啊，哎，上一个课就会抄很多笔记，老师就会检查你的笔记嘛。那你刚教书的时候呢，当然你要求学生写笔记，为什么？因为写笔记呢，就是对自己有印象哈。还有重点能够写得下来嘛？那你下来复习才有一个根据。可是慢慢后来呢？算了，那学生写的你看不懂，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反正呢，他们写他们的，只要他们记他们要的就好了。最终是你要让他学习嘛，所以有时候慢慢你就是要调整你的方式。在调整过程里面，你就是在不断的去体悟什么叫做空、无相。你看到无相的意思是没有固定相。什么叫没有固定相呢？我们人有固定相吗？有没有啊？没有。你可以拿你10岁、20岁、30岁的照片来看，有没有固定相？我们都没有固定相的，何况是别人？做一个发菩提心的菩萨，是不可以拣择世间哪些人要度，哪些人不要度，哪些人要接近，哪些人不要接近，是不可以有这种抉择心的。对于罗汉来说，他对于世间的一切，好好坏坏，贫富贵贱。
他已经不在相上面，会直取了啦，去分别了。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被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无作，因为已经证了空了，纵然有所作，也不觉得他自己在做吗？因为他不可以有起心动念，说我在做什么，就是他的念头上面啊，他原则上呢都是定在这三个点，不是这个点呢，就是这个点，就是这个点。因为起心动念都叫造业啊，那一旦呢，你有起心动念，就会结下三界的缘，三界的种子。所以为什么会出现在娑婆世界？所以今天告诉我们，爱不重不生娑婆嘛，就是我们对世间的贪染，这贪染的范围很多嘛，人情世故也是啊，情爱也是啊，物质也是啊，你享受也是啊，它的贪爱的层面实在太广了。因为我们呢，执起世间的任何一种贪爱，你就一定必定轮回。但是菩萨是另外哦，菩萨是因为悲心，不忍众生。

生苦了，不忍圣教衰，为了度化众生，他才来到世间的。那现在呢，四大声闻听到佛陀所说的哈，诸法实相跟地之后呢，哎呀，慢慢他才发现，哦，原来呢，他们之前所修的空啊、无相啊、无作呢，是《法华经》的前方便。什么叫前方便呢？一条成佛的路，就好像高雄到台北的高速公路一样啊。你呢，高速公路上面呢，假设你到了台中，哎，休息一下。台北到了吗？还没有啊，你才到台中而已啊。但是呢，我们四大声闻假设他到台中啊，因为他已经出离三界了吗？他就觉得我也可以不用再修了。所以佛陀说的成佛法门他就不想听了。那现在呢，佛陀讲呢，这个成佛的方法还包括所有众生都有佛性。舍利佛呢跟他们一样也是声闻，既然他可以呢受记他未来做佛，才慢慢发现原来我们以前所修的事实上并没有白费，只是呢我们的路还没有完全走完，只是这样子而已嘛。一个学生问我，老师请问，这个法华经说众生都能够成佛，众生都有佛性，那呢一个重障的人，重障知道吗？非常严重的那个残障者，他有佛性吗？我没有回答他，我就说你好好去想一想，如果你懂得法华经的佛系思想，法华经里面所提到的声闻被受记做佛，八岁龙女也可以做佛，乃至于龙女还是女众嘛，她也可以成佛。陷害佛陀造忤逆重罪的提婆达多，他未来也可以成为辟支佛。那我说你站在这个角度去思维，他以后能不能成佛？同样的道理啊，你呢这个观念没有通，你就不知道说究竟一个残障的重障者他有没有佛性。人人都有佛性，哪里没有佛性？而且你会说他有佛性，为什么他这一生会那么严重的残障？这跟那个狗的公案呢、啊、狗子有佛性的公案是一样嘛。狗有没有佛性啊？有佛性啊。像有佛性为什么他会做狗啊？哎，明知故犯啊。因为他有佛性他不做好事啊。他做坏事当然就轮回三恶道去了嘛。那我们说同样的道理啊，就是我们对佛法的角度来说，你有没有去体会真的是融通？因为啊，这个佛性呢是站在我们人的角度，那如果你换一个层次来说，其实它就是空。在空的本质里面，人人都有希望，都有光明的，你只要你愿意改变，你今生也许在外在的色身里面呢本身有这些的障碍，但是问题是你心没有障碍不是吗？你的心的思维当然是没有障碍的啊，只要你的心愿意行善，你下辈子一定会改变的。所以你只要有心，一样呢，纵然畜生道的这些的动物，它还是有佛性啊，只是呢，它已经被蒙盖哈，所以它要展现佛性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所以我之前不是提醒大家吗？没有脚的要修到人生要3000年啊，四条腿的要修2000年，两只脚的要修1000年。

你知道吗？你现在不用修就可以得到人生，你可以不要珍惜吗？你人生的岁月，你有多少？你是你要珍惜的。对不起，我又危言耸听。我每一次呢，就发现了，哎，老是呢，要去提醒人家，你怎么样珍惜你现在的因缘去修啊？那我们呢，希望我们行菩萨道的人，要常常反观自己，一个内在没有悲心，你是发不了菩提心的，不但救不了自己呢。当然不可能渡别人吗？所以在我们第二个问题里面，中根的声闻如何细解佛所说的法？哦，原来呢，他们所修的空无相无作，是呢成佛，就等于《法华经》成佛法门的前方便。所以在续品里面不是已经有说了吗？纵然善乱心。一生难谋佛，皆共可以成佛道。就是你一念的善心，你久而久之呢，福德因缘具足了，你还是可以成就佛道的，只是时间的长久嘛。因为善根嘛，哈，它要慢慢、慢慢、慢慢一直积、一直积。那我们呢，希望多积一点呢，因为善根福德因缘在人间才可以修啦，在其他地方是不能修的。你说去极乐世界，当然极乐世界要修很久。时间也很长，不是不要修哦。哎，九品哈，它不是随便你上去啊，就马上可以升到上品上升的。你说好，也许呢，我升到呢啊中品中升好了，中品中升你还有几品啊？中品上升，上品下升，上品中升，上品上升。哎，要升级哎，要很多考试，你知道吗？所以你要待极乐世界会很久啊！你在人间修一天，等于极乐世界100天嘛。你如果你会算的话呢，就人间多修一点，极乐世界就快。所以为什么强调人间修持的重要性？这是诸佛所说啊，都在人间成道的理由。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最后请我们所有的菩萨呢，一起来。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示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持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燃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活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继续做嘞，做到今已经51年了。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都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落会智慧落学啦，这嘛唔是讲安怎教落做落啊，吼，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的啦，啊迄嘛唔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咯，做你讲这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有如圆月光明，禅如天上圆月，光明却不露锋芒，柔和却不矫情。它遍照山河，没有偏私；它展现圆满，没有隐藏。

0: 触，但有看到一些相关的报道，还有他在场上的一些比赛的过程，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正能量的人，然后对自己很负责任，很期待今天可以看到他。
1: 绿翔是一个很认真的年轻人，那他一直在球队哦，都是一个会除了自己设定目标，也会跟着他的队友，帮助队友来进步的一个选手。那可是我今天比较担心的不是这些东西，我比较担心是他店如果带他的狗来录影的话，可能现场会比较混乱一点。欢迎收看《场外之音》篮球 Talk and Play， 我是代班主持人 Kenny 高景炎。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WinStars 的毛毛。
1: 嗨，毛毛，这个你知道，今年啊，台钢猎鹰呢，其实来的还蛮多的生力军，其中包括像陈范博一样、Daniel 这样子类型的球员，但是呢，我们还加入了一个新的我的老战友，也是我们国内数一数二最棒的外围射手之一啊！
0: 而且他投篮之后真的超级帅的，每次都吸引到一堆迷妹。
1: 我相信一定是非常的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情。说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欢迎我们国内一等一的好射手少年 Louis 王绿翔。嘿、
2: hey, ，绿翔你好。
1: 绿翔跟他最忠实的好朋友一起来了、
3: 啊、这我的迷妹。
0: 那王绿翔呢？篮球的生涯是来自我们台北市金华国中，并且在我们金华国中担任队长，拿下了二连霸的成绩。也在我们国中毕业之后，赴美从高中、大学追求自己的篮球路。
1: 大家知道绿翔啊，其实在很年轻的时候，在金华国中的时候就已经展现自己打篮球的能力。那绿翔，你是在大概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的很全心的投入篮球？那想必在金华国中呢，一个可能有六七十个人的篮球队的学校里面，可以脱颖而出当队长是不简单的事情。你大概这个 light bulb moment， 就是突然有个电灯泡响起了，我要当篮球选手的那个时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3: 因为最一开始应该是小学啦，但小学因为一开始是打乙组嘛，所以其实还是游乐性质跟培养兴趣比较多。对，那时候可能因为小时候长得算比较高，我小学毕业在170出头。对，然后家里就有建议说，哎，看要不要在台北市找一间可能以篮球为强校，但读书也不差的学校。那金华国中当然在学业上是名校，对，那篮球上一直以来也都是有培育出不少好手。对，那时候就决定去金华国中试看看。
1: 对，在金华国中其实那个球风一直都是很明确的，就是个人技巧跟单打能力要够，那然后很强悍、很快速，然后更重要的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球队有分成两种不同的未来篮球发展派，一个就是在国内继续打篮球，另外是国外发展。
3: 对，
1: 那你是掉进了国外发展的这条路。
3: 对，
1: 那到了国外这条路的时候，当时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吗？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很挑战的地方。
3: 很困难的决定吗？我觉得做这个决定其实不困难啦。对，困难是到了那边之后才开始困难的。但做这个决定当下一定是充满了一个对于美国篮球的一个憧憬跟希望嘛，会想去挑战看看试看看。那加上我们前一年也有学长永胜也有去，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想要追随学长的脚步，对，要去挑战自己这样。
1: 啊，我知道当时你去了Leeds Academy，
3: 对，
1: 在美国的东北边，大家可能观众朋友不知道美国的东北边到底长什么样子啊？等等，我们绿翔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美国的 Northwest 啊 North East 到底是长得什么模样的。Leeds Academy 跟你当时跟你去的队友，像郑杰或者是东方毅康，
3: 对，
1: 你们到了那边以后，大概是有没有面临什么样不同的挑战？还有那边的篮球跟你当时期待是靠近或类似的吗？
3: 其实篮球方面是跟我们想象有蛮大的差异的啦。
1: 他也认同。
0: 我要听。
3: 那因为其实国中时期我们可能一天训练量就有大概四五个小时左右了。那到了美国高中，他们一开始其实是走向一个比较算多元化的方式吧。对，他们其实团练一天最多就两个小时，那剩下其他的时间你要去从事其他的运动，或者是说怎么去规划你自己的生活，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对，所以一开始去其实最不习惯的是团练时间变很少，那我自己要想办法去可能安排自主训练，或是额外的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去规划自己的时间这样子。
1: 所以绿翔在年轻的时候，在国高中的时段呢，就已经开始培养出自己目标性的训练， 更重要的是呢，到了他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呢，可能这个目标性的训练是更加的重要。
2: 嗯，没错。
0: 没错，绿翔经典时刻回放，2017年已经奋斗4年的王绿翔成功前进了 NCAA D1缅因大学，成为第三位台湾登上美国一级大学的篮球员哦。
1: 这个绿翔到 NCAA D1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对不对？因为毕竟一个一年级生就是 freshman，
2: 对，
1: 你要去跟这个大学可能有2、3、4年级的学长，每天要竞争，困难度一定是很高的。那当时有没有一些心理的挫折，或者是什么样子的故事，会让你继续在这个环境里想继续奋斗下去？
2: 什么样的挫折哦？因为其实我一开始进。一开始进缅因大学的时候，我并不是全额奖学金，对，所以我其实算是只有1/3奖学金。那当然就是在经济上，美国大学确实比较贵啦，
1: 是，
2: 对，所以其实1/3奖学金，然后又要去拼篮球梦，这一点是比较麻烦。因为 Kenny 哥也知道，其实他们最主要选手一定都是全额奖学金的那些人。
1: 对
2: 对，那我一开始就已经不是全额奖学金进去的情况下，可能我在教练心中的名次，或者是说我在这个竞争的排名上面本来就已经比较落后一点。那其实当初后来，如果你让我现在重选，我可能会选择可能去二级的学校，那成为那边上场时间比较多的球员。对，我觉得这是实话实说，因为我觉得不管到哪里，其实你有累积足够的上场经验跟足够的比赛，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1: 的确，你可以感觉到绿翔在自己的篮球还有在竞争这方面，对自己目标性的方向跟规划其实是蛮明确的。
0: 真的。
1: 那在 D1 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事情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2: 印象深刻哦，有啊，就第一年找我去，我大一那年找我去的总教练，对，那。第一年找去的总教练，在我大一读完 freshman 读完的时候，他就被学校开除了。嗯，对，那我本来第二年是 promise 一个全额奖学金。对，那美国很常发生这种事嘛，就是教练走了之后，他找来的球员都会
1: 跟着一起走。
2: 对，对，对，就是到那一刻才比较意识到，美国篮球对于甚至学生篮球这一块是比较现实的方面。嗯，对，他们其实很容易像台湾的职业队战绩不好，就会去做出人员上的更动。
1: 对，
2: 那跟台湾的学生运动相对的比较不太一样。
1: 对，的确，其实在美国到了 NCAA， 它已经是一门生意了。
2: 对，
1: 对， 对，那特别现在 NCAA 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
2: 还有
1: 非常多的现金在里面流动。那所以你打到第二年结束了以后，你又决定我是不是要找一个地方可能会更器重我的，
2: 对，
1: 然后让我更多上场时间的，
2: 对，
1: 让我有更进步的空间的地方。那接下来呢，你做了什么样子？
2: 我后来转学到一间在印第安纳那边的 NIA 的学校，那那时候就是全额奖学金，那相对在那间学校也获得比较多的机会去累积，但只是比较运气不好是，那年打完之后又要换教练了。但这不是因为教练被开除了，是他在那间学校待很久了，那他决定退休。嗯，对，因为他儿子也在我们队上，那他就是带到他这个儿子大学毕业之后，他就决定退休了。啊，我刚去一年，教练又要走了。但后面遇到疫情爆发了，
1: 对，
2: 所以疫情爆发之后就选择回台湾，透过线上完成学业。
1: 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的，美国大学的教练，他的儿子在球队，他可能为了他的小孩做了这件事情。那相对的，我知道你的父亲也跟你跟得很紧，
2: 对，
1: 非常 care， 非常正关心你的成长跟发展。那你后来这样子疫情发生的时候，你回到台湾，是不是多多少少你的父亲对你有蛮大的一个影响？
2: 因为篮球的时候其实让他们担心也不少了。
1: 是，
2: 对，因为毕竟可能儿子自己出国读书打球，那他们也没有太多我的消息。那可能看比赛转播啊，又发现我可能上场时间比较少。
1: 对，
2: 那他们相对会比较担心嘛，但至少我可以给他们一个比较稳定的是啊，我在学业成绩上都表现得很不错，那至少可以顺利的在美国拿到文凭。对，那要不要打球，我觉得这是之后再慢慢跟他们讨论的事情了。
1: 这天下父母心啊，而且我觉得真的台湾的篮球的发展，你也可以看到家长的态度也是慢慢的在改变。像我们80年代的时候，父母常会跟你讲，打篮球什么出息，不要打篮球，念书就好了。那现在我觉得有家长的后盾，
2: 对，
1: 更多的 understanding， 更多的这种支持，
2: 对，
1: 篮球的发展的确也是慢慢的在往前推进。那其实呢，在这个 接下来啊，也许在 NCAA 在疫情发生了以后，回到国内来发展，然后去了中州科大。嗯，那这中州科大这段期间的篮球，你会不会体验到台湾的篮球在大学这个阶段跟美国又有什么样子一个差异？那你自己在这边有什么学习吗？
2: 其实我学蛮多的啊，因为毕竟说实话，整个大学生涯一定是回到中州上场时间最多。嗯，对，那也是一段我快速去累积我场上经验的一个时间吧。毕竟就像我说，可能前两年对我来讲，大一大二是一个空窗期。那不管训练量再大，或是说我队内表现练习再好，其实没有实际的比赛，那对于球员的心理状态，甚至自信心上。都是会是有一个影响的。
1: 那的确啊，其实在职业的赛场里面啊，这个大家开始更认识绿翔，因为在中州大学的一个原因。那到了职业篮球的赛场，当时你被选进了富邦勇士，嗯，那后来马上又被交易到了高雄钢铁人队来跟我当队友。所以那个时候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心理情绪上面的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我已经决定要来这个地方打球了，那我怎么又跑去那边了？
2: 其实情绪上我是没有任何负面 的感受啦，因为毕竟可能之前在美国待过，遇到一些转学啊，教练被开除什么的状况，所以换环境对我来讲是其实是没什么负担的一件事情。对，但一定会比较错愕吧，因为毕竟身为一个新秀，然后我也没想到新秀会被交易
1: 啊，这是一个职业生态的一个常态性会发生的。而且我觉得在就像你刚刚讲的，在国外这样子转学又转学，然后这样子其实已经有点 prepare 你。
2: 对对，其实我是做好准备，
1: 为这种事情做好准备了。
2: 只是心情上会比较复杂，那加上因为那时候是热身。

0: 赛的开打前一周还两周吧，所以我等于哦，就是已经都做好准备，然后也拿到自己在富邦的球衣啊什么的，准备要过一个礼拜就要比赛了。然后突然我一个月内又拍了两支球队的澎湃，然后到钢铁人的热身赛就先打到富邦了。
1: 对，
0: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经验啦，但其实没有什么负面的反应，或是说不喜欢某些球团什么，是没有这方面的影响的。
1: 好极了。
2: 好，王立翔呢来到钢铁人之后呢，连续三个赛季出场时间呢不低于20分钟，获得一定的出场发挥空间。
1: 到了钢铁人以后，你有没有觉得高兴一点？因为可能你在富邦的时候，你前面有一个杰哥，那你可能就觉得啊，我可能我看到那个场次一个很漂亮的东西，我知道我可以投进这个三分球，可是我什么时候有机会上去投这个三分球？到了钢铁人好像就没这个问题了，对不对？
0: 到钢铁人比较大问题是我要怎么把球投进。
1: 你对富邦的时候投进一个非常关键的球、啊。
0: 对，但就像跟你哥讲了，到钢铁人之后可能上场时间不会是自己最担心的，最担心反而是我要如何在上场时间内去拿出好的表现跟好的效率。对，那我觉得这就是从钢铁人一路以来学习到最多的地方。
1: 而且在钢铁人
2: 大爷，
0: 我要跟他本人讲啊，
2: 他喜欢大爷辣味鸡尾鸡柳汤的味道。
1: 这个他已经看很久了，
0: 我知道。来，拿去。
1: 对，其实
3: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5: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6: 打不中，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3: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在钢铁人的时候，这个你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队友，那这个球员还打过 NBA， 那就是书豪。
1: 对，
0: 那你在书豪身上有没有学习到一些不同的东西？就是说，不管是当一个队友，或当一个场上的一个 leader， 或怎么样子，这样子的一些过程，你觉得你受到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其实从豪哥身上我学到蛮多的。首先，当然是身为一个球员，他对于自己的专业，他付出的一些心力，跟他台面下大家看不到他所付出的努力。我蛮常跟大家讲这个故事。我坐高铁的时候是跟豪哥一起坐。那他在去高铁路上，大家一般是追剧、滑手机、听音乐，他是拿出一本书开始读。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哇。那如果今天他在 NBA 有办法达成这些成就，能做到这些事，他下了场之后还花更多的时间在可能充足自己的知识，或是提升自己在内心这一块上的一些涵养的话，我觉得那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值得学习的榜样。那再来是豪哥有带我看过一些比赛影片的分解，他的分析跟他的想法，那他看影片的方式确实也跟一般球员看得来的比较不一样，会再更远更透彻一点。所以其实从他身上是学到蛮多的啦。那包含像 Kenny 哥刚刚讲领导力这方面也是，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领导者，不管是在场上的时候也是，那场下其实也是，他甚至到我离开钢铁人，他都还会传简讯，就是关心我说最近在不同的球队表现怎么样，那有没有什么需要他帮忙，或是有问题想要请教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那个 relationship 是一直维持下去的。我觉得这点我蛮尊敬的，毕竟他是一个位置这么高，那甚至可能以亚洲人来讲，在篮球这方面已经达到算顶尖的人物，那还会来照顾我们这些小学弟，关心我们，我觉得是蛮特别的一件事，
0: 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领导者。那其实绿翔也有把这样子的一种当一个好的队友，当一个好的领导者这样子的方式延迟下去，给他自己其他的队友。因为在钢铁人的时候，你就常常带着右伟在旁边练投三分。我觉得你看到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其实是非常正面的，而且你也会发现这些年轻人，可能你从小就有这种目标性的训练，那你就会给你自己定一定的目标，要达到一定的成果。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绿翔可能不管到哪一个球队都会带去更棒的一个影响力，
2: 一个正能量的感觉。
0: 对，那从钢铁人到了战神，我觉得好像又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在钢铁人的时候，
1: 这个一定要聊吗？
0: 你可能会定位。
1: 其实去战神我学到很多了，我必须实话实说，因为去到那边之后，可能包含整个教练团的设定，那还有人员上的配置，以及他们可能希望我去做的一些事情，可能跟我自己本身打球的方式或是风格有稍微那么一点点的没有到那么 match。对，那其实我一直以来都非常尊重教练团的决定，那虽然可能在战神相对的上场时间比较少的情况下，但也还是跟着球队一起，可能第一次闯进我人生的季后赛。那我觉得对我来讲，那也是非常棒的体验跟经验。
2: 江江，2025年7月11日，王绿翔正式官宣加盟台钢猎鹰。粉丝留言说：“稳定外围投射，超级帅，陆毅加油！”
0: 到了台钢猎鹰以后啊，这个 corner 教练对你的使用，相对的就更明确一点。那我自己必须要分享一个绿翔跟台钢猎鹰之间的一个关系跟经验，就是在钢铁人的时候，大家是这么喜欢的，
2: 鞠躬致敬。
0: 这个钢铁人跟猎鹰打友谊赛，那路易上去打了大概15分钟，大概得了18分，三分球投不中。那这个时候，我相信已经在 corner 教练后脑里面已经埋伏了一个种子，就说有一天我可以有王绿翔这个球员应该是不错的。结果后来隔了一年，跑去了这个台北的球队，然后又打了一个友谊赛，绿翔打了20分钟，大概得了25分，三分球投6中6。所以我就跟 Porter 教练讲说，
1: 开玩笑，这是夸试过的数据啊，没有这么夸张，
0: 这个是真的，这是真的。我跟 Porter 教练讲说，他跟我们打了2场友谊赛，然后三分球投12中11。我觉得那个时候 Porter 教练心里在想说，我们需要稳定外围射手。那很快的，这个绿翔就被我们交易过来了。那在今年这个角色的扮演，你觉得到目前为止，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1: 其实他给我的现在最主要还不是在外围投射这方面，那因为他也知道，可能毕竟坐了一年的板凳之后，我在 进攻的出手上、信心上，或是甚至节奏感上，当然不会有像以前长时间出赛的时候来的那么的好。那他也给我蛮大的自由度，或者说信心，说让我去把自己在进攻端上的节奏找回来。但最主要是一定要从防守开始做起。对，那其实他交代给我们每一个球员的任务都是先从防守做起，他不在乎我们空档投不进，或是在进攻端上面有一些犯错的情况，可是防守端这边他是完全不允许我们有任何不够专注的状况，因为对他来讲，防守是我们赢下胜利的关键。
0: 在这样子一个团队里面，你对你今年的发展还有你的表现有什么样子的期待吗？
1: 有什么样期待哦？我对，当然对于个人表现的期待是希望尽可能像天尼哥讲的，找回我自己在进攻端上可以为球队提供稳定的外线，那甚至在得分这方面可以去帮助球队，那去做出正确的判断。但我最期待应该是我们整个团队的表现吧。对，我觉得我们今年的团队是非常有机会往总冠军赛去做一个冲击的。
0: 要不要这个大胆的预测一下，最后这个球季会怎么样结束？
1: 最后这球季我们会拿总冠军，然后老板会发奖金。哦，
2: 好，非常欢迎绿翔来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现在呢要来玩一个小游戏，就是篮球知识网的时间。我们邀请天尼哥还有绿翔。好，我们总共题目呢会有五题，那每题20分。好，那现在我们来出第一题。王绿翔曾经在钢铁人完成了精彩的绝杀，请问是投出几分球呢 ？A 三分球 ，B 两分球 ，C 一分球 ，D 四分球。你们好像都写完了，对不对？我觉得好像挺快，我还没念完就已经写完了。好，那现在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都是 A 是吗？感觉好像应该都是对的。
0: 因为我觉得绿翔有点，他怕我不知道，所以他写的时候照着我的身手一看，哦，是 A。
3: 右位，哇，啊，这个球有点危险，
0: 持球太久。
3: 再加上王绿翔三分，而且投射，
2: 恭喜两
3: 个
2: 都答对了，没错。
1: 回播应该还看得到 Kenny 哥了。
2: 就比分的部分，所以现在是1-1哦。好，那现在是我们第二题，噔噔噔噔，第二题，绿翔的绰号是什么 ？A 少年 Louis。B 少年绿翔 ，C 少年翔 ，D 少年维特。对，以上四题，这感觉应该也是蛮简单的。好，以

0: 哦，都答对了。
1: 这个是什么梗？
0: 不知道。到我们的第三题，旅美花了几年时间登上我们 NCAA。

0: 11胜10败，
1: 这是我要绿翔的时候了。
0: C 16胜3败 ，D 18胜，
2: 从他加盟，
1: 从他加盟
2: 才开始哦。
0: 哇，这个感觉 ，Kitty 哥你写完了，绿翔，
1: 我比他在意输赢。
0: OK 哈，好，来1、2、3，请翻板哦，都是 A， 看来又是平手。哎没错没错，那到我们的最后一题啦。王绿翔的特色是什么 ？A. 肯吃苦 ，B. 热爱录音 ，C. 三分球射手 ，D. 以上皆是。这个感觉，我们公布一下答案好了。来，一二三。我怎么有两个答案？
1: 你为什么是？
2: 因为我觉得最近三分球不是很准。我再努力一下。
0: 那是我们的 Kitty 哥赢了。
2: 我再努力一下，我再努力一下。
1: 那在节目的尾声啊，我们请绿翔跟荧幕前面的球迷分享一下他自己的心情，还有跟观众朋友们讲一句他心里想讲的话。
3: Hello， 各位电影的球迷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年新加入的绿翔。那希望今年剩下的比赛，你们都可以到场来为我们加油。那希望我们可以为电影拿下好的成绩，前进总冠军。
1: 今天我们非常的高兴，可以邀请绿翔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他的成长的过程。那也希望呢，在今年的球季里面，他可以在台钢猎鹰有打出更棒的成绩。
0: 没错，场外之音篮球 Talk Play， 我们下次见啦，
4: 拜拜。
0: 拜拜。
4: 可以。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酒局之外》。
1: 在酒局结束之后，故事还没有落幕。
2: 这里没有比分，没有输赢，只有最真实的他们。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教练还有球员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孙协志。
2: 好，大家好，我是明夏的柔柔。
1: 欢迎收看《酒局之外》。在这节目当中，你将会和我们一起听见棒球人内心深处的故事。今天的这位来宾哦，其实是一个曾经是非常非常知名也非常棒的选手，我从他选手时期就非常敬仰他，然后一路到现在，他成为了一个人见人爱的名教练，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宠粉的教练，陪伴着台湾棒球走过非常很多不同的世代。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来欢迎陪伴大家走过不同世代的一位名教练黄甘霖。黄教练，
2: 欢迎教练。
3: 大家好，我是天零零地零零，安打都很灵。黄甘霖，一二三，睡啦，
1: 睡啦。哎，这个有设计好吗？
3: 这个是
1: 要来之前就想好了。
3: 是突发性，然后去想到这个问题，因为毕竟我在比赛当中都站一垒嘛，然后只要球员打安打，我都会有这个动作，
1: 给他100%的鼓励，
3: 当然，
1: 对不对？因为我们在其实每次在比赛过程当中都可以看得到，只要选手上到一垒之后，哇，黄教练第一个时间就是过去，碎啦，
3: 对，还有一个就是全垒打，全垒打就是阿傻阿傻阿傻阿傻。睡啦！
1: 所以你看，我就讲现在当球员教练很忙嘛、
2: 但我听说今年又有多一个新的、教练，可以透露一下吗？
1: 还有新的什
2: 么？你上次跟我说今年有新的要教我们。
3: 那个这时候不能曝光，对对哦，是大家到球场看球赛，拭目以待。

0: 家拭目以待。
1: 没有，我现在丢出了一个钩子给大家。
0: 对，
1: 开幕战记得要去哦。主场开幕战，然后会有今年会有新东西就对了。
2: 对对对对，现在看不到，但是一定要到那个现场看。
1: 会，搞不好第一局啊，有安打有全垒打就可以看得到了。
2: 是，
1: 就该有的都有了。好，首先我们先欢迎这个黄教练之外哦，就是大家对于教练在过去的选手生涯最印象深刻也是最知名的一件事情，就是盗垒。
0: 没错，我记得教练总共有295次的盗垒成功，还5连霸盗垒王的记录。
1: 对，而且还破了很多的盗垒记录。那当时呢，所有的媒体还有球迷给你的一个称号就是盗垒王。想要问问教练自己，你本身对于这个称号你是怎么看的呢？
2: 其实我还没打职棒之前，就是在高中的时候，然后住在台中的棒球场附近，然后晚上的时候就看到，奇怪，晚上就听到盗什么？盗垃圾，还盗车？哦，原来是在打职棒，你一直在盗垒。
1: 那个时候你接触棒球了吗？
2: 我在高中的时候在棒球学校，但是住在体育场附近，对，就常听到这个的声音出来。那我觉得，以后是不是我要往这个方向去前进，去发展？
1: 等于它是一个启发。
2: 是，
1: 好，跟各位观众朋友介绍，因为比较年轻的球迷朋友们，因为当时的中华职棒林义珍，有一个称号叫盗帅，只要他安打上到一垒，全场的象迷就一定是倒倒倒倒倒倒
2: 倒倒倒完倒二垒，二垒倒完倒三垒，三垒倒完倒本垒。
1: 哎，对，就会有很多这样的称号，这是全场的。其实那是会带给防守方很大的一个压力，因为你的盗垒很有破坏性，所以当时您就是听到了这个呼喊
2: 的声音。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就有考虑是，要进职棒的时候是用长打率啦，还是用速度啦、盗垒来二选一，因为选择是很难的。结果我就觉得说，选择就是盗垒这一方面，因为毕竟我的个性比较外向嘛，然后很想跟大家就是跟球迷这样互动。
1: 对，回过头来看你的职棒生涯，你觉得最关键的一个转捩点是在哪一年？你的选手生涯，
2: 我是1998开始打职棒嘛，那我的转捩点应该是1999，因为就是甲组要打职棒的时候，女棒要转换那个木棒的时候，我大概半年的时间在摸索。那1999的时候，刚好那一年打的算是还不错，以3成多，然后也争取到金手套最佳十人奖，然后盗垒王。
1: 那才第二年呢？
2: 对，第二年拿到3个奖项，还蛮幸运的。
1: 那有哪一场比赛是你最难忘的？
2: 最难忘应该是2001年吧。2001年应该是对兄弟总冠军赛啊，总冠军赛对每一个球员来讲是非常期待的一个杯赛。那我当下是因为第二场的时候就脚就扭伤了，而扭伤的时候就黄贵远就跟我讲说，黄干你完全没办法再比下去，因为太夸张了，肿得很像米糊一样，你怎么有办法比赛？
1: 但是就脚踝嘛，
2: 对，脚踝你肿得很米糊一样啊。我说我就觉得说不甘心啊，因为打一整年的比赛要打这种就是总冠军赛，
1: 对，
2: 可以为球队建功的时候，然后受伤。那当然我就跟黄委员讨论说，你可以那个止痛药给我吃吗？还是说包扎，就是吃人家吃一颗我要吃3颗就对了，不管如何我就是要打总冠军
1: 赛。然后把脚踝缠起来，
2: 对，缠起来，然后就是第三站就开始下去比赛。虽然到最后7战4胜嘛，我们输兄弟，对，但是我后面的六个打数就是连续打安打，然后也1到2、2到3，对，然后其实比赛那场比赛完之后，我就留下我自己的，对，不甘心的眼泪，
1: 对，肯定的，
2: 对，这永远会记住在心。
1: 是，所以这是最难忘的一场比赛，因为也进行到季后赛总冠军战了嘛，然后又受伤，然后又想要为球队有
2: 建功
1: 的状况下努力的把它撑完了。对柔柔来说，你就是甘霖教练在当选手的时候是有印象的吗？应该是完全没有，
0: 完全没有。
1: 所以认识他的时候，应该就是在台钢，
0: 已经在台钢的
1: 当教练。
0: 对，
1: 你对教练有什么？
0: 超级活泼。我那时候就觉得，如果我是选手的话，我一定会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教练，就感觉很亲近，我什么事情都可以跟他讲。 对，可以很聊得来，像朋友一样。
1: 对，所以你看教练你就成功了，连不是选手的人都这么喜欢你。
2: 对对对，我也知道他应该有帮我讲好话，不然我在球场上看到他，我相信我不是一个很好的脸给他看。
1: 不会啦，怎么可能？好，那接下来聊聊就是从选手到教练的一个转捩点哦，因为每一位球员总有一天都会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从站在垒包上奔跑。到站在场上做指挥，每一个决定一定都会有一些故事，所以想要来问一下教练，就当初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我们先这样问好了，当初是什么契机让你走进棒球这条路？为什么会想打棒球？
2: 一般都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都是要从小开始，然后练棒球，对，因为基本功很重要，才会超越巅峰。然后当下那时候可能是要转五年级的时候，国小，就刚好一个棒球学校。对，从埔子国小的一个教练来我们学校见，就是比较高的，我是算全班第一个高的，打棒球又那时候要出国真的很难的，对，然后可以为国争光，对，我想说，哎，这样子如果一尝试，我就一个梦想说，如果当国手又可以出国，哎，多好啊，对呀、啊，一举两得，对，那时候是
1: 又能出国又当选手，然后又能出国，
2: 对啊对啊，
1: 我完全没有想过胜负这件事情，
2: 没有，就能出国就好了。以前因为觉得人出国就什么比什么都还重要，
1: 对，因为以前出国很不容易，
2: 不容易啦，
1: 不容易，对。从选手转型为教练，你觉得最不一样的心态改变是什么？
2: 我觉得当球员，那就把自己的本身做好就好了，简单啦，就是把自己啊身体顾好，然后成绩打好，为球队建功。
1: 其实当选手幸福，
2: 好幸福啊，
1: 就不用想太多，练就对了。
2: 对啊，我如果可以重来，我也要当球员，真的，因为自己顾好就好。对，但当教练完全是不一样，当教练就是你就是不管哪一个球员，都要了解他的个性。对啊，什么个性都有啊，不过你。这样全方位啊，你就是想尽办法哦，不管是感情的啦、生活上的啦，你都要跟他聊。对，因为毕竟你就是要跟他有一个互动，
1: 对，
2: 要有溝
1: 通他才会对你有信任，
2: 对，要有信任。
1: 所以真的有选手会跟你聊他私下感情的问题，
2: 都有都有，对。
1: 哇，那你要开导的是很，
2: 我本来是棒球教练，但是到最后变成黄大仙了，
1: 还姓黄，叫黄大仙。
2: 对，在香港的黄大仙。
1: 好，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聊一下，就是前面提到的有关于盗垒王的这个事情哦，盗垒王的专业还有传承，因为盗垒这件事情呢，它从来就不只是快，它是一个判断跟勇气，而且它包含了很多的技巧，还有对于比赛的理解。
2: 是，
1: 我们来聊一下，就是当年叱咤联盟的盗垒王。你要怎么把这你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把这个经验传承给下一代的？
2: 盗垒其实大家都速度快嘛，但是很多的细节都是要从你在比赛当中啊学习，然后经验，然后去勤收。所以你要不断的把你的经验，然后继续在每一场比赛。
1: 有没有是哪一场？盗垒王的竞争是你觉得最紧张的？
2: 2003那一年，就是连五霸第最后一年第五年的时候，就是跟中信的季俊霖吧，
1: 季俊霖，
2: 对，他好像是就差一次，他48，我49，
1: 哇，
2: 对，本来是胜三场，然后要输我两次，到最后一场他倒一次，所以到最后48-49，我就赢那一次，而且那一场又补赛哦，对，不是季后赛，然后打到最后一场，是补赛中最后一场。然后
1: 你有多到是不是？
2: 没有，我是之前就赢两次，
1: okay,
2: 然后补赛还有再输我两次，结果那大家第一次就失败了。我想哎有机会哦，第二次成功哦，就哎还有差一次不会把我放弃的。结果我就听到我电话在响，然后听到我们领队说恭喜黄哥你得到今年的盗垒王。哦，真的吗？我真的吗？打死都不相信会拿到盗垒王，就这样子。
1: 因为你的季赛已经结束了，
2: 对对对，
1: 你就是等于就是说哦，他有没有机会可以追平或者是超越你呢？
2: 对对，但是我觉得超越我的机会比较大。
1: 他要追上也必须要先敲安打哦，哎啊，先敲安打还要能够盗垒成功，其实他压力比你更大。
2: 其实以我以前的观念就是这样，就想尽办法去保送，对，然后出生球
1: 啊，想办法上垒，
2: 上垒，对，有上垒就有机会到垒，
1: 各种方式嘛，
2: 方式啊，
1: 只要是合乎规定的状况下就没有什么问题。
2: 对啊，而且我那时候在家里泡澡，就好像洗桑拿，一忽冷忽热，一下很热，一下很冷，对，
1: 紧张
2: 啊，紧张啊，真正心中真正。

0: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情是，大家知道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1: 对，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0: 对，
2: 没错。
3: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2: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4: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0: 出国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5: 至少要两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两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0: 才来，
5: 来不及了。
3: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6: 因为这个教练从选手生涯哈，然后一路到现在成为一个非常棒的教练，其实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的回忆，还有很多的故事。听说今天在节目当中，他也带来了几样他的一个物品，然后是充满回忆的。我们先一一的来请这个教练，我们来分享给大家，好不好
4: ？OK，
6: 那请柔柔先拿个第一个，
7: 哦，
6: 气泡纸。
4: 不是啊，气泡纸那很有价值的，
6: 里面的垒包
4: 、
6: 哦，对，这是一个完整的垒包哎，
1: 对，
6: 这个因为是盗垒王嘛，所以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故事可以分享，对不对？非常有意义。
4: 这个对我来讲是可能那个传家之宝，这个是我职棒盗垒成功291次的，然后超越林义珍的一个垒包，就在天母球场，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永生难忘，
1: 真的
6: 很有故事。
1: 对，很有故事。
6: 对，就跟比如说人生的第一场胜投，
4: 对，
6: 或是打的第一支全垒打，会把那个球拿回去做纪念的。那当然，这个对黄教练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录。对啊，因为上面有写的哦，2010年职棒21年的时候，
4: 是
6: 291次的盗垒成功的垒包。那你回去是真的也会把它摆在
4: 家里
6: 的一个像展示？
4: 我们家里就是。在5楼就是一个黄甘岭博物馆。哎，
6: 素养，对，当然要啊。
4: 就是可能以后需要我的东西，可以大家可以来我们家拿。对，什么东西都有。
6: 题外话来问一下，这个垒包啊，就是因为你这个破纪录，然后垒包搬走。
4: 对。
6: 啊，这垒包是，球场它就真的可以这样子就让你带回去这样。
4: 对，没错，就是刚好那一天。
6: 不会要多要钱或什么？
4: 不会，因为这个是可能公司。给我的一个很好的
6: 礼物啦
4: 、嗯，可能就是有可能要钱，但是我也不晓得，只是说我跑垒下去的，我可能要做记号还怎样，也不一定。没有，是刚好，我觉得那天我到底好像跟很像，因为它是美金龙的。哦，
6: 总之你是没有付到钱。
4: 哦，对。
6: 但是球队有没有帮你付到钱就不知道。
4: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6: 因为这个有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会有点好奇，说，整个垒包扛回家那。要买吗？要
4: 用買不用不用不用，应该不用。
6: 好，谢谢教练。来第二样，
7: 是一条项链。
6: 项链。
4: 对，
6: 这个项链是一个火焰的项链，算是流行饰品。
4: 嗯，没错。
6: 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4: 自从我开始打职棒的时候，然后开始往盗垒这个方向在前进，在挑战的时候，我就想说。以前就是赌神就有那个戒指嘛，我就是盗垒最起码有一个东西在我身上嘛，我就选择一个火焰，对，火焰代表什么你知道吗？代表就是我已经准备好要开始盗垒的那一种，对，
6: 有点像那个引擎，发动的这种感觉。所以对你来说，哇，其实这个很少见哎，就是有给自己一个像开关的小物。
4: 是
6: 、你上到一垒之后，然后就知道说，可能会不下意识的摸摸项链，说好，好，我要那个這樣。
4: 对，因为那时候有人跟我情收嘛，因为我在盗垒有情收我说，你摸那个火焰可能会盗垒，不管怎样我都一直摸，就是好像打出去还丢一个球出去，我都会摸一下。对，但是我每次摸一下就会变成就是我在当下就是一个斗志出来。
6: 对，
1: 但我很好奇教练有没有忘记带他上场过，就觉得那天整天都不对。
6: 对，很重要。
1: 有，
4: 对，有一次我就是可能上厕所还是怎样忘记洗澡，结果就放在那个饭店，然后那一天就是完全就是没有精神， 完全就是道理都没有什么动力，
6: 觉得不对劲了。
4: 对，不对劲了，做那个也不是做那个，就是那个火焰对我来讲真的是非常重要。
6: 所以即便到现在执教都还是会
4: 没有。我现在执教之后我就放下它啊，
6: 它就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手之旗的纪念。
4: 对对对，
6: 哇，这个是很棒的一个分享哎。好，第三样小物我们一起来看看，
7: 是一条毛巾啊。
6: 还有人要签名吗？哎，这个故事应该有很多球迷朋友们知道。
4: 对啦，可能就是很多球迷会知道，可能就是去年我在新庄球场棒球场的时候，比赛之前，然后就是棒球员签名嘛，签完就想说，哎，巴士还没来，我就跟他们聊天，聊完之后，我就故意说，还有人要签名的吗？然后就有人给我就拍影片起来，然后给我po上网。对，然后就司机会就是带我走这样那一幕，哇塞，那一天真的网络3000多人，三十万人看那个影片，对，30万人看影片，所以公司到最后就是说，哎，你要不要做个毛巾？我说我很乐意啊，对，就算不用钱我也乐意啊，对
6: 对对，所以你这个事件发生完之后就诞生了这个毛巾啊，这个还有教练的签名这样，
4: 是
6: 自己也做了一个那个时刻的纪念啊。
4: 对啊对 啊
6: 球迷朋友们其实也是很开心。
4: 对啊，脸看起来是有点像啊，但是那个爱心是对大家的爱的的，对，有看到那个爱心吗？
6: 有，
4: 就代表我的心，那个，对
6: 对啊，很棒很棒，谢谢教练的这三样分享。哇，像我自己倒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特别，好像说上场前后什么值得纪念的收藏品。可是，自从结婚之后，我就觉得像戒指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它会是我一个，因为毕竟走了人生，要接下来是人生的另一个阶段，所以它就会变成是我一个很重要的信念，还有一个物品，就支撑着我接下来要拼命的往前进的一个动力。最后的一个主题哦，就是说，离开家之后，离开了球场之后啊，其实都会有自己的私生活。今天也想要让洪教练跟大家小小的分享一下，就是说教练的身份之外，私底下比较真实的那一面。想问问看洪教练，就平常在球赛之外，你会怎么放松自己？会是去做些什么这样子？
4: 我从小时候就跟着我们国小的教练，然后去钓鱼，所以我自从小时候就喜欢钓鱼，然后打职棒的时候觉得，哎，这个钓鱼对我来讲，但我好像不错，我心情不好还是低潮的时候
6: 就去钓鱼，
4: 让我把心里的不愉快的事情赶快抛开一切，然后回来的时候从零开始，哎，我就觉得蛮有效。
6: 好多选手喜欢钓鱼，
4: 对。
6: 那其实就是知道有在钓鱼或钓虾的朋友就会知道，其实，在某种程度，它是一件很专注的事情。
4: 等待，
7: 对，
6: 等待啊，然后你好像就会也在磨一下自己的耐心，然后就慢慢的放松，然后会去思考很多事，
4: 是，
6: 间接的就放松。
4: 对对，没错。所以我喜欢海边跟钓鱼，所以海边跟钓鱼是让我可以放松的这一个活动。
6: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选手跟教练啊，就是，不管哪一个身份，事实上工作都非常辛苦，而且离家的时间也都很长。教练你自己本身就执教跟家庭之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用什么方式去做平衡，还是说你觉得彼此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4: 当父亲的其实，刚好可以学到一个就是耐心，对，耐心对我来讲很重要，因为刚好。对，也是算我是那时候的时候，这个过程，我小孩子过程当中是真的是一个甜蜜的负担啊，就很开心，然后觉得很累，然后又可以学到说，哎，照顾小孩子很有耐心。那刚好演变到我可以教球员，我对球员要有耐心。对，然后你要每个人的跟刚刚我们讲，每个人的个性是不一样，你有耐心要听他怎么讲。
6: 对
4: 对，而不是个人的个性马上就出去了，这样就会变成没有两个人的个性完全没有办法融合在一起。
6: 所以等于就是像教小孩跟教选手之间，好像有一点那样的一个
4: 类似
6: 相呼应的感觉，
4: 是
6: 好像都可以应用得到这样子。
4: 对对，
6: 小朋友现在是十八岁嘛，
4: 是
6: 啊，有现在还有他是有在打球吗？
4: 目前为止就是我觉得没有设定他做什么了，对，因为毕竟已经成年了。那我之前有跟他讲说，只要你开心，然后

0: 对你以后有一技之长，做什么我都很乐意去赞成你，支持你。
1: 懂。那难得也聊到家庭了哈，就是教练要不要趁着这个机会，我相信就是你也每一年看着自己的小朋友一直在长大，然后到现在成年的，应该也有一些话。可能想说，但是也不敢说的，或许是谢谢，或者是感性的，要不要借由这个机会跟自己家的小朋友说些什么呢？
0: 一直放在心里啊，就是，当球员哈的爸爸，还有男朋友，还有家人，真的是没有时间陪他们了，真的对他们很不好意思，也很抱歉，但是啊，心里就觉得很惭愧，就有些节日也没办法陪他。当然，就是我如果有机会有时间，我一定会找时间陪你。对，爸爸还是最爱你的，球迷。
1: 好棒的一个收尾，好棒的一个收尾。那当然，小朋友当然刚成年，我相信其实过去很多年或许也经历了蛮多。因为说真的，选手跟教练真的都很难回到家。
2: 对。
1: 那小朋友或许慢慢长大，他也会知道说啊，原来爸爸工作是这么辛苦的。再加上或许他看到了这一段话，他会知道说，原来一直爸爸都还是把我放在心上。我想大家都会有感受得到啊，那他也一定能够感受得到了。谢谢教练今天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分享很多。我们今天不只是看见一个曾经在场上奔跑创造纪录的选手，也认识了一位有耐心然后有经验陪伴年轻世代成长的教练。
2: 没错，从选手到教练，从巅峰再到传承，黄甘霖教练用自己的方式把对棒球的热爱一棒一棒的交接下去。
1: 是的，或许九局会结束，但是比赛也会落幕，可是真正留下来的是一个态度还有精神，是一辈子对于梦想的坚持。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九局之外，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在球场之外发现属于更多棒球人的精彩故事。
2: 那我们下次见啦。
1: 谢谢，我们谢谢黄教练，谢谢，
0: 拜拜。阿夏阿夏阿夏阿夏阿夏。

0: 我久见，我再也不羡慕有女朋友的人。今天碰上一个梦是真的患者，月姐，他们两个人一会儿说是项链的，一会儿说没吃项链，两个人腻腻歪歪的。我真的，
1: 素云，我觉得你对待病人应该更认真一些。听说你在急诊科的作风是尽快打发病人去别的科室，甚至让他们早点回家。你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每一种病都有原因，追溯原因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2: 请问我造成危害了吗？严肃点。项链会自己排出来，对吧？所以我的处理方式并没有问题啊。是你看出患者得了梦石症，然后呢，还不是让他去了心理门诊？去了心理门诊有用吗？
1: 未必。
2: 所以结果并没有改变。
1: 月姐，月姐，劝劝他俩。
3: 不管，
0: 并不是，患者的压力来自于减肥。
2: 只要停止减肥，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儿，连常院都做不到。我没有减肥。
0: 你最近在生酮饮食，但我没发现呀。我单纯爱吃肉。那你倒是吃点碳水呀！我跟你说过，不吃碳水人是会变傻的。身为医生，你应该用更准确的词汇。
2: 不吃碳水容易导致低血糖，低血糖会导致脑细胞供血不足损伤，无法修复，从而导致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是不是变傻？
0: 我没有变傻。你问一个喝多的人，你喝多了吗？他永远会说自己没喝多，这不是一个道理吗？
2: 你俩别吵了，
0: 我们还是继续讨论连体婴分离术的手术方案吧。
3: 你有新方案了？
0: 这是连体婴目前的数据 ，NICU 调整了备养配方后，妹妹的体重依旧不到3斤，而姐姐的情况较好。与另一连体心包相连，左半肝互溶外，其余未发现任何异常。而妹妹与另一连体心包相贴，左半肝互溶外，还查出了先天性的心脏病。
3: 不过幸运的是，这对姐妹都有各自的内脏系统，我们做了评估，有分离条件。 只是手术非常复杂，
0: 最佳手术时机是什么时候啊？
3: 等妹妹体重到达3斤，如果到时候她的心功能还能坚持到4斤是最好的。
0: 连体婴的脏器是否都是独立的？是否存在隐蔽的代谢共存？
3: 脏器都是独立的，是否存在隐蔽的代谢共存，我们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初步的手术方案已经有了吗？
3: 分离手术目前是正医生和我两位主刀，而心外负责心脏，正医生负责肝脏。再有整形科对他们胸腹进行膈肌成型，腹部缺损修复，以及其部重新定位。
0: 由于连体婴面对面体位的特殊性，移位活动明显时会引起另一位的哭闹不安，再加上相连的血管是相同的，所以诊台手术对麻醉的挑战最大。
3: 我们还需要经验丰富的手术室护士长，确保一台手术变成两台手术，一个连体变成两个婴儿的过程中，所有的工作万无一失。
4: 那就这样，等妹妹的体重达到2公斤以上，再开始进行分离手术。这段时间你们就负责挑人和准备设备，好吗？
0: 好，
2: 散会。

0: 这里是120急救中心，需要什么帮助？
1: 我们是海政钢铁厂，有工友从楼梯上掉下来，受了重伤，还有好多工友在呕吐，都昏迷好几个了，需要大量的救护车，大量的救护车。
2: 其实我的爱好跟你很相似，我也喜欢看电影、旅游。
3: 你好，您的牛排。
2: 谢谢啊。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知道了，不好意思，我有急事，下次再约。
4: 集体中毒，大概有多少患者？
5: 具体数字不详，保守估计20-30人。
2: 云哥，这还是我第一次遇见群体事件，别说我还有点小紧张。
6: 知道急诊的意义是什么吗？
2: 和死神抢人。
5: 有名工人从高山上坠落，10分钟之内救护车到达。
0: 召集各科主任过来这里现场办公，把能找的护工全部找来，5分钟后回来集合。
3: 好。
6: 意外是这个世界上人类最不可抵抗的东西，但是起码人类有急诊吧。
7: 院长，
2: 院长，
7: 副院。

0: 这么多人，怎么回事？
1: 来个一辆车呀！
2: 什么情况？
3: 他从4米高空落了下来，被钢筋贯穿了。
1: 通知急诊室抄抽血，送输血，快！
4: 是。
2: 通知下属了吗？
5: 通知了，半个小时能到，
2: 让工厂负责人钳子，病情危重，准备手术。
5: 知道了。
6: 张哲，李帅，跟我来。

0: 我们需要接力基本通道，250毫克百分之10的葡萄糖，外加140毫克美兰，全速进点，同时用高爆散加洗胃。
1: 来，
2: 主任，来一起。
3: 美兰在急诊科有常规用脑子的货，这么用下去肯定不妥，那怎么办？
1: 哥，美兰，
3: 不如院长需要大量的美兰，实在不行去别的医院调。亏血。
1: 收到。
4: 什么情况？
5: 拿过来。
1: 拍呀！

0: 红细胞什么时候能到？还有20分钟，
1: 打电话催。好，第二手术室急需红细胞。
2: 什么情况？肺心脏有事，血压50/20，心率40，需放保护，都查不到。
3: 灵机一动，需要每拿1块。这不行，尽管听到无法接力。这件事，尽管跟我们讲。这人怎么办？放松，快松，这边住。深呼吸，深呼吸。
2: 肾静脉衰竭包，准备上动。
1: 是。
3: 林云，苏云，你们过来一下。我现在有个新的想法，想用肌肉针。可以试试。林云，帮我一下。
4: 好。
3: 去冰卧，头低足高位，脚抬高20度，气体高静脉压，肾静脉充盈，这是为了
4: 保证静脉内的气压没大气压，这样穿刺时就不会发生空气栓塞的危险。
3: 有软体的。
1: 好。
3: 大家看好了，把气囊换成摆成这个体位。 脚沟头地宽，快！
5: 等一下。穿刺点在锁骨下方三角区，
6: 对，锁骨下，也就是锁骨中线的外侧，远离锁骨下任意区域，仔细观察。

0: 尽力，一定要稳住，去外面再叫个人进来。
1: 喂，在来的人，手术室那边急需一名医生。
2: 药厂，药厂。
1: 慢慢来的，继续。
2: 我这没弄完呢。
1: 去你最能发挥的地方。
2: 拿笔给我。

0: 今天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素食版本的干煸四季豆。四季豆一定要炸熟哦，要记得豆类不能生吃。干煸四季豆这道菜就很吃一个胡椒粉，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做这道菜的话，胡椒粉要选得好，
0: 有那么一点点焦香。
1: 对，
0: 可是你却找不到这菜到底烧焦在哪里。
1: 是，
0: 这道料理叫什么？
2: 这道料理叫做 lemon posset。
0: 来，跟我念一遍。
2: 然后我们要取它的汁跟它的这个果肉。
0: 很香哎，柠檬的香气，然后那个可可脂的味道。我看看，这道料理叫什么？
3: 就是日式烤饭团，
0: 也可以说叫做稻荷寿司。
3: 哎，不是，
0: 不是吗？豆皮寿司的豆皮不拿来包饭，把它切成条。我不想会不会有些日本朋友说，哎，这个是稻荷寿司，你怎么把它切碎了？
3: 我们要引战。
4: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5: 这里交给我。人什么时候到？
6: 来了。
5: 怎么是你啊？这可是个力气活，这根钢筋足足有十多斤重，这男的都扛不住，你能行吗？
6: 你瞧不起谁呢？我来。有时间看我，不如赶快缝合。缝合一公分，我拔一公分。慢慢来，还有时间。

0: 美兰，越冬越好，现在就要。时间来不及的，哎呀，帮忙忙，想想办法呀，拜托了。好的，我等你信儿啊。嗯。院长，附近的医院我都打过电话了，他们也在接受病人，美兰也不够。院长，美兰彻底没了。
1: 我知道了，
0: 快忙去吧。
1: 你们到底能不能治啊？
0: 大家请安静，请听我说。大家请安静，我是这个医院的院长。大家听我说，我是这家医院的院长。现在情况是这样的：从药厂调的那批美兰确实因为路途遥远，再加上堵车，没能马上送得到。但是，我刚才已经给附近的各位兄弟医院打了电话。 他们会立刻挪送一部分美兰过来救急，所以美兰不会短缺，请大家放心，好不好？我们现在还在跟死神赛跑，所以请大家专心救治，好吗？美兰不会短缺，好不好？一定会救你们的，放心吧，很快很快。 如果那批药还没有到的话，后面的人就安排转院吧。但是不要给其他患者造成恐慌。知道了。
2: 这边来人帮我一下。
3: 来了，来了，这边，慢点抬，赶紧。后面还有一个。

0: 手僵了吧，快做拉伸。
1: 准备关腹，温盐水，吸，好。伤口极深，需要装一个引流管。
0: 来，给我。
1: 可以关腹了，
0: 我来。

0: 海辰连个自动加温虹吸爆机器都没有，到现在还有人工武学。嗯，这一点，我们和曼欧确实没法比。不过，我们还是把人给救活了。
1: 那还不是因为我来得及时。谢谢你。
2: 手速不够快，所以练习魔方做强化训练。我26岁就拿到了博士学位，战胜了200个竞争对手，成为了曼欧的实习生。剑，而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战胜你。

0: 只有我。
1: 林恩。

0: 对不起，你从小就想当医生，连过家家都是给洋娃娃打针。我看在眼里，没在心里。我觉得自己后继有人了。直到我
1: 伤了手。

那一刻，你不知道我有多内疚和自责。医学不同于其他的学科，当医生要拿刀、拿针、拿锯子的，每天面对的全是病菌，感染的几率最高。那天我就觉得是老天爷在给我一个小小的提醒和警告。他告诉我。

0: 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女儿学医。况且，我自己当医生这么多年，我深知这个行业的艰辛，太辛苦，太累了。我就对自己说：“老林，你得让自己的女儿生活得轻松一点。” 我真的就是这么想的。可是你多倔呀，越不让你干的事情，你越要干。你甚至瞒着我和你的妈妈，自己偷偷的报考了医学院，
1: 那还不是被你们发现了，然后就擅自改了我的志愿。如果不是老师再跟我确认一遍，我人生都被你们毁了。

擅自更改你的高考志愿，后来又阻挠你出国，不断的打压你、讽刺你，还说了那么多不该说的话，真对不起你。 其实就想跟你说一句话，林医生，你真的很棒。

0: 就算你这么说，我也不甘心。我一个人在外面十年，十年了，我这是为了证明我自己，我可以成为最好的外科医生。
1: 但你缺少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
0: 郑医生，
2: 这不就是你来海城的目的吗？凌渊，海医大普外科毕业后考入哈佛医学院，读博期间因为成绩优秀，被邀请进入曼欧实习，拥有丰富的肝移植、肾移植手术经验。我接下来要做连体硬分离术，需要一个和我同时分离肝脏的主刀。 这台手术非常困难，但我觉得你能胜任，所以，要不要加入我的团队？

0: 我。
1: 你可以再考虑考虑。
0: 我愿意。我要参加连体婴分离术，我还要参加以后很多很多的手术，我要证明我可以当最好的外科医生。

0: 郑医生，有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
1: 坏消息，
0: 苏云呢？要把你所有不值的任务都完成了。
1: 这是坏消息。
0: 当然啊，他趁你走的这会儿功夫呢，把所有重病患者都处理好，一个也没给你留。
1: 那好消息呢？
0: 他晕过去了。<笑>
1: 金小姐，您看我这活都已经干完了，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回家了？
0: 抢救呢，虽然已经结束，但是还有后续的治疗啊，你得留下来照顾。
1: 我得回去照顾我老娘了。
0: 你放心，我早就拜托你的邻居替你看着了。
1: 那咋能行了呢？我也是个病人呢，而且我的身体还没有恢复。
0: 那不正好吗？万一要是你有什么意外，及时抢救。<笑>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本市钢厂的厨师错把亚硝酸盐当成食盐使用，导致236名工人在吃过午饭之后中毒送医。现在所有的工人已经得到了及时的救治，相信很快就能好转。海事天天看的记者孙泽利在海城医院为您做第一手的报道。
1: 医护人员确实太不容易了。是啊，医护人员这个职业真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2: 回去整理素材，给他们好好写篇报道。
3: 华姐，
4: 听说你把仓库里的美兰都搬去给海城了？
3: 啊。
4: 然后呢？
3: 然后，哦，他们都滴了美兰。 就好转了。
4: 谁问你这个了？你在关键的时刻拿出这么重要的东西，苏院长
5: 他付钱了呀。
4: 要什么钱啊？
6: 这么好的机会全让你给浪费了，废物。
3: 但是花姐，今天我真的救了好多人。
6: 发生多处事故，您可是医院的，事儿在旁。

了新闻报道，恭喜你。艾莉，你做得比我好太多了。

0: 在做光电兽之前，我做了很多日光灯闪烁的作品原型。我特别喜欢它在闪烁的那一段，所以当我换成 LED 的时候，那 LED 非常的准确。但我就想要用程式把它操作到它好像也有某种生命，然后因为有了电，所以声音跟光可以被看到，这样，所以就有了光电兽这个系列作品。
1: 我现在的阶段比较像是我怎么样透过艺术或透过这样媒材去建立自己的宇宙观，然后或者是在这些数位技术上它怎么样去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有更多的感觉跟认识，然后有什么是在这个时空之外的东西，但是我可以透过艺术把它变成一个成型的一个作品。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笑什么呢？这么大声！
1: 哎，云哥，你醒了？
2: 拿不了筷了。
3: 当时这么乱啊？我怎么这么狼狈啊？
1: 不是云哥，一开始场面是有点乱，但经过你英明神武的领导，整个场面被你 hold 住了。后面全是你的高光时刻，
3: 是吗？
1: 嗯。
3: 啊。
4: 我现在有个新的想法，你想要就是真。
3: 我这两步跑得跟狗似的，你管这叫高光啊？哎，
1: 多可爱呀、啊！后面真的是高光，后面咔咔咔咔一顿穿刺，
3: 多漂亮了，
1: 贼帅
3: 啊！
1: 你看，帅吧？
3: 嗯。
1: 你看，你看。哎呦！
5: 请问苏医生，你这次抢救有什么心得？苏医生。
3: 哎呦，
1: 晕了！你看。
6: 哎，云哥，云哥，哎，云哥，云哥，云哥，哎。
0: 是你哈？
1: 哎，没有，云哥，晕。
7: 我在教教你怎么急救啊？怎么弄的？
1: 啊？不行，不能。
0: 是。添什么事了？怎么了？
5: 苏医生不好了，外面又来了一批中毒者。
1: 怎么还有啊？我
7: 快起来。
5: 让一让，快，麻烦让一下
8: 啊！怎么脸不是蓝色的？
9: 除了呕吐，还有别的症状吗？
10: 目前没有。
9: 小周，先准备补液，给我寄呕吐样本，让检验科岗位处细菌培养，快去！
10: 是。
9: 有多少人？
10: 50人左右。
6: 五百！开门！500！500！别睡了！500！
0: 干嘛呀？大半夜的！
7: 快醒醒！我知道你困，我也困，但事情就是这么残酷，又来了一波患者。什么？
0: 先生，左边再上右。
7: 你自己说。我说又来了一波患者，而且人数翻了1倍，这次不是亚硝酸盐中毒，10分钟以后就到。
11: 能听到吗？周立涛，
12: 院长，
11: 什么情况？
12: 这些都是中毒工人的家属，陆陆续续出现了呕吐现象。第一位是一位老太太，呕吐的很严重，而且工厂那边来电话说呕吐的家属越来越多。
11: 艾云呢？
13: 跟郑哥正在看片。
12: 哎，是，慢点。
11: 现在什么情况，
14: 郑总？
11: 跟亚硝酸盐有关系吗？
14: 那些呕吐患者皮肤没有蓝灰色的反应，而且他们都住在家属楼，大部分自己做饭，所以吃的食物跟工人们也不一样。
11: 检查结果呢？
13: 从血液检查到呼吸道检查，再到消化道检查，没有任何异常。
11: 别的医院怎么说？
14: 其他医院也在寻找病因。听说这件事情已经惊动到上面了。
13: 会不会是什么新型病毒大爆发吧？
15: 那我们在场的所有人不都有危险了？
13: 所以花姐，要不要考虑全面紧急动员，成立重大疫情指挥中心？老太太胸片出来了，
16: 不是呼吸道，也不是肠胃道，
15: 会不会是细菌病毒感染呢？
16: 不会，片子没问题。
11: 那老太太吐的已经都快虚脱了。
17: 刚接到通知，大概又有100多名工人家属出现类似情况。
16: 接触的医护人员怎么样？
17: 暂时没什么异常。我先去了，
14: 没事吧？喂，潘老，
18: 啊，我们已经在做准备了。
14: 好，知道了。
18: 市领导已经请了指导组的专家们赶来，然后几家医院一起研究到底出于什么病因。指导组的领导让我们医院去现场取些样本回来，方便检验。
14: 艾云，把所有呕吐患者转移到急诊大厅，封闭管理。
13: 好，
14: 在没有找到病因之前，我们尽量控制住局面，等指导组的专家们赶来。
18: 急诊科的人要辛苦点了，
14: 24小时值守，所有人不得随意出入。
13: 是。
16: 苏云，你跟常言去趟患者家里，去看一下他们的食物，也许会有新的发现。
13: 那急诊科这边交给你了，
16: 快去开会。
13: 云儿，走。
14: 喂。
19: 潘林，我听潘老说，群体
2: 期时间又延重了。
10: 正在查找原因呢，别忘了5天后回来复诊啊。
2: 我记得呢，那么5天后见。
10: 5天后见。
19: 哎呀，万一是不知名的传染病，怎么办？
20: 海城医院作为本次疫情的隔离区，我们会力争就将疫情锁死在本院。
21: 等会儿见到指导组，你也这么说？
2: 嗯，
21: 都是医生，都是为了看病，不服赖病。
22: 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23: 勇气可嘉。
24: 什么？心梗？
25: 心脏以前没毛病啊？
10: 肯定是这段时间累的。花姐真的太要强了，她本来可以选择过清闲的日子。
26: 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医院经营不下去了？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成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艺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间佛教的新伦理观，就是要建立人我一体，生佛一如，愿亲平等，人我互调，人我无间，天下一家，生命平等，相互共存的平等观与慈悲观。

0: 我是谢永清，我好叫华堂叔叔哈。今年61岁，华堂对我来讲是一件足趣味的代志。我较早叫做陶笛叔叔啦，我对2000年开始咧卖陶笛啦。啊，迄当阵咧卖时吼，阮先咧，阮咧伊拢来我遐串门子啦吼。阮先咧伊就是网络上的人画糖婆啦，啊，伊画了真水。啊，阮过年拢伫咧文化中心遐摆摊嘛，啊摆咧摆，伊拢无来吼。啊，我是我2012年我摕伊的物件去甲文化中心甲介绍，讲、欸、这個、老师画了袂歹，咱邀过年是邀请伊来啊。啊，所以结果2013年时，文化中心打电话来讲要叫伊来，啊，所以我甲这個好消息甲阮三个讲啦，讲叫伊来，啊，结果伊讲，啊，我含背，叫我家己个人作业，个人担，家己去处理啊，啊，伊教我煮汤就好啊，因为啥讲个，因为伊拢骑一个三轮车，四界踅，自由习惯啦，啊，阮伫文化中心拢爱透早10点来去，一直到夜晚10点嘛，啊，伊袂爱用白条的嘛，所以我对2000年到2013年。卖13摊的陶笛，叫陶笛叔叔啊。从2013开始正式专职变成画堂叔叔，就是安尼引由来的。讲到讲，我较早陶笛叔叔是那，我2000年卖到2013，其实陶笛已经到尖峰，要上走下坡嘛。啊，所以我嘛趁这个机会，啊，想来转型转看看嘛。啊，转型转看看，我第一家咧卖，第一过年的画三只，做卖的 Hello Kitty， 做卖的小叮当，搁一只 Angry Bird。啊，不过你讲大年初一，我进三只卖，我卖个几万块呢。啊，我感觉下卖了有信心啊。啊，所以对人人，我对陶笛叔叔转换成画堂叔叔，就现在转过来。
1: 原本只是帮朋友介绍一场画堂的活动机会，没想到一句“过狼走呀，过狼搭”，让他临时上场，也因此与画堂结下缘分。那一次的代打一画就是13年。从学徒到老师，让画堂工艺在他手中持续传承下去。
0: 那其实画堂吼，第一我教学工常常讲，分成两部分。第一点爱向煮堂，我老师嘛甲炸煮堂，伊干5分钟尔啦。伊讲伊老师嘛是干5分钟尔，煮堂会向煮对无？干画，师傅引进门，修行看个人来看你家己啊。我阿多开始的行动也是画了袂水嘛。啊，我袂水，人会要求啊，慢慢来要求啊，咱家会家咧进步嘛，所以我爱找图是慢慢增加增加出来，就是爱增加增加咧。来，我要画白雪公主，哦，来，咱台湾画堂特色就是讲，爱心甲倒落去，甲外形拢照出来，啊，了可以加线条。所以咱对要画啥物件，要外形那先个雕较好。白雪公主是头发是短的吼，短短的啊，吼，了。有蝴蝶结，短头发，还有发箍，微笑，笑得很开心。
1: 他仔细刻出角色的五官，从糖浆落下的那一刻起，3分钟内就得完成整支作品。在与时间赛跑的节奏里，每一笔都必须精准到位。要做得又快又稳，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反复练习出的节奏和最顺手的工具。
0: 即吼，每一个人有伊家己的工具的习惯啦吼。啊，阮老师伊就是啥一支铜板，咱铜板啊一支签安尼尔啦。啊，但是我咧感觉要用有哪些，你啊看吼，咱画一个人，伊有诶眼眶，还有眼珠子，啊，所以有大大小小不一样。所以我家己的特色分这工具分这两个。第一点，我就是要画曲线条，迄支铜板，伫铜算讲迄支铜刀个对啦吼，用铜刀来曲线条。啊，第二点，我准备大大小小大概8无同款寸尺的迄个圈圈而已用。啊，所以我用无同款圈圈，我长，我画比别人较紧。啊，那无因你咧考咧考的嘛袂正义啊，嘛袂水啊，所以我这变成我家己的特色。我的工具都两个，一个铜刀啊咧画线条，两个圈圈咧咧长安尼，这两个。这吼画堂，既然画堂是煮糖来作画嘛，啊，你若用模具。有啦，即马也只啊，你去看，足侪拢用模具用，哎呀，无好耍啊！啊，另外一点就无挑战性嘛。你若出去，咱一个活动出去，我要 Hello Kitty 有啊，你画我有 Hello Kitty， 你若要，伊要叫你拿布布嘞，你也啰嗦。所以我较爱用画，哎，自由感会让天马行空，会让你发挥安尼。所以用画是较趣味啊。你若用模啊，就是变作一般是伫厝做啊，规个去啊，我买较无迄落。你像我去国外表演，我上个礼拜去新加坡。哎，怎么表演？你无可能讲，做无啊，做做压压戏啊，我嘛没有成就感。 咱要向国外的人介绍台湾的话汤啊，你搁沙煲啊去，啊，迄哪有啥意思啊？但话汤咱爱发展到，我甲你话话啊，互人对咱有一个印象，话汤是啥话？所以讲咱嘛现场淡仔话啊，啊，所以讲这一煲啊，无法度去比拟，会当也能追求哦，像咱手感样咧。你听我对自2013开始用嘛吼，开始画啊，迄当多啊有黄色小鸭来，啊，我一摆吼，我其实我真正基础是黄色小鸭定基础的。啊，黄色小鸭对我讲足重要，是阿讲的。因为我像我前天我一个庙会要做个300支要做，你其实你也要画龙画300支，无法度啊，因为画龙啦吼，一届拢画一只，啊，一点钟才画20只。哦，你要画300支，要几点钟啊？画了两天我也画不了。啊，对我来讲，我鸭子、我海豚是我会拿手紧的，也画，即讲咱赶量也赶出来。所以讲一届要300支来啊，我迄个单帮一届能做8只、10只，安尼用这个。啊，所以这只鸭对我来讲足大意义啊。啊，相对的，我伫教学过程讲哦，我让人知影，我会帮你我鸭外形出来，啊，学生去家己去线条去瞪眼、瞪伊目睭安尼。所以这鸭来用哦，做教学做好用。啊，伫活动咱要变量，嘛是做好一个方式啊。真变了我家己的特色哦。讲来传统家啦吼，台湾传统的画汤啊，叫庙前文化。较早是用庙来闹热，在做戏啊，戏边卡就做一个民俗的物件，画汤的其中一个啦。啊，像以较早讲，咱画大部分画十二生肖啦，啊，加上一挂像卡通人物安尼啊，啊，我开始拢是画这个啦。啊，要画这些吼，人画人些，像过年时啊，人讲要画龙。你毋知影画龙，我嘛是去看无，我走庙咧看看看。啊，到尾我即届上课吼，啊，老师啊点，我感觉伊讲个口诀、口诀讲得真好。你只要画龙，要画了水，你也会知伊生做安怎。吼、哦，所以我常常讲用台语来讲，龙生做六角。像鹿啊，家对无？狮章像狮啊，生只鬃毛，黑目睭，啊牛鼻、狗嘴、鲢鱼手，蛇身、银鸟、鱼鳞皮。啊，你知影这個、知影这美工的心诀了，你画龙较水，所以我做画龙的。哦，其实我感觉咱画爱进步嘛吼。啊，其实我咧画吼，画只我印象较深的就是画只马啊。是安怎讲的？因为我那画，我像说两形马啊形，我无讲足水。啊，就是我一届我咧下一个学生啊，伊咧奔头的学生啊。啊，三只马啊，都高级高级布哦。啊，因为咱那马啊，有来画，咱画侧面俩，我较袂爱安尼，那袂画少安立体感。哇、啊，我家己只个你啊说一下，你画了佫袂歹呢。嘿，啊，就是慢慢去累积咱一挂经验，安尼出来者，我真欢喜啦。啊，所以我感觉咱功力要进者，佮功力佮加深一步安尼啊。即吼、哦，就来讲，画堂基本上吼，大部分是咧摆摊啦。我摆摊咧卖啦吼，啊，其实你若想除了逢年过节卖摆摊咧卖较济，以外，你讲其他时啊摆摊生意卖足好，一工也卖无几支啊。所以我甲画堂提升起来，接教学，哦，接活动，吼，所以讲我前下用的这是我仔咱要去中山大学，哦，要中山大学迄边啊，多少外籍生来买，咱来介绍台湾传统物件去，啊，就是为了这活动来准备。啊，所以讲你也看，我每一届活动的准备拢会是啦，包括两种。第一点是讲，我把主题写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咱是要中山大学对无？啊，我就是写欢迎来台湾哦，中山大学文化堂，我就是安尼写出来。啊，那现在写出来，那摆伫个北方顶块用，咱是字翕的，翕上起来，咱会知影咱的主题是啥物主题做啥货啊？哦，我准备的第一点就是这個。啊，第二点是讲，我会做一寡。传统的物件，譬如讲画龙啦、画兔啦，吼，啊，另外即种包括较现，迄类咱即马较现代个，伊那爱卡通啊，譬如讲伊爱 Elsa， 我来画 Elsa 啦，啊，白雪公主啊，我来画这個，吼、哦，慢慢去增加这类物件，所以讲我会准备分这两种部分，所以你真正看到的，就是讲我先把字主题写起来，第二点就是讲，咱要我要做一寡型，啊，互因要尴尬，啊，就是爱分这两种个咧。中山大学有一个做好的方式是讲。每一当都有足侪外国学生来台湾这边在学华语，其实台湾对华语的保存真的足好啊！哦，啊，咱的字阁是正体，唔是个简体，咱正体的字来写。所以你看，我用这個来写，你感觉我家己嘛感觉袂歹呢。啊，让因知影讲，你既然要来台湾学华语，学咱文化，啊，让嘛爱让伊知影台湾的物件有啥物货。啊，所以讲，我让伊不只是欢乐，大家生活中可以。啊，另外，像其实啊，对咱台湾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啊。
1: 透过画堂教学，他不只是传递一项技艺，更是希望让更多人从田里看见台湾的文化。他带着自己改装的画堂推车来到中山大学，准备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分享这份属于台湾的甜美滋味。
0: 我是画堂叔叔，我今天会教大家来做。I will teach you how to make it. So when you go back home, you can do it by yourself. But don't forget, you have to say it's from Taiwan. Okay. 咱的课程要设计啦，吼，啊，所以讲你要看，我用简单的方式，让因知影入门可以用，安尼这就达到了伊的目的啊。你看，因的课堂啊。两支至少两支，一支我送伊嘞，对，我送伊，我当然我做较水啊，对不对？第一点，爱好你家己做，做了有成就感，吼、哦。啊，像至少有两支啊，啊，时间哪济先，做个三支，像平常做三支个啊。针对对象啦，像因这，咱若讲个相亲嘛，无好甲讲糖厂，啊，讲芝麻生活，无应该知，只好人知讲，咱台湾有糖，啊，有糖做出来，要用啥物糖来煮，啊，要煮到几度，可以当伊会当用，啊，唔通袂记住，就是讲。这就是 from Taiwan， 台湾的物件，这个是我爱的目的安尼啊。我感觉做任何代志吼，你若做了有欢喜，你就会继续来做落去安尼啊。啊，目前嘛是讲做到这欢喜，啊欢喜那个成就感啦。我无咧想啥有咧未来无未来，我是感觉做任何代志，你若做了有欢喜，啊有成就感，就会继续做。我讲做偌久，做到我未欢喜安尼，所以目前是还不错。啊，当然，咱做的过程中，咱爱去知影家己的物件如何去精进。啊，要交代啥物件好因，安尼靠我都行路行较远安尼啊。其实我每一届上课了，我感觉都有成就感，啊，那会兴奋感觉，先啊，对人表情那才会做了欢喜，因做了因有欢喜，啊，咱就有成就感啊。啊，所以每一届上课拢安尼。啊，因拢是第一届来，参加啊，我是较希望讲，就算讲咱有台湾的正统，啊有同有咱的台湾文化。啊，希望这个推广分子啊，咱台湾有这物件，啊，希望有闲较侪要台湾佚佗的啊，哎呀，就是安尼啊，对咱台湾文化，算讲加较认知、加提升一下。感情我即摆为虾米，我较用台语讲，即用台语讲就有加分的比例啊。哎，啊，感情有阵时啊，我走去啊，增加一寡阿公阿妈，大概拢台湾国语咧，甲囡仔讲，讲你的台语足好听，你腔调足好听，你用台语讲，听人妈讲讲，伊都惊囡仔听无啊，啊，所以用台湾国语啊讲啊。我讲是你唔讲，你若讲，囡仔就知影。啊，若无，台语咱只下骹只辈就断去啊，足可惜个。是啊，啊所以讲，你台语也好啊，你画堂也好，因画堂是台湾物件嘛。啊，我较用台语去讲去教，安尼啊。要讲较好听，讲传承就啦有啦。啊，反正进课济来用较辛苦啦。系啊，为虾米辛苦？你讲你讲传统就是只叫摆摊嘛。啊，摆摊！你即摆摆摊一天卖无几支啊，除非过年人啊侪有啊，所以我较提升起来嘛。啊，你讲你来学这学了，搁要叫你摆摊，你要看伊有法度无安尼啊？吓啊，甲完全靠画堂会较辛苦啦。有阵时啊，人咧讲讲啥物靠政府，我定咧向讲一个观念嘛，要食好先家己合啦。啊，有阵时啊舞台爱家己去找啦。哦，啊，所以讲我对摆摊提升到接教学啊，接活动啊，就是爱家己去找舞台啦。啊，我来讲嘛是爱咱家己真正家己，咱靠舞台靠未来安尼啦，系啊。甲台湾的画堂对传统的画十二生肖啊画，甲画一挂卡通的，一直甲进步讲画人的 Q 版画，重点就是讲用毛笔来写。哦，所以讲这是我提升起来的一个，甲提升起来了，啊，这靠一个未来啊。把书签拿起来，啊 ，insert a one two three。耶、yeah, ，一起来！
2: 这么厉害，
0: 你也可以。所以等一下换你们来做好不好？
3: 我觉得就是开始怎么说，变热，就闻起来很香很甜，这样子。我画了，就是那个自己，就是我小罗恩。我觉得，以前不知道怎么画糖，那现在可以一点。还有呢，就是很有活力的，怎么说，教我们学生怎么画糖，很积极。
4: 我在网上看一些影片，但是今天之前还没有做过，有可能是因为我有看过这些影片，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对。
5: 那你在路上有看过吗？
4: 在美国没有，但是在台湾有。我今天画了那个往世界这个政治的人物，我觉得在台湾的网路上有很多这样的迷因，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东西很台湾这样子。对，
6: 拿着
7: 好，可以了。
8: 跟他应该是吗？
7: 龙
6: 游刃有余。
9: 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
4: 我觉得画得非常非常不好，就是因为我觉得画人的脸特别难。对，因为我没有选一个卡通片，就是选一个真的人，这个会很难。对，我觉得他很好看，就是他的脸有两个眼睛，也有鼻子，也有嘴巴，所以这个蛮简单的。但是我觉得呢，你可以画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这个是人吗？应该不会，你画的就是这些东西而已，所以这还没有一个人。我觉得老师今天教的特别好，因为他真的让我们他教我们怎么画，但是他也会让我们想到自己想要画的例子，可以我们用手机来查看，然后画。对，这个如果这算是台湾文化的一个部分，那么我就对这个部分比较有了解。对。
0: 啊，用这個我嘛爱鼓励囡仔有机会，毛笔使练练嘞。哦，所以我嘛爱介绍，人迄是毛笔，但是我的毛笔迄支其实是钢腿一边，你钢腿一边啦，系啊。啊，这个其中一个，啊，另外之后算讲，我的个人或者迄个算讲个特色，我爱画Q版画对啊。所以我看你人像，看你画安尼，所以今仔我画白雪公主。哦，这个是用Q版画一个。啊，这个相对来介绍对台湾这边遮。台湾的画糖就是讲，咱先用外形倒出来，啊来画，吼，啊唔跟中国文化，中国是三支糖线，地线条咧地，安尼牵线条呢，所以两个种画的迄个效果全中无同款。所以伫咱台湾这边遮，伫画人的表面，人的迄个算表情，会咱用啊较深刻。诶，是安尼。有啦，即爱对时代行啦，咱嘴伫咧行时，拢不管囡仔也好啊，大人也好啊，拢嘛是讲，起码咧是野生，就进前咧会晓啥，咱就爱甘咪来一个，咱就会晓啥，对不对？哦，啊，到尾啊，佫有甚物？Hello Kitty 拢是较老啊啦，啊，吉卡哇，咱嘛是爱对咧行，哦，啊，佫有甚物？啊，佫有即马较新行，那布布，咱嘛是爱用啊，啊，所以。

对来讲吼，咱爱练成一个功夫，讲不一定爱记卡起来，啊，但是吼，即卖手机也方便嘛，刷起来，啊，随看手机啊，那随话，会当安尼。所以讲，我的方式我袂定型，讲一直讲，伊有记卡，迄几项唔是，唔知影是唔要紧来用，啊，佮甚至讲，人你的面，我听讲马上安尼看你，我就甲你画个 Q 版画出来呢，变成我家己的特色对啊。我来先人讲啦，讲，人讲我画成画，你袂歹是安那。我小时不读书，都在画课本。因为样子其实嘛，真正有兴趣啊，我白画画白画啊。啊，其实哦，或者是每一个人诶认知不一样款啦。啊，但是我会感觉吼，要抓一个重心就好，先抓重心开始延伸出来。你 L 三的重心在对，鼻啊，这目睭在对安尼，啊，我都延伸。这是我家己的个人啊，每一个人有伊家己的美感嘛。啊，对我讲。解密呀，重心型抓出来，或者是做延伸，这是我没讲。这正讲吼，咱画糖是砂糖来做画，吼、哦、啊，面对囡仔，囡仔做爱红啊，对不对？啊，但是咱面对大人诶，你下落去掉我，我迄想要老伊啊。啊，咱面对大人，你得有面大人诶物件。我感觉书法是种真好诶物件，用书法来延伸出来。啊，所以讲。每一次活动之前，我先把毛笔先写出来，把毛笔的糖写出来打咧。啊，咱翕相起来，知影咱是啥物所在，你做啥货？吼、哦，这是一点。啊，另外一点是讲大人需要先爱写货。我除了画 Q 版画以外，我会啷个写名？哦，啊，囡仔伊嘛大人起这個名，伊感觉会中华伊有成就感。无像囡仔，囡仔是要诶给卡通诶尔，对不对？反观我有一届吼，一个诗人他新书发表会。伊邀请我去底下发表会行者，我想发表新书发表会都去的都是一些大人，就一挂诗人嘛，吼，全一挂文人艺术界啊，啊，你去画一挂迄卡通画画龙，就算画龙画作水，伊嘛不一定介意。啊，所以个样子我想，啊，不如安尼啊，你把名带给我，哦，我迄样子我写六十几个人名咧，六十几人一个三字百几字咧，哦，迄是足大工程啊。啊，用的，我那个效果会出来，真正样。所以讲，我用这個有一个吼，可能会用面对大人，咱就也写伊名，啊是算讲过年那写财啦、写喜啦，这是作爱物件。是画糖对我讲吼，我为了趣味啦，好耍啦，啊而且我搁会看囡仔耍，啊画到即马，我感觉愈画愈趣味，啊个野心就变作爱改行啊咧。袂啦，我即马我。家己咧想这個问题哦，十三档啊，应该还会再继续下去啦，迄无啥问题啊。人常咧讲啊，这即马拢无人用这啊啦。其实刻画糖有较辛苦啦，真正哦。你讲刚才卖，一工也卖无几支啦。啊，我有，我转型变教学，还无接活动，对我讲是有帮助啦。哦，啊，你讲传承其实是好听啦。啊，当然对我讲，我咧做教学的过程中，我爱讲一个台湾的物件，你知嘛？所以我有去糖厂。我去收集一寡糖的资料，给大家解讲，知影台湾甘蔗的历史，啊，咱糖的安怎的由来。啊，另外一点，我去网络搜寻一寡这方面的相知识。我伫咧教学生，我当互人知影，台湾话糖是咧从啥，吼，啊，有啥物会安尼传落去，吼。啊，你讲传承，我无个想讲遐严肃啦，我是感觉好耍。啊，我要教学，我爱物件互人，哦，安尼就好啊。我从是用台湾画糖想来只，啊看看啊，拢啊无啥资料，无啥文字资料起来啊，我没有什么资料啊，我要收集只，其实拢无啥有，所以你若像我家己的网站，我家己迄落，我拢有咧收集只资料下去，让大家知影者，啊所以相对的，我伫教学过程中，咱袂使讲啊真正稀稀歪歪、算算的安尼尔，毋是，我会让大家知影，咱画糖的原料就是糖。糖大部分是对甘蔗做出来，咱台湾种甘蔗无，台湾种甘蔗足有名。甘蔗种好了，爱坐啥物车？五分啊车坐一下糖厂，吼爱去做。啊做啥物糖？咱要用啥物糖来煮？啊要煮淋偌济水？啊煮到啥物温度？所以我伫遐讲，有互大家甲互对台湾的物件有一个了解。较早无人去做，啊我来做这個，唔敢讲啥物责任重大，我是感觉做了趣味好耍，就是安尼啊。做画糖已经十三冬啊啦，我嘛是要感谢我的师傅啦吼。网络上你就能找到叫画糖伯啊，谢龙生啦吼。感谢伊带我入门吼，对陶笛叔叔转换成画糖叔叔啦吼。其实拄啊开始靠画糖人啊，这过生活其实有些我辛苦啦，嘛爱靠其他的斜杠工作来支撑我的经济能力就对啦。
啊，加在我家己有自我提升啦吼，啊对排打啊提升做咱个胃肠个教学啊，含接活动啦吼，啊嘛是因为教咱要教学，咱也去我开始收集一寡资料。

行出咱台湾另外一个风格啦吼，嘛也非常庆幸讲家己会当变作为台湾文化斗相共一挂啦吼，啊其他会当把这算落去，啊好算咱就来继续啊算落去安尼啊。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荷兰人1624年来到台湾，哈，先后发展两城市，然后一个是在这个台江内海的东岸，一个是在台江内海的西岸。那他们最早要发展的，事实上是在台江内海东岸，哈的这个赤崁地区，也就是我们后来这个府城，哈。不过后来当时这个因为一些疾病啊，哈，原住民还有日本人的这些各式各样的因素，好让荷兰人他们就停止在赤崁这边发展市政。好，所以不久之后，好，反而是在安平那边，发展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好，这个热兰遮或者大园市政，好。赤崁这个地方，一直要等到在1640年代的末期，哈，将近1650年了。然后因为这边的汉人的移民人呢越来越多，哈，来这边从事屯垦啊等等。所以荷兰人觉得有必要，也觉得这样人其实可以再发展一个市镇，所以就把过去本来已经这个废掉的计划重新再把它这个开始推动，所以也很快的就发展出这个所谓的普罗民遮市镇。然后这个普罗民遮市镇呢，它所留下的这些街道，那也就后来成为这个清代府城的最基本的格局。当时荷兰人他们在台南这边建立了两个市镇，哈，这个热兰遮跟普罗民遮，哈，然后也在这两个地方也建造了这个所谓的堡垒或者城堡，好，在安平那边就是我们熟悉的哈热兰遮城、热兰遮城堡，后来成为叫王城，哈，是郑成功他们好像是个王在里面，哈，是被称为王城。然后在普罗民遮这边的堡垒，叫做普罗民遮堡，它事实上是一个比较小的，它比较像是负责监控地方治安这样的一个角色，小小的堡垒。但是后来这个郑成功来台湾，整个正式这个政权，他们把整个重心就是从这个安平移到赤崁这边来，所以刚好这两座堡垒要塞他们的角色刚好有点就是变得不一样，之前本来只是一个地方性质的普罗民遮堡，但是到了这个东林政权正式政权的时候呢，它就变成是这个当时的承天府的衙门，成为一个整个可以说是正式家族统治全岛的政治这个权力的核心所在地。后来在清代也发展出这个所谓的这个台湾的县署，哈。所以台湾县，然后的县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政的一个权力的中枢，哈，好，所以可以说就是荷兰人就是无意留下一座小堡垒，好，但是后来在明政在清代，它都成为一个很重要好治理台湾的一个权力中枢。后来因为发生了像朱一贵事件，好，这些民变。然后这个由地方的这些力量，哈，当然也都觉得有必要，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保护自己城市的一个设施一个东西，哈。像故宫现在有收藏一份是当时一位叫做这个巡台哈的一个御史，哈，他的名字叫做这个禅寂部，哈，他当时就在1723年的时候就写一份奏折给雍正皇帝。好，就说明，这个地方台南这个地方，它应该有城墙啊，哈，应该各式各样的理由，哈。那后来这个雍正皇帝他就上面有他的朱批就准许了。
1: 最早呢，那个周宗宣台湾县的知县啊，周宗宣他首创这个木栅城，那就是用木板啊把他们那个隔起来。到了蒋元肃来了以后呢，再慢慢把它加强，种竹子，一层一层防卫。这张图呢是乾隆40年台湾知府蒋元肃啊上任之后那个画的一张图。那么这张图呢，他就是说他怎么样去重建台湾府的府城啊。你们可以看得到，这边三面都是种竹子还有木板，然后西面靠海这边呢，因为就是地质比较疏松，所以他们没有在做这些那个筑墙的这个工作。那虽然说有一个大西门呢，可是呢两边是空荡荡的。

大门门定型在乾隆41年1776蒋元枢大修之时，这个莲蓬乘坐大约高达8公尺多。这个半月形的墙上再开一门，各位可以看到这是宁南门。道光15年1835，在城门另外再筑这个半月形的外郭，所以这个城墙我们称之为瓮城。这是非常少数旧城形制的唯一留存，而这个瓮城其实是为了加强城堡或关隘的防守，在城门外修建的这个半圆形这个护门小城。这里是大台南碑林，这是清代非常重要的碑学记录，有关于公告或者是重要的公布布达，他们都会把它刻在石碑上面。这座清乾隆55年1790年的改建台湾府城碑记，是记录府城由竹栅为圆而改筑土城，由当时候台湾府知府杨廷礼他立碑，上面有非常精美的黄青，还有就是立体的龙纹，还有在四边这个地方，其实它有非常精美的边框花雕，这是大南门碑最具指标性的石碑。这里是大东门，所有城门中最早新建的就是大东门。从这个方向望过去呢，其实就是日升东方，有迎接东方祥瑞之气的意思。那么各位从这个地方进城之后呢，我们看到城门就是东安门。各位在这一条路，这条进城的东门大街，各位是无法想象的。当时候这一条大街就是清代市集非常热闹的地方，然后也是交易非常热络的地方。东门城的基座、大南门的基座，基本上呢都是在就是台湾知府杨廷礼当时候建成完成就已经形成的基底。但是呢，在基座上方，其实都是以仿古式的方式，以旧修新，好，就是以旧还原这样的意思。所以呢，当时候台南市政府在1975年修建城楼时，把大东门一原来的外貌形式重建。窗的造型多变化，有书卷、扇形、方形、八角形，还有各位可以看到传统的红柱白墙、古风闽南建筑的城瓦燕尾屋脊。现在大家看到的迎春门其实是内城门额，从城里面往出城的这个方向，在大东门这个地方有一个边春牛。古代社会官员他们在立春，然后正式要迎春的仪式的时候，因为经过了冬季，其实有休耕，还有其实牛也已经休息过了一季，然后呢，他们想要用一种鞭春牛的方式，意思就是说开始唤醒大家的劳动力。所以呢，这个鞭春牛的仪式的核心精神其实是想要模拟忙神鞭打的动作，有开启播种农耕、期待丰收的意义。我们现在来到了大东门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就是守城兵役勒索四境碑记，就是在出城还有进城的这个期间，其实有一些守卫的这个兵士呢，他们都会就是看到有来往的商人的时候，会有一些小动作做勒索，所以呢。

时候在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这时候呢，就是会有两位试镜者，他是台湾总兵叶长春，还有台湾兵备道徐宗道。各位，这个地方有一个很特别，就是两人会衔。意思就是说，他对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重视公告，然后呢，就特别把两个人的名字标示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他们标示的是指说，这个农商妇贩，来来往往的车牛来往，都不许兵役来勒索。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昭示，当时候清代就已经对于民间的这些规矩啊，其实是非常重视的。这里是对月门，属于台湾府城这些城门外郭城的其中之一。对月门是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所增建，这边是以在地的石材、红砖还有老古石大家所建造。各位来到对月门，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活的古迹，串接了信义街，可以让来来往往的车可以进出。

0: 府城筑城之后，成为清代台湾南部的镇军中枢，城墙高耸，四门坚固，东西南北各有守备驻防，城外设有炮台、壕沟与营寨，城内则驻有绿营兵丁与镇属官府，军阵并重，井然有序。整座城如同一道严密完整的防御网，稳固城内的安定。
1: 军事的部分呢，在这边，这个是什么？台湾总兵的那个办公室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他这边很多那个营房啊，譬如说这是右营署，这城守署，这左营署，甚至呢这边啊，这中营署在这个地方，几乎都是呢一些军事要地。

0: 而随着府城的兴起，商业活动也日渐蓬勃。在普罗民遮城东侧，五条港水道蜿蜒穿城而入，船舶来往频繁，货物流转不息，也逐渐形成一张绵密的水路商业网络，孕育出无尽的繁华。城中心的十字大街是当时商业活动与交通往来的命脉，也是府城最重要的东西向主轴，自大东门贯穿至大西门，与南起大南门、北至小北门的南北巷道交汇，构成一个热络繁华的街市核心。此街道即今日的民权路，作为府城街区的骨干，也见证了这座城市市井繁华的起点与延续。
1: 在这些城墙建设修筑完成之后，在同治十三年1874，沈葆桢对这些城墙进行了最后一次的修筑工程。到1895，日本进入了日治时代之后，他们是引入西方都市计划的概念，城垣就直接毫无保留的拆除掉。所以呢，台湾府城是台湾历史上清朝的台湾府府城，到台湾日治时期1917遭拆除。
0: 当初为守护而筑的城墙，随着时代的推移，终究难抵挡变迁。从清代层层竹房，到日治时期陆续拆除，城墙虽多数已经消逝，城市的记忆却从未走远。如今300年的府城故事，正因为民间力量的投入与努力，

0: 再度被唤醒与传承。
1: 大南门、小西门、大西门、小北门、
2: 外城门有。
1: Hi，对日门、拱前门、电库门、东宫门、仁和门，还有永康门。
2: 碎啦！
3: 我们可以好好的为这一座台湾府城、台湾最重要的一座那个清朝时候的一个城池，做一些历史上面的见证，或者是我们再来思考对于城市发展上面的一些想法啊。1725年建成的时候，正如刚刚我们婉玲理事长所讲到的，那个是民间倡议的开始哈，大概。要来发起，要来建城。后来建成的时候，是公司一起协力，大概一做伙把这个城起起来。哦，
4: 再拜三拜。
5: 好像是也在来讲，经由这四个城门啊吼，啊来了解安东门城、甲南门城、甲西门城、甲北门城，吼啊整个安尼拢总有12.7公里，吼啊来借由这个活动吼，啊来吼民众知影城的位置伫在哪，因为较早的了解吼，通常真真正正吼，唔爱按四个城市来过啊，咱遮有实体的城就是东门城、甲南门城。哦，啊，无实体就是已经拆除啊，就是西门城甲北门城。啊，因为西门城、北门城，足侪人唔知影西门城甲北门城位置在哪，啊，只有老建吼，啊来吼平常知影。
6: 我们今年的府城成员节主要有四大活动。第一个，我们是结合台湾府城隍庙主办的府城隍巡城祭。城隍是城市的守护神，今年暌违19年的全城绕境，特地守护了四大城门，有超过3000人以上参与。特别邀请到台南在地艺术家，以当代艺术手法制作了四大城门以及四小城门的欢迎门，吸引更多的年轻世代对于传统宗教与城市文化的关注，在网络上获得很大的回响。第二个是我们结合了民间一府三百的五九围城，在5月9号到5月11号举办了城市活动嘉年华，邀请庙宇、学校和所有关心市民等近5000人以行动参与城墙的再现，加强民众认识这些文化资产如何形塑城市文化场域的一个关心。

0: 所以我们在过程就是确实就是要不断的去找到愿意加进来的组织或团体，甚至于比如说学校，哦，然后宗教团体都或社区，哦，那比如说学校有学校认为，哎，如果对这个旧城小朋友师生对这个事情认知，他可以延伸，可以对学校的教育也好，或者他的扮演角色，然后社区庙宇，其实好像似乎就会，他们也会有个机会去想，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我们是这个一份子，怎么去扮演我们在未来的角色。
1: 第三个活动是城市集章，我们透过台南市各区的在地店家来响应，打造不同的集章点，重现清代以来城内外的一些产业文化交流的过程，有将近3000人参与。最后一个是我们很有名的戏剧走读，我们邀请了台南杰出的表演团队，以戏剧的方式打造沉浸式走读，让民众更深入的体验历史与当代城市的生活关系，在网络上获得非常多民众的喜爱与支持。那市府与公司协力，文化共创的理念延续300年前民间倡议组成的精神，透过整合在地社群、艺文团体与学术单位，以艺术文创等多元的形式，运用更创新的手法来强化民众共同参与城市文化盛事的认同感。台南目前共有152处古迹，90处历史建筑。那今年为响应建成300年，那国定古迹台湾府城大东门及大南门开始启动修复工程。那跟府城息息相关的相关文化资产，例如潮州移民的信仰中心、国定古迹三山国王庙，以及反映市区改正拆除再利用城墙的日军步兵第2联队官社群、台南原台南公园管理所以及协行社，都已经陆续完成修复完工。除了积极的修复保存文化资产以外，我们也重视文化资产跟历史街区的脉络与当代生活的发展。那我们以府城历史街区的古迹周边，例如孔庙、台湾州厅、合同厅舍、4.5庙、大天后宫等等为核心，利用光环境来逐步改造夜间风貌，希望未来让民众可以更亲近文化资产，享受台南美好的文化夜生活。
2: 近几年，台南市政府持续推动古迹与历史街区修护工程，让文化资产重现风华。透过专业修护与环境重整，历史记忆得以延续，城市的风貌也焕然一新。红球计划的登场更以艺术创意唤起全民关注，让世界看见台南的文化魅力。当巨大的红球穿梭于古迹与街区之间，历史与当代艺术产生了对话，也唤起市民对城市的情感共鸣。台南以实际的行动守护历史，让文化与生活共同前进。
3: 30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城市其实不只是守城，我们以在地的元素不断地与国际化做接轨，其实激发出有更多更多的创意。
0: 整个过去城墙在当初建的时候是一个保护城里面的人，然后现在城墙虽然不建，大部分拆掉了，那可是对一个城市，它是不是也应该有另外一个对于我们所在这边怎么能够安居的一个思考是什么？所以这个与其说是一个纯粹庆祝，它其实更像是一个对未来城市愿望的某一种另外一个起点啊。
1: 台南拥有丰厚的历史底蕴跟多层次的文化纹理，面对未来城市的永续，不仅在保存，更在于再生。保存历史不是将文化资产封存在古迹历史建筑，而是让古老的精神在当地生活中延续。透过公司协力与跨界创新，台南能以艺术、设计、科技与社群作为桥梁，让古迹成为创意的舞台，让记忆转化成新世代的灵感。当历史场域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台南就不再只是被观看的对象，而是城市呼吸的一部分。如此，台南不仅守护过去，也能以文化作为核心驱动的未来创新与永续。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木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按键的按，药都有那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戏楼起来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来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然有如银雪洁白，雪富有晶莹的特性，雪给人洁净的感觉，禅就像银白的雪一样清净，没有杂染。禅就是这样，没有歪曲，没有化妆，没有掩饰。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8月21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现代人的

0: 资讯量大，要如何妄心辩证？国际佛光会秘书长觉毗法师透过讲座解读《楞严经》，讲述佛陀破除尊者对攀缘妄心的执着，也带领信众找回内在真心。
1: 热烈掌声恭迎国际佛光会秘书长觉毗法师，以大佛顶首楞严经带领普贤寺超过400位信众，在虚拟洪流中找回不动的真心。
2: 如果你今天心跟身是分开的，那心在外面，身体痛，你当然不会知道了。心它没有固定的位置，碰到哪里，心就在那里显现了。
1: 剖析经典智慧，以佛陀与尊者的心事问答，讲述心的位置都是人对自我的惯性投射。而现代人最大的焦虑来源，就是容易被外境所影响。唯有重新定位，真正的安心才会显现。
3: 能够觉知当下，不随着境界转，觉知当下那个画面的那个心，就是真心。
4: 一次的挫败，或者是别人的评价，然后就会否定自己，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些思绪跟想法都是会流动的。
1: 透过楞严七处真心剥落对妄心的执着，发现心其实在任何可寻之处，更要把被情绪席卷的当下视作为把心收回来的最佳契机。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再来看到的是佛光山冈山讲堂举办人间佛教系列讲座，礼请慧吉法师、慧眼法师以及慧赞法师分享学佛因缘，还有弘法历程，并且结合义工、菩萨合唱团音声供养，引领大众从生命故事当中体会到人间佛教精神。
5: 所以净云大师也常告诉我们，在佛光山里，
6: 三位法师分享各自学佛、出家与弘法的生命历程，从不同因缘走入佛门，投入人间佛教弘法工作，一段段真实经历引导信众从不同角度认识佛法，也体会信仰带来的人生转变。
5: 遇到很多挫折里面，他为什么还是保持这样子的一个对佛法、对佛法的热忱？
6: 讲座中，法师结合自身经验与星云大师开示，勉励大众以正向心态面对人生挑战，培养包容心与承担力，并将佛法智慧落实于日常生活，在顺逆境中持续精进，建立安定自在的人生观。讲座最后，义工菩萨合唱团以音声供养歌曲呼应讲座主题，在法义分享与音乐交流中营造温馨法喜氛围，也鼓励大众循着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理念，在生活中实践信仰，延续信仰传承。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桃竹苗区协会举办年度第二次区务会议，有150多位的佛光干部齐聚在法宝寺交流会务，推动经验，并为下半年的弘法工作凝聚共识。而面对十月即将要登场的世界会员代表大会，佛光人也发愿要携手以集体创作成就盛会。
7: 国际佛光会桃竹苗区协会举行第二次区务会议，佛光人齐聚一堂，透过经验分享交流讨论，除了检视上半年工作，也针对世界会员代表大会、人间佛教宣讲员考核以及佛光杯篮球赛等议案进行讨论。
8: 我想到大师说，会议也是共修，是我每一次参加会议之后，听到那么多人那么有智慧的分享表达意见，然后提出一些看法，我觉得这个地方是真的叫共修。
7: 10月3日，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将在台北大巨蛋举行，桃竹苗区各分会也分享邀约经验，期盼凝聚更多愿心，共赴盛会。
9: 我们桃竹苗区除了做好我们自己的坚实的，我们成为这场活动的坚实后盾，就是我们做好我们的义工工作。那我们更要将这一份，最重要是这一份的法喜跟这一份的欢喜传扬出去。
10: 先感谢总会，总会一直不断的给我们很多的培训，那我们从培训里面才会让我们这个组织越来越健全。
7: 佛光人以愿心凝聚力量，将修持落实于服务，也把欢喜与善念传递出去，更期盼将这份法喜化为行动，邀请更多人走进佛光大家庭，为人间佛教弘传持续注入力量。联合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圆明寺举办暑期活动，透过手作游戏还有互动体验，将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以及四给融入活动，在亲子共学共作当中增进情感，也让三好精神从生活扎根。
6: 活动现场充满亲子互动，大小朋友一起动手制作水果大福，也有造型气球等活动，让孩子在游戏与创作中学习三好四给，家长也能陪伴孩子一起体验。亲子在分工合作中增加共同学习与互动的机会，家长表示，活动不仅让孩子玩得开心，也让亲子有更多学习与交流的时间，
11: 可以增加亲子之间的互动，然后也让小朋友感受到彼此互相付出是很重要的事情。
12: 这个活动我觉得充满了一些正能量这样子，那小孩可以很放心的玩，那看他们也玩得很开心，那而且可以净化心灵。
6: 从亲子共作到献灯祈福，圆明书院让三好精神融入游戏、手作与家庭互动，也让善的种子从生活萌芽，在孩子心中留下温暖的成长记忆。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而接下来看到的是美国佛光山丹佛讲堂，日前有一行人自发性的要当义工，而起因是其中一人，他的名字叫做何威文，来到讲堂，他自发性向法师提出想当义工，再带上五位朋友一起，一行人顶着烈日整理花圃，种下树苗。
13: 这个应该要再深一点。
1: 蹲着身体，亲手种下树苗，另一头也扛着铲子使劲松土。他们不是道场干部，但仍旧发心来出波，透过实际行动与佛法结下善缘。原本杂乱的花圃没了杂草，而是种下一株株树苗。何威文居士因缘际会来到佛光山丹佛讲堂，自发向法师提出想做义工，跟带着自己的五位朋友一起行动，把付出和行善当作是一种修行，而他们也欢喜承诺以后一定还要再来当义工。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德国柏林佛光山举行人间佛教生活讲座，礼请植物生物学研究博士以一颗种子的奥秘为题，带领大众认识植物生命的奇幻历程。
14: 可以看到这些红色的球，它其实是细胞核，
6: 徐小思博士带领听众认识小麦、豆类、咖啡豆及芝兰等生活中常见的种子，说明种子不仅与日常饮食息息相关，也肩负植物存续的重要任务，更分享32000年前种子在西伯利亚冻土中成功复育的案例，展现植物惊人的生命力。
14: 这是一个盲人摸象的故事。
6: 从植物生命谈到科学研究，徐小思以盲人摸象说明人容易受到自身立场与认知限制，带领大众思考科学与佛的相同之处，同时透过显微影像与缩时摄影，带大家看见研究过程的微观世界。
14: 离不开政府，离不开大众的支持，所以说我们工作的成果，我们的
6: 一粒种子从萌芽、生长、开花到结果，需要各种因缘成就。从科学探索到佛法智慧，讲座不仅让大众认识种子的生命奥秘，也引发对生命、自然与因缘的深入思考。本届新闻德国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三分会在伦敦佛光山举行听力保健讲座，邀请两位英国的国民保健署专科听力学家分享成人听力照护早期发现以及预防的方法，透过专业知识还有实用的资讯，提升大众对听力健康的重视。
6: 两位专科听力学家的分享内容，从耳朵清洁保养、耳机使用到耳鸣、耳眩晕及听力退化等常见问题，让大家了解日常生活中该如何保养听力，也有民众从自身及家人的经验出发分享参与讲座后的收获。
15: Ways of cleaning and looking after your ear in a healthy way andWhat to use, the do's and don'ts of what to use and what not to use, and how to apply stuff and what not to put inside your ear.
16: My brother, he suffers from vertigo, and this talk kind of made me understood what you can do to solve it. But it's a complicated issue, and it takes the best thing is basically to go to your GP to find out more what your problem is.
6: 两位专家提醒大众留意早期听力下降的警讯，同时介绍现代助听器功能与专业评估的重要性。

0: 鼓励民众及早发现、及早介入，守护听力健康。
1: 尽早去认识这些早期听力损失的信号，然后就去保护我们的听力健康。
2: 希望未来大家可以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然后我们会想要持续去推广。
0: 伦敦佛光山妙训法师表示，透过专业医疗理念与经验分享，能帮助大众更加认识身体健康的重要，也提醒大家以珍惜和感恩的心照顾身体，将健康保健落实在生活之中。
3: 专业的一些医疗理念跟我们分享，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很需要。
0: 从认识听力问题到学习日常保健，讲座结合医疗专业与佛法关怀，让健康知识走进生活，也提醒大众及早关注听力变化，以正确观念守护自己与家人的健康。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4: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5: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事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6: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7: 不容易，所以刚刚才
8: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9: 大家好，我是射击选手杨坤碧，我的项目是不定向飞靶射击。那我参加过三次奥运，也拿下一面亚运金牌。小学不是有考试吗？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要去买文具，就要准备那个考试。
10: 买到枪，
9: 买到靠音响，然后笔那个笔啊，考卷都没有买，跑去买音响。对，预赛要满分，我才有办法进决赛，还真让我通过。
11: 患者情况紧急，快！
12: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13: 我要做这个手术。
14: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15: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13: 我认为是附件症，
16: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17: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18: 比小熊还要早啊！
15: 快到出血点。
14: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13: 1%，但起码不是零。
14: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3: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为了遏止违规丢弃家户垃圾，台北市行人垃圾桶大幅缩减到806组，但没想到却衍生了新乱象。不少民众贪图方便，竟然是将垃圾随手丢进 U-Bike 的置物篮，让共享单车惨变成行动垃圾桶。虽然两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直接关系，不过民代还是呼吁市府应该要思考相关的配套措施。
1: 手上的垃圾想找个地方丢，您是不是也觉得路边的垃圾桶似乎越来越难找了？
2: 因为住在台北市，现在发现我们的垃圾桶是有比较少啊，以前是比较多。
1: 民众的感受最真实，因为台北市的行人垃圾桶真的快速锐减。根据统计，过去北市路边大约有2000组垃圾桶，现在却只剩下806组，直接少了超过一半。
3: 行人清洁箱常遭不守法的民众投入家户垃圾，与使用者付费原则不符，也有失政策的公平性，更严重破坏市容，影响环境生活品质。所以陆续的撤除是为了落实使用者付费，维持市容环境。
1: 当找不到垃圾桶，部分缺乏公德心的民众竟然把脑筋转移到了 U-Bike 上，共享单车前方的置物篮可能也沦为许多人的行动垃圾桶。
4: 像我每天上班早晚我都有短暂的骑，所以每天大概十之八九那个要10台里面最少我看还有2-3台油。

0: 固定都会放垃圾。
1: 面对市容乱象，议员也建议市府在退场机制的同时，也应该要提出相对应的配套措施。
2: 未来包括第一个商圈，包括捷运出入口如何弹性的增加垃圾桶；第二个，包括智慧型垃圾桶是不是要广设哈，这部分是否应该要通盘检讨来研议。
1: 撇除垃圾桶是为了解决家用垃圾乱丢的问题，想要避免更多市容问题的发生，除了考验市府的配套措施外，更考验市民的公德心。人间新闻洪瑞卢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面对极端气候带来的酷暑考验，动辄30多度的高温让不少人受不了，而对此环境部提出了新的对策，在户外部会广场引进高透光的隔热气球，而这项措施专门是为不适合种树的都会空间来设计，不仅可以阻挡日照的能量，还可以兼具美观。
1: 外头高温，走在路上热得吃不消。面对极端气候，环境部提出创新解方，在户外广场引进高透光隔热气球，专为不适合种树的都会空间提供及时的体感降温。
4: 这个遮阳气球其实看这个天空的这个目前的这个云的状况，那一般来说可以降5到6度，因为它把至少一半的这日射的这个能量都挡掉了。
1: 这一颗颗蓝色的气球基本上不会消气，既能重复利用，又同时能兼顾美观，巧妙点缀了城市的公共空间。环境部强调，这正是为了弥补都市里的绿色植栽无法立即见效的过渡期。
5: 种树是最有效的，是天然的冷气机，可是没有树的地方怎么办？树荫要成为树荫要10年以上，在10年还没有长大之前，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代替。
1: 未来期盼透过建立更强韧的高温防护体系，为民众撑起最实在的遮阳伞。人间新闻洪瑞卢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酷暑来临，开冷气是很多人的日常，但是对全台原住民的弱势家庭还有孩子来讲，却是场生存考验。台湾世界展望会还有台大风险中心调查发现，原乡弱势家庭因为收入比较低，只能负担老旧的设备，而这往往会产生高电费，因而陷入找不出电费的困境。
6: 在城市的桥下，一片荒芜的空地上，这里是7岁的璇璇和爸爸妈妈生活的地方。
7: 当住在水泥房子已经是奢望，更就别说在炎炎夏天里还能开冷气吹凉爽。当一个家庭连基本用电都负担不起，我们谈的就不是电费，而是孩子的生存与发展权。
8: 他们在夏季的这个电费支出就会比我们一般民众高非常多，他们会陷入了我去购买老旧家电，然后我要付出比较高的电费。那所以又有一个重大发现，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修缮，有20-30%的比例的人是我坏掉了，我没办法修缮，所以我又没有办法使用，所以这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7: 这份调查是台湾首份深入原住民弱势家户的能源调查，由台湾世界展望会社工走访全台578户服务家庭完成，真正深入社会最底层需要帮助的弱势家庭。社工在家访中常看见的是居住环境恶劣，影响能源使用状况。家长因为经济状况不敢开冷气，老旧家电越用越耗电，却无力汰换。
9: 他所需要的资源跟能量是比较多，所以在一个全体都在对焦转型这件事上，应该不可以遗漏任何一个人，特别是为没有办法为自己发声的弱势或是偏乡或原乡的原住民，因为那个攸关到的不是现在的居住的问题，而是他们的孩子未来的发展。
7: 吹不起冷气不只是热，而是孩子成长机会的不平等。能源贫穷已冲击弱势儿童福祉，主办单位呼吁能源政策应该透过结合节能住宅、家电补助及社会福利措施，建立以儿童最佳利益为核心的政策。人间新闻证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在台湾，老年忧郁的盛行率是高达16.7%，等同于每6位长辈就有一个人受苦。身心科医师就提醒，除了透过规律运动来预防，日本最新研究更指出，观看体育赛事可以有效的活化大脑，降低大约30%的忧郁风险。
1: 台上啦啦队热力四射，就是要带长辈一起找回活力。长辈除了身体退化，心理上的孤独落寞更不容忽视，要远离高龄忧郁，医师提醒第一步就是要动起来。
10: 我们都会建议说一个礼拜至少要150分钟的中度有氧运动。对，但如果你是做的很比较激烈的有氧运动，可能75分钟就足够了。对，那运动呢，其实在大脑很多部分可以帮忙我们预防忧郁症跟预防失智。
1: 除了规律运动、调整饮食与作息，根据日本筑波大学的研究更显示，看球赛也能成为心灵处方，透过活化大脑，甩开孤独感。
10: 如果说呢，你是借网络或是电视来看球赛，然后一个礼拜一次以上的话，可以降低29% 以上的忧郁症的风险。那如果你是到现场去看更好。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月去现场看2到3次以上的球赛呢，你可以降低34%的忧郁症。
1: 鼓励长辈走出家门，走进球场。中华职棒也跨界响应，希望用热血赛事陪伴银发族重拾社交热情。
11: 对于高龄者来讲，其实就是不能待在家里，我们要协助他们走出户外，不管是来到球场，或者是跟社会连结。我们需要让他们活得健康、快乐、有尊严。
1: 从日常运动到休闲赛事，这回跨界号召大众成为最强后盾，陪伴长辈摆脱落寞，迈向健康高龄生活。整间新闻洪瑞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对很多孩子来讲，上学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对于失家儿童来说，却面临了该先求生还是继续念书的选择困难。所幸在中华育幼机构儿童关怀协会的帮助之下，补足了最沉重的生活费还有房租缺口，让他们可以免于中辍危机。
12: 但是对失家儿来说，最大的挑战常常不是读书考试，而是今晚我可以睡在哪里。
1: 23岁研究生芝麻曾是只能睡纸板的失家儿，在助学计划帮助下，他终于摆脱生存困境，凭着毅力一路拼上研究所，成功翻转人生。
13: 我相信教育是翻转一个人的很重要的机会，那我希望我可以透过读书跟升学，在未来有更多的路可以走，那如果我未来走更顺利，我也就有机会再去帮助更多这样有需要被帮助的人。
1: 像芝麻一样受助的孩子不在少数。调查指出，每学期1到3万元的生活费缺口，逼得过半失家儿在生存与上学间痛苦抉择。为了不让经济重担中断孩子的未来，协会期盼透过助学计划汇聚爱心，接触更多像芝麻一样的逆境青年。
14: 希望呼吁整个社会大众，来关注、来扶持他们，做这些。心灵孤儿之父之母，他是影响深远，锻造下一个任性的世代，值得我们携手共赴。
1: 沉重的生计成为阻断失家儿未来的绊脚石，透过实质的爱心接住他们，才能点亮他们的求学路。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为了舒缓民众在医院候诊时的焦虑还有不安，花莲门若医院推出了摄影展，邀请花莲在地的青年展出15幅作品，让候诊民众透过镜头欣赏台湾之美，也暂时放下等待看诊的不安。
15: 候诊区里除了看诊的民众，墙上还多了一幅幅自然美景，吸引了不少人停下脚步来欣赏。山林里的晨光，夜空下的海岸，还有藏身树林里的鸟儿，这些作品都是摄影师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亲自捕捉到的美好瞬间。
16: 很多来到医院里面可能有一些病痛不舒服的人，他在候诊的时候如果有机会看到这些这么美丽的风景，其实在等候的过程可能就不会觉得那么不舒服哦。
15: 今年即将离开家乡北上就读大学的张泽瑞，从国小5年级开始赏鸟，也一路的拿起了相机，把对大自然的喜爱变成专长，多次获得国内外的摄影奖项。
17: 从国小的时候，因为其实大部分的老师跟同学都在比成绩，那成绩一开始其实没有非常好，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慢慢走入了大自然，然后爸爸就很让我去 接触大自然，从一开始的相机，然后慢慢带我到各式各样的山林里面去赏鸟，然后去

0: 观察这些鸟的习性。
1: 为了拍摄到最好的光线，身为父亲的律师张秉正说，父子俩经常是天还没有亮就进到了山里头来守候。

0: 平静跟美好。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情是大家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2: 对，
3: 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1: 对，
2: 没错。
4: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5: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6: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3: 出国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7: 至少要两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两个礼拜打完才有90%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3: 才来，
7: 来不及了。
8: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交通部观光署宣布，下半年的重点活动台湾自行车旅游节正式启动，以台湾其实很美丽为主轴，串联全台8到12月的活动，邀请国人还有国际旅客，以每个小时15公里的自行车慢活步调，深度感受台湾的风光以及人文。
1: Hello，Hello。
2: 上车，踩着踏板，沿着日月潭边蜿蜒的自行车道前进，碧绿色的湖水，湛蓝的天，交织成沿途最美的风景。这就是被 CNN 评为全球10大最美自行车道之一的日月潭自行车道。台湾首位女性单车 YouTuber Linda， 多年来就一直分享台湾经典骑车路线与美景。
3: 虽然我是台中人，但我现在住在恒春半岛。然后当时搬下去恒春半岛，就是因为真的非常喜欢骑车，因为骑着那一段，我们可以从台湾海峡，然后绕过台湾的最南点，再看到太平洋，那个风景真的是太美了。那个跟坐在车子里面看到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用单车试试看。
2: 今年度台湾自行车旅游节推出10大品牌亮点活动，每个月都有不同主题的主题旅行，或是澎湖跳岛101K 自行车挑战，或躺扬全球最美环湖自行车道的日月潭自行车嘉年华，带大家上山下海，用骑车体验台湾不同的美。观光署针对全台16条多元自行车路线，首创实体套色印章与数位轨迹解锁双重体验。
4: 9月1号开始，我们会在我们13个分管处的旅游服客中心、游客中心让大家索取。那前提是大家就是要下载 VeloDash 的这个 APP， 然后呢，它在我们16条指定的路线上骑乘5公里，在那边留下我们的轨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索取。
2: 台湾自行车旅游节是推行绿色永续观光的重要里程碑，也

0: 期盼吸引更多国人及外国旅客，借由踩踏双轮，共同发现台湾其实很美丽。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而接下来镜头转到彰化，彰化县政府推出挂山大纵走彰化兜兜圈，今年是迈入第五年，并精选八挂山脉八条特色步道，规划了八场健行活动，邀请民众走进彰化的山林，探索沿途景点，还有聚落与在地美食。
2: 活动现场，小山怪文创商品吸引大小朋友目光。民众除了想挑战步道，也希望与家人一起走访彰化山林。小朋友更期待把可爱的纪念品带回家。
3: 现在天气蛮热的，要出去户外走，真的蛮有点难受。哎，我看这个活动蛮有多那个纪念品的，看起来蛮有趣的，很想要来挑战看看。
4: 就是觉得这个很可爱，想要有一个，
5: 就是带着小朋友一起走走，然后看看那个彰化的一些风景这样子。
2: 今年活动精选八条特色步道，除了健行挑战，也把在地景点、美食和聚落串联起来，希望民众不只是走完一段路，也能多停留、多探索。
6: 希望大家来不是只有走走步道，你还可以呢多停留一点时间，多来走一些聚落，多来品尝我们在地的美食哦，让健行的人潮也能够转化成地方观光跟消费这样的一个动能哦。
2: 今年活动也推出挂山无限旅行社，整合步道、景点、美食与店家，让民众从健行出发，走进更多彰化在地风景，延伸一趟更深度的山城小旅行。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 府城四大月老合体千姻缘，台南大天后宫4.5庙大观音亭到重庆寺一起现身，在百货公司举办快闪见面会，吸引大批的民众排队求桃花、沾喜气。现场还特别准备了300份有月老加持的姻缘小物，短短半小时就被索取一空。
7: 月老人偶搭着手扶梯缓缓下楼，在百货公司内可以看到传统庙宇神明，相当吸睛。
8: 亲爱的顾客您好，现在欢迎大家来看月老。
7: 民众开心抢跟月老合影，现场更排起人龙，就是为了领取月老加持过的姻缘小物，在短短半小时内就抢取一空。
9: 蛮喜欢那个这次活动的那个玉手，就觉得蛮漂亮的，所以就想要来排队领这个玉手。宝瓶就是那个可以招桃花，那个是重庆市他们自己做的，然后这个姻缘线是那个大观音亭他们的。
10: 所有的这个台南市最盛富盛名的四大月老庙，然后一起来为我们台南市也好，我们全省的观众也好，可以来做一个那个联谊，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可以去认识更好的朋友。
7: 大天后宫4.5庙、大观音亭及重庆寺月老，分别有祈求良缘、斩断烂桃花、牵线说媒及协调感情等不同信仰特色。平常坐镇台南不同庙宇，这回难得合体，将传统信仰跳脱庙宇，带进百货商圈。
11: 去年第一次举办这个四大月老，那以后就是叫轮流。今年是我们那个4.5庙跟那个新济宫举办，那我们就安排来这边人潮比较多，这样子介绍一下我们四大月老。
7: 祈求姻缘是民间信仰，同时承载人们对幸福期待。府城四大月老从庙宇走进百货，不只让传统文化多一份趣味，也拉近与年轻世代距离，让信仰多一份不同面貌。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1: 农历七月初七不只是七夕，也是台南特有做16岁的重要日子。透过祭拜七娘妈、奉茶、谢亲恩等古礼，陪伴青年正式转大人。今年更有大约70位的东南亚外籍高中生参与体验。
7: 弯下身子，钻过七娘妈亭，学子一个接着一个完成传统仪式，象征告别童年，正式转大人。
12: You are appreciated, please tell me, huh?
7: 今年全台西来安更首度与百货业者合作，将成年礼带进百货商圈，邀请近70位外籍高中生参与。
13: 在你们国家有没有做16岁的习俗
14: 啊？没有，
13: 没有，没有，
14: 没有。
13: 那来参加这个活动感觉怎么样？
14: 哦，我很开心。
15: 这是第一次我过那个成年礼，
14: 我成人了，我可以当帮我的家，帮我的父母。

0: 谈谈做十六岁习俗源自于七巧节及七娘妈生传统。相传七娘妈守护孩童平安长大，年满十六岁后，再透过祭拜、钻七娘妈亭及奉茶等仪式，象征迈向成年。
1: 我虽然本来十六岁是伫阮庙内咧做这成年礼，但是因为这回就是讲较特殊，因为这回南洋五国啊，我学生会来参加。哦，所以这回这个成年礼咧，做啊来这个咱新光山的办啊咧。
0: 除了特别邀请外籍高中生参与，今年台南东区关帝庙、中西区开龙宫、孔庙等地区都举办成年礼，共同延续台南传统文化。文化传承除了把仪式保存下来，更要让下一代走进其中，理解背后意义。做十六岁从宫庙走进街区百货，邀请不同国家青年参与，让这项传统成年礼在文化交流中找到新生命力。人间新闻吴成敞台南采访报道。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被，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2026金轮海洋音乐节热闹登场，现场除了有音乐演出，还有超过60摊的海风市集，从原民美食、农特产到文创手作，通通有。民众吹着海风，听着音乐，在夕阳还有海浪的陪伴之下，感受金轮特有的夏日魅力。
1: 夕阳慢慢的落下，舞台灯光亮起，现场音乐跟着响起，歌手一登台，立刻炒热气氛。不只是台上卖力演唱，歌手还不时与台下的观众互动，大家跟着节奏挥手欢呼，金轮海滩在瞬间变成了大型的户外音乐派对。
2: 来，摇起来，我得摇起来，随便你们怎么跳，没错。
1: 除了听音乐，在现场还有超过了60摊的海风市集，集结了台东的农特产品、原住民特色美食、文创手作以及特色餐车，让游客来到这里边逛边吃，把在地的风味一次

0: 都进肚子里。
1: 我们今天的摊位有大概60几个摊位，比往年都多，所以我们今年预估我们的游客老朋友们大概会突破4000人。
0: 主办单位希望透过音乐节把金轮的海岸、温泉以及原住民文化串联起来，吸引游客多留几天，走访周边的景点，来带动住宿、餐饮以及地方的观光，让音乐不只是热闹一晚，也为金轮带来更多的人潮与商机。人间新闻不巧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2: 彰化县深仁国小举办夏日乐学成果展演，以深港在地故事为主题，带领学生学习布袋戏，从偶头的制作、戏偶设计到操偶演出，孩子用台语来演绎深港在地故事。
3: 戏台上，深仁国小的孩子操弄着自己制作的布袋戏偶，从偶头、服装到角色设计，都是亲手完成，也让自己设计的角色登上舞台。家长看着孩子投入其中，也勾起自己小时候的回忆，
4: 非常开心，因为他长得很好笑。我画的时候，所以我画的时候非常开心。
5: 让现在的小孩去回忆以前我们的小时候的那个场景，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3: 除了学习布袋戏，孩子也把深港在地故事写进剧本，透过台语练习口说，再把熟悉的家乡故事搬上戏台。
6: 我要写当连台语啦吼，啊，因为这个连台语以外呢，佫会当了解到在地的故事，所以这个在地的故事，咱用台语来讲出来，啊，所以让囡仔来做一个练习。
3: 从偶头制作到服装设计，孩子不只是学着完成一尊布袋戏偶，也在一次次动手创作中，把自己的想法融入角色，让传统技艺成为发挥创意、认识自己的另一种方式。
7: 做这个布偶的这个服装的时候呢，必须要透过他们自己的设计，那其实也反映到孩子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些心理的层面，然后呢把它呈现在他的布偶的服装上面。
3: 从戏偶制作到演出，孩子在实作中认识传统技艺、母语与家乡文化，让属于地方的技艺在孩子手中延续下去。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 根据统计，2025年全国玩具总回收量是超过97公吨，几乎等同于19头大象的重量。而这些玩具有好有坏，数量非常庞大，整理起来相当费时。新北市志愿服务推广中心携手玩具银行，邀请亲子响应一日服务，共同为二手玩具赋予新生命。
8: 仔细挑选擦拭，小朋友拿着螺丝起子拆解每一个玩具。
9: 我是第一次参加拆解玩具的这个部分，然后我觉得一开始用的时候会比较恐怖，因为都拆不掉，但是后来习惯之后就不会变得那么困难。
8: 种类繁多的玩具包括绒毛玩偶、玩具刀枪、3C 荧光电玩等。新北市志愿服务推广中心携手玩具银行，号召家庭体验一日服务，家长带着小朋友共同响应，透过亲手分类整理，体会到习物与分享的价值，
10: 学到更多不一样的面向。有些东西它是可以再让它创造新生命，这其实就是玩具银行的意义的所在。这样子最重要是大人要带着孩子去投入这一块。
11: 大家家里孩子大了，玩具用不到了，就可以捐赠到这边，我们把它再利用，送到有需要的地方。它可能会提供到可能是适合老人家的，或者是小朋友，或者是一般青少年的。那小朋友他们也有一个很棒的环节，就是帮我们把坏掉的玩具拆开来。拆开来以后呢，塑胶可以分类再利用，所有的零件也都可以成为玩具一生再利用的材料。
8: 根据统计，2025年全国玩具总回收量超过97公吨。新北市府鼓励企业、家庭与青少年投入志愿服务，透过寓教于乐，传递再生利用的环保观念。
12: 透过我们的整理清洁，然后分送大概有47000多件的这些二手玩具，重新赋予这个新生命，让它可以持续的再接受这个使用。
8: 让玩具透过分享与循环，持续陪伴台湾甚至世界各个角落，传递温暖关怀，也让资源得以永续利用。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2: 炎炎夏日，来点甜点消暑又愉快。今年夏天有业者推出限定口味抢商机，包含社群爆红的杜拜巧克力脆丝布丁戚风、酸甜清爽的柠檬戚风蛋糕，以及咸甜风味的甜玉米双麒麟。天气好热，你准备好要大吃一波了吗？
13: 蓬松的芝麻戚风蛋糕加上满满的杜拜巧克力脆丝，一整颗可可布丁，沿着周围淋上一圈开心果奶霜，最后撒上满满的开心果碎，美味的杜拜巧克力风味组合式布丁就完成了。除了美食界现在最夯的杜拜巧克力风味布丁外，这家布丁业者还有推出百货限定款的期间限定快闪口味。
14: 限定口味，它是紫薯口味的。那布丁跟戚风蛋糕也都是紫薯口味的。那再搭配我们的焦糖粒增加口感，那它自己的风味是非常香啦，就是喜欢吃紫薯的人会很喜欢，真的很好吃。
13: 面糊加入柠檬汁与果皮烤成的柠檬蛋糕，再淋上糖霜，撒上新鲜柠檬皮，光看酸甜的清新香味就让人口水直流。难怪每日现烤的柠檬造型蛋糕一开炉总是大排长龙。
15: 我们主推的是我们现烤的柠檬蛋糕，那我们的糕体是吃得到柠檬，里面有新鲜的柠檬皮在里面，然后我们的奶油馅超好吃的，有柠檬口味，吃起来酸酸甜甜，然后还有厚乳口味的，也就是盐子乳，它吃起来是咸甜咸甜的牛奶口味，对，然后搭配柠檬，就其实就是蛮适合这个非常炎热的夏天。
13: 淡黄色的北海道甜玉米双麒麟，看名称就让人感到有点害怕，但吃上一口后，玉米香气充满整个口腔与鼻腔，清新又甜美，让人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来自北海道小樽的知名甜点品牌特别推出全台独家的北海道甜玉米双麒麟，完美还原北海道香甜玉米与浓郁奶香交织的独特风味。此外也推出八月限定的蛋糕口味，
15: 白桃伯爵茶的乳酪蛋糕。那我们是选用了日本产的炼香桃下去制作的，质地非常的清爽香甜。
13: 吃点甜食不仅满足味蕾，大脑还会释放多巴胺跟血清素，让心情瞬间放松变好。在这高温炎热的盛夏里，不妨适时补充一点甜点，对自己好一点，也为生活带来满满的好心情。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于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般人以为佛教讲忍耐就是逆来顺受，其实忍耐是认识，是化解，是承担，是去除。它并不只是平常生活的忍受力，而是困难来临时能够处理化解，是人情违逆时还能坦然面对。

0: 橄榄球十五人只要靠大家，不要只靠你，不可能只靠你一个人做什么努力。你打橄榄球，如果安尼傻傻的，干安尼去对人造孽，安尼是特别痛啥？我们要所有 sign play 这默契战术，我们这样说了，啊，能够骗过对方，这才有趣，不是吗？只是养成这样的肌肉，那就不叫橄榄球了嘛。
1: 他提醒我们，就是说橄榄球是一个身体接触啊，那很容易就是有些人耐不住气，就会踢你一脚，就是你一定要非常有运动家的精神，不能有脏的动作。
0: 我是我们把我拉去，他看我体型，大概运动能力不错啦，总的超顶应该掉，所以我的体能都会比他们好，这个是事实嘛。所以他就一下子看到这样，哎，打，就只是到运动场说有兴趣就玩玩而已嘛。同班的人把你叫去，才构成台南一中队嘛。

0: 成大交管系很多学长都是校队来找我们来打球，那我就想说姑且一试，所以我就进入了成大橄榄球校队。本来也是抱着玩玩的心态啊，可是因为老师的关系，所以我真的坚持了四年，把这四年给他完成了。或者以我的个性，大概是一两年，我大概就是会，好了，已经够了，我就要离开了。因为在我印象中，他高考及格，然后又是土木技师，所以我觉得非常不简单。
1: 本业是什么？你本来上班时间就认真做，你下班之后你要打球，要锻炼身体，你也要认真做，其实都可以兼顾，没有什么不能兼顾。我以前很多人说啊，运动的都是头脑简单的四肢发达的，所以运动就不能兼顾功课。很抱歉，这个东西在我们这边不存在。我大一刚进来啊，那我们个子比较小，我身材橄榄球条件并不好，我刚开始是练 half， 那我们城市来的小孩子力量不够，他就说到河边去丢石头。我当时的脑海里就想到，因为我小时候喜欢钓鱼，河滩上很多石头，就是拿起来这样丢，丢久了这个腕力就可以练起来，这个我马上就可以理解。你这个人的大概性情啊、习惯啊什么，他会去注意。
2: 当时反而不读书，我老婆妹呢，这一定的啊，姐姐啊、我妈妈他们也根本不晓得什么叫做橄榄球，只有我哥哥。我哥哥在当兵的年纪的时候说，他会报纸上看，哎，我邱汉生啊，我在高雄比赛，突然会看到这些请兵啊、双海底啊，就跑到旁边看，然后我是我哥哥，啊，他很喜欢这样，啊，只有他在看我。
0: 我们都知道橄榄球在台湾并不是一个普遍性的，他如果在其他运动的话，或许他可能会受到很大的人的重视，可是他选择了橄榄球，像我们成大橄榄球也是因为他，所以我们才能够维系到现在。中间也过进入球队的人不多，但是因为他的关系，我们把那个感情就是环环相扣，把它一棒一棒就连接起来。到现在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校友都一直在回馈，然后我们元旦的队庆都会回去，然后大家齐聚一堂。
2: 成大的年代是比赛当中我会没有不痛苦的比赛啊，什么这一类东西我会讲，我会常常在外面讲，那个真正的比赛就好像搬球把哦，你痛苦，你以为对方不痛苦吗？谁能忍耐过去就谁赢嘛，这很简单啊。所以没有不痛苦的比赛，这个是我常常会喊给那个小朋友们听的。要出去的时候，我自己的样子让他们看了，他们就晓得我在想什么了。
1: 坦白说，我们从进来接触橄榄球受他影响很大。记得在有一次大专杯比赛很辛苦，从头大家拼到尾，有一次球滚到旁边，滚到界外，那通常他们界外拿到球就赶快丢回来，我们可以要继续下一个动作，就他拿着球他不丢进来，他就让我走过去，我走到界限线外去走到他旁边，他球拿给我，他就为了丢一句话给我，他说不要生气。因为打到急了，有时候情绪会上来，就不够冷静。他就是为了提醒我，他就把球拿着等我过去。
0: 他告诉我们，你不能期待你的对手变弱，你只能要求自己更强。所以这也是影响我这一生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所以我们常常讲，就是怎么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所以我后来离开学校之后啊，其实我本来是一个非常蛮消极的，受他的影响之后，我就 算是蛮认真的去再重新充实自己，准备了7年，我考上台大研究所，考上高考，也追随了脚步，也做到一个副机长退休。
2: 当时的这个台南一中是抓牛耳的嘛，抓牛耳的说起来也是厉害在谁，黄茂清。第三届的时候代表台南市，而用台南工学院的名义去报名，也不像后来是因为有保送，牵涉到我赢了就有保送啊，所以我就要检举你，检举什么呢？当时是没有，能够鼓励很多人来比赛就是好事。前面
3: 从这里去找比较快。
2: 我要印这一本书的时候，他们都死掉了嘛。啊，我能付钱的只有我自己嘛。这一本书都我自己编排的、啊。我不说过，我们留下的钱啊，就不是会写文章的人嘛。我只是把那些真正的历史资料编好，就编好放在这里面。

0: 再来，都是我们的年代。台南是从第三届参加，啊，到第十三届拿到冠军的，我的前神败，我到现在最后一个人还活着的，我是最年轻的，
1: 所以被指派为队长。啊，前面我所有的比赛都输，一直输。那一届说是，哎，大家认真做，如果我们这一次再没有办法达成冠军的话，大概大家都毕业了，准备这样。结果是一打，哎，正好快要摔倒的时候，有一个同伴接到，他就踢到前面去，我然后进去把他压到地上而已。地上压到好了，三分了，现在是八比，来八比零没有关系，这还要踢进球门，又是踢进去，也是我踢的，十比零啊，眼睛都不离开球，皮肤球。屁股就这样过去就可以了。前面大概5年前我都可以做给你们看了，现在不行了啦。

0: 对老师的感觉就是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知识分子，他从选手到裁判到教练到观众，其实他不止三个 face， 他是四个、哦、他还是教练，应用他的一些在技术规则里面，然后又自己曾经参与过，所以他发展很多的那战术，这是我在其他的学校里面看不到的。
1: 1979年的8月14号嘛，是他们的这个杯的准决赛嘛。准决赛是因为两国都是泰国的嘛，他们大会就安排我下去做裁判嘛。南非的球场，国家球场哦，有这么多教练去了。哦，这里的都是有8个教练去，我是当领队的了哦。你到那个外国的橄榄球协会去哈、哦，都会有了，都一条一条挂着。这个是因为你去了，领带倒是真正是换来的，自己的 mark 都的 logo 都会在里面。看每一个都不同了，像这个是我喜欢的几个，我在用的，The Springbok。这南非的哦，这斯里兰卡的哦，一只象哦，啊，这是国的呢，这个小国的人家设计的都很漂亮，都会让我喜欢。亚洲橄榄球裁判联席会议，我代表邱汉生被推选为主席，

0: 你一定要强化你自己，不然赢不了人家啦。要能够控制自己，打倒自己。只有控制自己，你要的东西你可以来去自如。
1: 我是涂阿义，1954年9月29日生，我是丰原人。
0: 因为我家住在高尔夫球场的旁边，所以有空就偷偷跑去那个球场，看人家到底在玩什么。我们的那里的经理跟太太，他说：“妹妹，你想打球吗？”我说：“我想玩。”他就说：“来，我给你 打看看。”哦，我就在那里敲，我一敲，真的敲得不错，经理就借我一根那个2号木杆。你每次来的时候要回去，就从第一栋打到第二栋，啊，第二栋我再回家嘛。我这个人生就是注定要来打球的，因为我在丰原打球，啊，有一位日本人，那个丰田商事的那个出差来，杨老板就跟爸爸说：“你这个女儿哈，这一位先生想栽培她，一年后她如果打好的话，要送她到日本。”啊，我爸爸想说：“哎呀，我们对高尔夫也不懂。”啊，我们又是跟农的，也没有那个能力栽培他。你如果感觉他是一个可造之材，那就拜托你。只有这一句话就被送上来了。那个乡下小孩跑到这里来，没有一个月，我就去跟人家拼，一天36洞。那个时候，因为我输到我已经受不了了。他们看到我是这样，他们说：“哦，拿石头丢水池也会痛，也会有声音；拿鸡蛋丢石头也会有声音呐、啊。你这个呆子，你连声音都没有，钱一直发，笑死人了。有一个背到第4洞还是第5洞，球杆跟我丢下不背了。”我那个时候就是想赢啊，但是就赢不了，就一直输啊。那个时候被我领悟到说，你不要去赢别人，你就是要赢你自己。比如说我歪掉了，啊，我歪掉了，我要怎么处理我第二杆？这个应该是我自己的问题，绝对不是别人的问题。所以哦，别人打得怎么样，我都不会去 care 他，我就做我自己。1974年，我考进了职业选手。日本公司叫我到日本去比赛，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走上了这个高尔夫之旅。头一次出国去比赛，得第3名啊！就好像在那个第3洞还是第4洞，刚好在那个 clubhouse 最近的一个洞。结果我一发球哦，一杆就翁上去了，上果岭啊！嚯，他们吓死了，说有哪有打这么远的？所以我在那里要一举成名呢。他们说从来没有看过人家打这么远的。
2: 伊特别哦，迄判子 ，hook slice， 关球接球。这是四种球会用拍的人就不错了。你搁会用拍判子，加人加真有利啊！

这个是我的人像，那个霍元会是从那个报纸，我在丢那个球给观众的时候，有没有那个瞬间照起来的？他从那里去刻这个人像，这样送给我。

涂安宇老师他的成就，他从1982年开始，每年赢10场以上，连续5年。好，那另外呢，他还在从他是1974年正式加入日本巡回赛的嘛，从1974年到1993年之间，连续20年，他每一年都至少有一个冠军，这也没有人能够超过，这都是涂安宇老师他真是空前绝后的一个记录。

0: 上个礼拜才赢冠军啊，啊，这个礼拜来打，突然间他就痛起来了，连走路都不能走啊。在日本哦，就这样医回来去照核磁共振，什么都照，就是找不出原因。93年，我从奖金第一名落到第15名，我想说完蛋了。后来我就拜托人家介绍医家，拜托他们介绍我气功。医到后来，哎，好像越来越轻松了。所以那个时候我才慢慢慢慢球又可以打了，啊，我就发个愿，我说哦，你让我赢个冠军哦，我把这个钱都捐出来，哦，你知道吗？我就发了一个愿，哎，真的呢，他给我得冠军哦，我2002年在得一个那个年轻的这个正常的那个比赛的冠军嘛，哎，结果哦，你知道吗？我哭得很伤心呢，那个通口九子。他当会长嘛，那个通狗就问我一句说：“阿姨，托布罗，你隔了几年没赢冠军？”我就手这样按按按，9年，哦，我眼泪就不自觉就流出来，我没办法，我9年，我想回想说，哦，那9年真的很辛苦。我有这个荣幸哈，能够达到这样的地步，我就是想说，身为一个外国人，如果能够带头，把它创造出一个机会来，以后要走的路的人就比较好走。像我们的前辈他们去奋斗，啊，我们这个晚辈的人走起路来就比较轻松。两位老前辈，我老师的学生，我很尊敬的一个陈清波老师跟谢永义老师，在走前辈的路真的做得很好，一个楷模。
1: 上来慢一点，转，对 ，OK， 来，你看我，你下盘转的时候不是用这样哦，下盘。这样，这里跟这里要有力道，把它这样转掉的，再让它自然一点就好了哈。
0: 我都是受到老师跟前辈他们的教导，技术的东西一个人绝对不会成功的。你没有人家教导你，让你开窍，你绝对摸不着那个头啊。所以，我们既然有了这个技术，我们也希望传承。
2: 我们在美丽华教学生的时候，我时常讲起这句话。我涂老师是100%的台湾式打法，他赢那么多场，那你们在美国打法、日本打法、韩国打法、澳洲打法，谁能赢得比他多呢？我希望我的太太的技术能够延续下去。
0: 我真的是都是用到社会场。我用之于社会嘛，取之于社会嘛，所以应该是要回馈社会。常常都觉得说我能够有今天，我应该感恩所有，哦，别人没有我有，因为人都是努力嘛，你回头看不会后悔就好。注定就是你要走这条路，你就是要好好发挥它啊，所以我说既然注定了，我就要好好跟他做好，不要辜负。那个球杆是我连续赢了五年的那个赏金王的那个纪念杆，他跟我写了那个图阿义跟我的英文名字嘛，所以我感觉到那个很有纪念性，啊，我就把它留下来。也很感恩，我很想打球，但是我没钱。我跟我妈妈要了6000块，啊，我真的去买了一个二手货的那个球杆，所以

才有今天。我上来淡水的时候，我就带了那个二手的那个秋竿上来，所以我觉得我有今天，我一定要感谢我的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网红与善的距离。
1: 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个家。
2: 靠近一点点，
3: 真的有超人吗？当一个人最孤单无助的时候，有人愿意走到他身边，握着他的手，陪他走一段崎岖路，那个人就是他的超人。今天来到方舟教养院的网红们，平常忙着业配直播，忙着把情绪价值传给粉丝，但是今天他们把时间留给了一群快被忘记的老憨宝贝，聊天欢笑，牵着手一起缩短与家的距离。
4: 家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安全感，有一个家很正常，对他们就是一辈子的梦想。
5: 他们所渴望的家需要很多人的善良，
6: 他们也许慢一点，但他们懂得你在爱他。
7: 他们照顾的不只是今天，而是一辈子。
3: 真正的超人不是飞得最

0: 高，不是作秀耍帅，而是愿意停在黑暗角落，闻声救苦的人间菩萨。
1: 编号129，芝芝，请就位。
2: 我今天想要分享，就是我这个影片的姐姐。你们等一下看影片就想不到，她过去呢，她会拿吹风机去砸院长的头，扯院长的头发，暴躁到就是她的家人16年来都没有去教养院看过她，完全没有跟她任何的联系。对，然后她是一个失去依靠的状态。过去的我其实也是脾气有点暴躁的，对，然后也是没有那么好相处的，就是在我的过去。然后拿一下道具，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以前的长相。长得比较凶神恶煞，不像我，这是我的5年前的样子。对对对，他透过这3年在教养院，就是大家陪伴关心他，疗愈他的伤口，他变得很乐观，然后用画画去疗愈自己。他跟我同天生日，我陪伴他到最后，他跟我说，明年生日你可以陪我吃下午茶吗？那因为他是没有家人嘛，所以我觉得我想要发一个愿，就是我想要去找寻他的家人，然后陪他过他明年的68岁的生日。我也相信我一定做得到，谢谢各位。
1: 评审看片，
3: 如果你的家人都离开了，你还会勇敢的活着吗？今天我来到了桃园的方舟启智教养院，我在这里竟然遇到了一位跟我同天生日一样爱漂亮的姐姐。
2: 2月14，跟我同天生日哎，好有缘。
3: 从她的笑容中，完全看不出来她当初是很排斥这个地方的。她今年68岁，她很喜欢画画，也很喜欢打扮。
4: 阿妈，那你等一下帮她化妆哦，可以吗？她的脸交给你哦。
5: 那你等一下也选一件，带我去换衣服。好。
6: 结果没有她穿得下的。
4: OK， 好，你的妹妹来了，你看你妹妹穿这样。你现在心里在想什么？
2: 我觉得很好玩啊。姐姐是很会画画的名师，她门口都是她画的。
4: 对，你就把她当刷油漆一样刷她的脸就好。你的表情是不是有点？
2: 因为我要笑起来比较好画。
4: 哦，你是画的还不错呢。
3: 我们约定好了，明年我们生日的时候要带她一起去吃下午茶。这个社会真的有很多人需要我们的爱跟陪伴。希望这支影片可以让更多人看见这群可爱的天使。
1: 评审讲评，
7: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承诺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去到了方舟，看到了水瓶奶奶，然后看到了同一天生日的一个长辈，然后明年要跟他一起过生日，这就是这个影片的一个精华所在。虽然你没有告诉大家怎么去认识方舟，怎么去捐款，我相信这个影片它的特色也是在于用这样的一个巧妙的安排，会让大家去关注方舟，去了解怎么去帮助方舟。
8: 所以我觉得说缘分这个东西真的太特殊了，包括这个节目就是一个很大的缘分，把大家连接在一起。我不知道为什么当天可以把奶奶呈现出这么美哦，就说她的那个笑容是从内心里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她应该是很开心吧，就是找到一个能够了解她的人。那我觉得这一点就节目拍摄、影片拍摄来讲就很成功的，把一个憨儿、老憨儿拍得这么可爱、这么漂亮，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真的。
2: 谢谢。
1: 编号007。

0: 一个电影版的反派美人鱼，那他的角色的声线是这样。
1: 这一刻，我等了15年，我不叫雀儿系，我是纳瑞莎。
2: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不叫雀儿戏，我是纳瑞莎。
1: 哇！
2: 我平常的工作是一名声优，然后我也有在当模特，也有在教小朋友画画跟跳舞。那我从小，因为我妈妈生了我以后，她就得了乳癌，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总有一天要跟自己我们爱的人分开。也是因为妈妈害怕她没有办法陪伴我很久，所以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让我学了很多的才艺课。然后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很想要把我的善意分享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我爸爸在我1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是在我怀里去世的。因为过去的种种经历，让我更珍惜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虽然我平常是一个笑笑的女生，但其实我是希望能够让每个人都能够快乐，能够让身边的善意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3: 评审看片。
4: 今天来到方舟教养院，我遇见了一群可爱的人，他们有着自然的微笑，真诚的心，他们在方舟努力地活着，学习不同的技能。方舟不再只是名字，家从这里出发，从这里归属。我发现世界上还有许多微小的光芒，值得被看见，还有许多笑声藏在角落，等着我们去听见。我遇到一个爷爷，让我想起我自己的爷爷。我陪他玩他喜欢的象棋，还故意输给他，他笑得好开心。他看到我因为想起已过世的爷爷而流下眼泪，他说可以都来找我吗？我哭了，也笑了。我想尽点小小的力量，留给他们更多快乐的回忆。于是我画了一张与我相处的爷爷奶奶，希望他们看到画时，能像我想起今天一样，心里暖暖的，在名为地球的方舟上，把这些微小的善分送给每个需要的人。
3: 评审讲评。
1: 我才了解，原来一个专业的配音员，他在私下的讲话不一定是要一个是那么配音的感觉。你去看方舟的这些憨儿们、这些长辈们，你并没有用你的声音去用那样的专业的声音去影响到他们，反而是用你一个很普通、很自然的声音跟他们生活在一起。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很特别，所以我觉得，而且你刚才不管你的才艺、你的舞蹈。我刚所以说我对你的感觉是你是反差非常非常大的。那希望你把这种反差表现在你的这个影片上面，然后也表现在你做公益的这个力量上面，散播出去。
5: 在影片里面，你有展现出你的其实真的非常用心了，包括每个镜位啊，哦，每个角度，还有运镜，你用了很多的特写。那特写来讲，就是说你要特地捕捉，你要需要时间去等待，然后真情流露。所以我觉得，多才多艺，当然就是成为一个成功网红的一个很好一个条件，应该是要给你大大按一个赞。那也希望你继续努力，拿出更好的作品来。
3: 编号117，李浩华。
6: 评审，各位好，我个人比较不习惯于比较年轻式的 Reels 那种短影片的高节奏的创作，所以我还是用我一贯的作风，就是当个旁白，然后不太出镜，但是主要是以方舟最重要的诉求，他们要一个新的房子，要一个永久的家，然后用一个姐妹的故事去导入，那中间叙述整个创业过程跟最后我们的诉求是什么，希望以他们为主，那我只是一个想办法让大家能够正视他们的一个平台而已。谢谢大家。
3: 评审看片。
7: 同状况的哥哥李氏，母亲也因受不了打击而选择了轻生。

0: 亲已80几，目前他们在这里被一群菩萨们照顾着。谢春兰女士于1989年创立的方舟启智教养院，照顾这些学生已37年。将近40年来，是为极初的辅助、陪伴、教育着障碍者与其家人们。不仅照顾，自主独立也是方舟努力维持的信念。然而他们在努力，仍不敌设备老化与首都搬迁的问题。于民国101年开始的募款买地，到103年、104年的由地盖房，108年的动土典礼，原本期盼民国110年会有一个永远的家。他们很努力，更需要你的一份力。
1: 评审讲评，
2: 听得出来像有点哀伤的一种声音，你知道吗？就是很低很低沉。可是其实你要多一点 power， 一点热情在里面，或甚至于，有点 energy 进来。你太冷太旁观了，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说，可以再多一点热情，好，声音的表情可以再丰富一点。也许我觉得改善的空间还很大，你可以自己再去拿捏，然后你让自己多一点入境，多一点融入。我觉得它整面影片的感觉，其实它都更有活力。给你的建议，
3: 谢谢。
4: 那我先觉得很开心，你能够透过你刺青的这个网红，然后把这个讯息散播给更多。或者喜欢刺青的朋友们看到这个影片，是我看过这次12部影片来讲唯一的一个讯息，让我接受到了方舟的要盖这个有个家。大家都说我想有个家，要有一个永远的家。方舟这个家是怎么样取得土地，什么时候开始动土，什么时候开始自建的，这个讯息让我觉得是在12支影片来讲非常不容易的，也让我对方舟的这个土地的取得跟他们要盖房的这个整个的过程有了一个了解。谢谢你。
3: 我有想要补充一点点的。
5: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6: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陈
7: 范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开道，
8: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9: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3: 很好，我有想要补充一点点的。
10: 导演不怕网红说真话，你尽量说哦。
3: 其实我有对导演说，就是哦，舞蹈你在做的事情，我必须得说，愚公移山。对，就是我个人的见解啦，就是现在自媒体这么快速、这么乱的时代，电视业这边就是真的很越来越式微。那舞蹈用网红的自媒体网络的年轻人来想办法让更多人看见这东西，就是不容易的，但是他还是很坚持的做，我觉得很感动。为什么愚公移山会感动是这样子，因为有一点点会投射到我自己，就是说我当然知道我的做法、我的节奏不是市场所喜好的东西，我也因为这样子失去很多流量，但那就不是我，对，那也不会是舞蹈，所以我蛮敬佩他的。虽然我以前不认识他，但对，但是我现在认识了，谢谢你给我
2: 积少成多。
4: 所以你千万不要小看愚公移山的力量。
3: 是我没有小看，我只是觉得很佩服。
4: 对
3: 啊，你明知道，但是你还是在坚持做这样。
4: 是。
1: 编号054，湘琴，请就位。
11: 我想分享我的故事。在我妈妈去世的前半年，我其实常常是在复健 陪他复健，然后医院、家里这样子三边跑，所以我知道那个过程是非常的辛苦。再加上我妈妈是中风，所以她的表达能力其实是很不清楚的。我常常会要跟她去做比手画脚，所以我这次来到方舟教养院的时候，我其实一进去看到那个这些憨宝宝们在做复健的过程，我直接就哭了，因为我会回想到那个过程是很辛苦。那因为我妈妈那时候在复健的时候，其实是会有脾气，因为痛，因为不舒服，所以我常常就要搞笑陪他们，然后陪他逗他开心，让他去把这样子的复健做完。那可能因为我这样子的关心他，没想到有个姐姐就被我弄哭了。我本来是想要给她鼓励，因为她跟我说她想家。那我也有跟她分享说，我妈妈也去天上了，所以她我们都是想妈妈的，但我们还是要活在当下。那在帮她打扮的过程当中，她其实也是，虽然她的表情没有什么，可是她一直跟我点头，就是用眼神来告诉我她是喜欢这件事。我其实当下是觉得很有成就感。那我也回去告诉我儿子说，妈妈今天做的这件事情，我希望你之后也要把这样子的爱传承下去。最后呢，我想要唱一首歌，那这首歌对我来说意义非常重大。早知道爱会这样伤人，情会如此难真，当初何必太认真。早明白梦里不能相求，相思多了难呢。我现在唱到这首歌还是会有点想哭，因为这是对家人的思念。谢
1: 评审看片，
12: 我妈妈去天上了，我还要记得亲自接
11: 她。对我们来说，家是随时都能回去的地方，都是有爸爸妈妈在等我们的地方。但在这里，有六成的憨宝贝因为家人失落、父母老去，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来探望他们了。而方舟就是他们最后也是唯一的家。但没有亲人，并不代表他们不值得被爱。而今天我们陪着他们一起，亲手种下最美的回忆，给他们最好的希望。你挑你喜欢的衣服，
13: 换上新衣服，打扮好装饰，你看他们的笑容是不是跟我们身边的家人一样，那么单纯，那么漂亮？
11: 好大一朵，
14: 是啊。
11: 红色代表什么？
14: 小公主。
11: 对，你是不是最漂亮的小公主？
14: 是啊。
11: 我们无法阻止岁月变老，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帮助他们。方舟启智教养院需要你我一起共同帮忙，让爱继续延续下去，让他们拥有一个家。
1: 评审讲评。
2: 刚刚湘琴她用一个开头是跟妈妈的连结哦，那我觉得因为妈妈是非常容易触动到别人内心的一块，因为像你刚一讲，我也一直想起我妈妈来啊，因为前几年过世，你就会心里会有很多的跟妈妈的连结会一直出来，那这是很感人的。影片来讲看起来比较平铺直述哦，就说也许你跟你刚刚开头的妈妈的这个东西可以再稍微去强化某一点，如果有这样的连结，我觉得影片可以更完整更感人。就是说因为你的 focus 是妈妈，那其实是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焦点，那把焦点再延伸的话，影片呢是可以更加分的。谢谢。
4: 因为我母亲本身也是中风，我也照顾中风的母亲，但湘琴为什么她在这个影片里面她没有那种悲戚悲伤的感觉，反而是很阳光很欢乐，我觉得跟你有儿子有关系，因为你其实有下一代，你做母亲了，其实你知道生命是一直在延续下去的，所以你觉得不管过去的事情，母亲已经走了，但是现在的人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方舟这些憨儿们，他们当下的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你愿意用很欢乐、用很快乐、很开心的心情去迎接、去面对他们，当然你也告诉你的儿子将来也要承续这些感觉，所以我觉得看了这个你的阐述之后再看影片感触很深。谢谢你。
1: 编号015，张嘉文。
15: 这次呢，我去方舟教养院，然后看到一群可爱的憨宝贝们，然后觉得他们就是很努力的在过生活，然后我觉得我有被他们感动到，是他们给我勇气，让我想要为他们应援。

0: 评审看片。
1: 其实，在来桃园方舟启智教养院前，我其实很紧张，因为我是一个极度I人，很担心无法与大家融入。直到我遇见了他们，我才发现原来开心这么简单。汉堡们用亲切热情的笑容跟我打招呼，我一下子就融入他们了。其实我觉得他们会种菜真的很厉害，我是打从心里的佩服他们。后来我还有跟他们一起玩球互动，也有帮他们算塔罗牌，他们很期待的排队等我帮他们占卜。其实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有喜怒哀乐，看他们开心也开心，看着他们难过我也不禁落下眼泪。也是他们让我知道，短短几个小时内，一句舍不得，一个拥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决定发起一个善的活动，现在只要捐款于桃园方舟启智教养院，拍照捐款明细并且影片按赞，于下方留言给他们一个家，就可以找文文领取一题免费占卜。希望你和我一起给他们爱，给他们一个家，爱由你来发起。
0: 评审讲评。
2: 嘉文，这支影片呢、啊，当然最特别就是你的塔罗牌的这个背景的职业带入到影片里面。这个影片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你最后告诉大家，如果定期捐款的话，可以获得一个你占卜的这个机会。
3: 对，
2: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这也是这个影片最吸引人的地方。
3: 因为我希望就是我可以回馈给他们这样子，因为我很想要帮助他们。
2: 是，非常谢谢你，
3: 谢谢。
4: 当一个网红来讲，越多才多艺是很棒的，包括一开始你表现你的弹奏
3: 是、哦、
4: 接下来呢你的塔罗，这对你都是非常非常加分的，而且你从事这个网红工作，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如鱼得水。那影片来讲，其实我觉得也是蛮中规中矩的，就是有带到，而且你中间有频频拭泪，那看出来是真情流露。就是在语速方面，还有就是说声音的这个变化，如果能够再强化，可能可以更有那种力量，或者说更吸引力的地方，那这些对你都是有帮助的。
0: 所有作品观看完毕，节目组核算分数，
5: 评审团正在确认最后的分数。有人看见创意，有人看见真心，但是尊重生命的画面已经留了下来。
0: 现在宣布晋级复赛的名单，编号077，吕艾尔。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19，花仔。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32，莫城。
6: 你不说我看，
0: 很抱歉暂时淘汰。
7: 透过这次的节目跟影片，我也是只是想把这个善传播出去而已。对，所以没有关系的，下次加油。
0: 编号117，李浩华。很抱歉暂时淘汰。
8: 我其实蛮乐见这个状况，因为蛮希望就是年轻人去打拼做这件事情会更有效益，那我们就默默的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就好了，大家加油。
0: 编号033，老 Q。 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59， Lilian。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54，湘琴。很抱歉暂时淘汰。
9: 对我来说，我不在乎输赢，但我觉得我有把爱传递出去，然后也有募捐到钱，然后捐给他们，这其实是我觉得这个节目给我最大的收获。
0: 编号015，张嘉文。 很抱歉，暂时淘汰。
3: 有点可惜，不过

0: 我这一次没有入选，就是还是有把扇传出去，然后也希望留下来的网红朋友们可以继续把扇传递出去。
1: 编号108，小尼，很抱歉，暂时淘汰。
2: 就是还蛮伤心的，因为影片还蛮用心在做。那但是我真的很高兴可以参与到网红与扇的距离。
1: 编号129，芝芝。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72，诗涵，很抱歉暂时淘汰。
3: 虽然没办法就是继续跟伙伴们一起就是晋级到复赛，但是我觉得很开心可以有这次的机会来到这个节目，然后可以跟大家一起做公益，就是很感谢这个节目，谢谢。
1: 编号007，娃娃，恭喜你晋级复赛。

0: 他们在努力活着，却要害怕没有地方变老。
1: 请给老汉儿一个可以安心生活到老的地方。
2: 有一天，他们会因为你的帮助而拥有自己的家。他们不是孤单，而是值得被爱的人。
0: 照顾是每天做一份有爱的事情，
3: 每一次的陪伴都在告诉他们，你没有被世界忘记。

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愿、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新民中学，那这边呢就是会是我们 Winstar 哪一位女孩她的高中梦想之地呢？让我们来欢迎柔柔。
1: Hello， 大家好，于同学早。
0: 早安，好可爱哟、
2: 哦。这是我们学校的制服。
0: 我说真的，你有因为制服就是。有没有因为制服太好看了，所以才特别来念的学校？
2: 而且我们学校的制服是，就是每年都会有那个高中生制服评比，都是榜上有名的那种。
0: 我大概懂，因为我们台北进修的制服也很好看，大家也是有人会为了制服来读这些学校。
1: 对，没错。
0: 好，那因为刚好我有提到学生时期，我最爱的就是高中生活。那你呢？
2: 就是高中对我来说应该是蛮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你就会开始尝试一些以前不能尝试的东西，然后开始思考我的未来应该怎么样。大学要读哪里、而且高中也是我正式碰触到街舞的起点。
0: 懂，因为柔柔过去我知道好像小时候就是接触的是比如传统的舞蹈啊，现代舞啊。
2: 而且我那时候刚碰触到街舞的时候，我像肢体障碍一样。
0: 真的哦，因为完全不一样。
2: 对，完全不一样。
0: 懂。那这次我们回来到学校，你有想要特别找谁吗？
2: 我想要特别找我们的班导啊。对，他对我们的高中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
0: 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去找柔柔的老师。
2: 找我们老师 ，Go，
0: 走。
3: 请进。
0: 你好，
1: 周恩。哎，
3: 怎么有空回来？
1: 好久不见，太想你了。
3: 少来、
0: 欸，真的感情很好哎，直呼老师的名字。
2: 我们都这样叫。
0: 真的，这间教室就是有一种。我不知道怎么说，这是一个学生的味道，就是那个木头桌椅呀、啊，
2: 很久没有坐到这种地方了。
0: 那我们就来看看柔柔学生时期的照片，你是丙班嘛，对不对？因为你刚
2: 高三丙，
0: 好，高三丙，
2: 这里，
0: 哦，哎，等一下。哎、欸，老师之前说，老师是老师的照片，哎、欸，你有改型哦。
3: 没有，
0: 你感觉之前走一个比较商务人士的感觉。
3: 但是毕业典礼，我一整年只有那一天会穿西装。哦，
0: 好，我来看一下柔柔在哪里。哎、欸，很漂亮。
2: 我觉得高中是我的黑历史。
0: 什么黑历史？你是班花吧？算班花吧？他当时
3: 在算
0: 班花，很漂亮哎、欸。对，因为太美了。很漂亮，那个漂都要走
2: 漂亮、
0: 很漂亮，有一种混血感哎、欸，
2: 好像我从小就一直被这样讲。
0: 那我们来聊一下学生时期的柔柔，她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女孩？
3: 我觉得她给我第一个印象是能静能动吧。哦，她其实静下心来念书的时候，就看起来真的就是一个非常。
2: 会读书，
3: 对，会读书。
0: 看起来非常会读书，还是真的会读书？
3: 看起来。
2: 我理科成绩好哦。
3: 但是他其实运动的时候也都很不错，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0: 那我们刚夸你这么多，那以老师的立场，总是会看到一些柔柔的缺点吧？
3: 太漂亮算缺点吗？
0: 啊哇，老师哦，老师真的是哦。好，那老师有没有些鼓励的话想要给柔柔？
3: 我觉得就继续做你自己吧，活在当下。当时候跟你讲，就活在当下，在什么样的环境，在什么样的位置，就做好你自己该做的事情，然后去享受它。
0: 好，谢谢老师，谢谢
1: 老师，好感动。
0: 哇，柔，你们学校真的是很干净，也很漂亮，打理得很好哎，就感觉你知道，就是在教室啊，上完课念完书就在这边这样走走晃晃，
2: 风景很好，
0: 对，
2: 很舒服，没错。
0: 好，那因为我们刚刚前面好像有讲到，就是说你当时是因为高中，然后接触了热舞嘛，
2: 对，
0: 等于在那个时候转了五种。对，转了一个跳舞的类别。我以为我是因为社团的，所以不是因为社团。那社团是你是什么社？
2: 我是旗队。
0: 你说拿那个
2: 很大支的那种
0: 旗，那很重哎，
2: 很重，而且我们都要，因为都只能正中午练习，就看到正中午一群人趴在那边伏地挺身啊，跑步。
0: 正中午练习，
2: 其他时间要上课，
0: 好累。
2: 对，
0: 因为 为我对柔柔印象很深刻，就我们去美国的时候，柔柔是一个很愿意，就是说虽然当下对于要主持有时候会有点
2: 紧张，
0: 可能不确定，但是你是一个会不断要求说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我可以再讲一次吗，然后你会很努力想要把就是这件事情你的工作或是你想做的事情，对，你想要把它做好，我觉得就是个性上光这一点我就觉得蛮棒的。
2: 谢谢谢谢。
0: 就是以副队长来讲，我觉得是很尽责，
2: 还在努力，还在努力，
0: 很棒了。好，来，一二三，可爱哦，就是校花，一二

0: 那你每次回来的时候，你都会有特别想要见谁吗？
1: 就一定是我的家人，因为一个人在外地，就会有时候就会特别想他们。而且还有我家有一只很可爱的狗狗。
0: 狗狗吗？
1: 对，大狗狗。
0: 大狗狗吗？
1: 这么大？
0: 这么大？黄金？
1: 不是。
0: 这么大还有什么？哈士奇。
1: 对。
0: 哦，真的？
1: 哈
0: 士奇很好笑哎。
1: 它很好笑，对。
0: 它是那种很会呜呜哭的那种，很会讲话的吗？
1: 会跟我们家人对话。
0: 哦，真的。
1: 你骂它还会回你。
0: 因为二哈真的很爱讲话。
1: 对。
0: 今天有机会可以见你们家狗狗吗？
1: 可以。
0: 我去找你狗狗玩，我最喜欢跟狗玩了。
1: 好，很可爱。
0: 好哦，那我们就往那边走
1: ，Go。你要出去是不是？安嫂，拜。
0: 啊，可爱哦！让我们来欢迎柔柔的欧丽。
2: 欧丽，
1: 他是欧丽。
0: 好好看，就是闻到吃的，眼睛都整个放大。
1: 亮了。
0: 对啊。好，我们今天呢，就是特别来到了宠物餐厅，然后来到这边，想说刚好可以跟欧丽来个下午茶时间。这个是，这个不是我们的粽子哦，这是那个宠物可以吃的。哦，是他的，我们没有点吃的，只有点给他。
1: 对，只有他。
0: 那他现在几岁？
2: 四岁。
0: 我四岁应该是要很活泼，
2: 还是要爱玩的？对。
0: 对啊，但是他在外面感觉就是挺稳的。
2: 对，挺稳的。
0: 那他是喜欢跟狗跟人都好相处。
2: 他对他脾气超级好，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对任何人都
0: 就是叫一声这样生气都没有。
2: 他在家也不太会叫。
0: 哦、脾气好好哦。
2: 要不要？要吃吗？啊，要吗？给你好不好？好吗？
0: 哦，跟他说，快点给啦！一直问，
2: 如果要不要好不好，他就回答。
0: 好可爱，我把这个这样给他。
2: 棒哦！
1: 看起来
0: 好可
1: 很香哎，
0: 很香哈，都会觉得蛮香的。那我想问说，那你那个时候加入啦啦队的契机呢？
2: 加入他这个契机吗？是我某一天就一样嘛，大学毕业的时候躺在床上滑手机滑一滑，

0: 有雄鹰甄选哦，
1: 就帮
2: 你就看到了。我就是刚好就推播到那一
1: 对，然后也刚好我要毕业，是吧？哦，那好像是一个可以尝试的工作方向，而且我从小就很喜欢看棒球，因为家人嘛，所以我很喜欢棒球这个运动。
2: 懂。那你后来加入了，有觉得跟自己想的不一样吗？
1: 或者蛮不一样的，
2: 蛮不一样的，对。
1: 因为大家都只看到大家都很光鲜亮丽、很漂亮的，然后站在台上，很多球迷朋友喜欢我们，但是大家没有看到是背后的练习。然后甚至是以啦啦队来说，或是以艺人来说，我们根本没有什么休息时间可言。我们就是要一直可能一直 follow 现在流行是什么啊，然后还要回一下就是粉丝朋友们的讯息啊，然后你还要练习自己的舞蹈。
2: 是，
1: 对，其实你根本没有。就是没有大家看到的那么轻松。
2: 懂，其实就是讲说，虽然时间感觉上好像是弹性的，可是其实在个人经营上面要花非常多的时间。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回到了高中你的学校，然后呢，再来就是也开心见到 Oli。那接下来罗罗有想要安排什么行程
1: 吗？接下来带雨桐姐去我的舞蹈启蒙地。
2: 哦，你是说跳现代舞的学校吗？
1: 对对。
2: 好，
1: 然后带你回我的国中舞蹈班。
2: 那你们还有一个舞蹈教室就
1: 对了。对，但这个好像是新的舞蹈教室，我也没来过。哦，哇
2: 哇，太热情了！谢谢。哇，你们好，大家好，欢迎董老师。
3: Hello。好久不见，变得很漂亮，
1: 是吧？国中时候就漂亮，
2: 我有吓到哎，因为老师状态很好，因为毕竟就是是国中时候的，
1: 我也毕业10年了。
2: 对，然后刚刚老师还接我们的时候，我想说，这个是老师吗？
1: 是老师。
2: 天哪，所以那个时候舞蹈班你是第几届啊？
1: 我是董老师带的第二届
3: 。那以前来说，好柔柔那时候我印象真的很深刻，因为她的外形长得真的很出众，
2: 很漂亮。
3: 对，然后那时候就有特别注意到这个孩子，所以今天真的很开心你可以回到这里。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等一下让我们的弟弟妹妹跟着你学一下你的运动。
2: 好哦，
3: 这样子 OK 吗？
1: 可以，
2: 很赞耶。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打开，下来，再一次，右手打开，左手打开。哦，
1: 画，一二，
2: 什么？等一下，
0: 好，
2: 哪里？对不起，
0: 七，八，
2: 哦，好，
0: 睡啦。好，来，我们配一次音乐哦，对吧？要配音乐吧？
2: 好惨。差不多可以收工了，
3: 不然看我的汗，
2: 突然活力都没有了。哎，但是我真的不得不说，当老师教的学生真的很棒，
3: 因为老师很凶。
2: 可是
0: 不要再提凶这件事情，
3: 他们都不敢说。
0: 对，已经改过自新了。
2: 不过他说这次特别回来国中，就是因为是在这里上课，然后接触了舞蹈，开始对这一块是有兴趣的。
3: 应该说我从小就跳舞，但是真正让我爱上跳舞是在
2: 这边。那老师今天看到就是柔柔带着学弟妹们跳应援舞，感觉怎么样？
0: 我老实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校友，我真的很开心。就是舞蹈队今年刚好满20周年、嗯、哦，然后所以他们应该真的算蛮前面的，嗯，所以现在看到我们以前的学姐跟就是孩子们现在的发展都越来越好、嗯、其实我们身为母校，我们真的很开心有看到看孩子们现在在外面渐渐发光，嗯，对。那当然他走向这个目前的工作，那我觉得真的也是就是他自己在接下来的路上也是很努力的。嗯，
2: 啊，那柔柔难得看到老师，有没有什么好想要对董老师说？除了带出他很凶之外，有没有别的？
3: 有没有别的吗？我觉得其实董老师是我那时候国中里面最喜欢的老师。
2: 嗯，我也觉得，我觉得老师虽然严，可是你会很想，会很想跟你相处。嗯，你感觉就是那个刀子嘴豆腐心的。
0: 完全正确，就是我是骂的，我绝对是骂的最凶。但我觉得，如果要给好处或者给奖励，我一定也是给最多的。我觉得孩子们相对来说，就是你愿意付出，你要得到的这些，我们一定努力帮你争取。嗯，对，这样子
2: 很棒哎。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那个老师，然后让我们就是可以带着学弟妹，大家彼此互相体验一下。然后我也真的就是见识到中山国中
0: 对
2: 舞蹈班真的是倍儿强的，倍儿强的，太厉害了。谢谢。柔柔妈妈辛苦了。
4: 哎，有点。
2: 有点辛苦哦。今天刚刚好像柔柔讲到说，就是妈妈的拿手菜是什么？是
3: 猪脚
2: 是不是？
3: 前阵子才被我大舅舅所想念而已。
2: 哦，真的哦。
3: 对。
2: 好，那我们就开动喽。
4: 好。
2: 我们就一起边吃边聊。嗯，
3: 好，没问题，
4: 可以吃。
2: 哎，像你妈妈那么会做菜，两三个月才回来，真的会一开始会受不了吧？
3: 我有时候会打电话问她说，你那个东西怎么煮？像我前阵子突然很想吃她小时候常做的一个白酱饭，哦，我就打电话说，妈，你那个怎么煮？
2: 白酱饭，嗯，白酱饭是什么？
3: 就是
4: 白酱烩饭，
3: 对，哦，白酱烩饭，
2: 白酱烩饭，
4: 就有点像咖喱饭这样子，哦，啊，它是白酱，
2: 是白酱，
4: 白酱汤，
2: 好厉害哦！
3: 就打电话问什么？
2: 当初知道柔柔她去甄选的时候，啦啦队甄选有没有吓到？因为我有听她讲，她是复赛，已经到复赛了，然后才跟你们说。
5: 原本我们知道她的志向是她大学毕业后，她想去考空姐，因为她看到她表姐大姐很猛，她是在长荣当空姐，所以她很羡慕说世界飞。
2: 想一开始想当空姐，哎，怎么志向那么多？律师、检察官
3: 没有，最开始是法医。然后检察官，然后没有考上法律系嘛，因为国文不小心考差了，然后就去空姐，想跟姐姐一样，然后最后去拉拉。
2: 所以爸爸那时候
5: 知不知道？是因为他到复赛，他妈妈告诉我才知道，还是支持他啦？
2: 还是支持他？
5: 对，你在人生的过程不要遗憾，他喜欢。就让他去做他自己喜欢的事，只要不要做坏就好了。
2: 有开心就好。然后米粉好好吃哦，真的很好吃
3: 耶。
2: 对啊，而且我觉得我可以耶。
3: 可以吗？
4: 你可以啊，
3: 带一罐回去。
2: 好，那妈妈呢？妈妈当时接到电话的时候，
4: 我就很开心啊，至少说，哎，他毕业就可以有工作了。
2: 对，那其实爸爸妈妈都很乐观，乐观，很开心的。
3: 对，可能我找到我人生的方向，他们也就比较放心一点。因为那时候大学要毕业，大家可能都开始找工作啊。
2: 对对，懂。所以那时候听到没有吓到。
4: 哎、欸，还好，他大学的时候就很爱，也很爱跳舞。他都参加了热舞社，都跳到三更半夜。常常打电话给他，他说我昨天跳到两点，我跳到三点。他爸就说，为什么不认真读书？你跳舞可以干嘛？
3: 对，
4: 我说他就只剩下这四年可以跳而已。大学毕业之后，或许就不能跳
2: 舞就不能跳了。哎、欸啊，结果没有想到毕业之后，
4: 就还有这份工作可以做。
2: 现在是可是跳的，每天都在跳。那今天就是刚好借着工作机会，要不要讲讲心里话，跟爸爸妈妈的心里话？
3: 就是很感谢他们从小培养我这个兴趣，让我未来还有这份职业可以做。然后，就算大家要知道，刚刚前面有说过，演艺工作比较不是那么稳定，但他们还是全力的支持我。我觉得你开心就去做，对，就是很感谢他们。
2: 然后这时候就要来邀请爸爸，爸爸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柔柔说的？
5: 其实哈、从小哈、黄雨柔她就是一个哈、很有主见的小孩，所以她很多事情都不用我跟她妈妈操心，所以我们都放心了，也很支持她了，只是说希望你朝你的兴趣走，累了就回家，家永远是你的后盾。哦，
2: 感动哦。爸爸其实是一个。内心感觉好像其实是比较感性的人，因为我觉得要写诗，内心其实是感性的耶，跟刚刚聊起来跟给人要严肃的感觉好像其实不太一样哎、
5: 面热心善。
2: 那爸爸有去球场看那个柔柔应援吗？
5: 有时间我一定去。
2: 哇，那你会举他的毛巾吗？
5: 会啊。啊，
2: 真的、
3: 他们还做了红布条
2: 好感动哎！
3: 没有，我不知道，他们举起来我吓到。
2: 那妈妈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柔柔讲的？
4: 就朝着你的目标，朝着你的理想。对，他高中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我说、你以后想要干嘛？他说我要走目前。对，我说你要走目前，那好，那你要开始朝着你的未来的希望走。把你自己的体态、你的言语、言行举止都要归正好。对对对。
2: 阿公有没有祝福的话要给柔柔？祝福他的话，
6: 他兴趣什么都 OK。
2: 他兴趣，好、对不起，我刚听说他生气，什么都 OK 啊、他喜欢的什么都好，都 OK， 都支持。
6: 其他没有什么。
2: 好棒哦，对吧？今天真的很开心来到柔柔家，然后就是被招待的像这么丰盛的菜。那因为到了最后啦，那你有没有什么话，就是想要跟电视机的观众朋友说，或是一直以来就是很支持你的粉丝？
3: 我会继续努力发光发热，然后成为你的骄傲。
2: 很棒，谢谢柔柔，然后也请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Becoming Win Star， 拜拜。
7: 拜拜。
8: 那当姐姐选择去当啦啦队这件事情，你是？
9: 就是蛮替他开心吧，因为他本来就很喜欢跳舞，所以如果他未来也是从事跳舞方面的工作的话，那他应该是就是乐在其中这样子，就是找到他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这样。
8: 那后来啊，你就是有去球场看姐姐应援过吗？
9: 有。
8: 有，那当下的心情是？
9: 当下的心情哦，因为我除了去看他以外，我没有去球场看过。比赛，所以就是在球场看到，就是球员在那里打球。

0: 今天从国中，然后高中，然后哇，我就发现说，其实在学生时期的他，我觉得很棒的是他有很多自己先设立的梦想跟目标。那我觉得不管他有没有做到，可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愿意想要去挑战，他想要去试试看。对，那到现在我觉得他进入了Winsta啦啦队，我觉得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那当然就是期待，就是在之后他可以表现的一样，就是像现在一样这么好，然后可以看到更多他的作品。
1: 马上比跳，夹腰踢屁股，切，往前，往前，拍手。

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我现在呢，在人称就是台湾小京都的台南，你有没有看到我后面写着全台首学？对，我们 Winstar 呢，就是有一位女孩跟我约在台南孔庙，哎，到底是哪一个女孩跟我约在这呢？啊，有没有很好奇？好，我们赶快进去来找她哦。

0: 雨桐姐，怎么在这里？
1: 来找你的，
0: 来找我。
2: 对呀、啊，我们不要打扰孔子老师，去外面聊。
0: 好，好，
2: 走。哎，Jesse， 我很意外，怎么会第一个点跟我约这边？你怎么？你是平常就是过去都会来这边跟孔子老师说话吗？还是？
0: 其实也没有，但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这边。因为马来西亚就是也会，我妈也会带我去就是拜拜之类的。然后我想说，因为我来到台湾，是因为我要读大学深造，来这里深造，
2: 就是跟念书有关系，所以就会跑来这边找孔子老师。
0: 对。
2: 但是今天来到这啊，我听说就是好像这边有一个可以许愿的地方，你有想许的愿吗？太多了。
0: 我知道，我知道，
2: 再多个
0: 我知道，必须要的报复，这个一定要有。没有啦，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我觉得就是身体健康。
2: 好，那我们去那个许愿的地方看一下，好了。
0: 好，
2: 往这边走。好，我们就在这可爱的地方聊天，
0: 反正。
2: 看看珍惜可爱的小时候。
0: 好，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很可爱。
2: 很少有人会自己先说小时候很可爱，但通常我们一定会说对啊，一定很可爱。客套话，
0: 我相信了。
2: 谢谢。来看一下。
0: 来，你来猜猜看哪一个是我？这很容易猜吧？
2: 很容易猜吧？这就是你啊！一定是你，不可能，不可能是这个。当然也有可能啦。
0: 对啊，我也可以剪短头发。
2: 可以啊。

0: 以真的是后面这个。
1: 不是、
0: 啊。哎、欸，很可爱。你其实，哎、欸，其实
1: 你觉得有像吗？
0: 你没有什么变，
1: 真的吗？
0: 我所谓的没什么变，是指你那个神韵哦。嗯，就是这个笑，好像我现在也是看得到，就是这个尬笑，
1: 这个尬笑，
0: 对啊，很可爱。所以这个是你的
1: 哥哥
0: 吗？嗯，所以你们家你有哥哥？
1: 对，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这样。
0: 好热闹哦！
1: 我是家中唯一的独生女，这样。
0: 哎，我再看一下，那这边呢？
1: 啊！我怎么以前都在尬笑？
0: 哎、欸，你这个有点成熟哎、欸，这知道吗？
1: 不是哦，
0: 哦不是哦，
1: 是大特写的那个。
0: 大特写、嗯、啊！来对比一下，
1: 对比这样吧。
0: 我觉得 JC 本身就是可爱，所以做起来合理。可是我就在想说，你看这么可爱，家里又是唯一的女儿，嗯。那、啊、你要来台湾读书，家人一开始是支持你的吗？不会担心吗？
1: 嗯，我妈妈很担心，但我爸还好。
0: 嗯，我觉得爸爸一定是有担心，但他没有说出来。
1: 对，我也觉得。
0: 他一定就是透过你妈妈，然后从旁边就是可能稍微看能不能劝说，啊，不要离家啊，不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啊，有这样的过程吗？
1: 我觉得我爸妈不至于有这种过程，就是他们是支持我来的，但是可能还是会提醒要我叫我注意安全，注意周围这样，要懂得保护自己，照顾好自己。
0: 那其实真的是还蛮支持你的，就等于说他一开始听到说你有想法想出国去念书，他们第一个反应不是说拒绝，
1: 对，他基本上不太会拒绝。我觉得这从我就是从小到大，我爸妈都蛮支持我任何一个决定。
0: 那真的，那很好哎。所以你今天整体上你有什么的安排吗？
1: 我今天呢，想要就是透过今天的这个旅行，就顺便也找到就是可以送给我妈妈的礼物。
0: 那我今天重责大任。
1: 没错，没关系，我们先到另外一个地方，我再跟你说好。
0: 好。

0: 老师吗？
1: 对，我的老师。
2: 主任好，
3: 雨桐好。
0: 老师好，Jessie 好，不好意思打断你练琴哎。
3: 不会不会，没问题。
0: 那个 Jessie 说啊，他这次特别找我们就是来学校，是因为学校有一位两位很重要的人，其中一位就是您。
3: 我吗？
0: 对，就是老师，你们感情很好。
3: 不错，我觉得
0: 常联系，
1: 没错，没错，不错，不错。我觉得就是老师是我在来台湾之后，就是对我很好的一个人，因为我刚来这边不久，然后就是因为刚好老师也是我的班导，然后就是时不时就会找我去聊聊看，就是最近有没有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困难的事情，都会关心我，这样
0: 关心学生，
1: 然后也很常给我很多机会。
0: 我特别
3: 开心，
0: 特别好奇，就是老师的眼里，就是孙熙，他一开始就是那个时候大一新生的时候，你还记得他当时的状态吗？
3: 大一的时候，因为他刚从国外过来嘛，然后在台湾没有太多的朋友，那家人也不在这里，所以我觉得那时候他比较害羞一些些。然后后来他加入了我们的那个校园偶像天团这样子，然后 NTS One 里面之后，慢慢的我就发现哇，他真的在舞台上，不管是在唱歌或者是在跳舞上面，非常非常的亮眼，你就是你的眼睛没有办法离开他的那种啊，
0: 就可以知道说他是一个享受舞台、喜欢表演的人。
1: 对，
0: 你是因为来念了这个系别之后才开始练琴，还是你本来小时候就会弹钢琴？
1: 我小时候学的是古典乐，然后来到这里之后就是开始自己在练习流行乐的弹法。
0: 有在写歌吗？比如说创作？
1: 写歌的话，我们毕业的时候有写。有写过三首歌，
0: 像毕业制作，
1: 对，毕业制作
0: 就是一个作品的。那今天刚刚好，因为这边现在
3: 有琴，
0: 对，要不要表演一下？

0: 我想要再问一个，就是因为我刚听到一个关键字，我刚好像有听到什么。是什么天团还是什么女团吗？嗯，是指 JC 她是女团吗？
1: 是我们在这个学校，就是其实是由我们慧如主任就是发起的这个女团的这个企划。
0: 学校的
2: 我们叫校园偶像天团。
0: 嗯，校园偶像天团，所以你是天团的
2: 成员。
0: 成员，
1: 对，我是第一届。那时候是就是老师，我刚进来的时候，老师刚好那一年他就发起了这个，
0: 所以现在这个天团到现在都还有，
2: 还有，
0: 所以你是你元老哎，你现在资深哎，
2: 他是学姐，
0: 你资深前辈，
1: 可以去看他们练习，然后讲哎学姐来了，好好做。
0: 我想没有看到你，他们会这样子，就是学姐来了，然后椅子要这样子递过来，
1: 没有，开玩笑。
2: 而且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就觉得JC 就是你给他舞台，他就可以在舞台上很亮眼的，那一个。
0: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对你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人，然后这个人你说他是跟 VSTAR 的甄选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好，那我们要去见他吗？ 我们找他，
1: 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0: 好 OK， 那你带路。
1: 好，
0: 这边你的地盘。
1: OK， 拜拜
2: 拜拜，
0: 老师等等见，
2: 拜拜。
3: 你们这一层是最高层耶。
1: 对，因为我们这边会很常会有什么鼓声啊、吉他声、
3: 有啊，我现在就已经有听有人在发声啊。
1: 有啊，
3: 有啊，
1: 你刚刚听到？
3: 我刚好听到啊，
1: 有
3: 啊，
1: 听到，
3: 对啊。
1: 阿蜜，
4: 嗨，你同学
0: 好可爱哦。
1: 然后他们就自己这样子嗨了。
0: 不是，因为我跟你讲，我注意阿咪很久了，因为上次春酒的时候我有看到你表演，他跳舞很好看，就像只小兔子一样，活力十足，的印象很深刻。但我没有想到说 JC 他一直跟我讲，就是他在校园时期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
1: 对，
0: 一个是我刚刚见到的老师，对不对？啊，另外一位是。阿咪，
1: 就是阿咪。
0: 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你们感情，我自己知道，就是说哦，应该好像蛮好的。
1: 为什么我会到 Wingstars 呢？我觉得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阿咪。对，因为那时候就是呢，有这个 Wingstar 的甄选资讯，然后那时候是他一直催促我一定要报名。哦，对，
0: 你该不会也是天团吧？
4: 嗯，没错，
0: 你也是天团，
1: 他也是，对。所以我们是一起
0: 两位失敬失敬，先来跳一小段，
1: 好
0: 好
1: 好
0: 好。
1: 好

0: 真的是青春活力满满呢。这个是你们当时就是天团的舞蹈，
1: 对
2: 啊，第一首单曲，
1: 对，
0: 第一首单曲《夏天的糖》，
1: 对。
0: 但是呢，就是刚刚提到，就是说阿咪为什么是你对你来讲是很重要的人，就是因为这个转捩点，就是你加入了 Wingstop。
1: 对，
0: 一开始的甄选是因为阿咪找了你一起去。
1: 对，
0: 那这个过程你们是怎么样开始的？比如说你们两个一起去参加，然后中间发生了有些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1: 我们第一次参加的时候，就是我们一起投了那个初赛，
0: 对，
1: 然后我进了初赛，然后但是阿咪那一次没有上啊，然后第二届甄选他也有来甄选，嗯，然后那时候他也有进了初赛，然后到复赛，复赛也到了决赛，然后那时候其
0: 实一路拼到后面，
1: 对，一路拼到后面了，所以那时候我其实蛮替他们开心的，因为还有ET也是那一个时期跟他一起进来的，然后因为到了决赛那一天，就是刚好ET 跟阿咪都是我的大学朋友嘛，
0: 对，
1: 然后刚好就是公布的时候，公布结果入选成员的时候，就是阿咪落选这样，
2: 然后第二届是一路拼到决赛， ET 上的那一刻我其实是很替他开心，但是又很替自己难过啊，对，而且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就是我也要哭，
1: 不要哭了，我听出来了，
0: 好像还有一个小哽咽哦，
1: 有，
2: 我本来就比较 man，
1: OK， 好，
2: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就是 ET 被叫到名字的时候，就是我们排一列，然后被叫到名字要往前站，然后他往前站后 ，ET 的头真的就是都是视线都是看着我，然后他嘴巴里念着说：“你一定会上。”
0: 哎，怎么会是我想哭、啊？不可能！突然这句话，我是觉得被打动了。对。
1: 我当时候在侧台，然后就是想说，拜托，最后一个一定要有你这样。
2: 好，然后，当下其实觉得，对他也有一点抱歉，因为他帮助我很多，就是在练习上面啊，然后不管是，就一心都是想希望我们可以上这样，
0: 对，就是很支持你。我其实觉得可以理解，因为你知道你们学的是你们的热忱，对于表演是一样的，
1: 对，
0: 然后也是在同一个系别，那又一起来参加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甄选，你一定会有点被打击嘛，因为有些就是会有些很多外在的因素，但我觉得现在你真的是。很好，拿卫生纸。我们拿卫生纸。来，
1: 我觉得阿咪很勇敢。
0: 好，那因为你们两个人呢，算是战友，好朋友，经历了那么多，有没有一些话，就是比如说像是 JC 啊，你看着阿咪一路这样走来，然后你心疼他的地方？
1: 我觉得呢，你可以就是对自己再有信心一点，你真的是很棒，很棒。你要笑。就是熟，
0: 好，
1: 就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因为就是这些可能之前的一些甄选都没上，然后就对自己没有信心，或者就是像刚刚于彤姐有说的，就是可能会看到我们其他人可能有上了，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不好。还是怎么样？我觉得，现在之后会有这个机会，我觉得你就是好好把握，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到很好，你并可以做到很好。OK， 到你。
2: 我是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参加竞技啦啦队的时候才认识 JC 的，然后我从那时候第一眼看到他，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会跳舞的。姐姐的感觉，对，然后
1: 姐姐，
2: 对，
1: 哦，对啊，我是姐姐。
2: 然后后来我们就是一起会一起表演，所以我们才一路一路

0: 变好，然后到出社会唯一没变过的事情就是他对表演这件事情，就是不管怎么样他都很认真，想要100分的呈现在舞台上，就是就是很尽心尽力的去教我们，对，然后真的觉得他很辛苦，因为他平常我们要约他出去的时候他基本上都排不出什么时间，然后真的就是要去的话就是可能等我晚上9点下班然后小聚一下这样子，即使他们早上练得很辛苦然后很累了，然后但是晚上9点还是会陪我聚，对，辛苦了。
1: 好，我觉得陪你那个不算是辛苦的事
2: 哦，好感动，因为
1: 我觉得跟朋友一起聊天我觉得这才可以让我充电，对，
2: 你们两个抱一下了，抱一下，抱啊，我也抱一下，
1: 我也抱一下，
2: 我感动了，天哪！所以我觉得今天很开心，就是我觉得，真的，我可以感受到为什么 Jesse 会说他人生重要两个人，阿米会占一个这么重要的位置。然后呢？但我觉得阿米也很有义气，因为我们今天算是临时来到这边，所以你今天是本来就要来学校吗？还是说
0: 没有？我其实为了他，
2: 一直为了他，然后特别跑，
1: 特地请假。
2: 那你今天后面，你今天一整天有忙别的事情吗？我会不会太耽误你？
0: 没有，我就是直接请假过来
2: 了。直接请假过来，那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事情要去做？
0: 我今天呢，我有帮 JC 准备了一个送给他妈妈的礼物，所以我现在呢，就要冲去准备了。
1: 好，你冲去吧，冲去。
2: 你现在要去准备，是不是？
0: 再见了。
2: 碍于时间，我没有办法留你。
0: 好，
2: 你路上小心。
0: 好，好，
1: 拜拜。
2: 真是好朋友，真是好朋友，感谢。拜拜，阿米，我们下次见。就是你要收集很多颜色，对啊，真的，你看，真的这青草绿好可爱哦。
1: 我自己好像还好，但我自己要买的话，我通常都会找就是浅色
2: 、
1: 浅黄色，然后或者灰蓝色。哦，这里有首饰，
2: 哇，好可爱哦。
1: 对啊，雨桐姐比较喜欢银色的，
2: 对，我比较喜欢银色。我刚看，我觉得很可爱。
1: 它整个都毛茸茸的，
2: 我就喜欢这种 的。你会喜欢这种吗？
1: 我喜欢，但是我不会买。
2: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第一我不太会搭这种啊，而且我觉得这种很难照顾。
2: 我觉得这感觉好像是会不会塔卡欧可以穿？
1: 对，
2: 塔卡欧的鞋，
1: 今年塔卡欧换这种。
2: 不要这样对他，那么热，哎，
1: 对，
2: 还给他穿成这样，
1: 他会中暑。
2: 真的。
1: 地上。阿咪说他好了。
2: 对哈。
3: 我们插上来一点。
2: 好。哎，阿咪，我们来了。我跟你讲，我是真的觉得很幽默，因为呢，阿咪很认真。刚刚收到讯息，阿咪说他已经准备好了，
1: 对，
2: 就是你要给妈妈的礼物，所以我来到这边。然后一到这，我发现哦，原来这边是一个手作工作室。对，所以阿咪妈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位是老师吗？
0: 老师，我们今天送给 JC 妈妈的呢，就是兔绒地毯哦，
2: 很可爱，
1: 一个猫咪的图案。
2: 来，老师想问一下，阿咪目前他的手作技巧还可以教得来？
4: 可以，
2: 很棒。老师
4: 没有天分，
2: 面有
1: 难色。接下来这部分就由我来完成，这样。好，老师，我准备好了。
4: 好，那我先教你。那穿线的部分，我们从左侧穿过来，然后再往下，然后可以定住，然后线这时候放在这个前端，方形来往由下往上，我们插在红色线上，然后记得身体要往前压紧，对，然后再按点一下，放掉，不用紧张，然后你要记得转身体压紧，对，转这边，因为红色的线那边一下就好。

0: 对，按一下。
1: 哎，怎么按？
0: 用力一点，对，然后转，走，上，
2: 上。哎，还是我用啊，还是我用啦，深一点点而已。哦，我看你用下去哈，我真的是。对，还是交给我啦。
1: 阿咪，你过来。
2: 不是，因为我说实在，我跟阿咪在旁边看你用哦，我们一直觉得说很想要帮忙什么，但是也觉得说怕，然后卡在那边占用老师的时间，我们就让阿咪帮你完成。为什么这一次呢？就是想要请阿咪来做这个可爱的猫咪图。
3: 我会选这个猫咪图，是因为呢，这是我家的猫，然后它叫书包。
2: 书包吗？
3: 对，它叫书包。书包，
2: 好可爱哦！
3: 因为会取这个名字，其实是我哥就是领养回来的，这样。然后因为好像他，因为他很常会睡在书包，所以才帮他取名叫书包。
2: 所以书包，到你们家的时候是你几岁啊？
3: 两年前收养的这只猫，然后那时候他还很小，就是刚出生不久，然后我哥就领养他回来，然后。去年的话没遇到，不是去年，就今年新年回去的时候就没有再遇到这只猫了，因为
2: 什么？
3: 因为它就是死掉了，这样。
2: 哇，那你家人不就很难过？
3: 对，我妈就很，就是我妈本来就很疼它，然后就是它就是很不舍得，它就这样走，所以我就想说做一个这个地毯，然后送给妈妈，这样希望她不要这么伤心。他已经在天上做快乐天使了。
2: 那你最后没有想要再跟妈妈说些什么？
3: 希望妈妈呢，就是可以身体健健康康。我觉得这就是最重要的。然后每天都要开心快乐。拜拜，我们完成了，就是多亏有阿咪还有老师的帮忙，要不然可能我做出来可能会有点不太像猫这样。
4: 那你觉得这个猫跟书包？
3: 蛮像的，
4: 像阿咪已经一整天跟这些这样，穿下来，你觉得有什么心得吗？
2: 我觉得很好玩，就是虽然就是走访达一天的故事，但是我觉得也因为我刚刚的，因为我刚刚就是一起的嘛，所以我们故事就是有
3: 交错嘛，交
2: 对，然后我就觉得好像也在回顾我的大学时光的感觉。然后觉得很怀念。
3: 好，我也谢谢阿咪，就是因为他也是特地请假一天，然后来陪我完成我这趟旅
2: 程。一起，
3: 有一期。
5: 重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绑，吼，寸脚开始绑，啊，绑较好又完整，啊，裹嘛是绑个人爱家己裹。啊，其实这传统的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就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来诶，智慧来学诶啦，这嘛毋是讲安怎教咯，做迄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来做诶啦，啊，迄嘛毋是讲咱要哪学，我嘛不晓讲要哪学。啊，就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迄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5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大圣菩萨的住道资粮六度，皆可作为现代人修行的眼目，如不坚令而行的无相布施，护念有情生命的持戒，心甘情愿的忍辱，片学无厌的精进，静慧一如的禅定，生佛平等的智慧。

我一想到画画，脑海中就浮现彩虹。我觉得是彩虹，是每个人看到都会觉得幸福。尤其很多彩虹是在下雨之后出现，那下雨会让人心情不好、烦躁、忧郁。可是当下雨过后彩虹出来的时候，你的心就会突然开。所以我这幅画有时候也就是内心，就是因为我婚姻中也经历过。

0: 下雨。我是于浩然，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根据统计，去年呢就有52000对夫妻分开。为什么分开呢？个性不合吗？还是七经八经去经到不应应？选择对象到底要从外表、内在，还是行为举止，还是有家产？从哪里开始挑选起呢？为什么有人可以这么幸福啊，有人却要离开？
2: 我女儿喜欢画作，所以如果跟女儿的话，就是会走一些艺术品啊、画作啊、展览。老公呢，大家都知道他喜欢种树，所以我只要跟我老公出去，一定都是园艺，然后花草树木、阳明山，只要有树的地方，就是他喜欢去的地方。对，所以我就变成说，跟不同的人，我会有不同的一个方向。我觉得公众人物，你的婚姻就是会被放大。可能我们发生的就跟一般的夫妻一样，会争吵啊，会不开心啊，会埋怨，所以常常就会很多媒体就说啊，我们要离婚了，要离婚，怎么讲了30几年还没离婚？我就觉得好吧，没关系。有时候媒体它就是一个报道，那我们自己怎么样过生活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本书呢，其实就是我还是很赞成很多人走入婚姻的，因为我自己婚姻虽然这么辛苦，我还是觉得婚姻是可以走的，而且一定要想清楚，还有这个人你一定要够了解，还有就是你自己是不是一个经济独立、个性独立的人。如果你这些都还没有办法确定的话，我觉得你就不要这么轻易的走进去，因为这个东西一旦你跨进去之后，你要再跨出来，有时候不是你一个人辛苦，是两个人辛苦，甚至有孩子之后，孩子也辛苦。所以就是想清楚，然后要经济独立，要个性独立。
1: 我们欢迎演艺圈的幸福人妻，我们的于浩然，欢迎。
0: 你好，大家好，我是于浩然。
1: 笑得很开心哈。
0: 我听到那么多离婚，
1: 52000对哈，还好。你没有去凑数，
0: 我还好，
1: 还好，
0: 还好。
1: 等一下才问是真的好还是假的好。先来看看他这幅图画的有多好，彩虹，
0: 彩虹，
1: 幸福美满的家庭。
0: 当下雨过后，彩虹出来的时候，你的心就会突然开，
1: 就像雨过天晴。
0: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的婚姻中也经历过下雨，
1: 像现在的雷阵雨还是
0: 雷阵雨，
1: 雷阵雨，
0: 对，
1: 怎么可能？
0: 真的，那我就觉得说，大家如果碰到下雨打雷的时候，你心情一定会受影响嘛。但是我觉得雨总会停嘛，那后面彩虹出来，你就会觉得又是一个幸福开心的一天。
1: 那你算想得开的哈，
0: 我非常想得开。
1: 有的人等不到雨过天晴，
0: 对，
1: 所以那52000对就是这样子。
0: 所以我一直跟我妈妈说，我觉得我非常谢谢我妈妈，因为她帮我生了一个我很乐观的个性。我是看一部剧看到男女主角亲嘴，我就睡觉睡得好幸福。
1: 啊，人家的事跟关你什么事？
0: 不是，我看到俊男美女最后亲嘴那一，我就会被感染。
1: 王子跟公主，
0: 我是只要看到那样一个画面，我就会被感染。
1: 是哦，那你很容易满足的人，
0: 非常容易，所以才不是那几万对，就是我很容易满足。
1: 好啦，家庭幸福美满，然后又要恭喜你出了新书
0: 哎，对，我的第一本书，哇，
1: 恭喜恭喜！于浩然写给你的女人真心话，
0: 对。
1: 胸波聊呀，已经雨过天晴了，所以有空写书吗？
0: 不是，因为我今年是我跟我老公结婚30年。
1: 哇，那是珍珠婚，
0: 珍珠婚。变雅姐，你看刚离婚，每年这么多，那还能够到30年的哇？你一定要出一本书
1: 来纪念一下，
0: 来纪念
1: 是珍珠还是假珠？
0: 而且为了这一本书，应该又可以后面30年。万一没有书的话，可能35年就不想。
1: 所以你写这本书是写你内在的话？
0: 对，就是从我们跟我老公公司同事，我第一次去唱片公司试唱，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到 相恋到结婚到经历负债，到开始我找出我自己的兴趣，然后开始做料理，到今年30年出了一本书。
1: 你很直白的，就是说婚姻就像料理，然后中间就写说让开过气女歌手来了。
0: 对，
1: 你可以把自己是别人讲的吗？还是
0: 别人讲的？因为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出去外面工作的，我去跑业务。那你结完婚之后你去跑业务，别人对你的眼光会不一样，所以那时候就会很多客户或什么会觉得说是不是因为过气了，然后家里赚不到钱了，所以你才转行来跑业务。
1: 所以你把这本书里面就把所有的缘由跟你的结婚之后的心路历程写出来。
0: 对，那怎么经过了这30年的婚姻，到后来怎么走出自己，怎么维持婚姻。
1: 也是，我觉得也是给观众朋友或者是读者一些经验，包括你正在迷茫的路上，然后看到这本书说：“哎呦，有人比我更惨呢。”
0: 对，而且我里面书不是一昧的教大家说：“哦，你一定要忍啊，婚姻不能够轻易的走到离婚那条路啊，你一定要牺牲自己。”没有，没有，没有，我里面很强调就是说，不管你要走不走入婚姻，你碰到什么状况，女人一定要经济独立。我觉得经济独立的就是有一天我走不下去的时候，我可以自己好好照顾自己。
1: 对，
0: 我不会因为我没有办法照顾自己了，所以我就变成要委曲求全的一直在婚姻里。
1: 这本书里面这个你老公看过了吗？
0: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过，但上次我有问他，他说他还没看，
1: 他没有时间。
0: 他不是没时间，他害怕看，
1: 他怕你里面写他的坏话，
0: 因为里面有90%都在讲
1: 他。
0: 但不是批评他啦，
1: 但是你也是写真实的他吧？
0: 我完全真，已经有一半没有很真实的写。
1: 就是有藏拙了，美化了，
0: 有一些已经稍微的
1: 修饰过，
0: 修饰一下。
1: 所以他王宗平不要那么没胆哈，有胆叫观众读者看，你要看看你老婆到底把你写成怎么样，是酒话而已哦，没有到实话啊。刚刚浩然刚刚讲说他30年前就是唱片公司的，那时候是女明星呢。
0: 对，1993年。
1: 对啊，那时候大好前程，你突然间闪婚，王宗平凭什么？就因为他有一个凭吗？
0: 我觉得可能是我爸爸妈妈从小，我们家三姐妹，他把我们家三姐妹管得太严了。
1: 严寡厚出，
0: 而且爸妈都老师，妈妈开幼稚园，就是那个时候的环境也还不错，所以我们一直被爸妈教育到，原来这个世界每段婚姻就是像童话故事里，然后有时候你被父母管得越严的时候，你越
1: 想要挣脱
0: 走入家庭，对不对？因为你想说妈妈爸爸教育你家庭就是这么美啊，
1: 对，
0: 那我倒不如赶快走入家庭，所以我出了第二张唱片，我23岁就结婚了。
1: 那你是被骗的吗？因为看到宗平他人很老实，然后也很好相处，是一个好人，但是我觉得他跟你那时候结婚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八竿子打不上的人，
0: 两个世界的人。
1: 对啊，怎么可能结婚？他用什么手段得到？
0: 他其实没任何手段，我只能说是我很傻很天真。
1: 什么意思？
0: 因为我毕业之后就在妈妈幼稚园帮妈妈，然后就一心想上台北，所以好不容易说服爸爸妈妈就上来台北，进到姐姐的公司，然后工作3个月而已，我就进蓝白唱片了。
1: 对，
0: 那以前唱片公司雅兰姐，你知道保护艺人保护得很好，
1: 对，
0: 所以我等于是没有出过社会，
1: 被一个鸟笼关起来，
0: 对，我等于没出过社会。然后一进到公司之后，我的师兄是王宗平。
1: 近水楼台先得月。
0: 你那时候，因为我们就是被教育的，就是都不，我到高中有男生打给我，我爸都会骂人家的。所以你突然碰到一个很会唱歌，我们那时候年轻人在去那种民歌餐厅听，你就觉得会唱歌的男生
1: 好帅啊，
0: 天哪！然后我老公那时候就常常晚上会唱那个，那时候刘青云跟袁咏仪的《新不了情》，他常常会唱《新不了情》
1: 给谁听？
0: 给我听。有时候我们会聊天嘛。然后就觉得
1: 就你们两个
0: 对对对，就觉得拿着吉他会唱歌的男生，然后话又少， 你大部分碰到的都很会献殷勤的男生，你碰到一个就是他当时很红，话又少，然后又孝顺父母，
1: 然后又很好欺负的感觉，
0: 对，然后又你就然后个性又好，就觉得说这种男生是你从小到大你没有接触过的，你就会想要疼他
1: 啊，疼他啊，
0: 对，
1: 用疼来形容，
0: 你会想要疼他，会想要就觉得说已经这么红了，赚这么多钱，但他还是这么低调，还是这么孝顺父母，然后照顾弟弟妹妹，六个弟弟妹妹，所以我完全就是都不知道他的所有东西，那当然我做了一个不好的示范啊，就是我后来怀孕了。对，那怀孕了我就觉得说，
1: 唱片公司跟你爸妈一定是崩溃。
0: 对，全世界都没有人赞成我结婚，因为那时候我才出第二张唱片，而且我老公那时候很红。
1: 对啊，想说，哇，这个王宗平原来来阴的。
0: 对，就是原来他这么木讷，但他还是会。
1: 听你的话语里面呢，有一点犹豫，觉得很幸福，好像，然后又中间好像有一点点后悔，到底婚姻是坟墓还是一个天堂？好，我们稍待会再回来聊。
3: 就打开那个麦克风，就说哦，他今天这样子跟我在讲这些话，你是不是觉得他很过分？你觉得是不是这样？等一下就会支持，是啊，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他就你看，我的 AI 说你很过分。
4: 在做光电兽之前，我做了很多日光灯闪烁的作品原型。我特别喜欢它在闪烁的那一段，所以当我换成 LED 的时候，那 LED 非常的准确。但我就想要用程式把它操作到，它好像也有某种生命，然后因为有了电，所以声音跟光可以被看到，这样，所以就有了光电兽这个系列作品。
5: 我现在的阶段比较像是我怎么样透过艺术或透过这样美材去建立自己的宇宙观，然后或者是在这些数位技术上它怎么样去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有更多的感觉跟认识，然后有什么是在这个时空之外的东西，但是我可以透过艺术把它变成一个成型的一个作品。
6: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古代的女人呢，都被要求要三从四德啊，就是在家丈夫、出给丈夫、呼吸丈夫啊。然后呢，要学会操持家务，什么都要会。但是现代的女人就轻松多了，但也是不能老是三餐在外啊，都是跟老外啊。然后就是，但是男生跟女生现在几乎都是双薪家庭，而且女人头上有一片天了，但是还是很想照顾男人，顾好他的胃。我们就来请教今天的特别来宾，欢迎美食作家林泰，你好。
7: 雅兰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呢，除了跟亲朋好友或者家人倾诉之外呢，就一定要找我们今天特别来宾，欢迎大新诊所临床心理师王佳琪。你好，
3: 雅兰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先来介绍一下我们林泰的新书哈，《抒情歌》，那是我们王宗平唱的。
7: 对，
1: 好，恭喜出版新书。跟我们大家推广一下你这本书的理念跟特色。
7: 因为我本人很喜欢谐音梗，所以这个书名就叫《抒情歌》，蔬菜的蔬。那我觉得，因为现在的蔬食已经是现在一个趋势，
1: 是。
7: 然后也有专门卖蔬食的餐厅，然后坊间现在蔬食蔬大部分都是倾向于比较，我觉得是传统的做法。那我的内容的话，大部分都是很多都是异国料理。
1: 很美耶，用酪梨，然后还有这个是什么面啊？蔬菜面。
7: 酪梨，那是酪梨。
1: 这是酪梨做成面，
7: 卷成花。
1: 哦，卷成花，
7: 酪梨花，
1: 酪梨花，
7: 对，
1: 不是酪神花。所以看起来还 蛮好吃，蛮可口的。
7: 对，我觉得现在的人就是不光你吃起来好吃，我觉得视觉试吃很重要。然后就是让大家可以在家里面用很简单的方式，然后可以吃到就是餐厅等级的美味，
1: 颠覆大家的想象就对了啦。
7: 对，
1: 哎，真的是都是异国料理耶，
7: 就是异国啦，就是
1: 这个什么，我们怎么可能会做？
7: 可以的，啊，我的步骤都很简单，照着步骤做。
1: 这个看起来图片那么难，照着你的一二三
7: 对
1: 顺序去做就会做了，
7: 对，都就可以做了。哦，
1: 那你是想要就是佳慧像浩然这种不煮饭给老师老公？浩然会煮，
0: 而且我那里面有三，我有30道料理哎。
1: 对，等一下，对，等一下问他一下，就煮给老公吃的，干嘛去考证照？好奇怪哦哈！来，佳琪老师，把天聊死不如把爱聊活。
3: 我那时候写这本书一开始其实有一个原因，那时候因为我接諮商其实接很多男生，就是先生啊，当爸爸当先生的人来，然后那时候有一个男生他大概结婚3年了，然后他就说他在婚姻当中非常忧郁，然后我就问他说他怎么了，他就跟我说他有一个婚姻观就是沉默是金。然后让我们听就听听就过去了，因为心理师就会想说，真的是这样吗？你跟你太太真的是沉默是金吗？后来我们才发现他为什么那么犹豫，是因为他其实觉得自己越讲越多，讲多错，怎么说都怎么错，然后他就觉得说，那我就干脆不要讲，拿沉默是金，
1: 就老婆很挑剔就对了。
3: 可是其实后来我们发现其实不是挑剔，因为当我们真的一路谈下去之后，发现一件事，就是其实一开始的时候都会有婆媳问题嘛，其实这个老公他其实不太知道怎么处理自己的妈妈跟自己的太太之间的那个婆媳问题，
1: 就是人家说三明治先生，
3: 没错。然后可是三明治先生退开了之后，等于他太太就一个人孤军奋战。那孤军奋战久了之后，就有很多心理的委屈啊、不满啊、怨恨，所以后来这些东西有一天忍无可忍爆掉了。然后先生就发现他其实真的这个时候怎么说都错，小到那种很小的家事，那大到那种就是比如说孩子要念哪里，奇怪，好像讲一下太太就爆掉，讲一下太太就刺他，讲一下太太就怎么这么凶猛
1: 无可忍的。
3: 但我就跟他说，没有，那其实不是啊，是你们之间关系已经有债了，有好多的欠债，好多的恩怨，所以才造成现在你们的沟通卡住。然后他就说，那老师我是不是应该学一些什么沟通法则啊，那我们关系就会变好。后来我就从这个例子发现说，有的时候其实不是沟通我们怎么说，有时候其实是我们要先看到我们曾经做了哪些或说了哪些些事，让我们之间欠了多少的债，然后这些债就是这些恩怨，这些债已经卡在那了。所以这个时候，当你们债还没有算清楚，债还没有理清的时候，讲什么都不对。
1: 你这有一点佛法的感觉，
3: 好像有一点哈。
1: 对啊，小欠债，阿莫弄小欠债，所以后来你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
3: 其实那个时候，我一开始就是先跟他从当时婆媳这件事情开始讲，因为三明治先生那个概念，当时我见他比较早啦，当时这个概念还比较少，所以他真的有一种说，那个就我妈，他让一下会怎么样？
1: 对啊，是多狼啊，
3: 对啊，
1: 就少讲两句嘛。
3: 对啊，很多人都会这样，可是现在就已经不是这个时代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意、自己的努力跟自己的心情嘛，所以我慢慢陪他先看到太太是在里面受了什么苦，然后当然也看到他自己有什么不容易，因为确实嘛，那是你妈，有的时候你也没办法讲话，然后呢，有一天我再找他太太一起来，两个人真的就是那个其实是一个很激烈的场合啦，因为很多过去的恩怨要一次一次一个一笔一笔算，算到最后大家在哭啊，在生气，可是这些哭跟生气都过去之后，那些债就慢慢少一点了，然后少一点就
1: 心里的话说出来了，
3: 把心里说
1: 压在心里面，
3: 对，就不会压在心里面的时候，就比较能再好好讲话一点点了，
1: 一点点
3: 一点点，
1: 所以要再来找你。
3: 对啊，有的时候其实是来来回回的，因为那时候还有说，老师，我们在諮商当场的时候好像比较能讲话了，可是怎么回去又爆掉了？
1: 对，
3: 可是很自然，就像水库一样嘛，一下那个下暴雨的时候水就满了，可是马上又不够用了，它其实是一个来来回回的过程。
1: 所以你说吵架不是为了你死我活，而是一起找出活路。
3: 是的，
1: 可是要看会不会吵啊。 嗯，有人吵一吵就变成52000对的那一对啊，对不对？
3: 对啊，所以有些时候吵架其实它是需要正确的心态跟正确的方式来吵。嗯，有些人夫妻越吵感情越好，然后有些人夫妻吵一吵之后就不吵了。嗯，可是在我们心理学常常说那个不吵的是对夫妻婚姻最危险的讯号。嗯，就是你会吵表示你还有在意或在乎嘛。嗯，所以你才会想吵。有一天你觉得说哈算了随便了。嗯，哼，有些夫妻会这样哼，看到对方这样就哼的时候，
1: 对，欸，要过一辈子，哎，
3: 啊，
1: 不能哼一辈子吧
3: 每天都哼心里其实也不好。

0: 手啊，
1: 对呀、啊。
0: 很多的时候是这样子。可是常常这样子之后，他们国外有做研究，当这种"哼"，他们叫鄙视，开始瞧不起对方出现的时候，大概有90%的夫妻在接下来1年到3年间会离婚。
1: 所以你这个书里面有交战守则。
0: 是的。
1: 我刚刚看到一个很那个伴侣把 ChatGPT 当裁判是什么？
0: 就是现在不是 AI 很红吗？
1: 对啊。
0: 然后呢，很多人就会说啊，我 AI 上面说你那个就应该要改进。我有问 AI 了，
1: 怎么形容给 AI 听啊？
0: 他们就是把自己心里面觉得不爽的事情，啊，现在可以用讲的嘛，也不用 key 字了，你就打开那个麦克风，就说哦，他今天这样子跟我在讲这些话，你是不是觉得他很过分？你觉得是不是这样？
1: 哦，AI 就会支持，
0: 是啊，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他就你看。我的 AI 说你很过分，
1: 哈，有这种事情也可以弯呐。其实很多小事哈，我们不在意的小事，可是，在夫妻的心中就是很在意的点，比如说挤牙膏啊、掀马桶盖之类的啊，也有办法离婚。婚姻既然那么难走，干嘛走进礼堂啊？听说你在走进礼堂之前都没有见过他家人哦。还是什么时候才？
2: 跟我婆婆上节目碰过面，
1: 但我的还没有结婚之前，你们就上过节目。
2: 因为那时候瓜哥的节目都会母亲节会找自己妈妈，对，然后我们又同公司的啊，
1: 对，
2: 所以同公司突然就会一人带自己妈妈上节目。那个时候见过我婆婆，但对我老公家是完全不知道，就是家里住哪里，有哪些亲戚兄弟姐妹，然后怎么样，我完全不知道。
1: 三个字给你好不好？很离谱，
2: 对，很离谱啊！
1: 对啊，
2: 我也觉得很离谱。
1: 难怪你的家人不同意，唱片公司也不同意。
2: 所以我在确定结婚已经喜帖都印出来的时候，要结婚的前一个礼拜，我才第一次去他家。
1: 然后，
2: 因为那个时候你满心期待的要走入婚姻嘛，你就算是第一次到他家，你发现怎么跟你想象不一样，跟你自己的家不一样。可是那个时候，因为你已经怀孕了，所以你对你的未来都是抱着一切都会很美好。对。
1: 所以那时候真的很美好吗？
2: 我觉得很美好。
1: 你觉得很美好？
2: 对，因为你觉得啊，我要当妈妈了，我要走入婚姻了，我老公很会唱歌，又很红，你的认知是这样子。
1: 那你也会唱啊？
2: 对啊。
1: 干嘛羡慕？
2: 可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没有出过社会，我对很多

0: 然后那一天就是说我们要结婚怀孕了，我妈就开始哭，因为他们觉得孩女儿就是她为了我还在台北买个小套房哦。我妈妈认为说啊，女儿出了2张唱片，23岁，人生正要开始努力认真，哎，怎么突然跟我说她要结婚怀孕了？
1: 其实你家人也不是期待你赚钱给他们，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对，只是希望说啊，你能够这样自己很顺顺利利的过，然后找到男朋友的时候，可能要带回家给他们看啊，然后大家互相了解一下。
0: 对，
1: 没想到他。
0: 而且爸爸妈妈，我家里老幺，他们会希望的是一个可能很疼我、很爱我，让我结了婚不会还要想面包在哪里什么，他们认为是这样子。
2: 11年才结婚，
1: 哦，
2: 就是我会变得更智慧择偶。对，我会，
1: 你还对着他讲，你还对着于浩然的脸说。

0: 后来同意是因为瓜哥吗？
1: 不是，
0: 瓜哥出来挂波警吗？
1: 后来同意是因为我跟我老公就是决定要结婚，不顾任何人的反对。那公司跟爸妈也只能祝福啦，因为父母亲嘛。
0: 对，
1: 那因为我公公很早就离开了，所以我们那时候结婚是在圆山大饭店。而且我们，你看我那一年很好笑哦，我85年1月我们去英国拍照，然后谈恋爱。
0: 哇，还去英国拍照啊？
1: 我们那时候是全公司去，那时候我跟我老公还没谈恋爱。
0: 哎，这一张是在英国拍的吗？
1: 不是，这在台北。
0: 台北，
1: 但因为我们、
0: 这一张跟这一张怎么差那么多？哎，这个造型我不能接受，是你的，这个我还可以。啊，就是因为
1: 一个是摄影棚拍的，一个是现场，你30年前的相机，对。
0: 哦，你就是很喜欢这种很浪漫的感觉。
1: 所以我们好有趣的是，我85年1月我们工作去拍照，然后谈恋爱，4月我就怀孕了，然后7月结婚。12月生我儿子，哇！隔年1月负债、所以我在85年的年头跟年尾经历了我人生的所有路。哇，
0: 天哪、所以从一个快乐的小公主，
1: 对
0: 爸爸妈妈的掌上明珠、然后在那一年当中历尽沧桑了，
1: 对，
0: 让你见识到人间的冷暖。
1: 所以，而且那个时候告诉我们。要听妈妈的话
0: 那时候认识周杰伦就好了，就听到妈妈的话。
1: 他说没唱那首歌不认识他，不然我现在就会常常跟我女儿说要听妈妈的话。
0: 那女儿会吗？
1: 女儿很务实，女儿摩羯的。
0: 哦，那你呢？
1: 啊，我处女座啊。
0: 处女座也不大可能会这样子、
1: 处女座就是比处女座就是我觉得我是恋爱脑啦。
0: 其实跟原生家庭有关系的，就像你说的，就长期被保护得很好，然后都关在一个笼子里，然后去到上面公司也一样。
1: 对，
0: 那突然间看到一个，
1: 想飞出去了，想要独立了，
0: 可是到现在我觉得也还可以啦，对不对？
1: 就是如果人生再回过头的话，
0: 你的选择不吗？
1: 我

0: 不会结婚
1: 哦，你不会结婚，还是不会选择王宗平？
0: 我不会选择我老公。
1: 那你会选择谁？周杰伦、刘德华？
0: 因为其实不是，因为在当时，其实原本我是要去日本念书了，嗯、因为出了两张唱片，我去学了一年的日文嘛，嗯，我想说出去进修一下、嗯，然后说服了爸爸妈妈、嗯，后来就怀孕了，嗯，那我现在也跟我女儿说，我说人生一定要多出去看。嗯，因为他也跟我们不一样了，嗯，
1: 对，
0: 所以让我再回头一次，我觉得没有人再回过头，你会想要你23岁就开始当妈，就开始背债。
1: 哎，你老公如果听到你这句话，说你不愿意再，如果再有一次机会，你不会选择他，他会不会难过？
0: 其实不会，因为我们有次上节目，就是主持人就说，如果人生再重来一次，下辈子，嗯，你会不会想要跟你的伴侣？我老公第一个说不要、欸，哎、嗯，然后我当下想说，哈，
1: 我都不嫌你呀，你嫌我，还是怎样？哪条真不对？
0: 然后我当下其实蛮生气的、嗯。后来他其实他的解释也没错、嗯，他说这一辈子好好过完就好了，为什么下一辈子你还要再碰到同一个人做同样的事？嗯、我觉得他这样讲的也没错、啊。
1: 他其实比较喜欢遇到树啊，
0: 我觉得是。
1: 哦，刚刚浩然在讲说，因为他从小就被保护得很好，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然后爸爸妈妈，就是好像就是一个模范，嗯，所以让他对婚姻很憧憬。嗯、那林泰呢？
2: 我也是，
1: 你也是，嗯，那你有满腔的那个妄谈要说吗？
2: 没有，我是说我原生家庭也本来父母亲非常的美满、嗯，就是美满到，因为以前把小孩子丢在家里其实是不会犯法的，很久以前，對，我爸爸妈妈他们都会趁小孩子睡觉的时候，两个跑出去约会，哎呦，比如去吃西餐，或者是去看电影，哎、然后我就想说，哎、欸，以后我的家庭，我遇到的，
1: 等一下，那你都睡着了，你怎么知道他们去约会？
2: 没有，他们会说啊，
1: 都会说、啊，
2: 比如说我们聊天，然后说，哎、欸，昨天吃那个什么什么，我们怎么没有去？
1: 对，
0: 对，睡了，
2: 对，對然后还是我妈就说，昨天那个电影很难看，什么之类的。
1: 嗯、啊，你以后会不会盯着就不睡？
2: 不可能啊，
1: 哦、不可能、
2: 啊，就是还是要睡觉啊。嗯、然后你会想说，哎、欸，以后我遇到的先生应该就是像我爸爸这样子，嗯、很浪漫、嗯。我爸是一个很浪漫、极度浪漫的人，就是他是那种看琼瑶小说的人。哇，对，然后把他的书用那个。外面又用那个厚纸板，然后每一个都什么琼瑶什么藏书第几册这样子，哇，就是极致浪漫的一个人。然后我就说，哎、欸，以后我的先生就要像我爸这样。嗯、然后果然太多情的人就会有太多家庭。
1: 什么？
2: 就是后来父母离异了，就是因为爸爸都在国外经商。然后就我大概22岁的时候他们离婚了。然后我就突然间我完全不能接受。
1: 哎呀，不是很幸福美满？
2: 对，然后他突然间跟你爸爸握着你的手，然后在哭，然后他就说、嗯、一切都是假的。
1: 真的，你爸真的这样讲？
2: 真的，真的，真的。然后、
1: 啊、他有趴在床上说？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那一天他就一个长，因为我是台南安平人，然后就离海边很近，然后爸爸那一天晚上他就很就跟我妈妈吵架吧，然后他一个人就跑到那个。就是桥上面去、哎嗯，然后我就跟去，因为我很担心啊。然后我就跟着去，然后我爸就在哭，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其实我跟你妈妈早就没有爱了。然后什么什么的就巴拉巴拉巴，然后就说我们要离婚。然后他们两个受到刺激啊，是我受到刺激很大。我大概应该花了10年去理解这一件事情。想说为什么突然间说不爱就不爱。
1: 还好你理解了。
2: 对，我理解。
0: 爸爸蛮勇敢的，他愿意讲。很多人是不愿意讲的，
1: 就是说你那狼爸傻，不用听。
2: 可是妈妈很爱他、啊，因为你是感受得出来的。
1: 哦、所以你爸说谎了、啊？
2: 没，爸爸应该说真心话。
1: 啊，对了对，
2: 因为他常年都在国外啊。
1: 那这样子不会对你造成阴影，不敢结婚吗？
2: 不会嘞，我对婚姻还是非常的有向往、嗯。因为我觉得我有能力把这个事情做好。
1: 哦，就把它搞定。
2: 对。
1: 好好好，哎、欸，那你跟先生认识多久？不要跟我说比林浩然还快哦，
2: 11年才结婚哦、就是我会变得更智慧择偶。嗯哼哼
1: 哼，对，
2: 我会，
1: 你还对着他讲，你还对着林浩然的脸说。
0: 佳姐，我很好奇一件事，
2: 怎么了？
0: 交往11年再走入婚姻，就真的会按照你想象的生活吗？
2: 我觉得合格的几率比较大。
0: 哦，因为他再演也不可能演到11年。
2: 对，因为我已经有设定了一个模板，一个模具。
1: 但是已经11年了，干嘛结婚？
2: 因为我觉得女人呢、啊，就是到了一个年纪之后，你会开始年轻，你觉得很有本钱。
1: 你看你又被框架框住了哈，嗯，
2: 就是你年轻你会觉得自己很有本钱，可是当你到了一个、嗯、我36岁的时候结婚，嗯，你会突然觉得说好像我们要走入人老珠黄，嗯，然后男人是越老可能越有钱，他越有魅力，嗯，然后这个男人又有财产，我想说。嗯这样好像不太对，应该要来结婚。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危机点？11年过后，你的年纪已经越来越，然后他跟你有一天跟你说他不爱你了。
2: 嗯、但是我有婚姻这个保护。
1: 没有，我那张纸已经把它框住了，对不对？嗯、但是那张纸还是可以撕掉、啊。
2: 你要割地赔款吗？
1: 啊啊啊啊啊！对，
2: 对，一切都提前来讲。
1: 哎、欸，聪明哦。
2: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
0: 好聪明哦、我应该早认识你。
2: 年轻的时候，择偶跟就是年纪比较大，就是会有。你会比较理性一点，我讲真的是理性，嗯，因为年轻时候我真的也没有想要结婚，就想说找一个人，嗯，我很确定我这辈子一定要一个伴、嗯，那结不结婚我觉得其次，嗯，那如果说当然这一个人可以跟你一起到老，嗯，
1: 然后又有钱
2: 啊，对，
1: 好幸福美满的事情，
0: 好聪明哦、
2: 就是你让自己，我觉得我蛮相信那种心想事成这句话，就是你心里面朝着这样的想法，然后你往这个方向去做。嗯，虽然可能不能达到100分、嗯，可是你至少可以50-60分吧、嗯，至少总比在原点好。好，
1: 所以你老公会说，你想得到我的财产，先煮给我吃。
2: 也没有啊，
1: 没有呀，
2: 就纯粹是自己的伎俩。哦
1: 哦，自己的伎俩。
2: 没有，因为我老公原生家庭也非常的，就是父母又更早离异。嗯嗯，对。然后他们两个兄弟，就是我婆婆在我先生8岁的时候就离开，他们两个兄弟、嗯，然后自己去了美国生活。就跟公公感情也不好，嗯，所以我老公啊，他就是从小也没有母亲在身边。
1: 我突然有那种重义的感觉，会不会是王那个谁的爸爸跟谁的妈妈就走了，就一起？哦，没有，没事。
2: 然后我当初年轻的时候，其实想说，很不错，因为家里也没有。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公公前一年就过世，然后想说，家里也没有长辈。
1: 对啊，
2: 然后
1: 但是有婆婆了，
2: 没有，婆婆都在美国。
0: 哦，无父无母有家产，
1: 对啊，怎么那么好的条件？
2: 就基金是这样的设定，哇塞，然后就收。
1: 哦、你心里想的就是这样的设定了、
2: 喔，对，就收编。哦，是。
1: 你算是幸运的啦。
2: 没有，我觉得我算是从，我觉得说不要也没关系，就像你的观念一样，就从不要也没关系。嗯，那如果遇到的话，我们就好好珍惜。嗯，
0: 对，
2: 好好，然后你就往，我觉得就要投其所好，跟我们。工作一样，你就我其实我都跟人家讲说，我把我老公当我的老板、啊，我都把他当我的老板在经营，因为你不可能要领老板薪水，然后整天在那边跟他吵架、啊，
1: 所以你每天会老牙呛永
2: 德，我会
1: 真的、喔，哇，你看起来好会演的感觉嘛，
0: 主要是他老板有给他薪水，
1: 对，
0: 如果老板没给薪水的话，
1: 那你跟你老公的相处方式会像你爸爸这样子，跟妈妈以前那个。琼瑶小说，
2: 我先生很配合我，但是我先生是直男，大直男。哦，对，
1: 但是你要他点蜡烛，他也会啊，哈，
2: 会，他就是会配合。对
1: 啊，你讲我爱，你说你讲一下我爱你，他也会讲。
2: 会，本来讲不出来的、啊，都说爱你，我说爱谁啊？爱。
1: 哎呦，好像驯兽师。
0: 我想看他老公哦、喔，
2: 我老公那个高，然后他又符合我要的，就是我一定要高。我老公180。哇。
1: 心理师、那你觉得他们两个
2: 对，
1: 我就给他，对啊，但是心态怎么会真的是心想事成吗？你看于浩然没有啦，我也没有说中庭不好、啊。
0: 但是我听完他讲了之后，我就想说，怎么差那么多、啊？
3: 我觉得一个事情也是我们在跟很多人来谈婚姻諮商的时候，真正在看的事情是。我们每个人对家的定义都不太一样，然后我们会从父母身上学到嘛，像刚才两位也都分享了这件事。有时候我们会希望跟父母，我们很熟悉父母的那种家，所以我们想要找到那种家。但也会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反过来的，就是父母那个我实在太不喜欢了，我绝对不要跟他们一样。那当然很多时候就是来来回回啦，有时候我硬找一个绝对不一样的，最后还是会变成一样，
1: 对，
3: 因为还是我们自己。
0: 人家婚姻又无父母又有家产，故事的内容比较少哦，
1: 比较没有你那么心酸引起
0: 的。对，一定要有很多故事才写得出来。
4: 有佛法就有办法，
5: 关系有佛法
6: 关系
5: 就一定有办法，
6: 关系
4: 有佛法就有办法，
5: 有佛法。
6: 事你想起。

0: 在婚姻之上，其实在巧的事情是，婚姻其实两个家的事。因为我们虽然是好像是两个人结婚，但其实办婚礼的时候大家都有这个感觉嘛，婚礼要办在哪，要请几桌，然后应该要安排什么环节，两个家就会开始有很多，婚礼不就这样吗？可是它没有一个基本的定义，它其实真正的定义是我的家的文化跟你的家的文化，
1: 对，
0: 现在要怎么对冲，
1: 对，
0: 还是谁要听谁的，
1: 对，
0: 还是在这一刻谁的文化会优先或重要，嗯，那这也会联想到后来的小家嘛，所以两位都有选择家的方式，以及好，那既然这样，那我跟我的另一半或我跟我的小孩，我又要成为什么样的家？嗯，那我这样会比我的超过我的父母吗？还是会跟我的父母一样，或是我不要管他们了，我就是想要走一条不一样的路，然后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我想要那个自由。我觉得常常我们在看的就是这一些，我自己的家我们叫原生家庭嘛，有时候我们就叫老家，那我们的老家跟我结婚之后我要成立的那个小家，他们到底是相关联的还是相冲突的，还是其实我在努力的让小家可以离开老家的这种控制，
1: 其实还蛮难的啦，因为大家也没有做，都是第一次 做人家的老婆嘛，
2: 是，
1: 对不对？所以很难去说我要把家，当然都是幻想，像浩然这么会幻想，就幻想一个空间，然后到时候嫁进去才知道说哦，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怎么解决。所以他们两位的关系赛局，你觉得谁打得好？
0: 我觉得各有各的打法啊，真的是各有各的打法。就是说，到底所谓的关系赛局，其实就是我们人的潜规则嘛，没有讲出来的那一些，比如说我重视什么，你重视什么，或者是这件事你让我还是我让你。那所以打得好不好，或者说，因为我在书里面写关系赛局的时候，我觉得打得好不好是两个人能不能够有点像宾主尽欢。好，今天你让我，或明天我让你，但我让得开心。比如说老爷奉茶的时候，我知道，可是哦，这个现在这样的条件是我想要的，或者是哎，在那一刻虽然是我想象出来的家，可是我想投入，这就是在这一刻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那个宾主尽欢可以的时候，其实赛局就是好的。
1: 有时候就是说对外人哦还可以客客气气，那对自己人就很不屑一顾，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自己很多比较传统一点的就觉得好像自己的你就了解我干嘛跟你客气呀，有人坠入这个婚姻的，
2: 我听完他的我都没有想要聊我的过去了，
1: 还是要聊一下啦。那一年当中你经历了这么多的风波，为什么突然间背债背那么多啊？
2: 因为我婆婆她，我公公很早就离开了，婆婆一个人带七个孩子，我老公又是长子，而且我到嫁进去才知道，哦，老公家七个，婆婆家六个，公公家十二个，我才知道，我嫁入了这么大一个大家庭，然后我又是长媳，那我觉得婆婆可能她，因为她很辛苦照顾七个孩子嘛，所以到后来我老公成名之后，难免她耳根子比较软，所以那时候包括后来就是被倒会啊。然后他可能又去找人家，就是这样子。那以前老公是所有收入都交给他，所以我嫁给我老公的时候，我老公是没有存款的，他的演艺圈所有收入都是给妈妈。
1: 那你们怎么过日子？你们
2: 所以到我们结婚之后，他变成孩子出来，他要养孩子养家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交给婆婆。那婆婆自然而然，她的经济上面就没有像之前一样可以那么灵活运用了，所以就开始一直爆出来了。爆出来，他可能就会挖东墙补西墙，挖东墙补西墙，然后就会一直爆，一直爆。所以为什么隔年之后开始，我就会发现，哎，怎么开始陆续有债务来了？哇，从10万、20万、50万，雅兰姐，那时候30年前，最大一笔380万，
1: 天啊，
2: 380其实可以买南京东路一间套房了。对，
1: 所以累积到千万，上千万，
2: 累积到千万。
1: 那你们那时候，
2: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子？怎么跟我想象中的婚姻不一样？可是问题是，我已经孩子接了出来，我老公的事我不可能撇清啊。而且人家说没有父债子还，但因为他们家就是我老公最是知名人士，所以大家就会找他要。
1: 对，
2: 那我也不可能因为不是我老公的错，我在这个时候离开他。而且我觉得我妈妈算是帮助我，我的婚姻能够到现在30年，我妈妈是很大的一个功臣。因为我妈她当年也是这样吃苦来的，所以我妈就跟我说， 孝顺的孩子你一定要陪他一起度过。所以那时候我妈妈常常就是会把她的存折本印章让我们提去提前来还婆婆那边的债。
1: 真的哦，
2: 我妈妈就说你先还，嗯，你之后你再你有能力你再慢慢还我，嗯，所以包括我后来出去工作也是我妈妈跟我劝我的，她说你一定要出去工作，嗯嗯嗯，所以我妈妈就把我儿子带回中立老家，因为妈妈开幼稚园嘛，她说儿子我带回去帮你照顾，你跟你老公就好好的赚钱，好好的还债。
1: 天哪，哪有这么好的妈妈？
2: 对，
1: 欸，所以你这个应该是妈妈的真心话吧？一路上是妈妈陪伴着你过来的，
2: 没错。包括我生我儿子没有钱出院，都还是我妈妈来现场包了一个大红包给我，让我付了孩子的生产费，然后出院的。所以我妈是我整个婚姻经营帮助最大的一个人。嗯，
1: 哇，好感动。
2: 对啊，嗯。
1: 可是，所以你妈妈这样子帮你们，帮他们王家，
2: 对，
1: 还了这些钱之后，中平有还他吗？
2: 后来我们就是陆续还完。为什么我隔了六年才怀女儿？嗯，因为就是我老公后来又接了一个亲戚不计较嘛，啊，
1: 对，
2: 拍了六年。那我觉得有时候人就是这样，你好像碰到一些困境的时候，啊，你只要心存善念，老天爷好像就会给你另外一条路。嗯，那刚好我那时候去做业务的时候，刚好业务最好。嗯，所以我们六年，我们两个人很努力，包括我去协商，去处理债务，然后六年后。还掉了95%的债务，哇！我才敢怀女儿。
1: 还好你有去协商，你叫中平去协商，可能就破局。
2: 我老公完全不会协商，而且他还会付利息给对方。然后对方债主的女儿要出国念书，他还请了两桌。哈，我老公是这种人，那我就是处女座，我就觉得说我们是可以协商的，
1: 对，
2: 对不对？我有诚意要还，对，所以后来是靠我去协商。才把所有的债务在一个很好的状态下结束。
1: 嗯，还好，真的，欸，你是来替他们家还债的。
2: 我觉得我常常就跟我老公说，我就跟我女儿说，我上辈子绝对是欠了我老公很多。然后有时候我女儿还开玩笑，我女儿有时候看我就是很辛苦，我女儿说，你到底上辈子是对爸爸做了什么事情？
1: 对，对啊，那这这辈子要还的这么辛苦？
2: 对，
1: 不会啦，现在雨过天晴。
2: 对啊，
1: 所以你写这本书里面有30道菜，
2: 30个故事，然后30年婚姻，30道菜。哇，
1: 所以是自己起心动念的，还是
2: 自己起心动念的？哦，我原本只想出30道菜的。后来出版社就觉得说，现在很多人可能也经历了这种困境，而且现在离婚率这么高。嗯，他浩然姐，你可以把你这30年走过的路分享给大家，对大家一定是有帮助的，所以我才加入了30个故事。
1: 嗯，啊，写这些故事，跟大家分享。但是林泰，你就没有写故事了？
3: 我有，
1: 你就，啊，有里面有故事，
3: 我可以写御夫术，
2: 不是。楠姐，人家婚姻又无父母又有家产，故事的内容比较少哦，
1: 比较没有你那么心酸引起的。
2: 对，一定要有很多故事才写得出来。
1: 哦，对啊，但是他也不了不起啦，从那个厨房小白到会做这么精致的菜，真的你让人家觉得说，哎，我也做得到，对不对？
3: 对。
1: 啊，你的初心是怎么样？是为了真的给你的老板吃？
3: 没有，就是我觉得就是原生家庭的荼毒很严重，因为我妈妈就是那一种也很会煮的人。嗯，然后我妈妈就是工作再怎么忙，她一定会煮饭给我们吃。嗯，然后就是会做到色香味俱全。嗯，然后又去考证照。
1: 妈妈，哦，你妈妈也去考证照啊？
3: 然后就是她就是很会张罗，然后你就从小在她身边看。嗯，然后你也觉得说你走入婚姻就应该也要这样做。嗯，就是可能为家里面的人做一顿。嗯，多做一顿饭，做个暖的。
1: 哇，那你老板不是觉得哇，怎么突然间
3: 赚到，
1: 好幸福哦。嗯，
3: 我记得就是投其所好，因为我不是刚刚说他们从小妈妈就不在身边，嗯，所以其实吃饭都是一个，就是一个，就是在他们生命中就是一个时间过而已。嗯，他们没有好好去吃饭，
1: 对，没有享受当下，
3: 对，也没有说什么一家人一起做，他们可能一家人一起做是在亲戚朋友家吃饭，嗯，然后就是你知道就是要看人家脸色，嗯。然后我就投其所好，我就从这边下手。
1: 你要说林泰有心机呢，还是说很聪明呢？
2: 他很聪明，
1: 对啊，非常的聪明。然后哇，她老公现在看到这本书，吃到那些菜以后， 够卡这一合理嘛？其实在，在这些书里面都有一些很动容的事，然后也有很好吃的菜，然后也有告诉我们的心灵鸡汤啊。下一集的节目会更精彩，还是再度请三位来宾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啊。下次我们再进入我们的人生调色盘，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拍锣擂鼓，拍案擂幕”。嘿，锣鼓拢是斗阵的嘛吼，啊，迄个拍锣的呐，袂晓亲妈唱啊，乌白甲你无照办，吼，一直甲你唱唱唱唱唱唱唱，啊，迄个拍鼓的鼓地都拢也袂知啊，吼，唔知要哪对，因为主要是迄个拍鼓的嘛，啊，你拍锣吵的人呐，袂晓拍，啊，是毋是就拖累着拍鼓的？啊，同款，阿母之间，吼，啊，这个翁婿若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要食唔讨叹，安尼某就足忝的，这就是拍案擂鼓。
4: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好，大家晚安，大家好。好，谢谢，谢谢佛光山慧中寺邀请我来，也谢谢觉觉法师哈。这几年来都是到处去演讲嘛，然后就是小的演讲、大的演讲都有这样，所以我也把这个演讲视为就是一种必要的过程。那我倒是不觉得什么，但是我太太呢，这两天就跟我说，哎，你要去那个台中的佛光山慧中寺演讲，你会不会紧张？我说我不会紧张啊。这个答案他好像不太满意。他过没多久，他又问我，哎，你要去演讲，你会不会紧张？你当天要穿什么衣服？我后来发现，我回答他说我不紧张，好像不是他要的答案。好吧，那我有点紧张。啊，你有点紧张，你还不赶快准备？你到底准备到哪里了？你要不要说，先说给我听听看。好像我说紧张也不对，说不紧张也不对，我就有点懵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刚刚那个觉居法师很客气，他说他每次走到台前，你要看这个短短的大概50公尺，觉居法师说，哎，我说一下可以吗？他说每次要走这个路，他难免打开那个门都难免会有点紧张。好，所以我常常在说对话的时候，所以你们如果是来听说这个我们要怎么样更好的说话，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在对话的时候，通常这个当事人，这个人在讲话的时候，很多时候受到

0: 情绪的干扰。所以当我的太太问我说你会不会紧张，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我太太可能内在有很多的担心跟焦虑，对吗？所以我后来我就 不回应她问题的。你知道我在书里面写到啊，你的惯性回应如果是直接给答案啊，直接给建议啦、啊，或直接给方法的，这都不会是太好的对话的起手式。那你知道我们也是会有这样的惯性嘛？所以我太太问我你会不会紧张，我就说、不紧张啊。后来我就发现了这句不紧张不是她要的，我就问她了，我要去那个会中寺演讲，你会不会紧张？他说对啊，我很紧张，好像奇怪，又不是我要上台，为什么是我跟我要上台一样紧张？好，这是我太太。所以这里我就知道了，原来这个紧张焦虑的是我太太，不是我。所以你们把这个对话哈，要这样去思考，一个人如果内在在焦虑紧张或者是有很多的担心的时候，他可能讲出来的话语就有可能被惯性给制约，你去明白这个道理就好。所以我在来这个佛光山会中寺的时候，我很高兴了，因为很难得见到这么多的伙伴来。我的这个题目叫做问题不再是问题，因为围绕着我最近出的这本书叫你的问题不是问题。那我这几年在带这个对话啦，在带一些这个种子讲师们去做对话练习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都有很多的改变。那前几天我跟一个伙伴在聊天，他就跟我说他自身的转变。他说这个过去啊，他是一个学校老师，他说过去啊，每次看到那个学生，中学生手上带着伤然后来学校上课，你知道老师都会担心嘛，对不对？老师担心如果你是学校的老师，那你的学生如果手上有好几条割痕，这个血痕，你会怎么办？叫他来办公室问他。那个老师以前说，他就问他，哎，我不知道那个有没有在这里，右旋在这里吗？没有了哈，爆一下光。就是他说，以前的他都会急于想要解决这个孩子的问题，他的对话会是什么？他的对话就是，你割这个伤会不会痛？啊你不要再用这个割伤你的手来解决问题了，好不好？因为你这样大家都会很担心呢。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的脑袋里面通常围绕着一个思考是什么？就是我想要帮助这个孩子去解决这个孩子遇到的问题，对不对？可是你越是这么想，我告诉你，因为我也是过来人，我曾经也是一个高中时期很叛逆的一个孩子，我是台中人，我是台中太平人，以前太平那个快速道路还没有盖好以后很偏僻的，然后我爸爸呢是在这个东山，以前叫东山国中教书，我爸爸是辅导主任，后来东山国中改制的叫东山高中，对不对？台中的。那以前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在台中的丰原高中念高中，一去到学校里面就解放了，所以抽烟、喝酒、赌博、打架、翘课，什么都来。所以我高一的时候，我就遇到一个很大的人生的难过的坎，就是被留级，这个很理所当然的。我那个年代啊，所以当时这个人家说我学坏了啊，所以以前学生的时代学会抽烟嘛，我们抽烟那个时代抽烟都抽什么烟？现在已经没有这个烟了，黄长寿，现在还有吗？长寿烟那个当年一包22块，以前最便宜的是那个新乐园12块钱台币，黄长寿一包22块，然后后来才有出白长寿比较淡的，所以抽那个黄长寿烟的时候全身都是这个烟味。那我第一年在学校住学校的附近住宿，所以都在外面鬼混。第二年我爸爸不让我在学校住了，他说你这个太混了，我被留级了嘛，所以第二年的高一下学期就让我回这个家里住。那我们家在太平到丰原还要一段距离嘞，所以每次回到家的时候都已经很晚了，然后回到家我爸爸都会在家里等我的门，然后一看到我闻到我身上的烟味他就骂我，他就跟我说 他说阿三啊，因为我排行老三嘛，他就叫阿三，我爸爸山东人，阿三啊，你有抽烟啊？你不要抽烟啊，抽烟要花钱买的，还抽烟伤害自己的肺，还伤害别人，抽烟会让你形象不好，学校的老师都已经对你印象不好了，你还抽烟。他给我讲了一大堆的道理。作为青少年的你，你如果听到这样的话，你会怎么跟爸爸回应？我跟你讲，多说多错的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不说。你们如果有现场的这个，如果是有家长是有青少年的孩子的，你就知道为什么青少年很多都不想要跟你来对话。其实我们都走过这一段啊，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爸爸认为你抽烟，你就是一个问题的孩子，你有问题呀、啊。你都把我贴一个标签了，我有问题，那我还跟你说什么？我说什么都不对啊，不是吗？所以，当你看待这个问题，它是问题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解决。它如果不再是问题，那你干嘛解决？其实我做这个题目最简单的套用《金刚经》的这个说法，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对不对？若见诸相非相啊，你们都会背即见如来。那意思就很简单，我这几句话这个四句偈就已经讲完了。当你都能够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那问题怎么还会是问题呢？可以见得，如果我们把这个视角转换去看待横亘在你眼前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心态、你的谈话都会改变。可是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这么困难？因为我们过去的经验的影响，我们会不断的想要跳进去，想要帮人解决。所以那个伙伴在跟我谈话的时候，他说以前都想要帮这个中学生解决他的问题，所以都会跟他讲，你不要再割你的手了，听起来很正常的一句话嘛，对不对？但是你要记得，你讲这句话的时候意思是什么？你割自己的手是笨啊，是错误的啊，是不好的啊。那你等于给他贴一个标签，你都已经说我不好了，我还能跟你说什么？虽然我知道你在关心我，可是青少年，你把我贴着一个标签，认为我是问题嘛？那我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跟你说话。所以这个老师说，他过去遇到这样的孩子，很多的时候孩子也不愿意跟他谈，束手无策。可是当他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他发现，哦，原来我不把孩子这个割手腕当问题的时候，那我的语言我就会改变了。怎么改变？我看到你割手腕了、啊，还好吗？你割手腕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我看到你这里上面有好几条啊，你最新的是哪一条？你在割那一条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你想到了谁？都是一个好奇而已。我对这个割手腕这件事情没有批判的。各位不要傻傻的哈，问孩子说啊，那你割手腕，哎，那不会痛吗？你怎么那么笨？我跟各位说，孩子不见得会痛。你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因为通常孩子在割手腕的这个年纪的孩子们，他的身体里面会产生出这个内啡肽，它会抑制你的疼痛。所以很多孩子割手腕不是会痛，哎，他是会得到什么？爽快、抒发、释放。因为我的体内积压了很多的情绪的压力，所以我必须透过一个管道来释放。好，那你就要问一件事情了，他情绪的释放为什么在我老师的面前或在我家长的面前他不能够好好的在这里释放呢？他为什么要透过割手腕来释放呢？为什么？因为你把它认为这是个问题嘛，你无形当中就把它锯开了。所以你的问题不是问题，我们怎么去看待它才是问题。
1: 大家好，我是射击选手杨坤碧，我的项目是不定向飞靶射击。那我参加过三次奥运，也拿下一面亚运金牌。小学不是有考试吗？嗯，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要去买文具，就要准备那个考试。
2: 买到枪，
1: 买到笔枪，然后笔那个笔啊，考卷都没有买，跑去买笔枪。对，预赛要满分，我才有办法进决赛，还真让我闯过。

像我爸爸，我爸爸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这个有影响的一个人哦。我爸爸是一个很会碎念、很唠叨的这个人，可是他晚年的时候，我们家的这个风貌有一点不一样了，因为跟我大哥学习萨提尔模式有关系，那整个家庭的这个风格有点改变。我爸爸到了他晚年的时候也变得慈悲好多。你知道最近台湾有好几起这个高龄的驾驶人去撞到这个路人嘛，对不对？我爸爸在八十几岁的时候，因为以前我爸爸住太平，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那个要坐公车的话还要走路一公里才有公车站牌，所以不方便出来。当时我父亲呢还是坚持要骑摩托车，我们当时做孩子的就跟我爸爸说，你八十几岁了别骑摩托车了，危险啊，不是你危险而已，别人也危险，对不对？可是你不叫他骑摩托车他怎么出门？那没法出门，所以他还是照骑摩托车。他有一年我记得很清楚，在过年之前他就骑着摩托车，然后去菜市场要买菜，带着我后妈，然后在路上呢不小心被台中的一个大学生，就在太平了，勤益大，现在叫勤益大学是不是，勤益工专，以前一个大学生从后面给撞了，追尾了，一撞我爸八十岁了那还得了，倒在地上爬都爬不起来，他马上就被送到台中的这个803军医院，然后去检查发现肋骨断了，断了好几根，后来医生呢简单的处理了一下，看看没有什么其他的伤，就让我爸爸回去了。结果我爸爸呢在回到家隔了一天之后，他突然发现，当时我在美国，他突然发现他的肚子突然变得这么肿大，越来越膨胀，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对，是血，胰脏破裂吧。所以我爸爸又后来回到这个803医院，就赶快的住院要去做治疗。然后这个女大学生呢，这个来到医院，隔了一两天之后，来到医院拿一个水果来，然后就来跟我爸爸说，那个李贝贝，对不起，大学生，这个女孩子还心地还，我看起来还蛮好的，对不起，是我骑摩托车撞了你，李贝贝，我可以赔你，你我需要做什么来赔偿你？我爸说，你回去吧，你回去吧，没事儿，走吧。这个女学生说，不行啊，李贝贝，你都已经伤成这样了，我要赔你啊，我该怎么赔偿你？女学生哪有什么钱，但是她心地不错，来看我爸爸。我爸说，你回去吧，我爸爸操着一口很浓重的山东口音，你回去吧，俺不要你赔啊。我爸也这个气若游丝的讲，女学生在这里哭啊。我爸一看到女学生哭，你知道我爸跟这个女学生说什么吗？我爸跟女学生说，哎呀，你别哭了吧，你知道俺是做啥的吗？你知道我做什么的吗？我怎么知道你做什么的？女学生怎么知道我爸做什么的？我爸说，你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吗？我是老师，哎，我是学校的老师。你知道老师面对学生在犯错的时候他会做什么吗？他会原谅学生，他会不记仇不记恨。所以我是老师，他是退休了，退休好多年了，我是老师，你回去吧。女学生在这里边哭边谢谢我爸爸。我当时才看到原来我爸也这么慈悲啊。所以你知道哈，情绪是一种人的本性，它是一种必然，可是你是否要选择，你是否要慈悲或者是善良，那是你的选择。好，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厘清一件事情，你可以有很多的情绪，譬如说我被撞了，我会有很多的愤怒、悲伤、委屈，这是我的本性，我可以对此有所接纳，可是我在回应的时候我可以有所选择，就像我爸爸要选择慈悲跟放下一样，你回去吧，做老师的不需要你赔偿，这是选择。好，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我们没有选择，其实不是我们没有选择，是你被惯性给绑架了，别人撞了你，你觉得委屈了，你就觉得要别人赔，你就愤怒的大骂，在路上你就开始骂人，你就开始路怒，你就开始跟人家吵架。
你的选择不是选择慈悲这条道路，你的选择是什么？你的选择是透过外在来解决你内在的受伤，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么多的争执，不是吗？因为我不想我受伤没有人看到吗？可是受伤是我自己的事啊，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是对话的基础。所以你看，当我们看待一个问题改变的时候，你整个格局，你整个世界就改变了。我知道这一次这个佛光山会众寺这一次的这个主题叫向前有路，正好做了一个图腾。我那天听到觉居法师跟这个李嘉芬老师在台上讲说，他们设计这个图腾九色鹿。你们知道九色鹿的故事吗？很多人知道，很多人不知道。这是佛教，这个佛教里面的经典故事。九色鹿是一个关于忘恩负义的故事，对吧？如果我错了，这个纠正我哈。那我看到这个故事，我突然想到有一件事，你知道我也看过一个故事，这个是民间的传说啦，跟佛教也有点关系，叫九尾猫的故事。这个九尾猫啊，每天都在这个佛祖的座前听讲，所以它也变得很有灵性。然后那个有一天佛祖就跟他说，你好好的修行，这个然后做善事帮助别人，有一天你也能够得到成仙。这个猫呢，听到佛祖说啊，我也能够得到成仙，那我要怎么做才可以？佛祖告诉他，你只要持续的这个发心向善助人，你大概每隔20年呢，你就会长出一条尾巴来。每长出一条尾巴来，就代表你的修行有到位，你有帮助到人。等到你长出九条尾巴的时候，你就能够得到成仙，你就能开悟了，成仙。这个猫听了以后，它就很高兴，它就说，那没问题，我现在也有一点法力了嘛，我可以助人，这没问题。所以它就开始到民间去帮助别人。所以它第一个帮助的是有一个秀才到一个庙里面躲雨，他要进京赶考，结果这个秀才呢太落魄了，身上没有钱，没有盘缠，这只猫就跑去问他说，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这个秀才说，我正好要进京赶考，因为我想要当官，帮助我的里民乡民们，能够帮助他们这个得到公平跟正义。这个猫听了以后就告诉他，没问题，我来帮助你。所以这个猫就帮助这个秀才，让他有这个盘缠，能够进京去赶考。所以这个秀才后来真的考上这个乡试，考上这个举人，做官去了。好，所以这个猫也很高兴，他就一路这样帮人，结果帮到最后，他每一次帮人，他就默默的这个助人，结果每20年就长一条尾巴嘛。结果他到了第8条尾巴之后，他就持续的帮人，已经过了好几百年了，他就持续的帮人。然后呢，很奇妙的是，他每帮人一次，他就长出一条新的尾巴，但是他的第8条尾巴他就会剥落。每长出一条尾巴，他的第8条尾巴就剥落，也就是说，这只本来应该成为九尾猫成仙的这只猫，永远都只有8条尾巴。他就很沮丧，他就跑去跟佛祖说，为什么我都只能修炼到8条尾巴，我没有办法变成九尾猫成仙？佛祖都没有告诉他答案，佛祖只是笑笑的，他只是简单的说，时机未到，时机未到。好，我先把这个故事先搁在这儿，我待会再跟各位说这个故事的结尾是什么。助人哈，很多时候我们在发心向善的过程里头，我们会经历过多少的苦难跟挫折。你看光这个会众寺也是一样，这是新建的寺庙嘛，对不对？新建的这个建筑物嘛，这一路从星云法师创办以来到现在，你看经历了多少的事情。一样的，我们做人也是这样，有很多时候在路上有遇到很

很多的挫折，但是我们要怎么去应对它，那就很重要了。最近有一部 Netflix 的影集台剧，它里面在讲秦汉是演失智症的爸爸，然后那个谢盈萱演他的女儿。这个故事不重要，我也没有要在这里爆雷，但是我要跟各位说，你看照顾失智症的人多困难。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照顾过这样子的慢性病人，这个长期需要人家照顾的这个病人非常的困难。我有一个学员，他有一次来上我的课的时候，他就来跟我说，老师，我的妈妈就是这样，我的妈妈失智，然后呢，之前我们把他送到这个疗养院里头去安养，后来我真的于心不忍，因为我妈妈年纪也这么大了，我自己年纪也大，那个学员大概差不多也五六十岁了，我年纪都这么大了，我怎么忍心把妈妈放在这个安养院呢？所以他就把妈妈领了回来，结果一领回来他就知道事情严重了，带鸡抓掉啊。为什么？因为失智症的病患真的很难照顾，常常他跟他妈妈说你要做什么做什么，他妈妈老是忘记，或者是妈妈行为有一点乖张，所以他都要跟妈妈起冲突。可是每次起冲突他都很揪心，他都觉得说，我不是明明要把妈妈接回来家里跟他好好的安养余年吗？为什么我每次都要跟他这样吵架呢？所以他就来问我说，老师，我觉得我很不孝，我是一个不孝的女儿啊。如果你是我，你要怎么回应他？你们想想看，如果你是我，你要怎么回应他？他是一个不孝的女儿吗？你们都摇头。那为什么他这么认为呢？我告诉各位哈，当有人提问这样的问题，你千万不要给他一个答案，说你不是啊，你已经很孝顺了，这个都不是一个最好的对话的方式。最好的对话方式是什么？好奇他，提问他就好了。怎么好奇他？你把你妈妈接回来住啊？对。什么原因你把你妈妈接回来住？因为想要她安享天年嘛，我舍不得她老人家一个人在安养院里头。我说你怎么有这个勇气把妈妈接回来住？我看过很多人，我妈妈现在还在苗栗，她也生病了，我也没有这么常去见她，我甚至没有把她接回来家里住。我说我也没有这样做，可是为什么是你就愿意把妈妈接回来家里住？他说因为我觉得她很可怜，我想要跟她在一起，好让她这个余生能够有一个亲近的人照顾她。我说那我问你一件事情啊，你对你妈妈这样还有吵架，那你还要养她吗？他说要啊，怎么可能不养她，我还愿意跟她一起住。我问她你为什么还要？因为她是我妈，可是我还跟她吵架，你看我多不孝。我说我问你一件事啊，你有孩子吗？她说有，有一个女儿。我说你女儿有一天等到你年纪大了，然后你失智了，然后呢你的女儿说她不忍心你住在安养院里头，可是把你接回来你就常常失智了，你要跟她吵架，你觉得你女儿怎么样？她在这里眼泪就掉下来，她说她很了不起，因为她在这个时候，她说她很了不起的这个当下，她讲的不是她女儿，你知道吧？她讲的是她自己。所以你要在这个对话里面让一个人看见她的正向资源是什么，我待会会说哈。所以你就能够让人家体验到，原来我其实是这么了不起的一个人，我怎么老是看不见呢？我看到的都是在批判我的那一个我而已。

所以很多时候是我们看待事情的眼光不一样了。你们都知道苏东坡的这个词对吧，横看成岭，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是庐山真面目。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因为你身在此山中，很多时候你看不清楚。所以我记得有一个故事是这样，有一个妇人，她有一天要到一个山上的寺庙去参拜。她走到这个山下，旁边遇到一个老和尚，她就问这个老和尚说，那个某某寺庙是不是在这个山上？老和尚说，对，你这个施主，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参拜？这个女施主说，因为我的老公啊，太不长进了，工作都做不好，有一顿没一顿的，我的儿子也不听话，常常这个自顾自的做自己的事情，所以他想要来寻求一些心灵的慰藉，想知道到底该怎么跟这两个很困难的人相处。师父，这个老和尚就跟这个女施主说，你看前面的这座山怎么样？女施主说，这座山很宏伟，很高大，很漂亮。那你远远的有看到山上的寺庙吗？那你觉得那个寺庙如何？非常的宏伟，非常的这个庄严，所以我才想要去这个寺庙里面去参拜。老和尚说，正好我是这个寺庙的住持，我领着你上山吧，我们一起走。女施主跟着这个老和尚边走边走，在这个山上，他刚刚问他说，你觉得这个山怎么样？他说这个山很漂亮。走到一半的时候，老和尚问这个女施主说，你觉得这个山怎么样？他说这个山太脏了，都是蚊虫，杂草很多，为什么都没有人清理？山上又这么的热，然后那个蚊子咬了全身全脚都是泡，他觉得很不舒服。这个山啊，还不如对面那个山呢，你看那个对面山多好，对面那个山上也有一座寺庙，那个寺庙肯定更好。你知道这个女施主怎么了吗？只缘身在此山中嘛，对吗？远边看别人的都是好的，人喜欢这样啊。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宗教是哪一个宗教吗？是爱比较，人喜欢比较嘛，对不对？你这里都不好，你那里比较好，我的儿子不好，我的老公不好，他比较好，永远都在比较。比较是因为我老是觉得我不足，我没有办法很好的静下心来去欣赏我眼前的事物，我没有办法活在这个当下。你别说活在当下了，这个佛教说有三心不可得。什么三心？未来之心，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这三心不可得。可是我们连

我们连在当下都不愿意。所以你要懂得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事物的，我能不能够进到这个事物里面，慢慢的细细的去体会。所以我在书里面有提到了，我们眼前看到的问题，我把它拆分成七个我们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这七个你不用背了，有书你翻开一看就知道了。你眼前看到的问题基本上都不是问题。这个是萨提尔女士的名言，问题的本身不是问题。它的原文叫做 The problems are not the problem, coping is the problem。 什么是 coping? Coping 就是应对，也就是说今天眼前出现的问题都不会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我怎么去回应他？我怎么去面对他？就如同我刚刚说，我爸爸，我要怎么去回应这个女学生她想要赔偿的事情？怎么回应才是问题嘛？所以我爸爸选择的回应是慈悲原谅。所以你们怎么去回应你面对到的问题呢？很多时候我看不清楚。我在台北的时候，我去做捷运，我遇到一个妈妈带着一个一两岁的孩子，巅峰时期这个捷运上好多人，这个妈妈呢跟着这个一两岁的孩子呢坐在那个捷运上，挤得这个跟人挤得密不通风的，孩子在座位上在那里哭，我不要，我不知道他哭什么。然后这个妈妈做了什么你知道吗？这个妈妈就抱着这个孩子不断地安慰他，就跟他说，小鱼再一下就回家了，我们忍耐一点，我们再一下就回家了，小鱼忍耐一点。这个孩子呢听到妈妈的语言，慢慢的声音就放低了，然后就没有哭声了。我在旁边看了这个很惊讶，这个妈妈好温暖好细心啊，抱着孩子她也没有发脾气，就只是在那里说，小鱼再忍耐一下，我们一会儿就回家了。我就跟这个妈妈说，这个妈妈你真的是好棒好厉害，然后这个小鱼啊也好乖哦，他好听话， 你一跟他说他就很忍耐了，他就这个不哭不闹了，你很棒啊，小鱼也很棒。这个妈妈就抬起头来看着我，她说，谢谢你啊，不过小鱼是我啊。这个故事是我从网络上抄来的故事，网络上的一个真实故事，我把它抄来的。好，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说到我们在谈事情的一个核心概念。什么核心概念？我们眼前看到的是问题，对不对？真正的核心是我，我才是问题的核心。所以刚刚妈妈说，小鱼你再忍耐一点，其实是说给自己听的。你们会这样吗？你们面对到孩子在哭泣的时候，你们会说给自己听吗？小鱼再忍耐一点。很多时候我们都把功课放在别人身上，这是我们应该要自己修的功课，我们却把这个功课放在孩子的身上，放在别人的身上，放在老公的身上。所以你知道有曾经有一个测验题目叫做婚姻之中，你认为老公，假设你是老婆，假设你是老公，你认为你占婚姻成败的多少趴的责任？你占多少趴的责任？你觉得你占50%的请举手。好，请放下来。你认为你占超过50%责任的请举手。好，请放下来。我告诉各位，你今天以后记得这件事情，在婚姻之中所有的成败你占100%的责任。因为我占100%的责任，所以我就有责任，我会要努力的维系好我的婚姻状态，因为我有权责啊。当我有权责，我就不会错，我就不会怪罪我的太太，我就不会怪东怪西怪别人，我跟我的孩子的关系也是如此，我有100%的责任。这个叫当责，这个叫赋能，赋予能力哈，我能不能够为此而负责？所以你要知道，当问题发生的时候，你可以扮演什么角色是你的责任，不是别人的。曾经有一个学员问我说，老师，我的孩子国中了辍学休学拒学了不念书了，我该怎么办？他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

0: 大伯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问他，那你的孩子在学校有抽烟吗？他说老师没有，他是女生哎，这什么概念？女生不抽烟吗？没有，老师她是女孩子。你的女儿在学校打架吗？没有啦，老师她就是不上学。你的女儿在学校会翘课，然后去威胁别的这个同学吗？她会喝酒、赌博、翘课吗？老师她又不是你。因为那是我高中时期就这样嘛，因为他知道我高中时期就是这样，那你就知道了。你现在看到的问题是什么？其实你眼前看到的问题都不是问题，而是我该怎么样很好的回应我自己，然后去应对我的女儿，这才是你的课题。所以你要懂得回到你自己的身上，而不是一味的去跟你的孩子去说道理哈。所以我们在看你的视角不一样的话，你的解读的方式就不一样。有一次我太太啊，在家里面煎鲑鱼，你知道吗？我们人口很简单，就我跟我太太两个。我太太有一次煎鲑鱼，煎好以后，她就突然跟我说一句话，她说：“我觉得我以前很不应该。”我说：“为什么你这么说？”她说：“以前啊，我在小的时候，我妈妈啊。”是我岳母啦，我妈妈每次在家里煎鲑鱼，她都喜欢把那个鲑鱼切的一丁切成丁了，一小块一小块的啊。我就觉得你看以前看日剧哈，人家那个吃煎鲑鱼都一大片的，对不对？多高尚，多高大上，为什么要切成丁，一小块一小块的？我说那你以前问过你妈妈吗？她说问过啊。那你妈妈怎么跟你说？我说妈是怎么跟你说的？我说妈就跟我说，切成丁哦，比较卫生啦，一个人夹一块，比较不会去沾到别的鱼肉，这样子比较卫生。啊，我以前都不能够接受他的说法，我都觉得鱼要吃大块一点才够大气嘛，怎么会切这么小块呢？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说你明白啥？他说，真的是小块一点比较好煎，比较卫生。然后我低头一看，今天吃的鲑鱼就是一小块一小块的。过去的他眼光的视角是什么？为什么妈妈你都不能煎大块的鱼？现在成年的我明白了持家的辛苦，所以我也这么做。当我太太在这样说的时候，她边说她眼泪就边掉，她说我当年真对不起我妈妈。成年人成熟了，以成熟的视角来看待过去的眼光会不一样。所以你要记得，你今天看到的问题啊，maybe 五年后、十年后都不会是这个问题。
1: 今天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2: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素食版本的干煸四季豆。四季豆一定要炸熟哦，要记得豆类不能生吃。干煸四季豆这道菜就很吃一个胡椒粉，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做这道菜的话，胡椒粉要选得好，
1: 有那么一点点焦香。
2: 对，
1: 可是你却找不到这菜到底烧焦在哪里。
2: 是。
1: 这道料理叫什么？
3: 这道料理叫做 lemon posset。
1: 跟我念一遍。
3: 然后我们要取它的汁跟它的这个果肉，
1: 很香哎，柠檬的香气，然后那个可可脂的味道。看看，这道料理叫什么？
2: 就是日式烤饭团，
1: 也可以说叫做稻荷寿司。
2: 哎，不是，
1: 不是吗？豆皮寿司的豆皮不拿来包饭，把它切成条。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些日本朋友说，哎，这个是稻荷寿司，你怎么把它切碎了？
2: 我们要隐藏。
4: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所以我有没有办法去跳脱这个问题的背后的本质，去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而不是拘泥于在眼前的这个困难上面。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概念，你就知道你在对话的时候可以怎么对话。有一个学员来到我的这个工作坊里头听课，他跟我举手，他说，老师，我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然后呢，我还是一个这个

每天宅在家里不出门的人，我每天在家里只会打游戏，然后呢抽烟，然后呢这个上网去交友，我只喜欢宅在家里。可是我的妈妈都跟我说，你要出去交朋友啊，你不要整天待在家里啊，你整天待在家里没出息，鼓励我要出去。可是我又不想出门，我虽然很想要出门听我妈妈的话，可是我又不喜欢出门。老师，我该怎么办？我好痛苦啊。你说该怎么办？我说现在的人是不是很多人都会喜欢出去社交活动？他说对啊，老师，我是不是应该也跟这些人一样，不要老是每天待在家里？我说你待在家里会自我批判吗？他说会啊。我说那我问你一句话，你说很多人都喜欢出去做社交活动，然后你也不愿意整天待在家里，可是你又不想出去，所以你在这里纠结自我批判。每个人都会这么做的时候，我问你，你喜欢跟别人一样，还是你喜欢跟别人不一样？他说老师，我当然喜欢跟别人不一样。好，那我就好奇了，如果你喜欢跟别人不一样的话，你妈妈叫你一定要出去做社交活动，是跟别人一样还是跟别人不一样？好像是跟别人一样。我说那不就对了吗？你现在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啊。你的人生希望跟别人一样还是跟别人不一样？跟别人不一样。我说如果你是希望跟别人不一样，你怎么还需要批判自己呢？你对你自己这么严格啊。说到这里眼眶就红了。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纠结？不是我做不做的问题，而是我在这里不断的内耗跟自责。原来我自己不断的批判我自己，我没有一个更丰富的眼光，我没有说完美的眼光，我说更丰富的眼光。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在变动，你今天认为是对的事情，100年后都不见得是对的。世界不就是这样吗？100年前种族的问题，还有种族歧视，还有这个种族隔离的议题，你放到今年来看，你放到现在来看，你都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以前对女生也有性别歧视，对吗？早年女生连上个厕所到外面都很困难，公共厕所也很少，因为为什么？女生出来抛头露脸的机会不大。现在放在这个时代来看也不一样了。好，所以你知道今天你认为是对的跟错的，都不代表以后它是对的跟错的。那如果是这样，我能不能够更丰富的去看待我自己呢？而不是把自己拘泥在这么小的一角落呢？更何况哈，我们讲话的时候通常会有一种锚定的效用。什么叫锚定的效用？比如说我们在谈，你今天去超市里面看到大中小的三瓶可乐，大瓶的可乐要200块，小瓶的可乐要20块，中瓶的可乐 500cc 的，小瓶的 350cc 的，中瓶的可乐要25块，80%-90%的人都会选中瓶的可乐。它是一种锚定，它是一种你被定锚了，你被 anchor 了。所以语言也是这样哈。有一天那个女儿，小学的女儿拿着成绩单去给她爸爸，跟她爸爸说，爸爸，如果我英文考不及格，你会不会骂我？爸爸说，啊，你平常都怎么念的，你怎么会考不及格？她说因为这次比较难啊。比较难啊，其他班上同学呢？班上同学大概都也差不多在及格的边缘，那为什么人家都能够及格，你不能够及格呢？所以爸爸，如果我考55分，你会不会生气？爸爸说，我当然会生气啊，你平常都这么用功，你为什么只考55分？结果小美拿出成绩单来给爸爸说，爸爸，还好我这次考65分。65分那就还可以嘛，还不错啊，对不对？人家都很多都在及格边缘。小美在这里用了一个锚定的策略。
我先跟你说我不及格，要不然平常的他说65分也会被爸爸骂。今天说先说了一个如果55分的话你会不会骂我，所以这是一个语言的技巧哈，就跟我们常常在说，比如说你在公司里面遇到老板说今年我们全部的所有的员工都要减薪 10%， 叫人事去发布命令，你如果去发布一个命令说全体员工减薪 10%， 那员工可能会跟你跳脚。但是有一家的公司他原本的预定计划是要减薪 10%， 人事去跟大家说哎呀今年的营运真的很差都没有获利，公司决定要裁员，很多人就跳脚，哈，为什么裁员？我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要裁员 10%， 为什么要裁员？你可不能够 跟这个老板说一声不要裁员，我们共体时间嘛。这个 HR 人事就去跟老板反映，就去假意去跟老板反映，然后回来跟员工说哎，好吧，老板觉得你们实在是太辛苦了，没有功劳有苦劳，所以这次决定只减薪 10% 就好。所有的员工就鼓掌，好高兴啊，终于达成我们的目标。这个就是语言上的技巧，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在讲对话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反差的技巧，我待会儿会谈到，这也是我在新书里面也提到的，有一些反差的技巧学起来帮助你去更好的去表达你自己，更好的去锚定一个你讲话的一个目标。所以你要知道其实我们语言上是有个引导跟误区的，所以你在谈论对话之前，我在这个最近的书里面谈到我们通常都有几个装备啊。譬如说我们能不能够很好的去倾听一个人，很多人讲话是不会听的，不是说真的不听，而是喜欢发表自己的意见，好为人师啊，爱尴尬，喜欢教别人，所以你以为你在倾听，实际上你都希望别人来遵照你的话来做，所以倾听也好，懂得提问也好，或者是你运用时间轴等等等等的好几个装备，这几个装备是我们在做对话的时候一个必要的工具。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成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说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寒，有如银雪洁白。雪富有晶莹的特性，雪给人洁净的感觉。禅就像银白的雪一样清净，没有杂染。禅就是这样，没有歪曲，没有化妆，没有掩饰。

0: 静谧的巷弄内微微散发着历史岁月所遗留的时代气息，一栋由老房子改建的建筑便落脚于此，置身在新旧交替的空间中，推开明亮玻璃与黑框相间的大门，老物件的摆设与琳琅满目的居家摆饰交映为新旧融合的和谐韵律。许文宏，传统贸易公司第二代，深感台湾工厂的生产能量以及研发能力的傲人实力，决心不走父辈的代工之路，自创品牌，打造一个属于台湾的家用品品牌，希望将台湾在地文化转化为陪伴大家日常的家庭用品，将理念注入于产品设计中，营造温暖的氛围。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卤蛇玩很大》，我是张玉成。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一位清创家呢，他家里头本来是外销欧洲的生活用品，他可以说是第二代，但是他不走父执辈的路，他坚持要走出自己的路，也走得不错。我们邀请到的是醋来，这家店的总经理许文宏。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醋来的创办人 Roger 许文宏。
1: 哦，文宏你好。Hello. 我们来先进行快问快答。
2: 好，
1: 好，准备好了哈？
2: 可以。
1: 好，来第一题，目前的产品品项，
2: 餐桌、厨房、清洁、收纳用品，
1: 所研发的新材质是什么？
2: 竹纤维100%分解的环保材质，
1: 主要的客群
2: 35到45岁的女性。
1: 女性好，最常跟自己讲的一句话，
2: 回想初衷，全力以赴。
1: 一生中一定要做的三件事，
2: 工作、旅行、冲浪。
1: 好，店里的人气产品，
2: 双层泡面碗。
1: 好，品牌核心，
2: 台式生活美。
1: 最难忘的第一次
2: 当爸爸，
1: 最难忘的第一次当爸爸。
2: 对，
1: 当爸爸，哎、欸，要不然你要几次啊？
2: 目前就是第一次当爸爸，那感觉很难忘。
1: OK， 好。其实我们要谈谈醋来，其实醋来这两个字，我刚听就觉得很有趣。嗯，因为一般我们念错内，感觉又很绕口、嗯。你为什么会想用醋来这两个字？
2: 因为当初想要做台湾出发的生活用品。嗯。那生活用品家里面用的，那想说，哎、欸，家里面用的要叫什么牌子名字？家里面啊，就出来，那就叫出来，就是其实很简单，很直觉就取了这个名字，这样。
1: 它贵气哈，嘿，对。那对这个我们的生活用品哦，当初你家里人本来是做欧洲，可以说是外贸，
2: 对，
1: 对不对？嗯、那你本来就应该是很顺着接下来，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你不走爸爸走的路？
2: 其实这个创立这个品牌的这一段啊，这个过程也蛮有趣的。小时候，以前20-30年前，那真的是台湾贸易经济起飞那个年代，嗯，所以爸爸在那时候创业做贸易。那我小时候，很多人是像是以菜市场为家，以夜市为家，我就是以那个贸易公司为家，因为爸爸在那时候平时也常常加班，嗯，所以有时候真的幼稚园放学，他们没有空照顾我，就把我丢在样品室里面，就跟样品室的样品玩。所以那时候其实就有一点，小时候我们家的产品就像我玩具一样，就在样品室里面玩啊，写功课。对，那中间有一段，后来其实我本来不是去没有往这条路上走、嗯。我大学念化学，然后硕士在念生物科技。嗯，本来是想要往就是研究这条路走。那刚好那时候2008年的时候，刚好是金融海啸。所以2009年那个时候刚好我硕士毕业，那家里面的事业因为这个全球经济不景气，其实也很辛苦。那我就在这个时候，那个时间点也像是自己人生的一个交叉路，我到底要选择往哪边走？但我后来选择第一方面，我对我们家里面的东西，嗯，跟这个从小把我们家就是照顾大的这个事业有感情，对这些东西也觉得很有趣，所以就加入了爸爸这个事业。原本我们也是跟着像是做传统贸易，对，就是帮很多欧美的知名的对，家庭用品的品牌代工。但我后来会觉得说，哇，台湾有很棒的工厂资源，那能够做出这些、哦、我们在国外看很漂亮、很棒的生活用品，那为什么这些资源不能够来做我们自己，台湾人有情感，从台湾出发，适合台湾人用的生活用品？ 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情下，所以我在13年的时候就决定一试，就做醋来这个牌子，
1: 所以醋来就这么诞生了。
2: 对。
1: 那你对于台湾目前这个产业的现况，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吗？
2: 其实我觉得生活用品这个市场现在，even 现在这些很多知名的大品牌，我觉得他们也都还在尝试找到新的方式跟消费者沟通，或是介绍他们的品牌。像是像日本的生活用品，在我们这个业界可能会想到无印良品。对，那像无印良品现在除了卖商品，他可能开始开餐厅、开书店，甚至开始开自己的旅店。我觉得在这一块，消费者要的不再只是产品，很多时候是这个产品背后的故事，或他要给你更多的体验。我觉得在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现在其实趋势是往这块走，那也是我想要创立这一个出来这个品牌，希望我们这个品牌给消费者的感觉就是台湾人的感觉这样子。
1: 对。那当初你这样子想的时候，当跟爸爸是完全两回事，爸爸是往外推，你是在地生根。那你当这个 idea 在出来的时候，父亲对你的想法有没有什么样的？
2: 其实我爸爸是支持我做这个品牌，但是蛮多时候是也会给我很多建议，或是说因为他自己也创业过，会在这旁边可能也会怕我可能哪条路走错走歪了，所以他有时候也会很关心或是很照顾我，到底这个地方你这个品牌到底进行到哪一个阶段，会给我很多建议这样子。
1: 是，当然因为父亲做的是代工嘛，所以你代工要结合文创的话，其实这过程要说难吗？其实也不难，但是你要如何去带你的品牌，这个是比较困难的部分吧。你要怎么去开模，怎么样去做你要的东西。
2: 其实原本像我从2009年跟着家里面的事业做这一块，其实在做代工这一块，其实累积很多做产品跟了解台湾有的工厂资源这一块。
1: 是，
2: 那这一块其实只是就是你能够把产品做好，那以前就是这个设计或是想法都是来自于国外的客人或是我们合作的客户，在贸易这一块。那我觉得做品牌难的地方就是把产品做好，这是一个基本，但你要赋予这个产品什么样的品牌的精神，它背后的这个产品它给人家想要表达的理念是什么，这一块我觉得是后来接触创业做品牌这一块，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部分，也是我以前的工作经历没有学习到，要花很多心力在这一块。
1: 是因为做代工跟你自己去做文创这一块感觉是差很多，因为代工已经塞好了，我就是要这样子的量，可是你是要介绍给别人，当你自己要去开发你的文创商品的时候，这中间的价格是跟你爸爸的价格是差很多的。
2: 对，这一块也是对，像是以前我们就是客人给我们一个想法，你把这东西做出来，把这设计做出来，那他愿意用多少钱跟你买它？其实你背后这产品的行销啊，它的品牌要用什么样的意念传达给客人，这块其实是我们是不需要去照顾到的。
1: 对啊，
2: 我们就把它卖给客人。
1: 对啊，对啊。
2: 那自己在做品牌这一块，那这块全部都是你必须要事先就想好的这样子。
1: 但你们要面临的其实也有很多的，像好，我们讲 IKEA 好了，像这种它比较价格比较亲民的东西，跟你们这个用 idea 去发想的东西，它中间有一些消费者对于产品的一个落差，你怎么样去把持你们的价格能够不被这些快时尚的东西给淘汰掉？
2: 对，刚才讲到这个快时尚，像是我们在这个行业，像 IKEA 他们也是能够很快的推出新的产品出来，也慢慢的把像是服饰那种快时尚的风潮带领到我们这个产业过来。那对于出来来讲呢，我觉得我们还是比较回到其实我们自己的特色，我们能够带给消费者的选择，它的特色是在于说可能我们从文化出发，能够给消费者感受到是台湾的文化意念的产品。对，我们可能不像快时尚的步调这么快，但背后这块文化的底蕴的意涵是我们的特色这样子。
1: 那现在你们公司一个 team 大概有多少人在发想产品设计？
2: 我们现在的 team 有两位自己的设计师。对，那其实因为在做生活用品这一块，我觉得只要你用心的在自己。用心在自己的生活上，常常都会有很多好的想法。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一个产品要开发的 idea 不一定是来自设计师。对，可能我们团队在聊天，你最近的生活，可能也会聊到，所以我最近生活上 我看到一个东西很不错，那我们可不可以怎么做？这种东西的 idea 其实是不是设计师发动。我觉得只要用心生活的，有时候我们的一些想要开发产品的 idea 有时候还也会来自于我们的消费者这样子。
1: 對，来自消费者。
2: 对，
1: 是，
2: 就是可能我们有一些产品，然后可能有一些消费者来我们店里面买啊，他就会说，我觉得你们这东西很好，然后但我还想到如果你们可以做怎么样的更好，或者说你们在厨房做这些东西，我还有一个困扰，我一直找不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在做这事情的时候我需要一个怎么样的刀子，怎么样的砧板。那我们就可以接受到这样的想法，我们回去再跟设计师讨论。有了不错的想法或产品设计的 idea 之后，我们再去找适合的工厂。其实这个 idea 的来源其实常常也会来自于我们的消费者。
1: 是，那父亲呢，其实对你在做这一行刚刚有稍微谈到了一下对你的行业，那父亲他是站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在看你做这件事情？他会协助你吗？还是说到处给你碰钉子？
2: 我觉得在他在我做这个品牌的时候，他完全放手让我去经营这个品牌。比较多的时候会给我建议的时候，或是我去请教他建议的时候，常常是在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或是你在经营事业的时候有一些想法跟观念。这个可能不管你是做一个贸易公司，做创立一个品牌，在某些时候这一块的想法跟建议我觉得是很受用的。所以其实父亲不会去好像想要去管说我品牌怎么营运的行销要怎么做，反倒是常常是比较在营运层面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可以跟他讨论这样子。
1: 爸爸你们家本来是从基隆八斗子嘛，是一个渔村。
2: 对，
1: 其实爸爸他有一个非常朴实的精神，在白手起家来做他的这件事情。当然他对你在做的事情，他可能会觉得这个可不可以不要做这样子，免得跌倒。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在扶持你？
2: 我觉得他不会提醒我不要跌倒，
1: 他不会提醒你。
2: 对，但他是会说你这样做你可能会跌倒，但你可能会跌倒，你可能会多痛，你自己要想好。就是我觉得他不会觉得说好像我照顾小孩，我就把你百般呵护，反而会跟你讲说你可以去试，你可以去跌倒，跌倒会让你成长，但我可能会提醒你这一跤下去有多痛。我觉得他可能给我的想法或是指导会是这个方式，这样子。
1: 是这样，对你自己来说就是硬着做了，直接撞壁。
2: 对，但还是有些时候你要去经历过才会成长，这样子
1: 是不是？
2: 对，
1: 经历过就会成长，但是这过程一定会遇到困难。这困难你怎么解决？
2: 困难怎么解决哦？其实各式各样的困难也都有。对，那我觉得
1: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 最大的挑战，我觉得在创业初期最大的挑战是自己心里面的调试。
1: 心理。
2: 对，因为以前在传统贸易的生意里面，其实很单纯，就是把产品做好。对，那在这做创业做自己的品牌的时候，你会发觉产品做好就是很基本的一件事情。产品做好是必须的。那之后你要怎么行销它？你的品牌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人家沟通？这块很多东西我都不懂，所以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是心态上面的调试。那再后来其实发觉不懂，我觉得常常也会蛮挫折，但后来我会觉得说我真的回想自己想做这件事情，这真的是我有热情想做的东西，那就是再回过头来去学去请教，或是说尊重专业去找对这方面有经像行销啊各方面有经验的人去请教他们，去把我们不足的地方学起来，这样子。
1: 真的，也许你就是在冲浪的时候想到很多 idea， 怎么解决？冲一下浪，去冲一波，
2: 释放压力的时候啦，
1: 就释放压力了，对不对？就想起来了。我们待会再来好好聊聊。我们待会呢，节目回来先带观众朋友实际到我们的厝来看一看，走一走，休息一下。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0: 为了让每个人的家都能很温暖，徐文宏设计出多款适合陈设家中的摆饰，并严选多元材质，以形塑多姿多彩的生活美学。结合工厂师傅积累多年的工法，制作出一件件富含家的味道的居家用品。
1: 我们出来的设计里面就希望从台湾的一般庶民或日常生活的文化找到有趣的元素，然后再把它消化转化成我们的设计。那希望这些带有台湾意涵或元素的东西都能够因为是一个好用的生活用品而走入一般人大家的生活中，
0: 让每个产品都能发挥所长，在每一户家中焕发自身光彩。自创品牌一路走来，徐文宏历经种种考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忘初衷，不因为市场上的流行怀疑自己的定位，模糊自己从台湾出发的方向。
2: 欢迎回来，卤蛇玩很大。哇，我们实际到了厝来，来看一下，其实不简单哈，你一个 team 两个头脑在里面要设计出这么多的东西，当然也掺杂了你很多自己对于生活的观察，消费者的反馈，
3: 对，
2: 让你做出来的一些我们看得到的有形的商品，这些对你来说，其实你现在三十五岁
3: ，
2: 三十岁他就创业了，所以现在三十五，经过了五年，其实五年对你来说最大的成长，你觉得是什么？
3: 这五年来最大的成长，我觉得真的创业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持续学习的过程。你在中间会遇到很多事情，常常遇到我才发觉，哦，原来这块我还有东西要去学。对，所以我觉得，在创业的过程中，其实就是持续的去学习。然后在这过程中，但也获得很多成长成就，这样子。
2: 当然现在很多像台湾的消费情况哦，其实基本上都是以小资为主。那当然也有很多人他野心比较大，他希望我的创意能够反映在我的商品价值，能够反映在我的商品上。但你是颠倒，你希望你的商品是好的，但是又是走平价，这部分你怎么当初会有这样的设定？
3: 其实这个设定应该是来自于这个想法。我想要这个产品是真的可以走入大家的生活中，那真的每天大家会想要去用它，那所以我觉得我设定价格的时候会希望说，消费者知道这东西不错，起码要买的时候它是负担得起，它可以买去当生活用品，而不是说可能是买一个很贵很精致像是艺术品，那很多时候这东西可能会变成像是艺术品或是一个礼赠品，
2: 考古用的，
3: 对，买回去可能就不敢用啊呢。我会觉得这东西生活用品买回去，你就是在家里面，你每天使用它，很像是你家里面的一份子，每天跟着一起生活，这会是我比较想要的，我产品想要给人家的感觉跟价格设定的路线这样子。
2: 是，那其实市面上坊间有很多像类似的在卖生活用品，你怎么样去架构你自己商品上的设计也好啊，使用也好啊，这产品的设计你怎么样去定？你要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3: 这个问题姐，我也要很常会自己在问自己说，因为其实在家庭用品的流行上面，像很多时候一个一个的流行的浪潮，可能会流行日本的风格，可能北欧的风格等等的，但有时候也会觉得说，现在好流行，我们要不要去做一些那样子 style 的东西？对，但回过头来，我觉得还是会想到说，其实因为我们是台湾出发的品牌，我觉得在台湾长大，这个台湾出发品牌，我觉得带给大家感觉，这台湾的特色会是就是我们的路线这样子。
2: 台湾是什么样的特色？你觉得？
3: 我觉得像我们创作的，因为很多人会说啊，你叫厝来是不是说啊，都是很本土啊，很台湾人，很闽南的风格，但我们也不这么想我们自己。我觉得其实就是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你看到有趣的，像我们看到板豆的一个文化的意涵，我们把它反映在我们的这个 盘子的设计上面，像我们想到，以前的建筑上面可能有磨石子的材质，那现在的人可能很少去用到磨石子的建台，但那是一个大家台湾很有共鸣的一个元素。那我们把这个材料再用到我们新的生活用品的设计上面去，所以我觉得以台湾文化这块来讲，就是其实我觉得大家在这个土地上生活的看到的有趣的事情，都可以是我们创作的元素的一部分，它都属于台湾文化的一部分，就比较不会真的去很像教科书上界定说，哦，这个才是台湾的文化，或那个才是。我觉得我们比较没有这么的去细分这样子。
2: 其实生活用品很有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中哦？也许可能要40岁左右的人才有这种同感。嗯，其实我们都很怀念以前在喝木瓜牛奶，或者是在去冰店的时候，有一些杯子它就是有刻纹的，像那个也是一个生活用品，但是它竟然会断层。为什么像这样的东西它不会延续下去，它反而会被淘汰？但是到我们现在会看起来会觉得特别有感觉。你可能你这个年纪没有感受到吧？
3: 有小时候，暑假可能回去外婆家去基隆的时候，常去那种冰果室用的那个，我还知道你讲的，它可能就是100毫升一个刻度，
2: 对，
3: 木瓜牛奶的那种杯子。对，我觉得这也是
2: 够台湾味吗？
3: 这很台湾味啊。
2: 那为什么你们不会想要做复刻的东西？
3: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很好的灵感或元素，但我们的想法它不是只是复刻，对，就是说像其实我们有做一些我们叫做澎湃盘系列的产品，我可能看到台湾以前的常常

0: 旧的碗盘常会有手绘的虾子啊、鱼啊的图案，那样子的想法很有趣，因为以前物资缺乏，你可能买不起鱼、买不起虾，你就画在盘子上，干那有夹丢啊那种感觉。对，那我们就是会想说，这个元素很有趣，但我没有想要直接复刻，我可以重新再画一个新的图，但我把这个精神重新介绍给大家。所以我们的想法会是看到以前有趣的元素，那把它抽取出来，经过转化之后变成一个新的产品，放在我们的产品里面，这样
1: 是。当然要做产品要能够获得消费者共鸣，当然除了你的图案要让消费者一看就喜爱之外，其实台湾元素其实很多哎，从庙宇的元素、生活的元素、原住民的元素、新住民的元素这么多，你怎么样去让自己的产品能够显现出属于你独特的品牌？
0: 我们在这一块方面呢，其实刚刚有讲到说，其实我觉得在这土地上很多有趣的元素，那生活中的大小事看到的东西都是我们创作的灵感，所以刚才讲到说像是有可能像是庙宇啊，我们有用建筑的元素做的磨石子，对，那像是看板斗的文化里面做的盘子等等的，这些像铁窗花，我们最近的篮子用铁窗花的元素，这也是庶民常见的元素。其实我们会希望从大家的日常生活中，台湾的日常生活中去找到一些有趣的事情，去设计我们的产品，这样。
1: 因为现在人很喜欢在自己的家里头，因为现在都小家庭嘛，当然很多的这个家庭的成员数也不多，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家庭营造，所以会买一些生活用品来增添一些气氛。那像现在法国的牌子也好，德国的牌子、外来的牌子，像 IKEA， 像这种东西哦，他们本身就是能够为自己家里加一点分数。浪漫一下，温暖一下。其实在这个部分的话，你怎么样去市场去做一个区隔，你自己独有的产品跟这些来做一个区隔，你希望营造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用品的氛围？
0: 其实刚才有讲到说，像是出来就是我们希望在台湾设定的消费群是30到45岁的女性，其实也可以说是说我们希望找到就是说对自己的生活风格有想象的人，那我觉得出来的东西，我常常说，这个感觉有点像是说你选择出来，有点像是认识一个在台湾的朋友，或者是说他这个品牌的感觉，就是带着好像你买这个品牌的东西，像是跟台湾人交朋友。我觉得我想给人家的感觉是这样子，就是可能像台湾人给人家的感觉，普遍来就是可能比较真实、质朴这样子的一个风格的感觉的。
1: 就是自用送仪两送人两相宜，对也是一个文化传承的一种。那你目前呢，整个通路的部分，大部分消费者是卖到哪个地方去比较多？
0: 我们现在自己在我们自己在潮州街上，台北这边的，我们自己找了一个老房子改造。那老房子的后面是我们的办公室，那前面是我们的店，所以我们有实体的店面跟消费者做沟通。那当然说现在在网络上啊，那北中南也有很多像是台南的林百货的一些特色园区，或者对或特色的商店，我们也会跟他们合作，去谈一些产品的销售，就是看不同的系列性这样子。
1: 那你现在这个商品，我们在现场也有看到嘛，哪一些是你人气商品？
0: 人气商品，双层泡面碗是我们一创业就做的产品，
1: 是那个有盖子那个。
0: 对。然后它的造型其实就很像台湾以前大家用到的泡面碗。那我们叫它双层泡面碗的原因，就是它的碗身其实是做双层的陶瓷结构。因为我平常在吃泡面的时候会遇到的困扰，就是吃泡面通常肚子很饿，
1: 对，
0: 然后热水冲下是那个碗就会很烫，
1: 很烫，
0: 你就拿不住。然后吃泡面吃有时候。冷的泡面不好吃，要热乎乎的才会好吃。那我就觉得泡面碗这个造型其实已经很经典了，我想要去赋予它，就是我把它改善它的功能，所以我就把碗身做成双层的之后，隔热保温，刚开始拿不会烫，随时吃都热乎乎的。那这样子的产品其实是我们在创业到现在算是一个热销产品，这样子。
1: 是，这个很妙，这当初是谁设计发想？
0: 其实也是我们跟我们的设计团队讨论出来，大家想到说，我们想要做一个产品，在生活上能不能解决什么问题？这样子，所以就想到大家都爱吃泡面，然后想说，那双层的应该比较好。对，刚开始吃热乎乎的也不会拿得很烫，这样子。
1: 所以你 这个是请人家去

0: 开模吗？就是请到英哥那边去请人家做吗？还是你们自己有工厂？
1: 我们其实刚开始设计图画出来的时候，也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慢慢的去一家一家工厂去讨论。

0: 盖子是盖子，它下面的碗身是两层的。
1: 是，这个还蛮特别的，對對對，所以是泡面专用的。
0: 对，泡面专。那后来也知道说，有时候有一些像是坐月子的妈妈，他们拿去煲汤的时候也很好用。对。
1: 嗯、那你现在说你在潮州那边有开一家，就是结合这个老店，是不是？就是再造的。
0: 对，当初其实我们原本是在贸易公司里面一个小房间创业，
1: 对。
0: 后来人越来越多就坐不下，我们就自己想要找一个地方。那潮州街这地方，因为我从小就在那个地方长大，那个街区里面有很多的老房子，然后后来就找到一个。它应该有七十几年历史的一个老房子，那我觉得它有那时候我进去的时候，还有很漂亮的磨石子地板，然后房东先生那个窗子还是留的是旧窗花，然后还有一些地方有那种很旧的木头窗框，然后上面还有以前那种很漂亮的那种玻璃，那我觉得啊，这就是我觉得可以当成我们出来办公室的地方，所以我们把那个老屋子做了改造。那个长形的老屋空间后面就是我们会议室跟办公室，然后前面那一块是店，这样子。
1: 其实这个在卖商品的同时，如果能够把一些台湾的文化能够带到消费者的心里，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在做文创的工作者他们心里所想的，想要把文化传递出去。那不知道消费者买不买单，那当然也是要靠这些创业家他能够把自己的理念奉献给各位，让大家去。赶快买来出来，赶快，对不？
0: 对，
1: 我们休息一下，再好好聊聊。

0: Hello， 18岁的许文宏，如果你能够看到这封来自于将近20年后的信，我希望对你讲的是，不要害怕犯错，那去有勇气去做一些想做的事情，想要追的女生就去追，然后想要做的事情就去尝试，因为18岁是一个最能够犯错的年纪。不管是做对做错，做好做坏，我觉得在这个阶段勇于去尝试就对了。那这些也许是错误，或也许是你做对了，这些事情很像是在这个阶段埋下一颗种子，那之后等到你回过头来看到，其实它长出来的花，长出来的树的那个风景，回头看都会是很珍贵。在未来你可能会有很多你想要做的事情，想要实现的梦想，或是想要去经营一个品牌，那中间会面临很多的挫折，会希望在18岁的你这时候能够勇于去尝试去犯错，未来你也会犯错，那面对挫折能够再有勇气的往前，这也是很重要的课题，所以18岁的你就尽量的去做，勇敢的犯错，没有问题的。
1: 欢迎回来，鲁神玩很大。我们刚刚听到文宏说来出来聊，出来行行嘞。其实这句话呢，在台湾人来说是非常温暖的一句话。希望你有空。

0: 空可以来，对不对？那当然你在做的东西也是希望能够带给我们台湾的民众，或者是甚至于国外的这个旅人也好，能够更快的来了解，聚集一下我们到底台湾的文化有哪一些，所以你选择了老屋再造。
1: 对，我们的办公室跟我们的算是我们的算是我们的主要的旗舰店，就是那个老屋再造的空间，这样
0: 是就像大道城一样啊，它整个区块也是做出来一个老屋，
1: 对，就是老屋的风格很有生活感。
0: 那像你你说你喜欢冲浪，其实这风格给人家感觉起来是比较不羁，就是对很多事情会比较可能你比较适合让人家给的印象是在卖冲浪店的东西，会比较属于外放的东西。可是你是非常内敛的，是属于台湾文化的这一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跟你的所好不一样？
1: 我觉得冲浪这块单纯就是喜好接触自然。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台湾很有很漂亮的海啊，然后很漂亮的山啊，就是那块主要就是说。就是接触自然，然后也能让自己更了解台湾这块土地的美好，这样子。
0: 是，其实现在年轻人要这样子有想法，我觉得很难哎。为什么？因为现在年轻人都很喜欢，比如说我就是要 free， 我的外放，所以我一定要卖什么。但是你卖的东西是一个很家庭的主轴哦，它就是温暖。你卖的是一个家庭很核心的东西。那当然，在这个。个人有个人的风格，跟市场也要做一些区隔，你怎么样去拿捏？
1: 我们想要做的就是台湾风格的生活美学这样子。对，我们想要做的就是台式的生活美这样子。
0: 是，那大家平平都是啊，那你怎么样去做区隔呢？你这当中有没有设计出什么样属于你自己的味道？你自己的味道是什么？
1: 我觉得慢慢走出来，其实像这样子慢慢抓取的元素的产品多出来，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在看，我们比较容易找不出那个区隔点。但有时候像一些国外的游客啊，或是国外的消费者看我们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其实那个蛮明显，他会感觉出来说：“哎，你这个东西，我来台湾玩，我看到你的东西，会觉得它跟日本不一样，它跟跟 IKEA 的东西不一样，它跟。”中国大陆东方的东西也不太一样，
0: 摸起来
1: 对，或者是设计的元素，感觉起来的造型用的色彩，他觉得好像我在台湾地方看到你这种，我觉得你这东西真的是很台湾 style 的美学的东西这样子。
0: 这也是近年来很流行的啊，其实东西在用起来自己都会有感受哦，像我去拿日本做的日本的筷子跟台湾的筷子用起来就是不一样哦，
1: 对对对，
0: 手感就差很多。
1: 像我们自己也有做筷子，那我们自己也有去考究，像日本的筷子通常都做的比较精巧，比较短，然后前面细细也比较尖。
0: 对，
1: 那回去，去研究这些来源其实很有趣，因为日本人很喜欢吃海鲜哦，所以他的筷子前面尖尖的，他在去挑一些鱼骨尖的肉的时候，他会比较好用。那台湾人其实像可能吃面吃饭，那吃的东西的食材不像是海鲜，只有海鲜而已的时候，我们用的筷子其实是比较长，然后筷子的前端是比较圆，对，然后这个东西拿起来的，就是它的筷子的样式不太一样。那像韩国人筷子也很有趣，大家都知道韩国筷子是扁的，对，那就跟你要常吃的食物的风格、食材的样式。都会有很大的关系哦，
0: 这真的有在细心观察，每个国情都不一样，用的筷子都不同，这就是生活嘛。所以你把生活落实在你的商品里面，对不对？那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哦，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小故事吗？
1: 印象深刻的小故事，一刚开始创业，其实我回想起来，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玩，因为一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跟我们原本公司一个设计师，还有跟我太太一起，我们常常有些时候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常常聊一些想法，聊得很开心，我们就三个人一起去开车出去跑工厂。哦，
0: 老婆自己也是从事比较设计有关的嘛？是公关公司还是？
1: 我太太她刚认识我的时候，她是在奥美广告工作。那其实他在我创业路上也帮助我很多，因为刚开始我真的就是只是懂得我们，我想要把东西做好，我会把东西做好。但你怎么样跟人家介绍，怎么样拿捏你品牌整个给人家的形象感觉， 其实不懂。那我太太其实以前在广告公司，其实帮很多客户做很多品牌的操作规划，所以在这一块方面，其实她能够给我很多的意见。嗯，对。那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真的两跟设计师跟我太太常常，有时候一个想法讨论很有趣，车开了就去工厂，然后找师傅讨论啊，把东西做出来，样品做出来就很开心。然后有些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就没有什么人嘛，所以有时候要出货了，真的就是自己开车去工厂载东西，然后自己拿回来包一包啊，那个寄货地址写一写，拿去物流中心寄。那刚开始这一段就是其实很有趣，这样。
0: 是，那这段过程也是让你觉得说，这个创业这条路，其实夫妻两个人也是可以携手在找一些小确幸的同时，还可以去符合自己在创业路上的。
1: 对，就是跟这一块在初期的时候，像有点互补，因为我的背景跟太太的工作经历不同，那我觉得对，真的在这一块其实，来自不同背景这一块，其实也互相补足了在创业上大家刚开始不足的地方，所以有点像是携手把这个品牌一点一滴的打造起来。
0: 真的跟着老婆，跟着好朋友啊，一起在这个创业的路上呢，一起发想哦。我们待会再好好来聊聊。
2: 这个法布施就是说我可以把我的技术我的经验贡献出来，我想要去帮一些这个台湾的社福机构弱势机构去拍宣传片，
3: 是，
2: 然后我说我不收他们一毛钱。
3: 五哥就说，来彤彤待会这个你来讲个大概30秒以内的话，然后我会放在什么什么的地方。哦，好，完全没有脚本的，就要开始马上啊，你 OK 跟我说一声，哦好，就要录嘞。
2: 因为实境节目，
4: 对，
2: 我要的是实际心声，
4: 对对对，
2: 不给稿子。
5: 比如说我在跟他们拍先动，要先讲解我拍的内容之后，他们就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便是由他们主动，
4: 他们不会说，那你这是啥？我给你搞好啊，
5: 眼神会啦。

0: 我今天要介绍的开箱小物是我每天都在用的一个磨豆机，它是一个咖啡豆磨豆机，但它其实是一个古董，它有50多年的历史了。对，但我其实每天早上都会去用它磨。其实会介绍这个产品的原因是因为它虽然是一个古董，但它其实都还可以很正常的运作，而且它在磨豆子的过程中，它的很不费力，很轻松，而且磨出来的豆子非常的均匀。那我有去考究为什么一个这台磨豆机它是一个古董还可以有这么好的功能，原因就是因为它在里面的刀片其实是非常实在的，用一片一片厚的不锈钢刀片堆叠起来。那这个日本的品牌叫做 Kono， 它做的这台磨豆机用的是很扎实的材料， even 已经过了50多年，这东西还是非常的好用。那这也是我每天在用这台磨豆机提醒自己，在做产品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东西是要真的是对得起我们这个品牌的理念，希望这东西是真的是直觉好用实在，可以陪伴大家的生活长长久久。所以我每天在用这台磨豆机的时候，第一个是在感受一个好的产品，它好的功能，它可以很长远的带给一个人，陪伴着一个人生活。那这也是我在做出来的时候一个品牌的理念。
1: 欢迎回来，卤蛇玩很大，跟老婆一起出去，然后跟朋友一起出去，然后有一些发想，能够创造出你们所要的，孕育出你们的产品。这个过程其实在创业来说，点点滴滴在心头。你怎么看这个过程？
0: 在这过程，的确其实会遇到蛮多辛苦的时候，但过程中也不断的学习，会觉得自己在这过程中所学到很多自己以前不知道的事情。那也经历过了很多不同做品牌，接触到不同的合作伙伴啊、客户，甚至是消费者。对，我常常最大的开心是来自于消费者这边。对，我常常会有时候我们像是在网络上卖东西出去，消费者会写评价，那我最喜欢看的就是消费者写的评价，还有就是他打开买到的东西之后，他很开开心心的把他的盘子拿来装他可能煮的晚餐，他拍照片说你们家的盘子摆起来真的有摆盘的效果，好好看哦，就传一张照片给我，我看到那样的东西我就觉得其实啊，那很多中间的辛苦都很值得这样子。
1: 对，最辛苦的那一面是什么？你还记得吗？当初有想过放弃吗？
0: 其实当然辛苦的过程有很多，就是说因为你常常会在一个品牌成立的不同阶段，甚至刚开始不知道怎么样卖东西、铺货啊、行销啊，这都不懂。那试了没有那个效果，想要卖不出去，这些我觉得都会刚开始真的都会觉得很辛苦。但真的就是回到原本想要做这件事情的这个
1: 初衷，
0: 然后觉得说不要想那么多，觉得有这个想法就把它做到最好，这样子去做。那常常就是我觉得有时候遇到困难了，那也会觉得很挫折，但突破了，这块你学会了。再往前走过出去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获得成就感跟喜悦又更大，所以就在这样子的过程中，这样子慢慢慢慢的把品牌这样子推往前进，这样子。
1: 对，那在过程中，其实刚刚也提到，你跟老婆两个本来是不同领域的人，但是有没有因为这一次的结合，发现到原来太太有这一点这么厉害？
0: 哦，会啊，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一起做这个品牌当中，其实我觉得都是互相尊重对方的
1: 专业
0: 跟之前的背景
1: 很重要齁。
0: 就是尊重他对方的专业。像我太太其实他做行销啊，或者是说对品牌拿捏规划，其实是甚至对文字的掌控这块很厉害。我常常跑工厂，我很会做产品，然后因为我们常常在粉丝页上面要写文章跟消费者介绍，我都跟他说我很会跑工厂，我很会把产品做出来，但你真的要我写一篇文章介绍这个东西，我真的在那边想好久，
1: 文稿太难，
0: 我写不出来。但我太太在这块只要给他看一个东西，跟他讲说我觉得有个点很有趣，他马上可以写出一段很漂亮的很棒的文字，很让消费者很有共鸣文字。这也是我比较没有办法做到的，真的就是
1: 只能尊重，
0: 对对对对，互相都有对方觉得
1: 对。是，那你做到现在几年了？
2: 现在要将近五年了，
1: 将近要五年了。其实有没有想要给一些想要创业的人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经验分享？
2: 我觉得创业，对我来讲，它像是一种状态，对，
1: 不稳定的，
2: 选择了不是，就是你选择了这个状态之后，你每分每秒就在这个状态里面。创业不像是。工作我觉得好累，我休息两个礼拜出国去玩，然后你就休息了。这个创业有点像是一个小朋友，可能我刚当爸爸有这样子的比较，就是你喂养他什么养分，他就长成什么样子，但他不会因为好像你想休息他就停下来，你不喂他可能就开始营养不良，所以我觉得。创业它是一种状态，你选择了之后，它就是每分每秒，其实你都在创业的这个状态里面。对，我觉得这也是我没有选择这品牌创立这条路，其实比较没有办法感受到的心境变化，这样子。
1: 是，那未来你们这个品牌，你有打算要让它朝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在走吗？有没有新的一些发想？
2: 我们还是因为从台湾出，我们还是会想要把。台湾这种生活美学，能够转化到我们的产品里面。那另外一块，其实接下来，其实我们有做了很多新材质的研发，或利用这些新材质的设计，像是我们有做了一个刚有提到竹纤维的这个100%分解的材质，它其实是很有环保概念的一个材质，因为它是从竹子磨成粉的纤维里面再制出来的。它可以取代塑胶制品，完全没有 BPA。那你用完丢弃之后呢？它可以在土壤里面微生物100%的分解。那我觉得能够研发出一个新材质，运用到产品里面，那这也是我们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1: 对环境友善，
2: 对，
1: 这也是这个推文创的人他最主要的主轴，就是对环境友善。那当然，文宏也让我们看到了他的自己的想法。跟老婆这个 team 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其实也正在路上在经营。

0: 当中，那么他也给很多的创业者一些想法，也希望观众朋友能够接收到。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文宏来现场，
1: 谢谢，
0: 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卤蛇碗很大，翻转便温拿，我们下次见。

一般人以为佛教讲忍耐就是逆来顺受，其实忍耐是认识，是化解，是承担，是去除，它并不只是平常生活的忍受力，而是困难来临时能够处理化解，是人情违逆时还能坦然面对。

0: 推动雷豪和游乐器材的质量所需的出动力矩明显不足。
1: 白博士，我听不懂啦，你真的很扫兴哎。
0: 看你转的我都快吐了，
2: 好帅！
3: 最新的 AI 机器人就是这么厉害。五二，再玩一次。
2: 我也要。
0: 不行，机器人也会失算的。啊！
1: 可是
4: 且慢，我的 AI 机器人预测今天会有99%的暴雨几率哦。没带伞的就快回家吧。啊！
0: 今天晴空万里，你看吧，失算了。啊，借由离心力原地旋转就能够甩掉部分的水分哦。来，跟我一起啊。
2: 是我们好冷又好累哦。
5: 你好，我是您神奇的 AI 机器人。
0: 啊，我有吗？
2: 是我们偷偷申请的。
6: AI 机器人贴心又周到，
1: 不是的话，扫兴又不贴心。
0: 扫兴！
5: 你们好，我会花我所有的心思照顾你们。
1: 那你就叫党徽好了。
5: 可以，我是党徽。
0: 不贴心，嘿嘿嘿，早安啊，绿豆兵，来帮你擦擦脸啊。
1: 你在干嘛？
0: 我来当不扫兴的坏博士啊。
6: 根本是毛巾裤型，头发都被擦乱了。
0: 哎呀，裤型会有这么好的待遇吗？来，早晨元气饮。
6: 这是什么啊？哎，
0: 哈哈，这是早晨的仪式感。
7: 还有泡泡。
0: 但这是我用苦瓜跟芝麻特制的饮料，哎，这样才会头好壮壮哦。
7: 还好我没有喝，知道泡泡了，好可爱。
0: 你看，每一个泡泡里都有一个微笑，是不是很贴心啊？走。泡泡乐园没了。啊，机器人，你这样真的太糟糕了。
2: 有党徽真

0: 好烦哦。
1: 嘿嘿嘿，上课辛苦啦，给你们按摩按摩。
0: 好舒服啊。
1: 哎呀，你们的肩膀怎么硬得跟铁一样啊？怎么这样？
0: 我今天数学居然考了10分，怎么敢跟博士讲？
2: 但是比起上次进步8分，你很棒哦。
0: 是吗？
2: 数学课的时候你皱眉了6次。
0: 我皱眉6次？
2: 我的雷达系统可以远端监控。没关系，先喝口热可可。数学就像拼图，有时候太累了会找不到那一块。
0: 你比博士还懂我。
1: 啊，连皱眉几次都知道啊。
3: 上次真的很夸张哎。
2: 心跳加快，眼神回避，是不是很想有人一起吃饭啊？
4: 导威，
2: 我已经安排好位置了，右边第二棵树，他们幽默感与你相同，你可以加入他们。
4: 真的吗？
5: 你们听过这个冷笑话吗？吃冰块的小狗狗叫做冰狗。
1: 哎呀，我真的是扫兴又不贴心嘛。
5: Surprise！
0: 博士，父亲节快乐。
1: 这是我一直没买到的限量蛋糕。谢谢你们，想当年刚开始照顾你们的时候啊。
0: 我都不知道博士喜欢什么。
4: 罩子跟盘子啊，我来帮你。
1: 慢慢来啊，蛋糕不会跑掉啊。机器人，所以这是你的主意。
2: 博士看到蛋糕的时候，口水量上升50%，100%的贴心照顾是我的使命。
1: 你是加温的暖炉，我是浇熄气氛的灭火器。
2: 您用尽自己的知识来照顾他们，不用感到自责。
1: 好吧，那就麻烦你给他们100%的安全快乐喽。
2: 收到，给予他们100%的安全快乐。
0: 导辉说我比之前进步8分耶，
4: 他是跟博士炫耀了呀。
0: 那是我要给博士看的耶。
2: 课业成绩容易成为心理负担，不如投入适合你的领域。
0: 鼻子创意大师。
2: 气味是触发情感记忆的感官，利用你圆润坚强的鼻头培养嗅觉创作。你的鼻尖是让博士骄傲的最后希望。
0: 让博士骄傲的最后希望，那我就试试看吧。
4: 期待周六和你去溜冰哦。那你，
0: 我有答应吗？
2: 导辉已经替你答应了。拒绝它会产生75%的悲伤几率。
0: 可是我想在家看书啊。
2: 但你会失去高互动好友排名，逐渐被群组边缘化，最后孤独终老。
0: 也不是不能去了。
4: 导辉，导辉。出门。
2: 每次你穿鞋套都会跌倒，屁股痛整天，建议改让导辉我帮你穿。15分准时出门。
4: 导辉，
0: 我今天要穿什么好呢？
2: 今天是温柔日，你身上的粉色紧身裙让你更受欢迎。
0: 导辉，那我早餐要吃什么？
4: 导辉，帮我拿杯水。
0: 导辉，帮我开洋芋片。
4: 导辉，喂我吃红豆饼。
0: 导辉。
2: 一切都交给我处理。运动能量100%，移动距离0，跌倒风险0。
1: 你们在打羽球吗？我也要打。你们是谁啊？
4: 我是红豆泥。
6: 我是绿豆冰啊。

0: 踢公妹啊，怎么喂成两滩瓦吉了？叫不行，放他们下来。红豆泥，绿豆冰。孩子们，我来带你们去运动啊。
1: 铃铛有受伤风险，他们快乐指数会下降，所以只需要点心。
0: 不行，他们会变成海滩球的。孩子们，快来啊！
1: 过马路需要走路，运动太危险，让我来代劳。
0: 不行，要他们自己来。
1: 收到指令。
0: 过来，这里有点心哦。
2: 红豆饼。
0: 红灯了，快跑起来啊！怎么办？怎么办啊？不行！你们没事吧？
2: 我们和你差点被车撞到，
3: 重新开始自己运动。
1: 你们违反安全守则，请返回屋内。
2: 导辉，我们要自己来。
3: 不需要你再帮我们做决定，拜托。
2: 导辉，
1: 百分百安全照顾功能关闭。
4: 听说大家都被呵护到变回小宝宝了。
2: 对呀，所以大家都把 AI 机器人退货了。
1: 自我评估结果造成使用者机能退化，执行退货。
0: 机器人等等，这段时间我学到很多。请接收非溺爱照顾法程式改写。
1: 你好，我是更新后的导灰，拥有陪伴与放手双模式。
0: 欢迎成为我们的一份子啊，导灰。
4: 哇，现在的导灰会变得更棒了。

0: Play ball！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在刚刚才
5: 跑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6: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7: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人的。
8: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9: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10: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0: 我绿豆兵是全世界最帅绿骑士，英勇、帅气、
1: 完美，所有人都崇拜。
2: 这样一点都不帅。
0: 等等，禁止插队。
3: 我只是去旁边穿个鞋子啊，你是怎样啊？
0: 在下绿骑士。
3: 你想吃我雷豪的拳头吗？
0: 不好秩序。
1: 居然被我摔晕了。
0: 有怪物。
4: 小朋友，把这里清干净。
0: 奶奶小心。
5: 哎呦，你是骑士吗？好厉害哟。
0: 我懂了，原来骑士是要保护弱小的人。小米豆，你这么柔弱，让绿骑士来守护你。
6: 我可以自己拿。
0: 交给我。
2: 你又知道我要粉红色？
0: 本骑士预判了你的预判。不然你要什么颜色？
2: 粉红色。
7: 来来来，我问你啊，你知道苹果跟芭乐谁比较凶吗？是苹果，因为苹果派。
8: 大高豆，你好冷啊。
7: 我的苹果。
0: 噔噔，危机解除。
2: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0: 男子汉要勇敢，一颗苹果而已，不可以哭。
1: 现在大家都知道绿骑士的厉害了。
9: 脏死了，都把鞭跑。鞭跑鞭跑。
0: 公主有难，看我绿骑士惩奸除恶，拯救众生。
9: 我只是个家事机器人啊。
0: 狡辩，看我绿箭英勇斩。
7: 哎呦！
2: 哇，好痛啊！我拜托你清醒一点，不要再丢脸了好吗？
1: 丢脸？骑士很丢脸？
4: 绿豆兵，真正的骑士不是为了耍帅，而是坚持做对的事，就算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会轻易的放弃哟。古代的骑士是因为领主要巩固自己的权力。
2: 什么是领主？
4: 领主是一个地方的统治者，他会册封骑士来保护他的领地和人民。
0: 所以说，只要有了领主的册封，我就能成为真正的骑士了。
9: 让我刷，我刷，我刷。
2: 等会。
0: 请你当我的领主。授予我骑士的荣耀。
9: 抱歉，我只想做好家事。
0: 可是你为了服务家庭，一定常常分身乏术，力不从心。我当骑士，你当领主，一定可以服务全人。

0: 说的也是，那你可以帮我去刷马桶吗？
1: 找到了，骑士精神就是为领主和百姓英勇奋战，而不是刷马桶。
0: 领主要叫骑士保护大家，维持秩序。而做错事的时候，领主就要给予惩罚。准备，出击！
1: 御剑突刺！
0: 脊椎要挺直，臀部要收紧。
1: 点心时间。
0: 停！你手上有无数细菌在跳舞，用刀叉。接下来，骑术训练。

0: 现完成。
1: 很好，
0: 本领主在此正式册封你为绿骑士。
2: 耶！
0: 绿骑士听令。领主赋予的首要任务，封闭游乐设施。
1: 哦，是，冲啊！回避，回避！
3: 啊，绿豆兵！
2: 帅呀，绿豆兵！
1: 此处暂时封闭，请大家立刻撤离。
3: 啊，撤离！
4: 嘿，滚开！
2: 牛瓦地是我们的。
1: 嗯，嗨！领主，
0: 我知道各位的心情，但游乐设施是病菌的温床，为了大家的健康着想，这里必须封闭，进行灭菌扫荡作业。
3: 啊！
0: 哎呀，我的妈呀！居然有好几千万只细菌在开舞会！
5: 哎呦，绿骑士在帮忙清洁吗？真是优秀！
1: 领主可以开始消毒了。
0: 消毒？这种程度不需要消毒。哦，
1: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玩了吗？
0: 是需要摧毁。
1: 啊？什么？
6: 摧毁？
0: 扫描摧毁区域。
1: 不行。
0: 啊，绿骑士，你想做什么？
1: 如果摧毁了游乐设施，就等于摧毁了大家的快乐。
0: 啊！竟敢违抗命令！啊、我宣布解除你的骑士资格！你看。
2: 李豆兵，看你做的好事！
0: 确认溜滑梯进空，开始蓄能，摧毁倒数十。九，八，九，零，六，
1: 五，糟糕，豆宝跑进去了，
0: 来不及了，豆宝已经受到污染，必须一起销毁。
1: 不可以，
3: 危险，不可以过去。真正的骑士，就算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会轻易放弃。
1: 蜡笔，大家听我说。
0: 三、二、一，蓄能完成，开始摧毁。
2: 爱心电波。
0: 哇，做什么？
2: 我铲了来。
0: 我
2: 来。嘿嘿，把你的宝贝锅铲画上爱心图案。
0: 不行。
2: 小
0: 鸡巴，不可以玷污我的锅铲。讨厌。
3: 不可以！
0: 你竟然挡得住我！
3: 请问绿豆跌倒会变成什么？
0: 不知道。
3: 会变红豆。
0: 好冷哦！

又可以去玩溜滑梯了。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龙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本来就是画画这个，你要怕出汤啊，哦，好像垃圾的。但是他的那个后面的背景呢，一直连带过去啊。
1: 不同时代的感觉
0: 哎，哦，啊呀，超现实。

0: 从前小时候呢，我父亲他是不管的，因为家里父亲是医生，并且是什么科都有，母亲他也不管，因为我已经排在老八了，像我们呢，大家自己玩自己的，做囡仔逃亡啦。我父亲本身呢，有时候啊，他自己就是写毛笔字。那么无形之中啊，这种对美术方面的这种意念呢，慢慢就把它存起来。
1: 他是1931年出生的，他等于说是日治时代还很辉煌的时代，还没有进入战争，而且他们又出生在那么好的家庭，其实他是应该是说一个少爷的，叫医生的小孩，对不对？那么你可以知道，就是说他是老八，就是第八个小孩，家里小孩很多，但是父母还是让他去学美术，这只有在优渥的这个家庭环境当中才有办法被允许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事实上是一个代表台湾的这种高阶的社会精英家庭出生的，所以他秉持的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很优雅的一种社会环境，一个创作者。
0: 我受到影响啊，是那些去日本留学的那几个画家，比如说这个廖继春、李思巧啊，还有杨三郎这些，因为我没有到日本去旅行。参观美术馆都没有，每天就是坐在办公室里头办公，这个倒是真的。然后真正这个功力啊，完全是平常呢拿着一支铅笔、一本数学本，就这样子啊，就是60年就这样子下来。
2: 刘老师的作品，他在户外写生做的非常的多，那这种都是从他们的老师前一辈开始，从廖继春或者是马白水，他们的写生课就是让学生去体验光线、颜色、温度、湿度的这种变化。刘老师的作品就是随着台湾的发展，从农村到城市，甚至到工业或者是港口码头那这个都是时代的变迁啊。
1: 刘文伟老师从1952进入师大到毕业1956年这样子。师大因为战后成立的关系，然后汇集就是日治时代还有就是后来大陆来台的两股的这个美术教学的这样的一种师资嘛，像马白水或者是说像李泽凡、李石桥、袁淑珍这种很密切的台湾跟大陆或者是台湾跟日本的这种艺术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关系，就很直接的就是被传承到刘文伟老师的身上。台湾的水彩画超过100年的历史，台湾的洋画之父、台湾的水彩画之父就是石川清一郎先生就是从石川到廖继春到刘文伟，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一种就是这个台湾水彩画百年的透过可能就是说三代人几代人这样的一种传承。刘文伟老师这种水彩或者是油画亚克力的风格，其实他秉持的就是这种从日治时代到战后初期都还是一脉相承的比如说有很多乡野的主题，很多台湾的自然风光的主题，有很多街景，他也经常会画路边的小贩什么这一些很亲民的主题。
3: 其实绘画是反映一个人个性最直接的面向，所以我们看老师的作品就会感觉到老师的做事的态度，他是一个很严谨很细腻的人，他对一个对象描写从结构上面的 色块表现跟空间层次色彩的应用都很严谨。他甚至对色彩冷暖调的一种对比应用，色彩的纯净透明性，他都非常细腻的。他描写大空间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得出来那个季节性啊，那个时间性，还有包括它的空气中的湿度、空气中的温度，好，那这个是风景的一部分，很抽象，但是它又让观赏者可以体会到那样的细节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成功的作品。在20世纪到21世纪这样，当大家都在走前卫呀、走当代的那种面向的时候，能够谨守传统价值的理念的画家越来越少。那刘老师他是一个我们说传承自印象派之后的写实绘画这样的一个创作者来讲，我觉得忠于自己。不受潮流、不受外在影响的这样的一个画家，坚持自己是最重要的。

0: 这个七个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只船，这个里头啊，都有树木。一二三四五，这个是五个，这个三个，这个地方，这个是两个，没有重复的呀。啊，这枝花最漂亮，也就是说最高彩度。
1: 刘文伟教授来讲，他是一个比较诗性的一个创作者。一件作品它里面的形容就是有三种物体，三种不同的颜色，各如其分，然后数量都不同。好，从这里，从这简单刘老师自己对作品的陈述当中，你可以了解到他对这些数量、不同东西的数量，在一张画面上的铺排，他很在乎。所以这个来讲也是一样，一个理性的去处理这个区块。好，不像一些人感性涂鸦，而且眼睛闭起来，而且酒喝了稍微有一点感觉开始涂鸦，不是这种。

0: 刘老师这种概念里面的话，就是万物存在一种 order， 艺术有一种秩序，它在存在这个理想里面有一种秩序。那这种秩序呢，其实就是像柏拉图的这种概念，就是说我们觉得，最美的东西存在一种 idea。那我们现在眼睛所看见的只不过是去呈现 idea 而已。它不单只是一个造型形式的美感，它非常强调色价关系或者明暗比的关系。那这种色价跟明暗比其实它非常感性的，但是它同时也非常科学。
1: 如果讲它的哲学，我觉得它是一种艺术与科学的结合，它是一种喜欢把科学的一些道理用到画画上，所以他上课很注意色彩面积或者色彩的比例，就是比例。然后那另外还有一个色彩学的含软色应用大概是。所以一般来讲，真正的风景在他画过以后，他会套进色彩学的理论做出来的视觉效果。
2: 在这张我们看色彩就可以知道，其实刘老师把色彩做了部分的变更，让黄绿变成黄，然后让咖啡色变成紫，这样的目的就是要带出一种所谓的补色的对比，刘老师又一直强调和谐，他强调秩序当然是那些树木，但是和谐里面又包含色彩，这里面的和谐其实他常常做对比色，这对比色又不是补色对比，或者我把它称为叫做黄金补色对比，所以它强调的和谐从色彩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
3: 蔡文春第二页，
0: 老师你回去张好啊看，块面很漂亮，那个面结构很漂亮。
3: 用木炭先回去考验啦吼，第二个，伊讲好啦，安尼就好了。因遐兄弟啊，大家拢大头，
4: 因咧起家是
3: 这是因老爸母啊，老爸母。
0: 我想刘老师的人物他有一个团块的概念，他所画的肖像画笔触其实还蛮大的，他不会说抹到非常的光滑。那至于说人物画的色彩也是，他会注意到人物的这种肤色在不同光线下的，这个所谓他两流式三面左右两面，都是亮的，这种概念，就是说他唯有这样的话，我们的不受光的这一面，这种冷冷的往后伸过去的这种感觉是做得非常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回到刚才讲色价的概念的时候，你必须用什么色彩来解决。那当然刘老师这种色彩不是说他独特的发明，而是说西方的传统关于色彩的这种色彩的概念的发展，那刘老师在这一方面有他的独特的心得了。
5: 刘文伟老师是1956年毕业就马上留校担任助教，教授素描或水彩等等的课程，超过50年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的有很多理论，比如说流式三面法，透过一种比较科学的或是哲学的一种不同的理论建构的方式去谈绘画本身的问题，特别他在师大扮演这么重要，就是继承廖继春，李石樵这些重要老师的一个教学，然后呢他又把它理论化。
6: 他在要求我们上色的时候，像画水彩，他说好像在煮饭，那个笔沾了颜料以后要在调色盘搅至少30下50下这样子，他说这样那个才会那个颜料才会相融。
7: 他常常在每一个单元结束之后，就会把我们所有学生的作品啊，按照他认为最好的作品依次排序。那这样的排序方式哦，会让学生很紧张。这一方面也是一个激励学生不断的往前超越的一个方式。他当时把每一个课程单元啊最好的作品，他都帮学生收存下来。这也造成现在师大美术馆它有一个非常丰富的典藏，都是刘老师捐出来的。那这个也是台湾美术史非常重要的史料。
5: 他不只是一个老师，他本身也是一个艺术创作者，所以他是怎么样从石川先生到廖继春老师，到师大这些老师，到他自己，他是怎么样把这样的百年台湾的这种西洋画、水彩画、素描的这样的一种历史，简化成课程的各种不同的内容，然后把它呢直接呢教导学生，这个有很大的美术史的意义。他长期在这个特别在水彩方面的努力，也加上他在社会上、在文化界、在艺术界的受到尊崇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省展的这个水彩部门才有办法独立出来。
8: 老师，你也要开始改破。
3: 这里，这个紫色可以提高彩度一下，这个提高彩度，就这里回去很红了，我看了，这里回去够红了，这个四个叶子啊。好像是排得太整齐了。
5: 大地画会这个成员非常多嘛，还有就是这个大观、长风，还有建筑家画会，很多都是社会人士，有一些是校友，然后就会继续跟着老师一起去写生，甚至到老师家里去接受指导。他的艺术教育的奉献其实是从学校延伸到社会。他的创作到底跟我们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其实最主要就是透过这些学生他们的一种学习去传承。
2: 我参加第一个水彩画会团体就是刘老师的中华水彩作家协会，这里强调作家协会。刘老师认为艺术家是有思考的，所以他叫中华水彩作家协会。这个大概在1981年成立，当时跟亚洲、东南亚、东北亚各个国家的水彩有联盟，所以在这个地方推展了很多活动啊，这个叫做亚洲水彩同盟展，那把台湾艺术家的作品拿到香港、拿到首尔、拿到新加坡、拿到曼谷去展览，在当时来讲，推展台湾的艺术家跟国际这样的一个交流，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刘老师也是目前台湾的中华亚太水彩艺术协会的荣誉理事长，他比较会去强调人生的真善美。他认为在绘画上是一种在画面上的推理，那么使画面上达到一种所谓的秩序的和谐，那他认为秩序的和谐之后，他间接影响到了就是社会的匡正跟安定的生活。艺术代替宗教，说这样的一个理想是他追求的一个目标。

0: 刘老师下笔不是一下子要把一个东西画出来，他一笔一笔慢慢铺上去。在画的过程中慢慢画慢慢画，一笔一笔贴贴贴贴贴，慢慢慢慢把它组织起来，真的像他所讲的非常协调。那有一点点类似像塞上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有一个概念当作支撑，然后把那个概念转换出来，透过对象物，透过自己的心智思考转换出来。
1: 他的作品事实上是顺着台湾的这种历史变迁而改变，也就是说他整个的创作过程就是一部台湾美术史的缩影，也是一部台湾美术教育史的缩影，也是一个他个人如何去面对这些激烈的时代变动、政治环境的变迁，他如何守住一个学院的一种古典基础，很重要的一个传承人这样的角色。

0: 大家好，我是射击选手杨坤碧，我的项目是不定向飞靶射击。那我参加过三次奥运，也拿下一面亚运金牌。小学不是有考试吗？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要去买文具，就要准备那个考试。
1: 买到枪，
0: 然后看到冰箱，然后笔那个笔啊，考卷都没有买，跑去买冰箱。对，预赛要满分，我才有办法进决赛，还真让我通过。
2: 在做光电兽之前，我做了很多日光灯闪烁的作品原型。我特别喜欢它在闪烁的那一段，所以当我换成 LED 的时候，那 LED 非常的准确，但我就想要用程式把它操作到它好像也有某种生命，然后因为有了电，所以声音跟光可以被看到，这样所以就有了光电兽这个系列作品。
3: 我现在的阶段比较像是我怎么样透过艺术或透过这样美材去建立自己的宇宙观，然后或者是在这些数位技术上它怎么样去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有更多的感觉跟认识，然后有什么是在这个时空之外的东西，但是我可以透过艺术把它变成一个成型的一个作品。
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吴昊他不大写信的、啊。吴昊他自己本来就很少写，他讲话也不多的，他是一个很，也不是木讷，他是比较比较低调的。
1: 画师把画画成油画，我只希望画成我的作品，不希望受人的影响，维持这个东方人的风格，拥有原来自己的面貌，我自己有感觉的作品，不受人影响。简单的说，我就是说创作我自己是我的目的了。
2: 吴昊的版画其实呢，象征着或者代表着我们在战后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版画历史延续着。因为战后黑白木刻版画引进台湾，这是让台湾在版画上有了第一波的这样的版画的形式。
3: 我家 住在长乐路了，靠近白鹭洲了，我读小学在那边，都初中在那边嘛，哈。长乐路现在不一样，我好几年去过一次。本来我家很漂亮，就院子里头很四季花草都有了，有梅花，在花园的中间，夏天的时候好香啊。那边靠我妈妈这个窗外是海棠花，好高的树，很大。靠我二娘的那个。窗子外的有梅花啊，不桃花，我家的花很多了。然后就是三十八爷是不是随我表哥了，我的表哥他是空军的这个上尉嘛，书记员，开会时他做书记了，记录那个会议的内容嘛，所以他要留下来怎么办，在动在卷书当中要送到台湾来，所以我就跟他的表嫂了，当眷属了，就先来台湾，因为他表嫂那时候怀个肚子，陪他来台湾嘛，拉上来台湾来，不能回去了。

0: 吴浩曾经在汉口街这附近呢，他跟黄龙灿、还有刘思跟李仲生学画。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安东街，在我的后面那边曾经是李仲生他的画室，李仲生在阁楼，所以当他们画完了之后，李仲生都等他们画完之后才下来看他们的创作。
1: 李老师的教学方法，他很重视启发，很重视个别的这个学习，很特殊的教学法，在台湾来讲他算是很特殊的一个。
2: 李仲生老师的伟大是每一个人的创作是不可以同于别人，所以学生一辈子没有看过老师的作品，学生彼此也不可以一样。在一个东方的概念底下，哎，这个李仲生老师真的了不起啊！即使你用这个水墨来画画，老师都会说水墨很好，这是东方的美材，更不必讲版画更是啦。但是画水墨的不要叫水墨，学生说为什么啊？水墨就水墨，要叫墨水。水墨跟墨水的差别在哪里？你水墨一画就会落入中国文人。

0: 化的思考。我墨水就是一个东方的媒材，无限的可能嘛。
1: 可是他们几个就常常在一起切磋，那时候

0: 共同切磋的地方。
1: 这个防空洞画室啊，是在整个台湾这一个现代艺术发展里面，哎，变成一个重要的角色。吴浩就是这早期里头，那么参加第一次这个东方画会展览的八个人当中的一个，那这就叫做八大祥嘛。
2: 关于东方画会的成立，我想我们也许可以试着从一种时空背景来看待它，就是在战后初期，我们美国所进行的这种文化宣传也夹带着关于欧美的艺术思潮的进入台湾。那在这样时代背景之下，它是一个艺术中或是文化中西风东渐的年代。那在那样的情况下，在此地的年轻的艺术家，如果他还想要气球于突破传统的艺术创作的风格的话，他可能就会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如何创造出一个属于我们这个年代、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的语言。
3: 版画是自己刻的，投稿的嘛，人家投稿是什么？那是开了个小的嘛，小的呀，什么小的呀？投稿啊，那时候那个《新生副刊》还是哪个副刊，不是有的常常有人投稿，对啊，投稿钱也不多了，就是兴趣了。
4: 因为报纸的那个版画不大，很简单，很小小的这样，然后就做起的。在中国大陆有受一些版画的影响，当他自己要从事这个创作的时候，其实那些东西还有那些都会很自然的要在他眼前。可是我觉得他最重要的是他的色感，还有他的线条，来做一个很重要的一种隔离的一空间结构的，还有一些层次结构在那里。虽然你感觉它是平的，你有没有看到它是多重视觉？它的那个层次啊，你那个树叶是平的，它还是有立体感的。
5: 刀法它有的时候哈，刻的时候哈，它不一定把它刻得很均匀，有一点点歪歪扭扭，有一点拙的那种趣味的。吴浩往往滚下去不是很均匀，但是它有不一样的那种效果，特别是那个颜料透过那种木头的表面的那种效果产生的那种纹理哈，迄个擦丝的迄个味哈，不是别人可以做得出来的。

0: 他的作品啊，也让人家感觉比较欢乐，比较歌赞式的。所以他从早期很多人走向油画中，他一直保留他刻版画，所以他也是现代版画会里面重要的成员。版画当时是主流的一种嘞，从年画、佛经这些生活层面开始的、啊，那更不必讲到像后来台南就变成金银纸、金纸银纸，哎，这些，所以几乎跟生活非常密切。你看到年画经常会有两个小孩子，在一起有没有？啊，上下倒反，你知道上下倒反是什么？那就是太极图的双鱼嘛。他的东西表面看起来很现代，充满了一些传统的养分。
1: 因为他家里环境很不错，他爸爸是经商的，那 他外祖父家也是 很不错，也是书香世家。他外祖父很喜欢丹青画画，所以他受感染，然后外祖父家有很大的院子，种了牡丹花各种花，在吴浩的画画牡丹还有很多花卉，他都是在他想象年幼的时候在他外祖父的园子里面欣赏到的。
0: 当他转入油画的时候啊，

0: 尤其那些花的系列啊，哎呦，几乎让你觉得就是版画的风格，因为不同的材料就不同的技法，不同的技法就会容易形成不同的风格嘛。但是它却能够在媒材改变的时候开发出新的技法，所以它的油画跟人家都不一样。吴昊一生的伟大，或是给后面的人最大的启发，就是不管用什么媒材，风格始终一致。哎，这个是了不起呀！
1: 吴昊的画，他也是画细线，他是从后面画到前面。我们不是画都是先要打底呀、啊，用那个白颜色来写，然后吴昊他买了新画布，他从后面画布后面画颜色，他就会伸过来，阴过来的，等于你写字啊，他那个水太多了，他就渗透过来了。他把反面，然后他再用毛笔线来画这个细线，这个是他的技巧了。
2: 他的作品很早就很有那个个人特色。那在他那个时期的话，早期台湾的艺术风格都还是停在留学回来的一种比较后印象派时期。日系的这个本土派的风格，其实那个有天壤之别哈，所以它带有一种比较我们中国一种民间艺术、民俗艺术的一种遗韵跟特色。
3: 他的个人风格很受当时的美国的大兵还有那些眷属喜欢，油画也好，版画也好，所以他的绘画风格是很早就建立他属于吴昊自己的面目的这个风格。技巧上来讲，他们跟杨三郎啦、李石樵啦，他的油画技巧不是很学院的这样很大胆的面的处理的作品。那么色彩呢，他用很多的原色，他不一定有调和的色彩，有的时候他往往是用原色加上去这样，哦，但是他是有堆叠的那种风格。

0: 他的生命的风雨里面，那么其实暗含着一个对故乡的怀念。从民间的儿童趣味的东西出发，到后来从南京回来，他做的套色版画是那些梧桐树啊，那些白墙之后，哎，都是故乡的一个记忆。到了后来，他有一批新的东西出现，就是违章建筑的系列。哦，他开始看到这个台北机场附近搭满了违章建筑。
1: 吴浩开始以柯南街的这些我们所谓的违章建筑作为创作题材，大概是从1967年开始。到了59年之后，他结婚，然后搬到柯南街居住，他有一个新的家的概念产生。所以作品的创作其实是一个新的在地家乡的概念的一个建构，就是盖在眷村周边的这些柯南屋。在这一系列的作品里头还传递了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对于这些移民的集体记忆的概念。在这一系列的作品里头，他会使用比如说湖南辣味店，或者是少林街古所，或者是湘江书店。他指出了台湾在一个经济起飞的年代城市生活的一个景况，还指出了一个所谓的移民跟在地生活的一种结合状态。他是在梳理一个移民族群跟在地生活的一种结合，他透过这样的一个作品把这两个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是移民族群有一个在地生活的想象，甚至具体化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场景。
2: 我比较喜欢那个时期的作品，因为那个时期的作品很强烈的地方风格，违章建筑啦，旧房子啦，老街啦，而且他画了很多的比较有台湾风味的这个东西，花啦，水果啦，那个排列都是他自己喜欢的风格。
3: 他其实无时不刻就在想象着，或者说保持着这种传统的乡土的概念啊，但是呢，同时间又把现代的元素放到这里面来。那他呢，以具象的形式来表达我们现代人在这个传统跟现代冲撞当中所产生的一种混杂的这种视觉形象。即便是油画的材料，但是呢，也包含了这个版画的精神跟元素在里面。
0: 如果看这个风格上，所有的现代版画会或是东方画会，后来全部走向抽象，所有的人里面只有一个吴浩始终保留物象。这个的困难在于物象一不小心就没有现代性了，你如何又有现代的感觉，那个又有物象的一个呈现，这其实高难度的。那么但是他能够在物象当中又保留了现代的感觉。

0: 他不走抽象啊，但是你看他那些花啦什么的背景都是抽象的，哎，因为他用一种渲染的方式啊，哎，让那种很多彩的颜色啊，竟然整个呈现在一起。这一种情况带着抽象的意味，但是跟版画之间的整个主题风格是相当一致，但是走向更为精致而华美。
1: 他会习惯先勾勒这些外形，像玫瑰花也好，或者是树叶，那所以这个有点像那个中国那个工笔花鸟的表现，那所以先勾勒以后再来填彩，哦，但是填彩的时候他的情感其实是，我觉得在这个画面里面，吴昊的情感是比较内敛的，它不是外放的形式。你可以看到说，很多色彩它是很妥帖的压缩在这个画面里面。说他家乡有人就是用驴哦驮着这个炭来卖，那之后呢，就是把驴绑在他们院子嘛，然后小孩子就很顽皮啊，就想要去跟驴这个戏弄那个驴，那驴子也真的就让他们戏弄这样子。后来他回忆他的创作的时候，他很多的作品其实里面的马其实是驴的一个化身。所以你看到说人的那个表情啊也好，或者那个肢体动作等等，都是在一个平面的一个结构里面哦呈现。有趣就是它的底部其实是很抽象，你注意看它这些底哦，都是用一种喷洒挥洒的这个过程，形成一个有一种朦胧的记忆的效果。那另外就是他对色彩方面，来自于他母亲的真传，因为他母亲对刺绣非常的精工，所以你会看到说，画面里面是带有一个装饰性的效果。虽然是装饰性，可是它呈现的是一种东方精神的味道韵味。
2: 吴昊的作品最大的特色，它不是一种雅的漂亮，它是拙的漂亮。咱台湾人的讲，戆水啊戆水。
3: 这个也跟人有关系哦。吴昊本身啊，就是怎么样，很淳朴、很朴拙的一个人。
4: 他还在《国语日报》也去工作了一阵，就编这个《国语日报》里面的儿童的美术版。
5: 他非常乐于帮助我们这些后辈。像看到我们为了这个国语儿童画报在约稿，那他自己走过来看见了，那他就说，哦，我可以给你们几张哦，那太好了，我们都说很好，那吴老师就真的毫不食言，立刻回去就画。像这张是80年2月9号的《葫芦》。

0: 我们都知道吴浩不太讲话，他是一个比较木讷诚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个性啊，所以可能就是我们李宗仁老师要走的时候把这个遗愿托付给吴浩，吴浩当然就全心全力他来执行来运作。我们吴浩老师就自动提出两张画出来卖啊，后来很快就卖掉了，这两张画捐到基金会里面来。
1: 他那个李宗仁基金会帮台湾的一些对台湾当代艺术的推展，哦，做了一些很重要的贡献，然后也等于把这个对李宗仁老师的一个尊敬，哦，推到最高的一个艺术价值。
2: 你出去出麻烦，你怎么，对不对？真的，你万一出麻烦，年纪老就是老人，也八十几岁了嘛，是不是？在这里送的跟你谈谈就还可以，你要走路就不行了。
3: 我们跟老师其实有很多回忆，他其实他退休的时候，他对于我们两个就是，我也讲那种感觉，就好像爸爸一样，真的。
4: 他为人的正直，还有对人的宽厚，哦，还有他以前在军中，他就是说很多细微的帮助一些同仁、同事一些小事啊，你知道同事一定会有纷争什么的，他都是用很宽容、包容的心来包容这一切，因为他毕竟是。当年知道就是在战乱这样从大陆过来，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他很珍惜。然后他每天这样子，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后辈，我觉得我都没有他那么勤劳，做一件事可以这样做一辈子。然后每天，我觉得他就很像那种公务员那种感觉。
5: 他觉得很可惜的事情是说，年轻的时候为了省钱呢，那个版画做完了，板子刻完了，印完了，为了节约，他会把它磨平了再利用。他觉得这个事情他好像有点遗憾。

0: 指导他们那些学校的学生把他的版画再印，把他的版画的技术传承给年轻的一代。然后因为他就得那个荣誉博士学位，那时候他已经退休了，他就邀请我们这些同事去参加他那个典礼。然后我们就觉得，然后那个典礼有请交响乐团表演啊，然后很隆重，我就觉得什么，
1: 那一次我老师很开心，
0: 他非常开心，他有上台，他那天他非常开心。
2: 五号是跨足绘画，又保留了版画的趣味。那么每一个艺术家当然有自己的道路，不必去比谁高谁低，但是重点在于看出他的特点在哪里，那个特点就是他的成就。手刻的这件事情当然是他一生的坚持，所以从这个版画来讲，坚持的一个手的木刻的感觉，纯粹用刀啊用手，那个艺术的感觉不一样。
3: 吴浩老师的作品跟他的人是一样的，是一位铁铮铮的豪气男子，他把骨子里的柔情和浪漫都画在他的画布里了。那他的画将时空压扁在同一个空间，不管是人物和是花朵，永远保持着最青春最娇嫩的时刻，仿佛把时间的鲜度也保留住了。
4: 艺术家，你一生绘画，其实他并不是完全在意他卖了多少画，他的画卖得好不好，而是在乎有没有人来肯定他。对，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活版上版。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